0: 同伊朗接近達成一份一頁紙長的諒解備忘錄，備忘錄包含14項條款，旨在結束戰事並為更詳細的核問題談判設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國公共廣播公司訪問時認為，達成協議的機會非常大，雙方可能下星期達成協議結束戰事。他又說，協議包括伊朗將高風度濃縮油運往美國，伊朗還會承諾不運行地下核設施，並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本住善意遵守這項安排。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說，伊朗正審議美國提出的方案和提議，總結後會向斡船方巴基斯坦轉達意見。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創辦人特納逝世，終年87歲。特納在1980年創立 CNN， 開創24小時全天候新聞服務，徹底改變傳統電視廣播模式。1990至1991年波斯灣戰爭爆發， CNN 在伊拉克持續直播報導，引起迴響，全球多個電視台其後紛紛仿效，設立24小時新聞頻道。特納被視為傳媒史上最具影響力人物之一，1991年被《時代》雜誌評為年度風雲人物。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發文悼念，讚揚特納是廣播史上的偉人之一，亦是自己的朋友，每當需要他的時候，對方總會出現。阿根廷南部著名旅遊城市巴里諾切確診一宗漢坦病毒感染病例，暫時不清楚患者是否與爆發疫情的紅迪厄斯號郵輪有關。阿根廷通訊社報導，患者是一名45歲男子，在今月3日出現發燒和腹瀉等症狀後被送往急診室，目前在重症監護室，他的妻子和兒子暫時被預防性隔離。報道說，男子一星期前到過阿根廷北部邊境，衛生當局說，如果確診患者是在北部地區感染，密切接觸者的處理規程將改變。巴里諾切位於阿根廷南部巴塔哥尼亞地區，紅迪厄斯號郵輪出發地烏斯懷亞處於相同地區，但與巴里諾切相距甚遠。日經平均指數報60728點，升1215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696.74美元，賣出4697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6。日元156.45，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幣6.811，英磅對美元1.359，歐元對美元1.175，澳元對美元0.724，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並預料會在今日逐漸緩和。另外，一道雲帶正覆蓋華南沿岸，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大約28度，稍後有一兩陣驟雨，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聽日天氣不穩定，星期六仍有幾陣驟雨，風勢頗大同埋稍涼，隨後兩三日天色逐漸好轉。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粉岭嘅扫管部路，即系鸡岭回旋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扫管部路啦，来回方向去翻粉岭公路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去马会道啦，同埋白和路对出啦。咁再重复多次，粉岭嘅扫管部路即系鸡岭回旋处对出啦，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最主要咧就影响咗扫管部路啦，去翻粉岭公路咧就比较挤塞，咁龙尾咧排到去马会道啦，同埋白和路对出。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

0: 港铁站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都系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噶，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南地交汇处啊，屯门嘅南地交汇处咧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喺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香港仔隧道去回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礼顿道。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在数码港道。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都是行车缓慢。在新界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帝恩苑和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繁忙，龙尾就在马场。后少少的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返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车多，龙尾就在天富海湾。粉锦公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车多缓慢。清水湾道去返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龙尾就在坑口永隆路。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他他他的泳儿，
6: 我是他他他的 Siri。泳儿，今年你母亲节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5: 我会同我阿妈去食饭咯，你呢？
6: 我会约妈咪去街
5: 啊，仲有啊，送埋花俾佢啦。
6: 仲有，记得话俾妈咪听，佢系我哋最重要嘅他他他。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7: 龙虎榜伴奏精选，
8: 笑住唱容易，大家多个虎字咧就唔同讲法啦。

容话呢首歌录音时最难嘅咧，就系要唱到有种苦笑嘅感觉，揣摩咗一轮，再加埋面部表情、肢体动作，终于佢见到监制都笑笑口收货啦。

0: 作曲 DJ 浩云，填词陈少琪，编曲浩云、黄少明、邓显辉，监制陈少琪、关礼森、浩云。上榜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郑融《下不为例》。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音乐关系有音乐有快乐，今个星期嘉宾有佢，香港唱作人 Anna Hisper。
3: 自己觉得我的唯一筹码是真诚，老实讲，我觉得所有艺术家的筹码必须亦都是真诚，尤其是这个年代这么多 AI。
4: 真诚和技巧怎样平衡呢？还是有技巧地真诚？
3: 一定会有技巧你才真诚到，因为其实你没有技巧 support 你，你很难将你想表达的东西表达得清晰，你连话给个 crew 听你都未必讲到。
2: 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
5: 陈俊轩音乐关系。
6: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
7: 我是路云兰。
8: 我是林奕康。
9: 我是江欣燕。
10: Hello， 我是林永亮。
11: 我是陆思韵。
12: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
13: Hello， 我是叶广权。
14: 我是大姐明林建明。
15: 我是 mini 罗敏庄。
16: Hello， 我是胡。

0: 伟康
1: ，Hello， 我系向海南，
2: 我系周文琪
3: ，Hello， 我系张永康
4: ，Hello， 我系刘小慧，
5: 我系黎乐怡，
6: 佢系好心情的人。
7: 除了听现场直播，还可以网上重温噶。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
9: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10: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11: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悦乐，
12: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10: 阿欧、
12: 嘉明、
10: 白元浩、
12: Vicky、
10: 船仔，
8: 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
10: 早晨，早晨啊！今朝早有嘉明主理嘅呢一个晨光财经第一线嘅环节，当然揾嚟我哋嘅好朋友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早晨啊 ，Dicky。喂喂 ，Dicky， 喂，早晨啊！
13: 大家好啊！
10: 嗨嗨，哇！今朝早好多唔同嘅话题，我谂即系重中之重咧，梗系讲系唔系美伊真系可以达成呢一个终战嘅备忘啊？系咪真系会有转机啊？
13: 嗱呢樣嘢咧就真係都難講嘅，嗱不過起碼喺呢一刻咧就市場都有一個比較少少樂觀嘅一個嘅情緒，嗱唔好忘記其實呢一場美伊戰爭咧都打咗9个星期，咁啊個霍爾木茲海峽咧即係都封咗成咧9个星期㗎啦嚇，咁亦都大家都知道啦，呢、這個全球能源嘅咽喉封住咧，咁就好論盡，咁啊喺過去嘅真係24小時有啲乜嘢轉機係真係有少少同之前已經係。大家都本來會覺得啊，即係好大機會啦，延長停火啦，哎呀，跟住又擦槍走火喎、啊，咁跟住咧就有望就真係再終極停火啦，跟住又談判又破裂喎、啊，咁到而家又點咧？即係碰到一秒轉啊機啊咁樣咧，咁而家咧就係兩件事發生咗嘅，第一咧。就係講緊呢一個嘅即係德克蘭啦、啊、就係呢一個伊朗嘅外長咧，就即係同我哋嘅中國外長王毅就會面。咁當然啦，即係一個講法就話啊，即係而家咧就我哋即係中國外長咧就呼籲，喂，即係即時停戰啦，刻不容緩啦嚇，唔、啊、好再打啦，同埋咧就快啲即係開翻個霍爾木茲海峽啦，以和為貴啦咁樣。咁同埋而家咧亦都講緊就係話等緊咧就係呢一個伊朗最終會唔會即係。接受，即係而家美國，即係亦都雙方都提出佢哋啲條件啦。咁當然啦，即係美國嗰方面就梗係講話要即係唔可以再擁有呢一啲濃縮油啊、核武啊、放棄研發啊嗰啲咁樣。咁而家咧就講緊話，即係兩日內如果即係伊朗唔接受呢個方案咧，咁美國咧又會再啟動咧即係一啲可能更加猛烈嘅攻擊啊咁。不過而家咧就完全咧就係處於一個停火嘅狀態嘅。咁所以咧，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市場都會憧憬啊，即係會唔會有機會咧係可以即係達到一個。共識咧咁起碼市場有呢個憧憬，咁所以國際油價咧就叫做咧就有所咧從一個極高嘅位置咧就有所回落啦。當然啦，即係所謂嘅極高嘅水平回落，當而家布蘭特期油喺$102一桶咁講啦，其實比起戰爭即係美伊戰爭開始之前咧，其實都係嗰$60左右度咧，都仍然係高咗好多。但係比起再之前即係升到$120嚟講咧，都叫做咧回翻啲。咁當然啦，即係喺目前。呢一秒鐘其實即係呢一個事態咧，都仍然每一秒都係喺度變化緊嘅，亦都唔可能話太過掉以輕心，就覺得啊一定停戰就再望啦咁。咁只不過係即係而家呢一刻就可能係有個方案喺面前啦。咁但係大家都見識過㗎啦，過去嗰即係9个星期多咧經常都會出現呢啲變化嘅。其實話重開個霍爾木茲海峽，亦都唔係話冇講過，但係即係一陣間咧又話開唔成啦咁樣。咁所以我諗喺目前呢一秒鐘，就全球各國啦，好多啲例如中東嘅部分嘅產油國就真係冇辦法啦，因為佢哋。生產的原油一定要通過呢個好狹窄嘅一個嘅水道，先去出口到全世界。咁有啲就經過亞曼嗰邊啦，即係沙特阿拉伯嗰啲，可能又經紅海啦。咁總之係用盡曬一切方法㗎啦嚇。咁亦都部分嘅國家亦都擁有龐大嘅儲備，例如中國啦嚇。咁日本亦都兩次啟動咧呢一個即係原油嘅儲備釋放出嚟咧，係藉以咧就係令到呢個供應。

0: 似穩定嘅。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就係要講到個油價都相當複雜，因為淨係上個星期，譬如話講緊亞聯油嚇七個國家在內，包括阿布扎比都係其中一個咧全球最大嘅產油國。咁佢又話我都離開啊呢個石油輸出國組織加嘅成員啦，因為但係受到好多配額嘅限制啊咁樣，曾經都會憧憬就係哇咁佢離開咗咁啊冇配額限制啦，咁應該會生產多啲啦。但事與願違嘅就係好多啲中東，尤其是即係受到呢一場美伊戰爭影響嘅一啲國家，包括係可能呢一個卡塔爾啊，佢哋嘅液化天然氣一啲嘅設施受襲啊，咁都冇乜辦法啦。即係唔係話即係一時三刻可以重新啟動翻個產能，所以而家呢一刻即係就算你話有個停滯憧憬，油價有所回落，但係要呢一個即係全球嘅能源啊、原油啊供應回復翻一個即係比較穩定，而去翻簡單一句啦，去翻呢個美伊戰爭之前嘅水平咧，真係都即係談何容易嘅，同埋都係我經常講嗰句啦，即係開始一場戰爭一架無人機就得啦，即係好容易啊！但係要結束一場戰爭咧，要即係收窄呢一啲分歧咧，都真係談何容易。不過起碼有得傾嚇談先嚇，即係起碼都係一個即係叫做邁向和平嘅呢一個過程。咁所以但願就真係世界和平啦。咁但係呢段時間都仍然好多變數。
1: 咁除咗因为呢一个原因大家都有个希望喺度之外，你咁令到整个亚洲嘅股市寻日都几好嘅。睇返韩国综合指数呢，寻日喺 AI 相关嘅股份当中呢，係带动啦，高开都高走，都上升係 6.5%， 清穿咗係7000大关去到收市，创埋历史新高添。你又点睇韩国呢一个市呢？
0: 哇，其實都唔淨止韓國啊，嘉明應該咁講，只要有人工智能嘅產業，而佢哋呢一啲嘅股份升得好咧，就令到好多嘅股票市場都係累創新高。咁當然啦，即係韓國係其中一個大家真係要留意嘅。咁我諗喺晨光嘅時段，可能大家都會聽過我啦嚇，即係講好幾個英文字母喺人工智能裏面啊。當然啦，人工智能四個字啦，英文就 AI 啦。咁但係如果我哋講個產業鏈咧，咁我都介紹過個另外一啲英文字嘅，都係啲單字嚟嘅，就係 GPU 啦。咁就係呢個圖形嘅處理器。咁仲有咧就係HBM， 就係呢個高頻嘅記憶體。咁基本上咧就係做呢兩樣嘢嘅咧，咁就已經係可以話係食正啊人工智能發展嗰條水啊。咁當然而家都唔止啦，因為其他嘅即係所謂嘅開工嘅呢啲嘅即係生財工具，即係話你要做人工智能咩？你要做一啲嘅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啦，咁當然啦，你就背後要有好多啲算力嘅一啲嘅數據中心啊等等，咁你就係要買頭先我講啲生材工具啦。咁全世界嚟講咧，嚟嚟去去都係嗰幾間公司生產頭先講嗰兩樣嘢嘅啫，主力嚟講。咁譬如話大家都熟悉嘅 Nvidia 啦，到日前應該我尋晚啫嘛，股價勁升，而佢嘅行政總裁主席咧個我哋即係Lisa Su 好。即係親切咁樣，香港啲朋友仔會介紹佢做 Soma 嘅咁樣。咁佢咧亦都係發表一個即係對於未來業績，即係第二季有一個好樂觀嘅展望。哇！咁所以即係AMD 嘅股價爆升啦 ，Nvidia 亦被吹啦。咁但係咧，即係講到韓國嘅股市咧，就唔可以唔提啦。因為頭先講嗰啲高頻嘅記憶體咧，嚟嚟去去最勁嘅咧，都係兩間韓國公司，一間咧就叫做三星 Samsung， 另外一間咧就 SK Hynix， 咁啊真係嚟自佢哋嘅啫。咁所以咧，即係長話短說咧，就因為淨係呢一啲即係唔好講其他啦，淨係呢兩間公

0: 資過去嘅強勁升勢帶動下咧，就令到個韓股咧即係欲罷不能嗰只。咁但係除此之外，頭先講嗰啲咧，亦都係帶動咗，即係不論係即係譬如台積電帶動咗台股啦，又或者咧講緊頭先提及嘅美股，亦都係成為咗咧就係美股咧屢創新高嘅原因。咁所以亦都叫做解釋得到咧，就係可能大家會覺得，哎呀，即係點解我哋個港股咧感覺上都係落後啊，私人獨潮水啊，但係人家個即係嚇美股啊，即係韓股啊，就已經係去到一個即係瘋狂爆升嘅狀態啊！咁就因為佢哋有好多啲即係人工智能產業鏈嘅一啲行業嘅股份咧，就係、是、真係累積好龐大嘅升幅，咁亦都已經係進佔頭先講嗰啲公司已經全部都進佔曬即係全球市值頭嗰即係二三十名裏面嘅位置㗎啦。咁、所以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咁就特別咧即係。講到韓國股市咧，即係過去呢段時間咧表現咧，就真係非常非常，我要用三個非常強勁嚟形容啦。
1: 仲要嘅嘢講三次，果然係強勁。但係睇翻香港呢度真係爭少少啊！睇翻香港嘅營商環境咧，持續都係麻麻地啊，景氣咧甚至乎創咗十個月嘅新低。因為除咗個戰火原因啊，推高咗成本之外咧，企業都減產啊。咁樣嘅方法去應對嘅話咧，都希望大家可以硬著頭皮啊，捱過呢一關先。除咗我想讲翻呢一个嘅本港经济环境之后咧，我知道 Dicky 你都系一个 fashion 人嚟嘅，我次次见真你咧都着得好有型嘅。我相信你都近排呢一套嘅话题电影着乜乜的恶魔咧，都应该有少少嘅留意啦，系嘛？其实呢一套咁样嘅电影会唔会真系带起到一间公司嘅营业额，或者整体佢哋成个嘅 profit 会唔会有多嘅咧？
0: 即系会唔会？即時就係因為呢套電影咧，好多人都要穿上啊呢一個
1: 嗰一款嘅高踭鞋，
0: 係啦，服飾啦，或者紅色嘅高踭鞋啦咁樣。嗱，我又覺得未必咁直接。嗱，不過咁講，應該可以話奢侈品行業嘅股份，即係我統稱啦嚇。但因為頭先你講呢一間公司咧，咁其實亦都係應該咁講都可以講得嘅，因為咧佢都係喺香港上市啦，咁亦都係一間意大利公司啦，就係 Polada Prada 啦咁。咁佢近呢段時間咧個股票嘅股價咧都有叫做少少疲極泰來之感。咁唔止佢，咁其實譬如話喺法國上市嘅 Louis Vuitton 啊、Hermes 啊，咁其實個股價咧都係叫做喺低位咧，就終於咧有啲。嘅反彈嘅，咁嗱，如果你問我自己個人嘅觀感咧，咁我都會覺得咧，就係話即係一啲奢侈品行業嘅股份咧，都有少少即係所謂嘅即係觸底回升啦，疲極泰來啦。原因有幾個，因為之前首先第一啦，就係話中東呢場戰役，咁大家都知啦，即係話嗰啲 Dubai Mall 啊嗰啲咁樣咧，咁肯定就真係冇曬人啦。咁擔心就係嗰個中東嘅消情喺呢一場美伊戰爭之下咧，會有好重大影響。咁除咗即係中東地區之外咧，咁亦都講緊其他嘅地區啊，即係包括譬如話可能內地即係嗰個啲後生仔啦嚇，冇咁中意啲奢侈品啊，咁再加埋就內卷有段時間，咁經濟亦都有少少下滑咁樣。咁但係咧到而家睇咧又唔係、哦，即係其實咧即係大中華地區又好啦，仍然都有一個即係唔錯嘅增長，係相對地即係杜拜中東嗰度係有啲影響嘅。咁甚至乎過去呢段時間曾經因為佢哋公布出嚟嘅業績，包括 MS 都好啦，即係。其實佢本身係一間好成功嘅公司，因為即係如果你作為唔好話女士啦，其實男士包括我自己都好喜愛你真係想買一個心儀嘅袋，都唔講係咩型號啦。咁好多時候咧，佢個銷售顧問咧就黃先生，不如你過嚟睇下啲珠寶先咧，或者睇下啲嘢腕錶啊，會唔會啱你太太？
1: 順便買埋啫，黃生咁樣嘛。
0: 即一定冇錯，喺一個咁樣嘅即係所謂嘅配對下嘅一個銷售策略，即係話你想買有心儀嘅物品咧，你就必先要咧就可能再買多些少其他啲貨品。咁呢個係佢一個即係好成功嘅策略。咁你話喂，咁而家係咪仲係行得通咧？咁我眼見咧就係、是包括係呢一個黃金週呢段時間，咁我都係去過廣東道，咁即係成條街咧都真係好多遊客，即係入到店內咧都真係人山人海。咁復活節咧，我亦都去到即係去旅遊啦，去到墨爾本啦，亦都行入呢兩間名店，特別係其中 H 字頭嗰間啦。咁又係咧，即係都係仍然係都好多人流，好多人係買嘢，亦都係喺個貨架上高，你最心儀嗰啲咧，都係寫住非賣品嘅咁樣嚇。呢樣嘢都暫時都未有改變。咁所以我會覺得，即係包括 Louis Vuitton 啦，咁佢哋都有講話嚟緊都可能會。

0: 即係減省啲即係人手嘅咁樣。咁我覺得
1: 應該
0: 唔
1: 止一啲啊，
0: 即係叫做
1: 係啊，因為傳出嚟嘅消息啊，傳出嚟嚇就話佢哋係揾咗一到四十年嚟最大規模嘅瘦身，因為佢哋本身唔係淨係賣袋，唔係淨係賣衫，甚至乎
0: 有
1: 啲烈酒嘅牌子
0: 係
1: 啦，美妝品牌咧都關佢哋事噶嘛。
0: 系啊，咁所以即系我谂嗱，即系应该咁讲啦。即系如果你话啊，即系有啲生意，真系唔系话即系做得好好嘅，咁可能都要即系减省下人手。咁呢个都系即系无可厚非啦。咁所以只能够讲就系、始终即系一场战争影响好多，唔好讲多啦，净系讲运输成本都增加噶。我举个例，譬如话啊，好多呢啲即系名牌嘅一啲嘅货品啊，嚟自法国啊、意大利啊，咁好啦，真系起码物流上高。咁你国际油价咁高，咁你啲飞机啊，大家去旅行都感觉到啦。哇，一而再，再而三加燃油附加费，咁航空公司都冇计啦。咁而家航空油真系升咗好多啊嘛。咁但系其实一定系会传播同辐射去到唔同嘅行业，包括运输行业嘅成本一定上涨。咁即系话最终对于譬如话呢啲奢侈品嚟讲嗰个。即係所謂嘅即係運輸嘅成本一定增加，咁當然喺呢個環節上高咧，咁就睇下個別公司嘅營運嘅方式啦。因為如果你真係買一啲比較真係好高檔次嘅，咁呢個成本就相對影響就低啲啦。咁但係你話哦唔係、平時買一啲價廉物美嘅貨品，咁呢個就可能咧喺物流成本嗰度咧就會有所增加，所以亦都係成為咗過去呢段時間咧即係部分啦、啲奢侈品股都受壓嘅原因咯。咁但係我諗而家從即係包括而家呢場美伊戰爭打到嚟，而家呢刻有啲停戰嘅憧憬，咁兩樣嘢加埋曬，咁希望就即係都疲倦太耐啦。咁即係作為一個即係香港人又好，地球人又好，即係停戰嚇，唔好有生靈淘汰，我諗都係全球人嘅主觀願望啦嚇。
1: 多謝曬啲健，唔該曬，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年五日內地勞動節黃金週星期二結束，入境處數字顯示，期間訪港旅客大約119萬人次，按年升8%，當中內地旅客大約101萬人次，按年升10%。政府表示，內地旅客入境最高峰日子是5月2日，大約26萬人次訪港。黃金週期間平均每日內地旅客入境人次大約20萬。整個黃金週有大約820個內地入境團，超過32000人次訪港，過夜行程大約佔60%，旅行團數目和去年同期差不多，酒店入住率整體達90%，較去年略高，房價較以往長假期上升10%。政務司司長陳國基領導的節慶安排跨部門工作小組表示，旅客數字增長直接帶動本地零售、餐飲、酒店等生意興旺，帶來顯著經濟效益，接待旅客各項安排亦暢順。油塘發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電單車司機死亡，事發在凌晨近一點，一架電單車沿鯉魚門道往東區海底隧道港島方向行駛，期間在通往隧道的支路位置懷疑失控撞駁，電單車司機受傷送去聯合醫院搶救，其後證實不治。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表示，美國總統特朗普計劃在下星期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晤時，討論中國持續從伊朗購買

可能達成的任何協議，但這個仍然是一個值得關注並可能被討論的議題。格里爾指伊朗是最大的恐怖主義國家支持者，任何從伊朗購買石油的實體都為此作出貢獻。特朗普政府一直批評北京透過購買能源向伊朗提供財政支持。華盛頓方面警告各銀行，如果他們支持

0: 直批评北京透过购买能源向伊朗提供财政支持。华盛顿方面警告各银行，如果他们支持中国炼油商购买伊朗石油，可能面临二级制裁。中国外交部早前回应指，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日经平均指数报61,943点，升2,43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2.09美元，卖出4,692.8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6.43，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5，欧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啦，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天富海湾啊。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黄珠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黄珠路。咁较早前咧，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啦。咁但系仍然影响到丁九桥咧出翻九龙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上桥位噶，就系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咁影响到而家丁九桥出九龙啦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上桥位。咁较早前粉岭嘅扫管暴露，即系鸡岭回旋处啦，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一带咧就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葛亮雄医院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慢车啦，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咁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排到去观塘码头。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龙尾在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对出那段都是比较慢车，现在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刚刚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啦，咁龙尾都系排到去黄珠路啦。咁另外一宗嘅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嘅意外咧，都系啱啱清理好，咁车龙咧都有待消散噶。龙尾咧都系排到去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0: 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我啊！
1: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生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 师去跟风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like、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2: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五点，
3: 阮正峰、
4: Zita、
5: Wing Wing、
6: 头仔、余峰、
7: 阿维、
8: Jan 师
9: 去跟风。
10: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1: 各位家长请注意，
10: 以下是测验通告。
11: 各位家长请注意，
10: 大考通告。
12: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13: 逢星期一至五
14: 早上六点到十点，
13: 晨光第一线，
15: 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
13: 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14: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13: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16: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13: 阿欧、
16: 八元号、
13: Vicky、
16: 船仔，
13: 晨光第一线。
17: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8: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19: 小白
13: 点啊，嘉明嘉明，
19: 今日呢一个真系做得到噶，志在你哋做唔做噶啫？
13: 咦，
19: 系啊，
13: 听下先，
19: 我都唔系日日都做得到，所以喺晨光第一线同大家鼓励鼓励一下。
13: 好，
19: 就系每日自己做家务。
13: 做家务咧系一个好大嘅主题嚟嘅，因为一讲到做家务咧，好多人都会耍手拧头。其实老实讲啦，我每一日咧都有做家务嘅，
19: 嗯，
13: 我每日都做嘅家务都唔少添嘅。其实家務，我覺得先可以分係屋企外定係屋企內。
19: 哦，因為你有花園。
13: 唔係，屋企外嘅意思咧唔關事。屋企外嘅意思即係話，可能你要幫手買餸，其實本身都有一個家務。
19: 係啊，係啊，啱啊。
13: 係咪？咁就由屋企外去到做到屋企內啦。
19: 係。
13: 咁你買咗翻嚟之後又要清潔啦。咁呢啲就睇下屋企邊一個邊位廚神咧就可以幫手負責啦。咁，如果你話淨係做家務嘅話咧，即係最簡單抹窗啊呢啲最典型嘅家務咧，其實如果屋企冇工人姐姐，我覺得係應該係屋企咧每一個人去分擔翻自己嘅擅長嘅。咁，我以前咧，媽媽就好好嘅，咁佢為咗培養我做家務嘅習慣啦，你見我今日都係好努力做家務嘅習慣啦。
19: 你不嬲都有噶。
13: 原因咧就係因為細個就貪錢。
19: 嚇，哦，
13: 係啊，
19: 你可以用我嚟賺錢噶。
13: 係啊，我細個咧即係以前啲紙税低啦，每吸一次塵咧，每抹一次窗咧，係會有五毫子噶。系啊，赚下赚下，跟住就可以赚到几蚊啦，开始
19: 就可以去买嘢食啦。
13: 系啦，可以买嘢食啦，或者买下啲自己唔小心踩烂咗嘅乒乓波啦。唔知点解乒乓波一定系自己踩烂嘅，唔知点解。
19: 梗会有几个系凹咗嘅。
13: 系啦，咁所以就可以用呢个方法。其实呢条桥咧，去到今日咧，我都觉得唔系话唔 work 嘅。
19: 嗯，
13: 即系我自己小朋友咧，我就未去到用钱去到同佢哋讲话要做家务先，因为佢哋对钱个 concept 咧，到而家我都觉得偏向薄弱嘅，就因为冇用嘟嘟卡嘅关系。
19: 系
13: 呢个真嘅，即系我以前就好实在啦，五毫子五毫子咁攞嘛，
19: 你咪储落猪仔钱罂咯。
13: 系啦，冇错，我就见到即系有啲有型嘅嘢啊，系啦，咁而家佢嘟嘟嘟咁就冇晒啦，咁同埋咧，我有阵时问佢，如果你做一次家务，譬如话俾五蚊你啦，你升下十倍啦，佢都唔理我嘅，因为佢就同我讲，佢话如果我要嘢嘅，咁你都会卖俾我啦，都唔使自己去储钱买啦。
19: 系
13: 呢个喂，佢真系突破盲肠，
19: 佢又啱，
13: 佢真系啱，即系现代嘅父母就系咁咯。其实你要我尽量去配合你，咁但系当然就要佢做咗某一啲嘅好嘅事情先啦。咁但系家务已经唔系一个咧系可以叫得佢哋喐去咁容易做嘅嘢咯。所以咧，我自己觉得要训练下一代都有呢个家务嘅 concept 嘅话咧，你就唯有自己做。
19: 做俾佢睇，
13: 呢个真嘅。我见我两个仔仔咧，佢哋都系会食完嘢之后，只要你讲一句，你又唔记得咗自己拎入去啦，佢哋就会自己拎入去嘅。我未叫佢哋洗碗住嘅，因为我成日都会洗碗啊嘛，成日都会拎啲嘢入去嘛，佢哋 睇到佢哋就覺得啊呢樣嘢原來做係好合理嘅，
19: 嗯，
13: 啊，我就用呢個方法去到同小朋友去到傾到底點樣可以做，即係落手落腳開頭就做家務，同埋啲衫洗完之後咧都會叫佢自己，我幫佢接完啦，都要自己收翻入櫃頭。
19: 誒，哎，好好啊，少少地參與都好過完全唔參與啊。嘉明都係嘅，雖然三個小朋友年紀唔一樣咧，佢哋嘅能力嘅方面都好唔一樣啦，但係我覺得咧大個少少嘅小朋友咧，除咗可以照顧下屋企嘅家頭細務之外咧，都可以甚至乎帮手计划一下，譬如话我哋每一个月会唔会边一个礼拜三就系我嚟换床单嘅，
13: 嗯，
19: 或者我哋边一个星期二就系负责清洗边一个洗手间嘅，咁，
13: 哦，
19: 我觉得喺大方面都可以俾佢哋去多少少嘅参与度，唔单止系佢真系落手落脚做嘅一啲家务啊、接床啊、收被啊呢一类，反而系即系你整个家庭点样去规划咧，都可以邀请埋佢哋去一起试下设计咯。
13: 咁，嗯，
19: 当然啦，我哋知道小朋友嘅参与度咧，都好睇下除咗有冇回报啦，
13: 系啊，
19: 好睇下爹哋妈咪有冇真系落手做啦，亦都好睇到咧，究竟大家做嘅时候开唔开心嘅。
13: 啱嘅。
19: 如果嗰个经验系正面嘅，佢会更加大嘅推动力。下一次我可唔可以主动一起参与下？
13: 系啦，嗱，呢个年代就有科技啦，即系你无论你吸尘啊，各样嘢其实都可以有机械人帮你手啦。我以前咧。我突然间谂翻起，即系妈妈就接完啲衫啦，跟，
19: 嗯，
13: 住我哋就要攞翻自己房嘅柜桶嗰度摆噶嘛，
19: 嗯。
13: 以前我就真系寓游戏于工作做家务，就系点咧？我有架细细架嗰啲遥控车，我就将嗰啲接起咗嘅衫咧，就放喺个遥控车上边，
19: 就车去衣柜，
13: 系啦，就车翻去自己衣柜。其实好短嘅路嚟嘅啫，讲紧都系可能十几尺嘅啫。咁但系又要转弯啦，自己加多少障碍俾佢啦，系啦，跟住你有手车揸得好啦，如果唔系你衫会跌落嚟啦，咁你咪变咗其实系可以喺一个游戏嘅世界入边，慢慢令到小朋友有嗰个做家务嘅快乐咯，
19: 开心，啊，真系，相信喺设计呢一个环节俾佢嘅时候，都要预留翻多少少嘅时间啦，
13: 要啊，
19: 万一要从头嚟过嘅话咧，咁就爹哋妈咪又唔使掹整啦，
13: 系啦，咁所以咧，我觉得做家务点样可以做得开心呢，唔系话冇佢嘅办法嘅，而家有科技帮手啦，你又可以用啲小计仔去到令到做家务有趣啲啦，
19: 系啊，
13: 甚至乎咧，其实都可以喺即系做家务嘅过程入边咧，学习一下即系一家人一齐合作。头先咪开头讲过就系话，原来抹玻璃咁危险嘅、高危嘅就留翻俾爸爸啦。
19: 嗯，
13: 然后可能拖地啲简单啲嘅，咁可以留翻俾小朋友。你唔好太过执着佢到底拖得干唔干净。
19: 系
13: 系啦，个问题就系佢肯落手落脚做咧。
19: 就要赞啦，
13: 系啦，就已经系要赞啦。
19: 嗯，
13: 洗碗你跟住打烂碗嘅话，你就唔好叫佢洗啦，但可以叫佢摆入去，所以就循序渐进嘅。咁你话每一个屋企人嘅，可能有啲家庭岗位都已经系分配咗嘅。而家有啲屋企真系会几好嘅，佢哋可能就洗衫嘅就一定系边一个负责，因为啱佢嗰个作息时间，又或者啱佢翻工嘅时间。有啲可能翻晏嘅，朝头早佢就会洗衫，跟住翻个工，然后翻早个屋企成员咧，佢就翻屋企就收衫。即系有呢一类型咁样嘅合作嘅话咧，我谂而家香港好多家庭都会有嘅，咁就可以又唔需要有动用到姐姐啦，
19: 嗯，
13: 又可以处理到日常家务嗰个问题咯。
19: 系啊，都系之前喺节目当中讲过啦。其实鼓励小朋友一齐去做家务咧，真系会培养到佢哋好多唔同嚟紧成长需要嘅一啲能力值嘅。譬如话佢哋会有责任感啦，
13: 嗯，
19: 知道个雪柜系我负责嘅，
13: 冇错。
19: 所以每次爹哋妈咪去完超级市场买嘢，我嚟，
13: 系
19: 我摆入去雪柜，
13: 系
19: 个雪柜系我锁咗 lock 嘅。只可以我一个人负责 ，OK？
13: 我阿妈成日细个咧，唔系系我细个嘅时候，我阿妈成日都问呢，這个世界到底有冇啲上锁嘅雪柜？
19: 其实好，
13: 我一日开好多次雪柜。
19: 哦，
13: 系啊，
19: 你系攞咩食咧？嗰阵时
13: 唔攞嘢食都开嚟睇下咯，凉啊嘛。
19: 我都有研究过，其实点解雪柜会有灯咧？
13: 系啦，
19: 就系因为大家夜晚攞去偷零食嘅时候，可以唔使开大灯咯。
13: 细个就成日会食嗰啲芝士粒嘅。
19: 哦，
13: 而家就唔食啦，芝士粒就一粒粒咁样。咁有阵时妈妈细个就想我哋即系吸收钙质好啲咧，就会叫你每日攞一粒。跟住就成日开雪柜就食多咗，食多咗好多咁样。
19: 但系而家几健康？
13: 而家太健康。
19: 同埋即系除咗培养小朋友各种嘅责任感之外啦，当然咧，如果你都系同佢一齐去执行嘅话咧，佢，会更加识得体恤爹哋妈咪，
13: 系
19: 或者甚至乎对于对人嘅一种嘅同理心咧，系会有加强嘅。
13: 哦，
19: 可能爹哋妈咪嗰日翻工已经好辛苦啦，翻到嚟仲要煮饭，仲要做家务嘅时候，小朋友见得到佢又真系放在眼内嘅时候咧，佢，主动去到体恤。 恤你，然之后问你有冇嘢可以帮到你手，你让佢参与，佢觉得自己有叻叻啊，我可以帮到爹哋，我可以支持到妈咪，对于佢嚟讲咧，系一个成就解锁嚟，
13: 甜在心头噶。就算你夜晚唔煮饭啦，咁你两公婆翻工翻得夜啦，咁你翻嚟嘅时候，你都选择买外卖。小朋友好简单，佢负责执埋嗰啲即系唔爱嗰啲垃圾咧。其实都已经是一个大忙，同埋即系父母真系甜在心头呢、這
19: 个。系啊，另外咧就系佢可以有一个培养咧佢嘅解决能力嘅解决问题嘅能力。例如头先小白嘅例子，我揸个遥控车，但系成栋衫冧晒，咁我点解决呢、啊、我究竟要将嗰啲衫搭到唔同嘅方法啊？定系我揸嗰个遥控车个工具，定抑或系嗰个速度太快啊？佢会谂好多嘅唔同嘅方法，去到等佢可以解决到呢个问题，下一次可以成功。呢一啲咧，如果你俾到一个空间，俾到一个时间。佢咧又可以多一种嘅培养嘅，
13: 系同埋有手尾，我觉得系必胜嘅。Yeah. 你所有嘢有手尾咧，你家务嗰个重担咧就会轻咗好多啦。
19: 好，咁希望大家今日听过我哋鼓励之后，都亲手自己做家务啊！

0: 是西方传入来的一种的风俗来的。如果你想知道在母亲节又有什么具有中国色彩的植物可以送给妈妈的话，百元号转头告诉你知。好了，这个真是一个很大的迷思来的。
1: 是的，
0: 因为我们经常就是妈妈节母亲节康乃馨，其实
1: 不用想的，
0: 不用想的，是的。但其实都有不少的花或者植物，他们也都是代表着就是妈妈的爱，或者有很多小故事混合在里面，从而也都是可以感激妈妈、感激母亲的，
1: 太好了，
0: 全部都是一些中式的故事来的。所以呢都可以即跟大家轻轻分享一下。好啦，其中一种呢嘅可以代替康乃馨嘅呢，就是具有呢一个中国文化入面嘅一种叫做酸草花。咁佢呢望起上嚟个样子呢，我亦都系搜寻咗㗎啦，虽然我唔系花艺师。咁佢呢就橙橙地色嘅。橙橙地色，然后呢佢个。
1: 有啲啲似百合喎，我觉得。
0: 是吗？
1: 是
0: 啊，散出来这样的。而
1: 且花那么大
0: 呢，花瓣都是偏向有波纹，
1: 是啊是啊，
0: 大一点这样的。
1: 嗯，
0: 我觉得望起上来其实也都是挺漂亮。它也都有除了橙橙地色之外，有些也都有些就是红红地色的。那这种的植物呢，其实大家都可以想想会不会有机会在母亲节的时候呢就试试找一下呢这样。因为它都已经传承了2000多年。母亲的爱在入面啦，咁都相当之多。好啦，咁佢地位系点样呢？要数嘅话咧，就应该要数翻，即系接近2000年前《诗经》嘅一啲嘅趣味嘅故事。咁入边亦都包含咗咧，就系好似东方母亲花嘅一啲嘅解说噶。咁啊，最早咧就喺《诗经》嘅《卫风》入边啦。咁佢亦都咧有讲到就系、是，哇，原来呢一种嘅花咧，咁亦都叫即系酸草啦，酸草花啦。咁啊入边咧，其中有酸字，其实以前亦都有同音嘅字，汉字。咁就系言字边做好似缓字咁样写法嘅。咁呢个字其实亦都有忘记咁样嘅意思嘅，系啦。咁佢其中一个最特别嘅地方就系描写咧，当其时一位嘅妇人，咁啊因为丈夫咧就远行啦，即系远征啦，咁可能系打仗啦，或者有其他嘅公务啦。咁於是乎咧，佢就想喺自己屋企入面，你知屋企入面都唔係淨係好似而家咁細㗎嘛，以前屋企可能會大少少嘅，有分東南西北
1: 㗎。
0: 咁就喺佢自己北堂嗰度咧，北堂其實喺以前嚟講都係母親住嘅一個地方嚟嘅。北堂種植咗咧就係一種叫頭先提及過嘅酸草，去到令到自己咧可以忘記憂愁。系啦，因为
1: 见到花就冇咁唔开心啦。
0: 系啦，因为丈夫远行啊嘛，咁你知道就闷啦。咁你而家就话可以追剧啫，而家就话可以出街约朋友啫。以前有辅导要守啦，以前有家务要做啦，而家都话有机械人吸尘啦，系咪？咁而真系样样嘢都落手落脚叫做，咁又挂住个老公咁样。咁于是乎咧，就有呢、這、一个去到纪念咧，或者令到自己太太都會忘憂啦咁樣，後嚟都演變成為一種文化嘅符號啊！咁啊，當要出遠行嘅時間啦，咁啊，慢慢就演變成為啊，你丈夫出遠行，你記得咧要喺個花園嗰度就種植啦，就有啲栽種嘅情況出現啦，就喺北堂嗰度都係種植呢一種嘅植物嘅，咁啊，希望咧就可以分散媽媽嘅注意力，咁啊，減輕對譬如甚至乎對丈夫啦，或者可能有陣時個仔都要遠行嘅，去到令到佢有機會忘憂啦咁樣。
1: 咁唔怪之得。个颜色咁鲜艳啦，睇到佢都开心啲嘅。
0: 系啦，咁头先提及过啦，咁以前北堂咧就系古代嘅建筑物入边嚟讲咧就妈妈居住嘅地方嚟噶，咁所以由于北堂就经常都系用嚟种植啦，咁啊有好多文人咧亦都会用酸堂去到形容咧就母亲嘅，咁啊对称嚟讲啦，咁啊父亲经常咧都会叫做庄亭啊，即系一个庄嘅庄咧，咁妈妈就系酸堂啦，咁两者咧亦都系对称嘅。好啦，咁啊除咗有呢一种嘅花之外咧，其实呢一种嘅酸草亦都有其他唔同嘅身份嘅，咁佢亦都有，譬如系忘忧草啦，咁亦都可以选择金针花啦，即系越嚟越多。另外一个就系晋代嘅博物志入边啦，咁啊亦都参考翻一啲资料，佢就话到啦，忘忧草入边咧，其实亦都可以即系顾名思义令人哋忘忧啦，咁亦都系好似象征住一个意义嘅。点解妈妈要忘忧咧？除咗系可以令到自己忘记咗丈夫远行之外咧，原来亦都系对小朋友后期一种寄语嚟嘅，因为小朋友年纪越嚟越大嘅时候，可能细个就读书写字啦，而家以后 DSE 啦，咁大学之后又惊佢搵唔到工啦，吓咁妈妈
1: 忧99，
0: 冇错，妈妈都有好多嘅忧愁啊。咁而妈妈呢种嘅忧愁就慢慢就变

0: 成咗咧，就系对小朋友嘅一种寄遇。我希望咧，我种呢一种嘅花，可以咧就令到唔系净系我啦。小朋友都可以忘憂嘅，所以點解叫做母親節送嘅花咧，同忘憂其實有好大嘅關聯，因為媽媽咧就叫主內啦，咁就可以令到屋企嘅人咧就盡量分散大家嘅注意力，冇咁多人咧係有憂愁，呢個就係媽媽嘅責任啦。
1: 係啊，
0: 咁所以咧媽媽就當然相當之偉大啦。好啦，仲有啲故事嘅喎，忘憂草咧，大家都可以諗下會唔會即係咪叫做母親節嘅時候。
2: 送下俾妈咪先，
0: 系啦，搜罗下翻嚟。嗱，忘忧草咧，其实原来睇翻喺以前啦，叫做三国时期啦，同曹操都系有关系嘅。曹操咧就本身生性多疑啦，大家都知噶啦。咁啊，经常都会觉得咧心水不宁。嗱，曹操咧根据典籍记载，佢成日都会头痛嘅，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吓？咁啊，有啲头痛嘅时候啦，咁啊就问啦，一位大夫好出名嘅，边位啊？华佗。咁啊就问华佗啦，我成日咧都系。
2: 疑
0: 生心暗鬼啊，头痛啊，心水不宁啊。于是乎咧，华佗咧亦都拎咗咧就系呢一种呢种花叫做忘忧，就系咩咧？就系嗰种酸花。咁呢种忘忧花咧，咁其实每一日清晨嘅时间咧，咁你就可以望住佢，佢就会散发出阵阵嘅香气。咁当然典籍就话佢叫佢每日朝头早睇啦，咁应该系佢开花嘅时间。就叫佢咧就望下个花，喺个花园咁，曹操唔会种一两朵噶嘛，咁啊除咗曹操
1: 嚟，个花园都系，
0: 梗系成个花园都系啦。咁于是乎咧就会传嚟阵阵嘅香气啦。咁啊曹操咧就话咯，啊闻过呢一种嘅叫做忘忧嘅感觉之后咧。真系令到我头痛嘅情况减少咗，
1: 咁神奇，
0: 系啊，亦都令到心中嘅郁闷咧就慢慢解决，而且咧即系以前啲庭园就好大嘅，咁啊有风啊嘛，啲风咧一路吹住啲植物嘅时候咧，就有一种心旷神怡嘅情绪就泛出嚟，咁所以呢一种嘅花咧，加上咗好多唔同故事之后咧，喺母亲节入边，原来除咗康乃馨咧。都有好多嘅选择喎，
1: 系我唔知喺香港会唔会都揾得到呢一种嘅忘忧草咧？
0: 转头十点钟完咗晨光之后，应该落花墟嗰度咧，
1: 系
0: 就
1: 搜罗
0: 一
1: 下，
0: 系啦，
1: 或者问定各位嘅花农有冇机会星期日之前买得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正调查凌晨在观塘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凌晨大约0:51，一名58岁男子驾驶一架电单车沿东区海底隧道往香港方向行驶时，期间据报失控撞向左边石驳，并向前滑行和翻侧。电单车司机头部严重受伤，昏迷送去联合医院抢救。凌晨3:46证实死亡。东九龙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跟进调查案件，呼吁目击者或者可提供资料的人士和调查人员联络。以色列总理府证实，经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批准，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三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精锐武装拉德曼部队一名指挥官。今次是以嚟自上月17日停火生效以来，贝鲁特首次遭到以色列空袭。以色列传媒报道，以军评估这名真主党部队指挥官已经被炸死。另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表示，黎巴嫩不寻求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是致力于实现和平。巩固停火将成为未来可能在美国举行新一轮黎以谈判的基础。黎方的最低要求是以色列制定撤军时间表，同时黎方会继续推动武器统一管控计划。俄罗斯外交部呼吁各国外交人员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外交部已经向所有驻俄外交使团和国际组织发出通知，呼吁相关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撤离基辅。通知强调必须严肃对待俄罗斯国防部日前的声明，即是一旦乌克兰方面在俄罗斯庆祝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实施恐怖袭击，俄军将会对基辅进行报复性打击。日经平均指数报62,113点，升2,600点。港金报43,78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0.05美元，卖出4,690.7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并预料会在今日逐渐缓和。另外，一度云带正覆盖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面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依家车龙咧就去到屯门公路近住丁九同埋大榄隧道出口，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面咧系有交通意外嘅，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屯门公路近住丁九同埋大榄隧道出口。而另外，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大家同样经过咧，请小心啦。咁就系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七贤道北过海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另外加士居道过 海加车龙去到伊利沙伯医院，仲有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多车，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去到九龙区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车龙去到康华苑。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依家车龙去到屯门剧上学校。而同时咧，荃湾路出九龙，近住环宇海湾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有线电视大楼。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劳工处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
8: 我知五月十二至十三号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六十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7: 你怎知道的？
8: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9: 波成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今年母亲节你想着怎么庆祝啊？
10: 阿桑，我想着跟你妈咪庆祝啊，听说她很喜欢去 party 的嘛，啱晒啦。那你呢？
9: 这么啱的，我都想着约奔神妈咪去看粤剧。奔神你呢？
11: 我见波成阿妈生得来这么聪明，我想着约她游江水学下嘢嘛。
10: 但是得你两个不够脚。
11: 不紧要，叫埋我阿妈和阿桑阿妈，不是够四个，皆大欢喜咯。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
9: 祝愿所有妈咪
11: 母亲节快乐。
12: 爱融为不少香港家庭带来支援，在充当第二个妈妈角色的背后，埋藏了对自己仔女的亏欠。受访爱融怎样维系远方的亲情？这些爱融妈妈母亲节又怎样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融人妈妈，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13: 好肚饿啊 ，Sarah 姑妈，唔该，我想食扇糊。
14: 肥强食扇糊就 OK， 提你厨房地面湿滑啊，小心唔好扇亲啊。
13: 咁啊，帮我洗个焗猪扒饭。
14: 叫焗饭好啊，不过喺厨房做嘢咧就要维持空气流通，唔好焗亲。想知多啲关于饮食业工作安全嘅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5: 饮食工作一定要安全，出品好味自然多客源。我系汤盈 Tanny。

0: 同你讲健康。
1: 好，继续翻嚟晨光第一线啦。早晨啊，刘师傅。
2: 早晨。
1: 系啦，咁啊，今日继续有咧世界双截棍总会香港分会嘅创办人啦，刘万良师傅咧同我哋分享嘅。刘师傅平时咧，你啲学员咧系早上练武，定还是系放咗工嚟咧攞支双截棍哼哼哈嘻嘅咧？边一个梯队会多啲咧？
2: 上中下都有啊，早上、中午同埋夜晚都有，因为早上咧就比较多老友记啊。咁、
1: 哦、
2: 我哋嘅学生年龄
1: 吓，我停一停呢个位先、嗯。长者学习双截棍嘅利，即
2: 系
1: 好处，同埋成件事系点？嗱，我估计咧，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嗯、都有一啲系长者嚟噶，都系话，哇，唔系耍下太极嘅啫咩？唔系玩下游力球嘅啫咩？或者双截棍得唔得噶？咁样嗱。我想喺呢个位俾你再 elaborate 或者再多讲少少
2: 好
1: 嘛，教练。
2: 嗯，咁呢个情况咧，就相信大家唔使带住个疑问，因为最近啊，我哋嘅学生长者成员咧，起码咧每年都递增，原因就系原来双截棍喺佢哋嘅认知咧，系过去咧系冇可能做到嘅、
1: 哦，
2: 又或者自己年龄层咧喺经过你使用嗰个阶段，哇，好仰慕、好羡慕，但系冇可能可以接触到，
1: 或者后生啊攞啲时间去揾食，跟住就建立家庭。喂，依家退休咯，喂，可唔可以学一门？我真系由细到大都好想学嘅嘢啊！
2: 有好多老友记都咁讲，所以我哋建立咗由疫情啱开始，我哋建立咗人人有棍练啦，就好似周星驰佢人人有功练嗰个比较搞笑啲，不过呢个系好切实嘅，就系同一个老友记咁讲少少嘅插曲，就系有一个老友记咁经过我哋馆咧，都揾咗我哋两三次，都揾唔到我哋，打电话都冇人听，原因我出咗去做嘢啦，可能咁啱电话听唔到啦。咁有一次喺一个社区中心喺度见到面咧，佢就嚟参与我嘅社区中心嘅训练，结果就结下呢个不解之缘啦。佢系72、73岁到咧嚟学习啦，咁75、76岁做咗我哋义工教练，至今咧继续努力。咁我都有一句俾佢感动咗，就系佢话冇啦，余下时间净系奉献俾双截棍噶，咁所以系真系好感动，
1: 好型
2: 系啊。咁佢满头白发耍起双截棍，再加上佢同童年又好，揾食時間好，係好崇拜李小龍，亦都有一段時間係好瘋魔個武術嘅。咁最後尾佢退休時間，即係有一個緣分就認識下，至今我哋嘅義工團隊都差唔多接近100人。
1: 哇！犀利啊！咁啊，真係希望將呢個咁優良嘅武術生態咧，去代代相傳啦。好啦，嗱，你頭先講上中下路毫無破綻，上午就係長者班，等啲老友記咧可以多啲唔同嘅 movement， 同埋我覺得靈活啲都重要嘅，即係成日都喺度諗雙截棍咧就上身嘅，即係手啦。我覺得咧，其實個下裝個馬步都要穩嘅，所以咧，其實長者咧最

0: 最禮計係乜嘢呢？就係、是、跌親。
1: 冇錯。
0: 當佢哋嘅馬步夠穩咧，跌親嘅機率咧，相對應該冇咁容易嘅。
1: 係。
0: 教練或者阿師傅，你喺呢度品評下，多講幾句好嗎？
1: 啱嘅。咁啊，佢哋嘅身體動作咧，最緊要就係我哋點解會跌親，即係嗰個失衡啊，失平衡源咧就左右腦突然間神經短路。咁雙截棍最好處就係左右腦都訓練，左右手都喐，令到佢身體個平衡啊達到一定嘅水準。再加上玩雙截棍咧，腦筋都靈活啲啊，掌握到你判斷到，會有啲咩障礙物會棘到你啊，又或者突然間判斷到身體有啲失平衡咧，好快調節到。咁當然你話有啲長者好容易見暈嘅，咁當然唔建議佢做太多。但係喺佢嘅身體平衡、思考模式嘅反應咧，同埋一個敏捷嘅鍛鍊咧，雙截棍係非常之优势嘅，咁因为佢不断咧，唔系用一只手，系同时间两只手都不断咁用，咁继而咧，我哋今年咧同中文大学做一个研究报告啊，咁啊邀请咗香港超过100-200名嘅老友记去做一个研究啦，咁个研究就系双截棍对50肩痛症嘅治疗同埋舒缓，咁依家都系火热火烧进行中啊，
0: 好啊，咁啊真系睇到时可能喺新闻纸嗰度咧就会睇到，喂双截棍咧就可以帮到长者啦。在啲筋骨嗰度咧，可以舒緩到，就透過雙截棍。好啦，咁啊講完長者呢一 part 啦，咁啊晏晝梗係入下學校啦，
1: 冇錯。
0: 咁你就會帶領住自己團隊入到學校嗰度啦，即係運動堂或者體育堂定還是課外活動咁去傳授一個雙截棍嘅技巧係咪咧？
1: 冇錯啦，咁三樣嘢都有嘅，佢哋嘅興趣班啦，佢哋嘅體育堂啦，同埋佢哋嘅中華文化日啊，或者國安教育日啊，我哋都有做啊。咁所以呢幾樣嘢令到啲學校都好接受啊，同埋支持我哋一個推動。第一就係俾學生咧更加有彈性地去學習另一類嘅角度切入去睇個武術，因為好多同學仔佢嚟嚟去都玩啲手腳功夫嘛。咁如果你同時間一紮人要玩啲長兵器啊，或者更加大型兵器，更加就難啲處理。咁雙截棍你細細地一米乘一米已經可以 action 咯，你可以做到好多唔同動作。繼而嘅話，呢、這個挑戰性啊，同埋呢個紀律訓練啊，身體個協調磨練咧，對同學仔嚟講咧，都係一個好優勢嘅運動。咁、始終現時嘅運動嚟講咧，佢武術你可能佢如果玩拳類咧，佢哋會冇咁大挑戰，又或者覺得有啲悶。但有個道具迫使佢哋喐動，又或者挑戰咧，呢樣嘢真係令到啲學生咧更加著弱啊，同埋突然間醒一醒啊，即係無端端都可能喺度發緊夢。已经成日可以有得玩，咁我见证住有啲学生系完晒个课堂，佢哋都唔舍得完啊，或者唔舍得走嘅，即系不断追问，哇，几时再嚟啊？或者几时再有啊？又或者呢个动作师傅点样做啊？教练嗰个动作点样练啊？咁好多好多嘅，咁因此呢样嘢都系同学仔有一个目标。假如有时我哋入去学校宣传咧，我哋都带埋自己团队去啦。咁有两个学生都系跟住我哋都十几年，咁最近呢三年都攞咗世界嘅。雙截棍花式冠軍連續三年啦，咁亦都係令到我哋連續三年攞完之後咧，主辦方都俾咗我哋授權去搞個比賽添。咁呢樣嘢喺展示俾學生睇嘅時候，啲學生就哇神經質地反射就係、哇好勁啊，好犀利，好型啊！
0: 咁又真係好勁，都有喺新聞紙見過，譬如喺啲國家安全教育日入邊，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先生佢都有攞起雙截棍，都係習武之人嚟噶嘛，
1: 冇錯，
0: 係啊，咁局長都咁，所以我都覺得成件事係好有一個中華文化傳承。咁當然啦，即係每次我覺得做節目都要講，其實學生哥去學嘅時候，佢哋未必用真棍學㗎，即係佢哋都係用海綿雙截棍咁咯。即係你學咗個 technique， 咁跟住先佢再去操控咯。我覺得咁樣係。好啱噶，其實亦都係。
1: 係啊，因為我哋喺17年前已經全港統一咗我哋嘅棍具啦，咁令到個觀感上咧更加地達至安全同埋被接受。咁一直咁多年都係做緊三件事，
0: 係
1: 去除武器化，
0: 係
1: 跟住係運動化同埋生活化雙截棍。
0: 係啊，咁其實我覺得真係好靠譜㗎，即係你唔好一聽到哇有碌棍出嚟一定勾人啊，即係你係咪真係咁容易發生啊？呢件事其實我真心頭先 俾教練再多講少少你個三個法啦，好嘛？
1: 冇問題啊，因為喺咁多年嘅推廣之下咧，其實都覺得啊，仲未到位，仲未到水準。原因就係好多人都覺得哇，雙節棍好危險啊，甚至好多教練啊，或者係即係出邊嘅啲武術嘅又好，佢哋都。

0: 敢玩，因為佢哋冇正式接受過呢個
1: 訓練，專業嘅訓練。
0: 咁再加上校長啊、家長佢哋疑惑就，喂，雙節棍好似係觸犯法律啊，又或者係個棍材係咪好危險啊？咁社會人士就睇開電影打嚟打去啊嘛，覺得哇好暴力啊！咁我要澄清曬就係、是、去除武器化係我一直做嘅心願，就係我哋配合曬國家嘅發展啦，配合曬成個世界嘅雙節棍嗰個想法，就係將佢統一曬變成咗安全海綿雙節棍，咁你先可以大力去普及去推廣。咁唔好諗住喂海綿雙節棍係咪用到啊小朋友啊以玩具錯啦。喺金庸嘅武俠小説裏面，心中有劍咁啊，手中無劍冇問題，即係就算你攞住啲樹枝，你都用到技巧。咁更加海綿嚟講係好難練嘅，難練過我哋嘅木材啊、金屬嘅。咁但係佢更加地去令到我哋嘅技術提升啦，繼而就喺個法律上係符合個香港嘅法律啦、世界嘅法律啦。咁呢一點係好重要，因為我哋係奉公守法啦，又係配合國家發展嘅時候，咁雙節棍咧必須要令到大家都有個共同嘅感受，就係、是、包括阿局長攞起嚟都冇任何嘅問題嘅。咁呢、
1: 啊、
0: 個就首先已經打破咗個冰河時期嘅僵局，就係、是、喂雙節棍灰色地帶喎，唔係依家係運動啦，咁啊運動化啦，咁啊運動化點解咧？就係、是、希望
1: 你都有講頭先話世界冠軍有兩個都喺香港嘅，
0: 係啊冇錯。
1: 咁點解會變到世界冠軍？因為就係運動化先變到世界冠軍啦，係咪
0: 因為雖然我哋好小眾啦，就算攞咗冠軍又好，就算過去我哋攞到健力士世界紀錄都好，因為都好少媒體報導，因為始終小眾到真係大家認知就停留喺電影啊、李小龍啊，又或者大家覺得好蝦碌嘅片段啦。咁、但係要正式地去將呢樣嘢帶出嚟，雙節棍係一種運動，佢喺歐美嗰邊咧已經差唔多有接近30年歷史啊，喺內地都差唔多有20年歷史。咁由李小龍帶起之到依家已經係40幾年歷史啦。咁所以雙節棍佢个变化系统啊、演变啊，其实好规范化。咁、我哋所以做运动化，就令到社会各界人士对佢一个正确嘅认知啦。继、而呢种认知之下，我哋先去大力去推动普及。咁我教过学校超过差唔多成100几200间啦。咁每一次入去学校都好开心，佢哋咁令到佢哋都觉得喂好有希望去再玩啊。咁系嘅，因为双节棍可以再变成咗学界啊，又或者系香港嘅赛事啊、亚洲嘅赛事，甚至我哋去到最尾，我哋想系奥运啊！咁呢个只系一个过程，唔系我哋嘅结果。结果就系希望双节棍喺世界嚟讲，去有一个更加普及性、认知性、认受性，咁继而生活化。生活化就 keep 住你運動啊，令到我哋強身健體啊，多個選擇啦、啊，咁啊令到我哋嘅身體個發展，左右腦啊、小朋友啊、老友記又好，更加係一個好嘅選擇。
1: 好啊，真係有機會可以學習下，我自己身體都唔係好協調啊好嗱，今集時間差唔多啦，先同咧呢個世界雙節棍總會香港分會嘅創辦人劉萬良師傅講住咁多先，咁啊下集咧再同劉師傅咧傾下一啲雙節棍嘅議題啦，多謝你。

0: 到早上嘅9:24啦。呢个就系作品周杰伦《太阳之子》啊，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3%咯。
1: 今日嘅手表非常之多功能，但系你有冇谂过，而家我哋成日戴住嘅手表，最初竟然间系为咗女性专用嘅饰品而设计出嚟嘅咧？喺19世纪，真正嘅绅士都会习惯利用陀表噶，认为将计时器绑喺手上面太过女仔啦。但系呢一个嘅概念喺1904年彻底打破咗。当时一名资深嘅巴西飞行员，佢译名叫做桑托斯，同佢嘅朋友钟表大师译音路易就抱怨啦。佢话到：喂，朋友，我喺揸飞机嘅时间，经常都要喺个袋入边攞个陀表出嚟睇时间，呢一个嘅动作简直系玩命。佢朋友听到之后灵机一触，设计出一款用皮夹固定喺手腕上边嘅方形表，等佢可以一路揸飞机，一路轻松阅读时间。就是因为呢只手表嘅面世，当时嘅男士就即刻觉得原来戴手表唔单止一啲都唔女孩子，而且仲非常之有型添。手表由一件精致嘅首饰变成人类征服时间嘅伙伴，所以下次当我哋低头睇手表嘅时候，千祈唔好忘记匿埋喺手表上面嘅冒险精神。每一件发明品嘅背后，可能都有一个你唔知道嘅小故事。下次我哋一齐听多一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2: 晨光追踪31。
0: 好啦，追踪31啦，咁到底今日夜晚喺港台电视31有啲咩精彩嘅节目呢？等我而家打一个电话俾电视部嘅刘畅先。
3: 好啊。
0: 喂喂，刘畅，早晨啊。
3: 早晨啊，畅畅。
0: 你好啊，畅畅。咁铿锵集，今日夜晚嘅主题系啲咩？等你介绍下啦。
4: 嗱，今晚8:00铿锵集同大家关心下咧，喺本地嘅外佣啊，咁啊，我哋好多人屋企咧都有姐姐啦，咁啊，呢啲外佣姐姐咧已经成为好多双职家庭嘅支柱啊，即系点讲咧？一对夫妇如果佢有小朋友，而呢对夫妇又要出去翻工揾食嘅话咧，小朋友点样边个凑咧？就请外佣姐姐。
0: 哎呀，我屋企都系咁样啊，
3: 我都系啊。
4: 小白，咁你今晚你要睇下呢一集铿锵集。
0: 我叫埋工人姐姐同埋仔仔一齐睇先。
4: 啱晒嗱，话说啦，呢个俾翻啲数字大家啦。喺香港咧，暂时咧已经有超过300,000名咁多嘅外佣姐姐喺香港揾食，喺香港咧服务我哋。咁啊，今嗱嚟紧星期日啦，母亲节啦，所以今集铿锵集咧用母亲节做切入点，揾咗几个真实嘅个案，睇下呢一啲外佣姐姐喺香港咧，佢哋几咁融入香港，但系同时佢哋有啲乜嘢挣扎。嗱，有一位咧就係喺香港咧已經係做咗30年外佣嘅姐姐，一早已經當咗佢僱主嗰啲仔女咧，好似自己仔女一樣，咁啊喺屋企好似做咗媽媽呢個角色咁樣，但係奈何咧佢離鄉別井30年啊嘛，所以佢喺菲律賓個仔女咧變得陌生，究竟佢哋點樣維持佢感情咧？嗱，呢一個係第一個個案啦，另外有對個案。一個媽媽同埋一個女女前後腳嚟香港做外佣姐姐啊！佢哋喺異鄉相依為命，今個母親節佢哋點樣過呢？咁啊，仲有一個個案就係有一位姐姐好年輕，啱啱嚟香港初嚟報到，咁啊佢既又要適應香港生活，但係又掛住喺鄉下嗰位媽媽，平時就隔住個門去到維繫親情嘅啫。嗱，嚟緊母親節啦，佢又點樣過呢？嗱，今集鏗鏘集咧就同大家咧一齊探討下係呢一班喺香港嘅勞動者啊！佢喺香港咧就好親密，但係同一時間有好多掙扎、好多疏離。佢哋點樣處理喺香港嘅感情，同埋喺佢哋故鄉嘅關係咧？嗱，今晚8:00鏗鏘集，大家一齊睇下啦。
0: 好，另外11:00啦，學人沙龍身心靈健康嘅時候有啲乜嘢內容呢？
4: 嗱，今集同大家講咧好 hit 嘅話題，叫做情緒價值。咁啊，呢排大家都講啦，即係哇，呢個人俾咗好多情緒價值我。嗱，究竟乜嘢係情緒價值咧？嗱，今晚幾位主持人咧就會同大家咧，即係從心理學角度嗰度睇下。嗱，咁啊，關乎幾樣嘢嘅。關乎同理心，關乎咧安全依附，即係互誒對方你提供嗰個情緒價值咧，對方會依附你，同埋一個情感嘅驗證，係一個可以影響人嘅情緒能力。咁究竟乜嘢先至叫做高情緒價值呢？另外啦，點樣可以做到有情緒價值呢？當中要有乜嘢方法可以提供嘅高情緒價值呢？嗱，今晚11:00學人沙龍，幾位主持人咧就會同大家一一講解嘅。
3: 好啊，跟住睇完鏗鏘集之後，繼續睇埋11:00嘅學人沙龍。今朝早唔該曬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秀茂坪宝达村发生相思案，一对年过七旬的男女死亡，警方现将案件改列为谋杀及自杀。秀茂坪警区重案组正跟进案件。警方昨天下午四点几接报，一对男女在达恩楼一个单位昏迷，其后证实死亡。警方说77岁的男死者被发现在单位内上吊，而71岁女死者就倒卧在房间，她面部和颈部受伤，两人现场证实死亡。警方正调查凌晨在观塘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凌晨大约0:51，一名58岁男子驾驶一架电单车沿东区海底隧道往香港方向行驶时，期间据报失控撞向左边石驳，并向前滑行和翻侧。电单车司机头部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去联合医院抢救，在凌晨3:46证实死亡。东九龙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跟进调查案件，呼吁目击者或可提供资料的人士和调查人员联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但同时警告，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美国传媒较早时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认为，达成协议的机会非常大，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伊朗正审议美国提出的方案和提议，总结后会向斡船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601点，升387点，成交金额24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8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66点，升1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3.6升10.6，阿里巴巴138.8升4.6，快手47.96升2.96，长飞光纤光缆227.4升10.8，中芯国际74.5跌3.5，宁德时代660.5跌8.5。盈富基金26.74升4.4，建设银行9元升7仙，百度集团137.3升5.7，华虹半导体127.7跌咗2.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56.08，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3，人民币6.809，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2531点。升3016点，港金报4378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4.97美元，卖出4706.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汀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嘅交通意外咧，经清理好，龙尾咧就去到屯门公路近住豪景花园同埋大榄隧道嘅管道入口噶。大家经过咧，同样记得要保持忍让啦。咁另外咧，较早前咧，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嘅交通意外咧，都经清咗场，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楼街。另外，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元芳。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仲有下壳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咁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仲有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咧就过咗屯门公路，近住行丽园。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
3: 有快乐。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由细到大。

0: 有唔明就问。
1: 想知旅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Bubble 社分享。真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2: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1: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咧？
2: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3: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1: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4: Gen Z
5: 去跟风。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7: 由谭健次饰演嘅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滤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6: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8: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9: 他除了是一位创作歌手之外，其实都是一位演员和一位 rapper， 极具分量的女歌手 Lizzo， Don't Make Me Love You。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 ，Good Morning Call。究竟我哋母亲节之前仲有乜嘢嘅点唱会喺我哋呢一个环节出现咧？
2: 系、哦，听听先。早晨啊，岑小姐。
3: 早晨，早晨。
1: 早晨，
2: 你好啊。
3: 早晨，嘉明。
1: 你好啊，
2: 嘉明都喺度。咁今日你特登预约咧，就你自己就系一位妈妈嚟嘅。
3: 系、嗯、啊。
2: 咁但系你亦都唔系为你自己小朋友、啊，你系为咗你小朋友嘅小朋友、啊，系嘛？
3: 系啊。
2: 吓，咁咪有个孙生日系嘛？
3: 今日咧系我个外孙，晴晴嘅生日。
2: 吓、啊，佢叫晴晴啊？
3: 系啊，
2: 系啊，晴晴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3: 佢个晴系杨晴湖个晴啊！
2: 哦，多水喎、啊、嗰、那个。
3: 系啊，佢多啲水去入去玩。
2: 好多好多水喎、
3: 啊！系啊，
2: 吓、啊，因为有你外婆照住。系嘛？你就系佢大水喉啊？
3: 系啊系啊，我少少啦，少少啦，唔好多。
2: 诶、你谦啫。哎，好啦，讲翻正题先。咁阿晴晴佢就生日啦。咁你会点样同佢庆祝啊？今日正日啦。
3: 今日正日啦，今日七号正日啦。
2: 嗯。
3: 咁啊，祝佢生日快乐啦，大个长大啦。最紧要做嘢系食嘢食快啲。
2: 食嘢食快啲。佢几多岁啊？今年
3: 四岁咯。
2: 四岁。喂，哦、你讲到食嘢食快啲咧。我都好有共鳴啊，因為我兩個仔咧，佢食嘢都係佢哋食嘢都好慢啊。有陣時咧食嘢嘅時候又要哎佢啦、求佢啦、唔該佢啦，嚇佢又唔得喎，
1: 出動曬啲火車啊、飛機啊，
2: 係啊，
3: 打唔打？
2: 跟住
3: 佢又冇用，
2: 梗係唔打啦。跟住咧，好啦，到你知而家呢個年代，佢哋就會要求我要睇住電話。去到食嘅，咁有陣時啲家長又會即係俾佢哋啦。但係俾咗佢哋嘅時候咧，又成日停，個嘴都係停嘅喎。係
3: 啊，
2: 係啊，
1: 因為個心神擺咗喺個屏幕度嘛。
2: 冇錯啦，你有冇辦法令到佢食嘢食快啲啊？
3: 佢想食嘅嘢咧，又就會好啲嘅。
2: 嚇、啊！
3: 佢唔想食咧，即係打都冇用嘅。
1: 佢最想食嘅係啲咩咧？平時你覺得佢最中意咧？
3: 我昨晚就煮咗个蘑菇意粉俾佢食，
2: 得唔得？
3: 佢好快脆，同食咗两碗。
2: 咦、欸？咁真系好食啦！
4: 好嘢，好嘢。
3: 因为佢中意食，
2: 系系啊，佢中意食。
3: 咁啊，朝就冇食早，冇乜点食早餐。晏昼翻嚟咧，食咗两碗通粉。
2: 系。
1: 嗯。
3: 喂，咁啊，都好阴功咯！我成朝翻嚟先食嗰碗两碗粉。
2: 系啊，咁你睇到佢嘅阴功啦，但系佢哋唔觉噶。
1: 系啊，有得玩。
2: 系啊，可能佢翻学校佢食咗糖。或者食咗少少饼干，跟住佢就觉得咁即系有嘢食啦咁样。我哋觉得梗系唔够啦，细路仔嗰阵时佢哋唔理噶。
3: 食一餐饭可以乜成个几钟头食唔埋？哎呀，我哋快啲啦！天冷冻冰冰，锅油硬刮刮，点食啊？我话，但系你有你讲，佢有佢继续，唉。咁朝就
2: 明嘅，明嘅。
3: 今朝就终于食咗好少个馒头仔，就要翻学啦。
2: 啊，咁你今日有冇准备定啲乜嘢？佢生日嘅时候食，系咪都系蘑菇意粉啊？
3: 今日唔系啦，今日会整，应该会整肉丝乌冬佢食嘅。
2: 肉丝乌冬，
1: 咦？佢都系中意面类嘅喎。
2: 系咯，嗬。
3: 系啊，佢中意食佢中意粉面多啲。
1: 系咯，可能
3: 中意
1: 好玩啲啊。
2: 系啊，
3: 饭佢系食餸唔食饭嘅嘢，而家俾饭餸佢食啫。
2: 啊、我两个小朋友就好中意食米饭嘅，食餸咧有阵时就学你话斋啦，睇咩餸啦，系啊，你嗰啲正正经经嗰啲餸咧就唔系好理噶啦，
3: 系啊，
2: 系啊，
3: 呢样真，你俾个三色椒佢啊，做鸡啊，好啲
1: 逐条掹出嚟，
3: 就唔食饭咯。
2: 喂，咁你嗰个蘑菇意粉有冇摆埋啲三色椒入去一齐煮下？
3: 冇啊，
2: 冇
3: 咁样试。
2: 吓、
3: 啊，有时我会落粟米咯。
2: 落粟米，我粟米佢哋就 OK 嘅，
1: 或者
3: 粟米佢 OK 嘅，佢喜爱嘅，
2: 吓、啊，我喜爱嘅 ，OK，
3: 系啊，即系落佢喜欢嘅食物落去煮咧，佢就会好啲嘅，
2: 嗯，
3: 总之你冇俾碗饭佢啦，俾碗饭佢就会好凄凉噶啦，
2: 系，咁啊，今日就唔凄凉啦，今日就正日生日啦，
1: 吓、
2: 啊，四岁大寿啦，有冇除咗乌冬之外，仲有冇蛋糕啊？
3: 妈妈订咗，
2: 妈妈订咗，吓、
3: 嗯、
2: 咁、啊、可以一齐切啦，系嘛？
3: 系啊，
2: 系啊。
3: 今晚翻嚟先切蛋糕噶啦。
2: 啱啊。
3: 跟放咗学，今晚放咗学就去同佢玩阵啦，跟住去食嘢啦，翻嚟切蛋糕啦。
2: 哇！
1: 开心开心。
2: 有你喺侧边啊，大水喉喺度就唔使惊啦。
3: 唔系我嗰条喉好细嘅啫，
1: 都有啊。
4: 够就够噶啦，
2: 系啦，够就得噶啦，系嘛？
3: 两个大水喉翻咗工搵紧，
2: 系啦，搲水
4: 再
3: 远
4: 啲，
3: 两个去搲，我呢度系咁以呢、這个水娘仔去行下
2: 嘅
3: 啫。
2: 唉、哎，都够噶啦，系啦。有啲咩生日嘅说话，真系再想同阿晴晴讲翻声啊？
3: 唔好咁怕丑咯，可以。
2: 好怕丑啊！
3: 系啊，佢唔叫人噶。
2: 嗯，怕丑啲。
3: 佢即系头唔长，唔望住你，佢都唔敢叫。细
2: 个怕丑啊，第时大个大胆噶啦。
4: 系啊，到时。
3: 哎呀，我望紧啲日啦，几时得佢大个啊？
4: 咁都揿佢唔住啊！佢系咁讲嘢噶，你到时。
2: 系啊。
4: 有啲乜嘢系你觉得佢特别可爱噶，特别得意噶？
3: 特别得意可爱就系、是、当佢嗌你婆婆抱抱啊！
2: 哇！
4: 就溶晒啦，系咪、哎、？OK OK，
2: 到时要几多水啊？都开俾你啊！
3: 我哋瞓觉时，婆婆揽揽啊，抱住婆婆瞓啦，
2: 系啦，
3: 又会好冧咯。
2: 咁啊啱啦，系啦，咁啊希望咧佢就生日快乐。你哋今日夜晚一个小小嘅生日 party， 都可以开开心心过，好唔好啊？
3: 好多谢多谢。
2: OK， 多谢，揾咗首歌，咁你叫晴晴今日夜晚都可以听翻咯。
3: OK， 开翻俾佢听。
2: 好，拜拜，
3: 多谢你。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仲記得咧，尋日就同各位聽眾咧就分享咗咧，就係三文魚點樣可以睇到佢新唔新鮮？係啦，咁今日咧都係分別三文魚嘅，咁但係就三文魚同另外一種咧就係狡猾嘅三文魚。
1: 哦，
0: 系啦，咩叫狡猾嘅三文鱼呢？就耐唔耐会可能睇到新闻报道，就话到有啲铺头原来佢嗰只唔系三文鱼嚟噶，
1: 假嘅，
0: 就好似三文鱼嘅品种，咁啊叫红鳟嘅一种鱼类嚟嘅。咁两种其实就咁望落去咧，好老实讲啊，如果唔系话熟悉三文鱼嘅朋友，都会指。切，咪三文魚，好容易就會有呢句説話噶啦。
1: 因為個顏色好似，係咪？
0: 顏色的而且確非常之似嘅。咁、如果你話淨係睇佢外表嘅話咧，佢哋嗰個大細咧先係差唔多。咁、如果你係真正嘅三文魚嘅話咧，嗰、那個魚嘅魚身咧會銀色多少少嘅。咁、如果你係呢只紅鰻嘅話咧，咁佢就本身係會黑咗黑多啲嘅、
1: 哦，
0: 黑色嘅鱗咧會多啲，同埋佢中間佢有一條暗紅色嘅線嘅。都几容易睇，
1: 系
0: 啦，咁对，其实佢红嗰个红咧系彩虹个红啦吓，系啦，咁。

0: 以兩種魚喺外觀上面嚟講咧，顏色有呢個分別。另外咧就佢哋嗰個嘴啦，個嘴咧如果三文魚真係三文魚個嘴咧，係細啲嘅。望起上嚟咧係似櫻桃小嘴咁嘅感覺嘅，但係如果係呢一隻惡啲嘅紅鑽魚嘅話咧，佢嘴真係大啲嘅，係啊，
1: okay.
0: 即係望起上嚟個樣就惡啲，
1: 係
0: 衰啲，係啦。咁所以呢樣嘢呢個方面亦都可以睇得到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淨係睇個魚個頭嘅 shape 嘅話，個形狀嘅話咧，其實三文魚就會望起上嚟就會修長少少，咁而呢一隻紅鑽就會圓潤啲。
1: 啊、
0: 尾部方面呢，如果是三文鱼就会开叉，就开多啲。咁如果另外嗰隻呢就会阔身少少嘅。咁呢个都可以分别出嚟。好啦，轮到佢哋嘅肉喇。佢哋嘅肉呢其实两者係有住一个明显嘅分别。不过好多人呢就唔知道，就觉得哎咪又係三文鱼咁嘅啫咁样。三文鱼我哋如果食刺身嘅，或者将三文鱼諗住焗嘅话，都会见到三文鱼嗰个身呢係个肉呢係呈一个橙色嘅、或者橙偏白色，如果係鱼腩嘅位置啦。咁但係如果你话係呢一隻红鑽鱼嘅话呢，其实佢係红褐色嘅，係啦、即係佢都红红地色，佢唔真係一眼望落去就知道佢唔係橙色啦。是红红地色的。咁、呢个就好一个好明显嘅分别，你冇得即係好难混水摸鱼㗎呢、這个我就觉得。咁、脂肪比例方面呢，其实因为三文鱼全条鱼呢嗰、那个脂肪嘅分布呢都系几平均嘅。咁当然你话鱼腩系咪会肥啲，咁梗系啦、即係我哋都系我哋。
1: 人腩
0: 都系肚腩都肥啲啦，咪一样咁样。咁如果你话味道方面呢，咁两者呢系有唔同嘅。咁首先食落去嗰个三文鱼个口感就会较为顺滑。咁呢个系真嘅，即系你无论去到做刺身啦，或者去到做焗嘅时候，佢出嚟嗰个口感都会好啲。咁如果另外一只咧，就会口感就比较上扎实啦吓。咁、但系营养方面咧，其实又差唔多，因为都系含有咧就系丰富嘅蛋白质啦 ，omega 3啦，脂肪酸啦，跟住亦都有维他命同埋矿物质嘅。咁、但系两者既然喺价钱上面有咁大分别啦，咁大家都应该咧就睇清睇楚，你买呢一只到底系边一种鱼，咁啊自己亦都分别下先咁样。咁你话我今日真系买咗三文鱼，话三文鱼扒咯，咁翻屋企可以点样整啊？咁最好嘅方法成日都推介大家就可以焗啦。咁、焗嘅时候咧，就先准备三文鱼扒啦，然后准备定柠檬，咁啊柠檬嘅切片啦，跟住咧准备定蒜头啦，将佢整碎佢啦，跟住可以准备定百里香。都系一啲嘅香料啦，橄榄油啊，少少嘅盐啊，胡椒粉亦都喺嗰度腌一腌佢先。咁你话真系要焗嘅时候，就预热个焗炉去到200度啦，洗干净咗呢个三文鱼之后咧，索记住索干啲水分先至好热啊。咁、你唔好就怼晒落咁啊湿哚哚咁啊搞唔掂啦。咁喺呢一个嘅鱼肉上面就搽翻或者放翻头先所讲嘅材料，落多少少油喺度，记住用石子包好佢，用石子包佢喺佢个温度处理同埋个味道嘅质感上面咧，都各方面咧会系较就咁放喺度咧会好啊，亦都冇咁容易干身啊吓。咁去到焗佢咧就200度12至15分钟，其实就已经搞掂噶啦。呢啲焗鱼扒咧唔单止系讲三文鱼啊，甚至乎系银鳕鱼啊、比目鱼呢啲咧，我都好中意食嘅。
1: 系啊，
0: 包住佢，跟住落啲腌料，咁甚至乎如果你想日式少少嘅，加啲面豉喺上边、或者就直头坊间有啲铺头已经准备定嗰啲腌料，你真系挤上去，你乜都唔使谂，挤即系洗干净嗰块嘢，攞啲厨房纸引干佢，就咁挤喺上面，跟住包匀嘅石子抌入去就焗佢。
1: 啱我啊，
0: 系。好方便，咁就已经可以有个好美味嘅食物，而屋企嘅人都会觉得你，我真系厨神嚟嘅、一块望起上嚟咁样嘅鱼扒，你都可以蒸到咁霹雳嘅，下次可以 encore 啦。
1: Yeah.
2: 我的享乐时代。
1: 在节目度咧就有讲过咧，话说喺过去嘅周末入咗去海浪公园嗰边睇动物啦，咁就见到有树懒嘅一个奇迹出现啦。
0: 系啊系啊系啊，
1: 一个星期先至会一次，原来由棵树度落嚟系有特别任务嘅、
0: 人咧真系勤力过树懒好多，
1: 系嘅，
0: 几懒嘅人都系叻过树懒。
1: 喺呢一方面，
0: 因为你要食噶嘛，你食杯面你要煲水啊，
1: 系噶，
0: 系咪？咁你已经叻过树懒啦，
1: 系噶。咁再加上佢哋自己本身天生嘅条件，又都系唔适合喺地面嗰度行走得太多嘅，咁、所以佢哋一个星期先至会落嚟一次，就做啲特别事啦。咁、但系今日我想讲嘅咧，就唔系香港啦，系到英国。英国咧有一个嘅野生动物园咧，系林肯郡嗰度嘅。咁呢一个动物园咧，主要嘅保育类嘅动物咧，都系鹦鹉。净系喺呢一个动物园入边咧，都已经收容咗系。 超过80种唔同品种嘅鹦鹉，上千只。
0: 我有见过喺香港人放鹦鹉，
1: 哦，
0: 放狗你听过啦，
1: 系啊系啊，
0: 放细路有阵时都会听啦，
1: 系嘅，
0: 放鹦鹉，
1: 哦，
0: 我喺个学一个空地嗰度，
1: 系，
0: 咁啊见到有个人咧。初头咪见到个人，初头见到两只鹦鹉喺度飞过，咁就哇咁靓啲雀仔喺边度嚟噶咁样，跟住见佢又飞完一转啦，冇嘢啦，谂住自己咁啱得咁巧见到，跟住转过头又见到咯，跟住真系去到揾嘅只鹦鹉到底飞边，原来有个人咧就喺个空地嗰度就放鹦鹉嘅，咁佢放到等佢飞到好远嘅时候咧，佢都系唔。我谂离地大概都系五六米到嘅，即系佢对低飞嘅，跟住就吹口哨或者定系佢有嚿嘢咁样啦，跟住鹦鹉听到嘅时候就会兜翻个圈，系啦，企翻喺佢嗰个唔知膊头定系手嗰度。
1: 哇，鹦鹉真系好聪明噶，
0: 好犀利啊，
1: 系啊，
0: 有长命喎、
1: 啊。系啊，人点解会咁对鹦鹉好奇呢？一嚟就系除咗佢哋颜色嘅品种啦，好、多啦，好鲜艳啦，同埋佢哋嗰一种嘅聪明咧，系非常之厉害，甚至乎好多时候都会听到鹦鹉讲人话。
0: 系啊，有阵时讲啲唔应该讲嘅嘢噶。
1: 我就系想讲呢样嘢啦。
0: 系
1: 点解英国呢一个嘅野生动物咁出名咧？银行
0: 密码系咪银行密码？
1: 冇咁夸张，但系咧佢特别有五只鹦鹉咧。是每一次见到他们有些保育员路过呢就会对他讲粗口。他们来来去都是讲那一个字的。基本上跟他说走开啦但是很粗俗的。于是乎呢因为他们五个嘛五只鹦鹉都是讲同一句的说话。
0: 他们又互相学习啦。
1: 是啦但是最衰是什么呢他们五个讲完之后呢会自己为埋嘎嘎笑啊。
0: 是吗
1: 他们好像人咁样。
0: 哎呀呢个好睇喎。
1: 叫人哋走之后呢佢哋为埋自己喺度笑喎。咁于是乎呢一个动物就觉得唔得喎咁样会影响我哋其他成千隻嘅鹦鹉全部都系咁样嘅点算呢咁。就于是乎呢就叫佢哋分开。
0: 咁就变咗粗口乐园咯呢个。
1: 就摆咗呢五隻鹦鹉呢散去另外900多隻系乖嘅鹦鹉嗰度希望可以冲淡啲。
0: 啲氛围好啲。
1: 学返啲好嘅嘢。但结果呢有好多去开呢个动物园熟悉佢哋嘅人呢就话可唔可以摆返佢哋五个喺一齐。
0: 就系鍾意佢哋呢个套路。
1: 就系嚟睇佢哋咁样㗎嘛。咁所以而家就系个好大嘅挣扎。究竟呢个英国嘅动物园林肯郡嘅会唔会听大家嘅。
0: 有冇投票啊网上面做嘛。
1: 你会唔会想摆返佢哋一齐？
0: 我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秀茂坪宝达村发生相思案，一对年过七旬的男女死亡，警方将案件改列为谋杀及自杀。秀茂坪警区重案组正跟进案件。警方昨天下午四点几接报，一对男女在达恩楼一个单位昏迷，其后证实死亡。警方说77岁的男死者被发现在单位内上吊，而71岁女死者就倒卧在房间，她面部和颈部受伤，两人现场证实死亡。警方正调查凌晨在观塘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在凌晨大约0:51，一名58岁男子驾驶一架电单车沿东区海底隧道往香港方向行驶时，期间据报失控撞向左边石壁，并向前滑行和翻侧。电单车司机头部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去联合医院抢救，凌晨3:46证实死亡。东九龙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跟进调查案件，呼吁目击者或可提供资料的人士和调查人员联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创办人特纳逝世，终年87岁。特纳在1980年创办 CNN， 开创24小时全天候新闻服务，彻底改变传统电视广播模式。1990至1991年波斯湾战争爆发， CNN 在伊拉克持续直播报道，引起回响。全球多个电视台其后纷纷仿效，设立24小时新闻频道。邓纳被视为传媒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1991年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悼念，赞扬邓纳是广播史上的伟人之一，亦是自己的朋友，每当需要他的时候，对方总会出现。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下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讨论中国持续从伊朗购买能源的问题。格里尔在接受彭博访问时表示，美方不希望破坏双方的整体关系，或者影响美国在北京会晤可能达成的任何协议，但这个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并可能被讨论的议题。格里尔指，伊朗是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支持者，任何从伊朗购买石油的实体都为此作出贡献。特朗普政府一直批评北京透过购买能源向伊朗提供财政支持。华盛顿方面警告各银行，如果他们支持中国炼油商购买伊朗石油，可能面临二级制裁。中国外交部早前回应指，中方一贯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另外覆盖该区的云带稍为转薄。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574点，升360点，成交金额84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7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67点，升7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39.8，升5.6；腾讯控股473.6，升10.6。 盈富基金26.72升4.2，快手47.98升2.98，中芯国际75.8升9.5，长飞光纤光缆226.6升10元，中海油27.08先升9.6，宁德时代657.5跌11.5，紫金矿业37.74升4.4，小米集团31.2升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2，英镑10.656，瑞士法郎10.061，澳元5.674，加元5.744，新西兰元4.669，欧元系9.2083，每百日元对港元5.0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09。日经平均指数报62,789点，升3,275点。港金报44,065元，升3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4.75美元，卖出4,715.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巴士转车站。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喺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另外喺新界区啦，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另外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丁九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同埋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3: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4: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呢？
5: 我想唱首歌俾妈妈听啊！
6: 世上只有妈妈好，
7: 教我坚毅望着前路，
8: 叮嘱我说声
9: 真的爱你。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丰收快活人，
10: 祝愿所有妈妈
11: 母亲节快乐
10: ！Love you。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好多哎哟代表好多爱咯。

0: 由 Demo 已经写低嘅两只字，哎哟，充满住怜惜同埋温柔嘅，配合埋填词人甜蜜嘅歌词，向爱嘅人提供最多嘅支持同心意。作曲监制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 Ryan P， 林伟俊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林伟俊，哎哟。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噔。
4: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5: 是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啦。
6: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4: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6: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7: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一条条的香港古道承载着香港百年的故事。今集我们邀请了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资深行山人士郭志彪彪叔叔，亲自讲述他走遍山村村落，记录了古道的历史和人情的点滴。有兴趣的朋友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8: 开卷乐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9: 照带俾你全新感觉，
10: 10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0: 数，
1: 系啊，我知佢唔唱噶啦，所以我唔听，我就
2: 算啦，你由佢啦，佢一日唔试就一日都唔知，
1: 唔会错，
2: 一日都唔知就一日都唔会错，
1: 系啊，
2: 一日唔会错就唔会改，系咪唔会改嘅话就咁样咪好咯？
0: 唔系，但系我真系想改啊！头先我听我哋嗰个母亲节咧，我终于听到个走音，好难，
1: 你终于听，
2: 佢听到自己走音都系
1: 系
2: 一个好
1: 嘅
2: 开
1: 始，
2: 冇错，你嘅耳仔至少就系分辨到咯，
0: 好核突啊！
1: 你又唔算好走嘅，你唱唔同 key 啫。
2: 最难得嘅就系个线线地，
1: 系啊，线线嗰啲滑音啊，
2: 佢系滑音，好难噶。其实
0: 系啊，
2: 即系我哋如果系唱到歌嘅人咧，你要我走音，其实系难过我唔走音嘅。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0: 我明，
2: 系啊，即系仲要系滑音咧，喺flat 同埋嘅就 sharp 之间，喺中间嗰度游走。但系嘅就可能五个字里面有两个系啱，有三个系线嘅，呢个先至难啊！
1: 真正
2: 个
1: 女，
2: 系啦，冇错，佢线线下佢会翻翻去噶嘛？喂，好劲啊！呢啲嘢，你其实真得啦，用咁样嘅方法嚟去参加，系啦，参加比赛。
0: OK， 好，一啲系咁，
2: 睇下呢个穿透力，
0: 冇错，
1: 系穿透人哋嘅耳膜啊！
2: 得啦 ，OK 啊，我得，系啊，
0: 好啊，
2: 逢礼拜四嘅话，我哋都好开心嘅，咁就有我哋三个喺度啦，我系蕊蕊，
0: 我系 IQ 强
1: ，IQ 强，
2: 系啦，仲有咖啡因，
0: 咖啡因啊，
2: 你好似有嘢想同我哋系啊考下大家话，
0: 你先
2: ，OK， 好啦，好简单嘅啫，好啦，咁啊咖啡因啦，咁大家知佢叫咩名噶啦，
0: 系啊，咖啡因，
2: 系啦，当佢肥咗嘅时候嘅话，
0: 肥咖啡因。
2: 要估一个女明星名，
1: 吓
2: 肥咗嘅咖啡因，
0: 肥咗咖啡，
2: 肥咗嘅咖啡因，估一个女明星名，
0: 一个字啊，欣怡，
2: 两个字，
1: 有个欣字啊，
2: 唔系，冇肥咗嘅咖啡因，
0: 半字，
1: 半，有边个人有
2: 咁难咩？我仲
0: 两个字，
2: 有一日我揸车突然间谂起噶，当代啊。
0: 即系而家呢个 current，
2: 即系你用几多年嚟界定先？
1: 咩年代？
2: 即系2000年
0: 九十？
2: 九十？有冇九十咧？
1: 有个欣字嘅
0: 欣妮，
2: 梗系有啦，因为你系欣欣啊嘛，肥咗嘅咖啡欣，即系肥咗嘅欣欣，肥咗嘅黄天欣啦，总之系啦，我哋会叫佢做咩欣？系啊，
0: 咩欣
2: 字？
0: 咩欣啊？
1: 咩欣啊？
2: 喂，好出噶啦喎！
0: 系咪粤语长片嗰个有个叔叔啊？女士嚟
2: 嘅，女明星啊！
0: 明星，
2: 女明星，
1: 我真系谂到
0: 两个字啊！
2: 四、三、二，
0: 哦，喜鹊，
2: 一，
1: 喜鹊，
2: 朱茵，
0: 咖啡人呢单嘢你点睇？
1: 好想理佢，
0: 你幼稚，你话你出
2: 肥到只猪咁啊？
1: 猪一定肥啦。
0: 佢系我
2: 猪唔肥，你养嚟做咩？你黐线嘅你！
0: 佢系我偶像，佢系我女神嚟。
2: 我知道，但系佢系我妹，我都未嬲你嬲咩？佢叫我家姐噶。
1: 系啊，陀威龙，
2: 陀威龙啊
0: ！OK， 得，你又知你话
2: 放过我啦。
0: 嗱，听住家姐。
2: 唔得咩？我都 OK 啊，呢个。
0: OK，OK，
2: 系啊，
0: 女
2: 人，肥到只猪。
0: 你唔准讲呢句。呢句唔得，
2: 系啊、哎！我担心，我担心自己啫。你到你，到你。
0: O K， 我琴日你咪话我白雪雪嘅，
2: 我几时话你白雪雪？
1: 我话你白雪雪。
2: 我除衫，琴日喺奥运面前。
0: O K， 好啦，于是我寻日晏昼咧唔抵得。我系想去游水晒太阳，
2: 唔会啦。
0: 系啊，我着咗
2: 条吓
0: 斗领边嘅底裤，唔系牛仔裤啊。
2: 斗领边嘅底裤，
0: 牛仔裤。
2: 你喺边度？
1: 牛仔质地啊？
0: 唔系斗领边嘅。
2: 斗领边
1: 咁威风，
2: 质地嘅底裤。
0: 威风，对住
1: 咁劲嘅你啲 fashion
2: 啊！想睇啊！今年又兴，
0: 我谂住即系
1: 影响市容。
2: 喂，今年真系好兴 denim 嘢。由头到尾全身都系，我估唔到你连底
1: 应该唔系好舒服噶。如果真系
2: 好难讲，有啲吉地嘅底裤系啊。
0: O K， 咁我谂住
2: 有冇袋啊？有冇袋啊？
0: 啊，有个袋仔，
2: 条底裤可以先，
0: 仲有条拉链。点咩？
1: 唔会好易夹到喎，惊我成日都惊。
0: 你唔好理我啦。
2: 有冇扭啊？
0: 个重点唔喺呢度啊。
1: 是平脚定是三脚？
0: 斗领边
2: 系
0: 三
2: 唔到
0: 脚
2: 噶，系啊！
0: 哎呀，
2: 我而家成个脑都系谂紧呢样嘢。
0: 於是我去咗一個沙灘嗰度，諗住曬太陽啦，梗係沙灘啦，
2: 即係條底褲沙灘。
0: 喂，
1: 你有冇俾人檢控啊？
0: 冇，我未除啊，未除，
2: 影響使用。
0: 係啊，咁諗住走去曬太陽。
2: 罰幾多次啦？影響使用。起码5000啦，
0: 就一个月条螺丝啊，
1: 执垃圾
0: 喺沙滩嗰度做。于是咧，我谂住去咩啦？
2: 喺边个沙滩啊？
0: 浅水
2: 湾，
0: 浅水湾啦，型啊嘛。
2: 系啊，浅水。

0: 台多嘢睇嘅，
1: 系梗啦，
0: 真嘅真嘅，
1: 系呀，
0: 佢哋嗰边嗰啲哇好劲啊，最劲系深湾同你讲，
1: 冇错，
0: 系啊，
1: 系呀、
0: 啊，
1: 因为
2: 你系戴住副太阳眼镜咁样，
0: 一定啦，
1: 唔系副太阳眼镜烂咗啦，
2: 咪遮住对眼啊嘛，
0: 坐烂咗。好，继续，喂，做乜嘢？
1: 于是，我走去超级市场。准备买啲即系饮品啊，系、
0: 嗯、
1: 啊，咁型啊嘛，
0: 摆好个坛啦、
1: 啊，摆个坛，
0: 系啊，摆个坛。
1: 突然间咧，有个女士，因、为推住个车准备推出去停车场，摆低佢哋卖嗰啲嘢。突然间咧，佢好紧张，但系佢唔识讲广东话，佢、又专门唔识英文，咁啊掟咗一样佢卖嘅嘢俾我、就叫我唔好出去游水。嗰樣嘢三個字，你佢訂咗一樣咩俾我啦？
0: 有一個人推啲嘢出嚟賣，但係
1: 唔係賣啊，即係佢超市上買一扎廚房嘅嘢。
0: 佢買咗一扎嘢，
1: 係啦，
0: 跟住咧
1: 出邊原來掛咗紅旗啊、山峰啊、起浪啊，
0: 就想話俾你知
1: 啊，唔好出去游水，
0: 即係用嗰樣嘢嚟去警告你，叫你唔好出去游水。
1: 三個字，
0: 係廚房嘢嚟嘅，
1: 冇錯，
2: 廚房嘢。
0: 百傑布，
1: 百傑布，百傑布，布布。
2: 阿宝啊，
0: 你而家镬铲
2: 系
1: 镬铲咗，
0: 系咪你？其实两个都得噶，一个就
2: 讲嘢
0: 省你，
1: 厨房嘢，
0: 一个就铲你
2: 煲咯，
1: 唔系煲，
0: 厨房嘢啊，系啲小物嚟嘅，厨房嘅小物嚟嘅，
1: 都重要
0: 嘅，电饭煲
1: 唔系。系食得落口嘅，
0: 食得落口嘅，
2: 食
0: 得落口嘅厨房食得落口啊！
1: 咁佢一俾我，我即刻醒目，诶，唔好出去啦咁样。
0: 哦，
1: 系啊，
0: 即系其实就系可以既又食得落口，但系又可以通知人哋，
1: 系啦，
2: 警告你唔好游水，
1: 冇错啦，
2: 唔好落海，
1: 冇错啦，
0: 食得落口嘅喺厨房嘅系食物嚟嘅，
2: 饮品
0: 算唔算系？
1: 即系入得口嘅，
0: 入得口匙羹，
1: 匙羹。你掹翻出嚟，
0: 匙羹咪入得口咯。
1: 我所以叫你掹翻出嚟咯。
0: 如果你有三个字叫做铁匙羹，
1: 铁齿铜牙李丽蕊，
0: 死都咬翻
2: 成，乱都咬翻成。
0: 睇下先啊，入得口嘅，但系吞唔吞得落肚嘅，即系
1: 吞得很淡，
2: 即系食物嚟嘅，
0: 可以食物嚟嘅，
1: 系啦，类似啦，
2: 类似，
1: 因为我
2: 咩叫类似啊？
1: 佢唔系食物嚟嘅。
0: 点啊？
1: 调味品最多啦。
0: 调味品，
2: 胡椒
0: 粉，
1: 盐啊，三个字啊，盐啊，
0: 胡椒
2: 咩嗰啲咩
0: 盐沙茶酱，
1: 沙茶酱，
2: 甜豉油，
0: 系咪呢啲啊？系咪酱
2: 汁
0: 类
2: 嘅
0: 嘢？
1: 酱汁，
0: 辣椒酱，
1: 唔系
2: 灰
0: 汁啊。瑞士汁，
2: 甜豉油，
0: 甜豉油，
1: 唔系
0: 你唔呢个唔系一个好嘅示范，
1: 呢个好示范啊！
0: 你讲
1: 正啊！
0: 你讲我哋三样嘢嘅，我哋只会嘅就系嗱，而家就不停咁
2: 啊谂
0: 嘅就自己屋企有啲咩嘢咯，
1: 系
0: 睇下先啊吓，
1: 最后
0: 椒
1: 汁系汁嚟嘅，
0: 系乜乜汁？
1: 液体嚟嘅，
2: 坚如汁唔系。
0: 乜汁啊？系咪乜乜汁啊？
1: 唔系汁，
0: 唔系我冇个汁字嘅
2: 油，唔系
1: 系
0: 油
1: 油字，
0: 油
1: 真系最尽噶啦呢个 tips。
0: 乜
2: 油
1: 系啦，
2: 花生油
0: 唔好油
1: 系啊，
0: 不要不花生唔系我哋会唔会有嘅？
1: 有
0: 橄榄油
1: 唔系。最近啦，即系呢个方向就啱啦。
2: 芥花籽，
0: 芥花
2: 唔系四个字，
1: 四个字啊。
0: 都系呢啲啊！
2: 芝麻油，
0: 俾首歌我先
1: 入去谂啊 ！OK 嗱，唔准睇电话
0: 啊！我会放
1: 弃啊！准睇电话，
0: 你点知啫？
1: 我知你，
0: 我打你啊！

0: 听过有陈晓东自我们消失的超能力，
1: 我喺度啊，佢系 Where are you now？ 我喺度啊。喺完全冇出猫嘅情况之下，
2: 恭喜乜你？
1: 我要喺呢度同大家要讲声唔好意思嘅，因为我间唔中我都有出猫。
2: 我知道啊，不过我冇话你啫嘛。嗱，今日嘅题目咧好犀利，前面嗰节唔讲啦，我就系想去游水，但系原来出边咧，哇，横风横雨，咁、有个人咧就佢唔识讲中文，提我喂唔好出去游水啊，就攞咗一样嘢俾我，我一睇，咦、嗰样嘢系咩咧？乜你？
1: 米油
2: 系啦，呢个我觉得几好啊，即系佢俾我就得啦。阿叔，米油。
1: 其实我觉得你呢个系好少少嘅，比起朱茵肥咗嘅黄天恩，
0: 难得你承认就好啦。我冇啊，
2: 我唔理你，系啦，系啊，我哋就我同阿乜呢就坐喺度等你，
1: 最紧要大家高兴，
2: 系啦。
1: 嗱，咁其實咧，每逢禮拜四嘅話，我哋都係 happy 嘅，因為咧一陣間嘅話，我哋會有呢一個一馬當先生的文學世界，係啦。咁啊，上幾次嘅話，我哋有講到有孔子啦，有《論語》啦，有孔子嘅弟子啦，跟住咧今日咧，我哋會講邊個啊？
2: 魯班，
1: 魯班咁快去到邊個魯班？係
2: 啊，
1: 係。
2: 系、啊、
1: 就嚟老班，
2: 老班旦系
0: 老班旦，
1: 冇咁快，冇咁快，
0: 有老班佬噶香港，
1: 有好劲我觉得，
2: 即系老班咧好犀利，好多发明，
1: 即系个棚又劲啦，
2: 系啊，嗰啲锁啊，好多出嚟，但系咧你知唔知
1: 咩？
2: 佢牵涉一单案啊，
1: 系咩？
2: 误杀啊，
1: 吓
2: 系啊，
0: 我对老班嘅印象就系嚟自《寻秦记》，就系古天乐要搵嗰本《老公秘录》。佢真係有咁叫老公秘老啊！喺嗰個小說入面，喺嗰套劇入面。

0: 跟住咧，佢俾人挟持啊嘛，即系佢唔系佢挟持住阿李子雄，即系叫
1: 李子雄饰演咩角色啊？
0: 赵牧啊，一个虚构角色啦，个奸角啦，咁啊挟持住，跟住咧就逼阿佢啲手下咧就唔准入嚟啊，一埋嚟咧我就杀咗佢啊！你哋同我一路喺度出面跳，好开心咁喺度跳，一路跳一路叫，好嘢，揾到老公秘录，好嘢，揾埋老婆秘录。
2: 今日我哋仲劲，我哋揾埋老板，
0: 老板秘录，即系老公秘录嘅老公，老公就
2: 系
0: 老板咯，喺个小说入面。
2: 哦，疏，
0: 你有冇老婆秘录啊？咁
1: 我冇，
2: 你冇鼓励佢，可能真系冇作本出嚟，
0: 你自己作，
2: 系啊，自己作本。
0: 好，到时你就自己喺度叫啦，好嘢揾到老公秘录，好嘢揾埋老婆秘录。
1: 咖啡人最中意记埋呢啲，
2: 系啊，即系佢冇嘢噶，真系无所事事咁样，一日就打游戏机，一日又睇埋，
0: 学到好多嘢噶，
1: 寻春机。第八集讲
0: 你讲小说啦，定系剧集先？剧
1: 集，你咁巴闭，剧
0: 集唔记得。
2: 第八
0: 小说嗰啲唔出得噶，
2: 系啊，冇错，系啊。
1: 我真系冇睇过喎。
2: 喂，好正啊！
1: 系咩？
2: 系啊，佢哋唔讲我都唔知啊。
1: 咁你有冇睇啊？
2: 正正经经冇，我冇睇。我冇睇，系啊，非礼勿言，非礼勿视，
0: 好多好多小说同埋剧集系有好多嘅不同之处。
2: 系啊，佢有改编嘅，佢改咗有好多嘅，系啦。咁当然啦，一阵间咧，我哋嘅文学世界咧就会有呢一个《鲁班经》啦。
1: 十一点系咩？
2: 我哋就会有呢一个嘅歌舞家。
1: 正啊！
2: 今日咧，我哋嘅主题嘅就系母亲节。
1: 正啊！
2: 我有一个非常之感动嘅故事，一阵间同大家分享。
0: 哇！即刻转咗通。
1: 关唔关主人事啊？
2: 关事，我觉得嗰次冇请佢。你哋如果系嘅话，你点样庆祝母亲节啦？
0: 都系食饭，
2: 都系食饭啦。一家人就齐齐整整啦，一定系咁样噶啦，系咪？但系食饭嘅时候咧，一定会系影相啦，系嘛？咁其实有好多嗰啲回忆咧，都系来自呢啲咁嘅，即系唔知点解系突然间你会见到呢啲咁嘅情况啊？可能佢生日啊、母亲节啊咁样咧，你庆祝嘅时候系特别开心嘅。
1: 哎呀，真系
2: 系咪？又搵地方去食嘢，
1: 夹钱食饭咧，仲有
2: 佢呢个。
0: 仔女唔夹钱咯，
2: 嗰次我冇夹，
0: 阿妈唔使夹，
2: 嗰次我请喎，
0: 喂啊，
2: 好，转头翻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秀茂坪宝达村发生相思案，一对年过七旬的男女死亡，警方将案件改列为谋杀及自杀。秀茂坪警区重案组正跟进案件。警方昨日下午4:多接报，一对男女在达恩楼一个单位昏迷，其后证实死亡。警方说77岁的男死者被发现在单位内上吊，而71岁女死者就倒卧在房间，她面部和颈部受伤，两人现场证实死亡。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339亿，按年升12.8%。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邱安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在美伊战事影响下，原先预期三月的零售数据会弱，但最终有双位数升幅，主要受惠于汽车、電器及珠寶首飾等類別的銷售帶動。他說戰事情況反覆，估計年底的零售銷售升幅會相對收窄。被問到內地五一黃金周的零售市道，謝邱安儀指出，黃金周的人流顯著上升，尤其遊客區零售銷售有增長的商店主要是因為有大力推廣。他引述受訪會員表示，遊客較能帶動化妝品、珠寶首飾、個人護理和保健品等類別的銷售。他又補充，黃金週頭三日有不少港人北上，加上5月3日星期日曾經發出黃色暴雨警告，對本地零售有不利影響因素。食環署會在5月至9月展開大規模打擊冷氣機滴水行動，並採用人工智能加強執法。食環署助理署長溫志順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署方優先揀

0: 后，处理量倍增至6000几部，2025年更增至8000几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583点，升369点，成交金额11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7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85点，升26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40.4升6.2，腾讯控股473.6升10.6，盈富基金26.72升4.2，中芯国际75.6升7.5，快手48元升3元，长飞光纤光缆230.8升14.2，中海油26.94跌1元，华虹半导体135.1升5元，宁德时代652元跌17元，小米集团31.3升4.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1，日元156.22，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6，欧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2915点，升3402点。港金报44065元，升3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2.17美元，卖出4703.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三提翻你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排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同埋西隧九龙入口就比较车多。之后睇睇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排到花园道。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屯门技术学校。之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清水湾道碧谷落车去西贡、安全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电添，真系一举两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7: 啊、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8: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生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 师许金峰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like、share。

0: 嘅 post 咪爆咯。
1: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
2: 阮正峰、
3: Zita、
4: 永永、
5: 头仔、
6: 余峰、
7: 阿维、
8: Jancy
9: 去跟风。
10: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1: 各位家长请注意，
10: 以下是测验通告。
11: 各位家长请注意，
10: 大考通告。
12: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本中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3: 文学唔只系故事，仲系一种修养，一种态度，让你思考、感受、成长。
0: 走入文字嘅宇宙，一齐开拓你心灵嘅疆界。
3: 一马当先生的文学世界，
0: 主持一马当先生，
3: 就是我啦。
4: 点啊，一马当先生，
5: 早晨，一马当先生。嗯，
3: 大家今日好乖啊。
5: 系啊，因为有啲攰。
3: 点解啊？
5: 唔知。你有时你唔会嘅咩？
3: 会啊！
5: 突然之间有一日，
4: 嚟到礼拜四，大家都攰啦。
3: 同埋个背脊好似突然间好多汗啊，好热咁。
4: 咁又冇喎。
5: 咁又冇喎。你系咪更年期啊？
4: 系咯，潮热
3: 更突。
5: 男人都有噶。
3: 我知啊，可以。所以
5: 介绍医生俾你睇啊。
3: 咩医生啊？更
5: 妇科咯。更年期咪睇妇科。
3: A 妈系
5: 中医。
3: 中意
5: 靚女嚟噶，
4: 係
5: 啊，
3: 正喎，
5: 開心噶，
4: 係啊，
5: 冇錯，
3: 開心啊，
5: 係啊，佢每一次嚟我都好受歡迎噶，
4: 係啊，
3: 係咪又係個個俾個把
5: 脈，個個俾個手去把脈噶啦。
3: 咁啊，天恩你好啲未啊？咖啡因
4: OK 啦，
5: 佢 OK 啦，
3: 係啊，
5: 你俾啲時間佢就得，你冇搞佢，
4: 脾虛
3: 脾虛啊，
5: 搞佢得噶啦。
3: 你咧？
5: 我咪話就係好攰咯，今日唔知點解，係啊，因為玩得好開心呢排，呢一期好開心。
3: OK， 今日介紹呢一本書咧，
5: 係
3: 就係《老班經》
4: 啊，《
3: 老班經》。但是呢是有，因为它太多好像类似古灵精怪的，所以曾经是禁书来的。
5: 什么叫古灵精怪啊？就是里面的内容。
3: 是啦，因为有风水啊，好像有些。
5: 就怕你怪力乱神。
3: 是啦，因为呢，举例我先讲一个字先。伏以埋伏伏以为个以。
4: 这个
3: 呢是啦，好多公民呢以前呢古代呢一开始呢都是用伏以开始的。咁其实呢个人呢是老班的得意弟子嚟
4: 嘅。一个人名嚟嘅。
3: 一个人名嚟嘅。但呢又牵涉咗好多古灵精怪嘅嘢呢，所以呢
4: 伏以，
5: 即系你意思就
4: 系伏，
5: 系啦，跟住以为个以，系我真系有见过，
3: 系
5: 公民嘅文件，
3: 系啊，
4: 伏太咯，
5: 哦，
4: 冇啊，
5: 伏太，
3: 咖啡因
5: 太太，
4: 你头先问我有冇嘛，我依家有咯，依家问翻你咯，
3: 哇，你态度几
5: 衰，你睇佢就咁样，有
3: 啦，
5: 一
3: 阵间
5: 人哋冇反应啦，
4: 唔系咯，
5: 你有反应俾你嘅话，你又话人哋太多，
4: 真难服侍啊，唉，嚟嚟嚟，
3: 唔使服侍我啊，
5: 快啲啦，继续啊
3: ，OK，
5: 我真系有睇过啊，
3: 有睇，
5: 即系你嗰啲文件啊，又或者系啲公文啊，你要用呢两个字嚟开头噶嘛，
3: 冇错，
5: 咁有啲咩嘢古灵精怪嘢啊？
3: 因为咧，佢呢个人咧。是啊，
5: 老班，
3: 老班的得意弟子，但是老班呢就
5: 不喜欢他，
3: 不喜欢他啊，不过呢老班呢跟很多师傅一样，很多秘密
5: 不教他，是啊，天残脚就不教咯，
3: 是啊，
5: 通常都是这样的，
3: 是啊，据
5: 说其实挺好
3: 的，他和伏义有什么拉楞呢，就是说他是得意弟子，但是伏义呢也都因为呢，据说也都因为老班呢而没有一条命的，是啦，所以呢
5: 是救他啊，
3: 不是啊，他以为他害死了他啊，有几个传说的，有几个传说，我讲两个故事大家听。
5: 好啊，我听估啊，我最中意估噶啦，因为有人死嘛。
3: 嗱，第一个版本先，
4: 唔系神话嚟嘅，
5: 唔系神话，系啦，有关于老班同埋伏义之间嘅故事。
3: 冇错啦，咁啊，因为老班咧好内疚，所以咧就好。

0: 好多儀式咧，好多工地建築嘅儀式咧，一開始就嗌復義嘅，係、
1: 哦、
0: 啦，
1: 即係老班就以為佢害死咗，
0: 係啦，係為咗，
2: 即係以為自己害死咗復義，
0: 係啦，咁啊、有兩個版本嘅，先講第一個版本啦，咁、就啊老班咧好多古靈精怪發明啊嘛，係
2: 啊，
0: 佢曾經
2: 發明
0: 咗咩啊？会飞嘅飞象，
2: 哇劲啊佢，
0: 系啊，
2: 真系都几无聊啊！
0: 真系飞咗上天，
2: 但系真系咪最惨啊？嗰阵时
0: 系啊，
2: 飞咗上天
0: 啊！佢真系飞咗上天，
1: 战机咁样，
2: 唔难啊，
1: 侦察机
2: 跌翻落嚟啫嘛，同埋飞几耐啫嘛，
0: 佢真系飞飞一阵，
1: 有冇拍摄功能啊？
2: 系啊，
1: 航拍机
0: 咁样。
1: 问下啫，
2: 而家嚟讲嘅话就系航拍机啦，
0: 哎、
2: 不过佢系生喺古代啫嘛。
0: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仲可以
2: 做。
1: 我之前睇过啲书话佢发明咗一样嘢叫咩啊？勾强，
2: 勾强咩嚟？
1: 嗰啲打水战用嗰啲勾住人哋啲船嘅勾咁
2: 啊！
0: 佢真系好多古灵精怪，锯啊，佢发明嘅啦，
2: 锯
0: 啊，即系嗰啲锯嘢嗰啲咧，日串好，所有嘅发明。好多嘢發明，佢一個即係天才嚟嘅、發明家嚟。我講翻復義先好冇？
2: 好。
0: 咁咧佢係個得意弟子，首徒啦。咁佢又發明咗一樣嘢，咁啊會飛上天嘅。咁啊，老班嘅老婆咧，佢個老婆叫靈芝啊。
1: 靈芝
0: 係啊，靈芝係啊，佢兩個之間都
2: 有故事。阿老太係咪？係啊。
0: 係啊，阿老老師奶。
2: 老師奶。
1: 老太
0: 太。喂，真係慘喎！後生完就是老
1: 太太。太
0: 佢其實唔係姓老嘅，我遲啲話你聽。
2: 係咩？
0: 老班。唔系姓老嘅，姓基
2: 嘅。哦，边个基啊？冇开心咯。
0: 咦？唔好扯远啦。
2: 好，
0: 咁就发明咗嗰个会飞噶啦。咁又教啊，
2: 老班啦，
0: 老班教阿福尔点整点整。但系福尔话：，诶，我都飞唔到嘅。
2: 嗯，
1: 冇电啊，即系。
0: 咁咧，因为咧，阿灵芝咧都好中意呢个福尔嘅，中意系。
2: like 佢唔系 love 佢，
0: 冇错啦。咁就问阿福尔就问阿师母啦。即系点解？点
1: 解飞唔起啊？
0: 我飞唔起嘅咧。咁啊，太太就话啦，我帮你了解一下。
2: 系
0: 了解一下啫，因为佢都好中意呢个徒弟啊嘛，觉得佢有机会发扬光大。
2: 即系其实咧，就阿师傅留一手。
0: 冇错，
2: 所以嘅就系佢教咗佢九步，但系最后尾嗰一步就系啦，就唔俾嚿电佢，即系等于咁系咪？佢就飞唔起啦。
0: 于是咧，佢老婆阿老太咧就话：不如咁啊，你匿埋向叫阿福尔匿埋喺我床下底。
1: 哇！
0: 我今晚问佢，
1: 系啦，
2: 个
0: 传说嚟啫，
1: 衣柜啊，或者
2: 好匿唔匿，点解要匿喺床下底咧？
0: 贴啲啊嘛，
1: 佢问完讲翻俾佢听咪得咯，做咩要匿埋跟住听啫？
2: 我谂应该佢哋系喺张床度，大家倾呢啲嘢啊，
0: 系啊，
1: 唔系，我意思系
2: 阿福尔匿喺床下底啊。
1: 阿师母听完讲翻俾佢听咪得，
2: 咪系咯？你有千百个方法都唔需要，
0: 关我事啊？
2: 好香艳呢件事，你明唔明啊？匿喺床下底。大佬，系咪先？
0: 嗰日问同阿老板倾偈啦，你嗰只飞雀咧，我哋叫佢飞雀啦。
2: 好啊，好啊，好啊，
0: 好犀利，你会飞嘅。佢话系啊，得我一个人做，我就识飞噶咋。咁佢话其他弟子咧，佢唔识噶，佢哋点解啊？
2: 得只雀噶咋，得嚟秒飞系咪？
0: 点解啊？我有个秘密。哇，咩秘密啊？就系咧，我冇教佢哋嘅，就最后咧。飞之前咧，我有一句咒语咒语
2: 真系好难估嘅，有呢啲嗬，我仲以为，诶，系咪吊威亚呢啲咧咁样？
1: 其实有个人帮我
2: 系你
1: 咁吊住，
2: 系
1: 我次次都出一对箍喺后面，系
0: 系啦，如果真系讲俾佢听，哇，好啦好啦，
1: 买啲买啲 home 咁样啦，
2: 系啦系啊，
0: 好啦，咁啊瞓啦，唔香艳噶呢个故事，
2: 我知我知，咁但系福尔一路都系喺床下底度，我就听
0: 到
2: 啦嘛，
0: 听
2: 到
0: 啦。第二招咯，嗰个嗰个
1: 鸡蹄啦，
0: 鸡蹄啦，咁啊，阿福尔啊出嚟啦，问佢你听唔听到啊？我听到，咁你估跟住发展落去会点啊？
1: 佢咪就系攞佢嗰只雀，跟住念嗰个咒语，跟住上去飞，跟住跌死咗咯，应该系咁样啦，系咪？
2: 诶，即系其实到最后尾嘅时候，阿福尔系要死嘅，
0: 系啊，
2: 系
0: 死嘅，
1: 唔系佢就以为嗰个咒语系真啊嘛？点知佢念完个咒语，嗰只雀都系飞唔到，佢坐喺只雀上面就跌咗落去啦。我估
2: 其实我估。
0: 我唔使你估嗰句咒语啊！
2: 唔系嗱，其实原来咧，阿老班咧讲嘅嗰句咒语，唔系令到只雀飞啊，系令到啲人死啊。 跟住佢一念嘅时候，佢就搬走。
0: 你冇事啊，文文你。
2: 跟住系啦，当呢一件事知道咗之后嘅话咧，咁阿老班就会觉得系自己杀死咗呢一个嘅徒弟咯。
0: 嗯，
2: 系啊，
0: 唔系，
2: 系出喺个咒语度。边个
1: 近啲啊？
0: 咖啡因个近啲，佢真系飞咗上去，佢真系讲一句咒语，飞咗上去。
2: 但系成日仲有一句咒语嘅，就系嗰只雀要飞翻落嚟。
1: 佢唔记得讲，
2: 佢冇呢句，好冇？系咪冇呢一句？所以只雀周围飞，周围飞，跟住咧就撞。
1: 冇讲降落嗰个咒语，
2: 冇错，冇讲降落咒语，就撞咗落去阿福尔嗰度，砰啊！
0: 唔係，飛嘅時候佢哋啪啪啪啪啪，哇！好嘢，好嘢，好開心啊！咁啊，師母見到佢飛嘅時候，都好開心啊！
1: 係福爾有冇飛埋上去啊？有冇騎上去啊？
0: 梗係有啦，騎埋騎咗上去，騎咗上去。呢個時候，老闆出現啦。
2: 係，
0: 你估佢問咩啦？
2: 戰火
0: 問啊？
1: 點解佢飛咗上去啊？邊個講俾你聽啊？
2: 琴晚先同你講完啫嘛。
0: 係啊，
2: 今日個徒弟要飛咗上天啊！
1: 佢兩個係咪有路？
2: 係啊，真係一定係。仲唔係你？你講真係好啱啊，係嘛？
0: 老闆出嚟
2: 啦！我真係覺得係咁啊！如果係我係老闆，一定係問佢啦。佢都去天咯，唔通我問佢啊？
0: 佢睇唔到佢飛咗上去。
2: 哦，
0: 佢行咗出嚟。
2: 所以講嘛，我以為見到佢。咁样嘛，
0: 好似啊你，
2: 咁咪真系好嬲，系咪先？
1: 佢才
2: 先同佢讲嘅。
0: 咁你估佢问佢乜嘢啦？
2: 问边个？问啊？问佢老太太啊？
0: 灵芝系一个
2: 系咯，问灵芝咯。
1: 徒弟去边咯？系嘛？福尔去边啊？
2: 系咯，佢去咗边咯？
0: 系
2: 啦，见唔到佢嘛？
0: 系啊，福尔咧咁样，咧指咗上嚟，
2: 系咯，喺个天度。
0: 佢好嬲，
2: 梗系嬲啦，
0: 好嬲，好嬲。佢真系以为佢两个有
2: 路，一定啦嗱。
0: 系啊，即系我冇人知噶嘛。
2: 我琴晚
1: 仲要
2: 喺
1: 床上面
2: 讲，
1: 你喺床下面听到，你匿咗喺嗰度几耐？
2: 咪系咯，
0: 唔香艳噶喺床嗰度。
2: 唔香艳，但系个问题系，即系呢个系正确嘅逻辑啊嘛。
0: 系啦，咁呢个时候咧，阿老板见到福尔喺上边啦，你估佢讲咗两个咩字啊啦？
1: 落嚟，你落嚟，
0: 你落嚟啊！三个字，
1: 落嚟，
2: 落嚟咯，
0: 唔系
2: 讲嗰两个字啊，
0: 系
1: 出唔出得街？
0: 出得，
2: 闹佢嘅，
0: 唔系
1: 哦，降落，
0: 唔系
2: 两个字，
0: 升降系犀利，
2: 唔知。
0: 就嗌佢个名
2: 字，哦，福尔，哦，就系咁，就降落，
0: 就
2: 跌咗落嚟啦，就死咗，
0: 系啦，咁死咗，咁跟住咧，老板以为佢两个真系有路，但系咧灵芝解释，我哋冇嘢嘅，只不过真系佢
2: 想帮下个徒弟，系啦，点样将只雀飞上天？
0: 将只雀真系飞上天，但系死咗。
2: 但系呢单嘢真系好难拆。讲真啱啱先，
1: 百口莫辩
2: 系啊，即系你百口莫辩。
1: 所以我咪话你即系阿灵芝可以听完第二又话翻俾你听得噶嘛？做咩一定要佢？
2: 我觉得师母有问题啊，即系师母去处理呢件事系有啲问题咯。你冇理由叫个徒弟嘅就
0: 系
2: 匿喺自己个床下底度听噶嘛？
0: 系
2: 咪？
0: 系
2: 你梗系啊，就系同个老婆啊，同个老公喺枕头啫，系真系咩都会讲嘅。
0: 系啊，
2: 所以咧，其实啲老公真系要小心啊。
1: 唔系你讲完之后你记低，
2: 讲完你记低佢系啊。或者你我唔知你揾电话录低佢，你录低佢嘛？咁跟住你第日俾佢听咪得咯。
0: 但老班嗰时未发明电话或者录音机啊，
2: 咁啊应该佢发明咗先啦，系咪先？你有冇佢发明咁多嘢？佢又唔发明电话，系咪先？至少要整个录音机先啦。
0: 于是佢就好内疚啦，即系当佢知道真相之后咧，原来佢两个冇嘢。
2: 嗯，
0: 咁咧
2: 仲要累死咗个徒弟。
0: 系啦，以后咧佢哋嗰啲工程咧。据讲吓，开始嘅时候咧就嗌跪低嗌福尔先嘅，就呢个咧就引申到咧嗰啲公文咧上边咧都系咁写咧，其实咧就系因为对佢个徒弟嘅一种嘅愧疚，
2: 哦，
0: 系啊，系啊
2: ，OK， 好，第二个故仔，
1: 好，第二个故仔，
0: 第二个 version，
1: 匿今次系匿咗衣柜，
2: 系啦，只不过系咁啫，
0: 嗱。我不如我突然跳想起一个咧，啊！
2: 我又突然跳，点解啊？
0: 我好跳跃噶，啊老班咧，佢姓姬啊嘛，咁佢叫阿班或者叫阿盘，
2: 機盤啊，或者機班啊，
0: 係啦，
2: 個名好奇。
0: 你佢
1: 機槍個機嘛，即係女字邊一個神字個機。
0: 咁點解佢個名係咁樣咧？話説。

0: 咁佢媽媽咧懷孕嘅時候咧，咁阿老班個爹哋咧就好勤力做嘢嘅，又去山嗰度做嘢啊咁樣嘅。咁佢大腹大便便喎，又係咁啊上去啦，突然間
1: 作動，
0: 唔
2: 係雷雨，
0: 雷雨
2: 啊，係劈到佢，
0: 未冇劈到，冇劈到。你咁佢就匿埋啦，即係佢媽咪啊，匿埋啦，
2: 即係老老太啦。系啦，老老太匿埋，
0: 瞓着咗啦，跟住
2: 系
0: 发梦，梦到啲咩啦？
2: 梦到佢叫基咩话？
1: 基班。
2: 梦到只雀，
0: 班
2: 就嗰只班鸠，
0: 唔系
1: 班马咩？唔通
2: 叫做咁？不费事叫做基班咯。
0: 英文就阿 Ben
1: 啊
0: ，Ben 基
1: ，Ben 基，
0: 阿 Ben 嗰啲文名，
2: 小心啲啊！梦到乜嘢嘛？而家系咪？
0: 系
2: ，OK， 都系嗰啲嘢，白鹤，
1: 系啊，飞鸿入帐，系啦，嗰啲通常嗰啲咩兽唔知咩兽，
2: 一只神兽，
1: 系
2: ，OK， 白马、马、
1: 斑马。
2: 咁
0: 个
2: 名有冇关系嘅？有关系啊嘛。
0: 有啊有啊，
1: 斑马咯，
2: 斑马咯，系啊。
0: 喂，中国古代社会，
2: 唔系有只马，跟住佢就系，总之佢就佢唔知道系斑马，但系总之佢就有白色有黑色，白色有黑色嘅。
0: 错，
1: 梗系开估啦。
2: 嗰样
0: 咧就好大嚿石，
2: 哦，
0: 磐石
2: 系，
0: 嘣，
2: 哦跌落嚟，
0: 系啦，佢于是哇好痛，原来佢有作动喎，咁啱。就生咗啊！
2: 佢只系作动啫，系啊，
0: 作动
2: 瞓着咗，
0: 系
2: 啦，
0: 就生啦。因为佢梦到一嚿大石咧，所以咧就叫阿 Ben 做阿班啦，或者叫阿 Ben 做阿盘啦，
2: 系
0: 就系咁样样啦。
1: 咁啊，
2: 呢个好差，
1: 系啦，呢个，你做咩无端端跳去呢个？
2: 咪就
1: 系
2: 咯，
1: 你讲翻
2: 复
1: 尔咪好地地，
2: 系啦，你真系不能不听老人言，你好好地嚟噶，跳到去呢一个就哇，好差呢个。我梗系啦，另外一个 version，
0: 好，另一个 version 咧，
2: 系啊，
1: 唔系衣柜，
2: 系咪又系匿喺边度噶？
0: 唔系，开始啊，哦，另一个古仔嚟嘅，即系都系同呢个雀有关嘅，
2: 系
0: 都同佢嗰只飞雀有关嘅。咁啊，木耳咧，
2: 木耳，
0: 唔系。木耳，
1: 木耳系食嗰啲。
2: 你饿啦，你饿啦。
0: 阿福尔咧觉得呢只雀，即系佢木制嗰只雀咧，好神奇。
2: 系。
0: 咁但系佢又唔识整，但系佢已经系即系
1: 大弟子啦。
0: Number one 啊嘛。点样算咧？佢问阿师傅，
2: 系
0: 教佢。你个师傅点答佢啊？
2: 师傅点答佢啊？唔使识整啦，我识整咪得咯。
0: 唔系，
1: 你识整都冇用啦。
2: 系啊，都唔晓飞。
0: 系啦，佢就系想飞。
2: 嗯，
0: 即系想嗰只雀会飞，
2: 系咯，咪同佢讲嘅就
1: 系
2: 话你识整都冇用啦，
1: 都
2: 唔要飞，
1: 你整
2: 嗰
1: 只都唔会飞啊，
2: 系啊，唔要飞嘅雀嘅话有咩用啊？
1: 嗯，
2: 即系等于一只冇脚
0: 嘅
2: 雀仔，
1: 冇脚嘅雀仔会飞，
0: 系，
1: 佢唔会停，佢唔会停
0: 嘅，系啊，
1: 系啊，
0: 咁点咧？
2: 咩咁点啊？
1: 整只鸵鸟，鸵鸟都唔会飞，
0: 鸵鸟
2: 边个点啊？
1: 鸵鸟唔
0: 会，
2: 即系你问我哋边个点
0: 啊？
2: 福尔点
0: 啊？系啊，
1: 好伤心，
0: 教佢，
1: 佢偷佢只雀。
2: 系啊，
1: 偷只雀，跟住自己攞去飞，跟住
2: 跌
1: 咗落嚟，
0: 系啊，
2: 跟住又死咗咯。
0: 冇错，都系同死有关嘅。唔系你估中咗，你又唔高兴？
2: 我唔系
1: 唔高兴
2: 啊，我真系觉得点解会咁简单嘅？
0: 系啊，因为呢个版本系咁样。
2: 头先我 juicy 啲，
0: 因为有床底啊嘛，唔系床上嘅床底，系啦，就系咁样。因为咧，阿福尔咧系好劲嘅一个人嚟嘅。其实咧，佢分分钟咧。即係
2: 叻
0: 過
2: 老班先知，
0: 係啦，會有機會過佢頭嘅。咁但係老班咧，即係當時
2: 我唔信老班係忌財嘅，係嘛？即係唔係忌財而搞到佢死咗噶嘛？
0: 佢真係意外嚟嘅啫，佢唔想，因為佢真係有個繼承衣缽嘅人。係啊，
2: 都不知幾好啦，可求之不得啊！你有個弟子係可以咁叻。
0: OK， 好耐冇做功課啦，兩位
2: 有作句啊？
0: 唔作句。如果你係復義，你死咗。系啊，你会点样睇你师傅？
2: 咩话？死咗之后佢
0: 就点啊？即系你点样睇你师傅？
1: 佢都唔想嘅。
2: 点样睇我师傅啊？都死咗
1: 咯，
2: 算啦。
0: O K， 你未死前
1: 吓？
2: 未死之前点样睇个师傅？
0: 系啊。

0: 幾好啊，又咁多嘢發明係咪先，
1: 又
0: 有靈
1: 芝教你喎、
0: 啊。唔係㗎，我真係覺得呢，其實最後尾嗰一首歌係睇你自己點樣做。
1: 點樣靈，同埋我覺得呢，有時師傅唔教呢，佢直接同你講係冇你自己學咁。係
0: 啦。
1: 要你自己靈，
0: 要你自己真真正正
1: 去。你自己靈悟咗發明咗嗰樣嘢先真係你㗎嘛。
0: 佢講曬俾你聽嘅話係冇意義
1: 的。你都要照版主碗㗎嘛。
0: 係呀，係冇意義㗎。同埋我覺得所有嘅嘢去到最後尾終極最追求嘅嗰樣嘢嘅話，永遠都係你自己嘅，係、
2: okay.
0: 唔可以 copy 人哋嘅嘢嘅。
2: 得，其實咧鋸咧都係老闆發明嘅。佢、有一次咧向郊外，你估佢發生咩意外而導致佢諗到發明鋸啦？
0: 因為有啲暴受氣，
2: 冇暴受氣，
1: 跌親，
2: 冇跌親。
0: 鋸啊！睇下先，佢點樣點解會發明鋸？睇下先，
2: 即係點樣去觸 inspire 到佢發明？
1: 有雷劈到棵樹？
2: 唔係。
0: 是不是他自己有
2: 亲身经历？
0: 亲身经历啊！
2: 是啦，他行过，哎呀，
0: 被啲树棘住只脚，跟住咧佢唯有要脱身，即系要脱险，就唔知点样咧可以咧令到嗰个树根系啦，搵啲嘢锯下锯下锯下咁咁样，跟住就咩？
2: 其实咧，你有冇留意咧？郊外有啲叶咧，锯
0: 有
2: 锯
0: 齿状嘅，
2: 系啦，佢就而家俾嗰啲叶咧。刮到自己、
0: 哦、
2: 就流血，於是咧就啟發
1: 參考嗰啲葉嘅形狀，
2: 冇錯啦，
1: 就用啲堅硬啲嘅物料，
2: 係啦，就發明咗鋸啦，係、
0: 啦。
2: 下個星期再講其他 juicy 嘅故仔俾你聽，
1: 又係服二啊？
2: 唔係啊，老闆，
0: 男 juicy 唔收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食环署会在5月至9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并采用人工智能加强执法。食环署助理署长温志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署方优先拣选300个滴水黑点，当中40至50个黑点更是影响市民等车。他说如果滴水情况改善，人员会转为处理其他地方，相信全年计算可处理400至500个黑点。他说这些黑点通常位于旧区，大厦没有安装冷气机去水喉管，而且面向街道。又提到署方采用第三代人工智能调查系统，减省调查时间。由在2023年处理3000部冷气机，到2024年使用人工智能系统后，处理量倍增至6000几部，2025年更增至8000几部。秀茂坪宝达村发生相思案，一对年过七旬的男女死亡，警方将案件改列为谋杀及自杀。秀茂坪警区重案组正跟进案件。警方昨天下午4点几接报，一对男女在达恩楼一个单位昏迷，其后证实死亡。警方说77岁的男死者被发现在单位内上吊，而71岁女死者就倒卧在房间，她面部和颈部受伤，两人现场证实死亡。警方正调查凌晨在观塘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凌晨大约0时51分，一名58岁男子驾驶一架电单车沿东区海底隧道往香港方向行驶时，期间据报失控撞向左边石驳，并向前滑行和翻侧。电单车司机头部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去联合医院抢救，在凌晨3点46分证实死亡。东九龙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跟进调查案件，呼吁目击者或者可提供资料的人士和调查人员联络。韩国前国务总理韩德洙内乱案二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今年一月，韩德洙因为协助内乱头目等罪名，一审被判有期徒刑23年。随后，他提出上诉。韩国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

0: 特檢組在四月提出二審判處23年有期徒刑的量刑建議。天氣方面，影響廣東沿岸的東北季候風正逐漸緩和，另外覆蓋該區的雲帶稍為轉薄。預測本港短暫時間有陽光，晚上有一兩陣驟雨，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明日天氣不穩定，星期六仍有幾陣驟雨，風勢頗大和稍涼，隨後兩三日天色逐漸好轉。現時氣温27度，相對濕度7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6575点，升361点，成交金额13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7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7点，升38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40.3，升6.1；腾讯控股476.6，升13.6。盈富基金26.72，升4.2；中芯国际74.95，升1毫；快手48.14，升3.14；长飞光纤光缆230.8，升14.2；华虹半导体135.9，升5.8；中海油26.86，跌1.18；小米集团31.44，升6.2。宁德时代656元，跌13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2，英镑10.654，瑞士法郎10.059，澳元5.672，加元5.743，新西兰元4.669，欧元是9.2069。每百日元对港元5.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02。日经平均指数报62915点，升3402点。港金报44065元，升3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8.49美元，卖出470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一大慢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都系比较多车噶，依家车龙去到兆辉台。另外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湾仔嘅港湾道咧，现时有道路工程，去中环方向近住菲林明道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清水湾道逼我落车去西贡，同埋三号干线落车方向葵芳。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6: 我想找些兼职做啊，见识一下又赚些零用钱啊。
5: 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和环境至得。去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6: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5: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7: 今年母亲节，嘉明你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8: 我就系俾晒啲孙佢重做妈咪嘅感觉咯。
7: 小白咧，
9: 梗系带妈妈去饮茶啦。记得佢食咩点心嘅话，其实已经够孝心啦。
8: 咁啊，欧尼咧，
7: 我会同妈咪一齐去野餐啊！我而家都想带翻佢周围去感受母亲节气氛。

0: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1: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2: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啦，咁所以社區聲音咧，其實就係一啲佢哋平時忽略咗，但係其實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嘅社區故事。
3: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嘅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晝5:30。
4: CIBS 人人廣播。
5: 大自然样样都好，但对于大自然，我哋又系咪样样都识？杂志式生态电视节目《大自然逐样解》四，每集以 XR 矿真实景技术介绍本地不同物种与生态环境，仲有香港生物教育专家解答种种生态疑问。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哇，好正啊！呢个音乐，
1: 歌舞间。今日我哋嘅主题系
2: 母亲节，
0: 真系
2: 要啦，
1: 好
2: 天盖地啦，
1: 就系母亲节啦，
2: 送花啦，
0: 孝顺妈妈，
2: 冇错啦。
1: 系呢啲嘢平时都要做嘅，其实
2: 系
0: 系啊，
2: 母亲节特别要
1: 系母亲节
2: 要有仪式感，
1: 要有仪式感啊，
2: 冇错，真系要嘅。
0: 十月
2: 系啊，
0: 系啊，
2: 少嘢啊，
0: 唔系系咯，
1: 你通常都系点样庆祝噶？
2: 你好清楚，你都怀胎咗十年啦。
0: 唔系啊，因为生我哋嘅时候，佢最痛苦嘅嗰一日。
2: 聽講嘅就係話喺人裡面咧能夠承受嘅痛苦當中，佢係十級啊嘛，佢係最痛啊嘛，好辛苦我都覺得，所以我好驚。
0: 我依家陀住，我都生，我都辛苦。
2: 我就算我見到人哋陀咧，你都會覺得就誒，小心唔好撞到佢
0: 啊！
2: 你諗下係幾神奇嘅一件事咧？個肚可以大咁多喎，生出嚟又冇事咯，
0: 好似好似水壺咁細只，
2: 好勁啊！我真係覺得
0: 好
2: 好偉大，真
0: 係
2: 好偉大。
1: 係啦，咁啊，母親節啦，揀啲母親節啱聽嘅歌啦，
2: 好多嘅原來，
1: 好多
0: 好多啊，好多
1: 好多，每個年代又唔同嘅，
2: 英文歌又有，中文又有，舊嘅又有，新嘅又有，即係你好多。點解咧？因為我琴日我係專登為咗我哋今日啦，同埋星期日其實嚟緊咧，我都我哋嘅音樂節目咧都係講母親節，咁跟住我就上 library 嗰度咧就喺度睇啦。你知唔知有成哇好多頁啊？你講關於母親嘅歌曲，哇原來係即係其實古今中外所有嘅人都有唱過歌仲。母親嘅歌曲噶，咁講完噶啦，係啊，所以你諗下幾偉大咧？
0: 好偉大，
2: 爸爸就少好多啦。
1: 爸爸有時係有啲控訴添嘅，係
2: 啊，冇錯，爸爸真係少好多。
1: 即係就算你講成日話父親節會唱嗰隻單車咧，其實都係暗砍鬧緊爸爸。
2: 係啊，
0: 公公婆婆有冇啊？
2: 公公婆婆賴到，但係唔多。
1: 系啊，母亲一定系最多，即系最直接
0: 啊！
2: 冇错，
1: 系啊，
2: 系啊，歌颂母亲嘅歌，哇，好多页啊，全部都系嗰啲妈妈关于妈妈嘅歌。
1: 系啊，我自己拣嚟第一只嗱，我出招先啦，我自己拣嚟呢只咧，佢当年出嗰时候咧，因为我都几中意呢队乐队啦，咁啊，即系当年买咗只碟嚟听咁样啦，跟住一路听，一路咧都唔知原来系讲紧母亲。
2: 系啊。
1: 一路咧都系
2: 歌名都唔知关咩事，
0: 我又几中意咁样，譬如话抡下啲歌词啊，
1: 系啊，抡下啲歌词。咁我又攞，我好中意咧，就买一只碟之后，即系攞个歌词本出嚟。我中意呢个仪式感，
2: 我都中意。
1: 即系依家都买碟都会，咁啊攞本即系歌词本出嚟啦，逐只听，即系去叹下只碟咁样啦。哇，听哦，歌名系咁样个电器嚟噶，
2: 系啊，
0: 电器
1: 系咩嚟咧？
2: 嘉玲电
1: 器
0: 股啊，多士炉
1: 唔系。
0: 几多个字啊？
1: 三个字。
2: 赢我妈妈、啊。
0: 电饭煲。
2: 咁衰，你形容佢身形啊？
0: 唔系啊，喂，你知唔知每个？
1: 唔系佢形容佢系饭桶啫。
0: 唔系你每一个家庭个电饭煲其实好紧要。
2: 梗系重要啦。

0: 即係你有冇飯食？打個電話。
1: 有啲以前有啲用好多年㗎。
2: 係啊，嗰啲先勁啊！同你講，
1: 依家冇咁多花神，第一個得一個掣嘅啫。
2: 係啊，淨係做一樣嘢嘅啫。
1: 做一樣嘢。依家反而唔識用啊！又嗰啲唔知有咩苦飯，又蒸飯，又咩？
2: 嗰啲唔會做嘅，
0: 煲粥
2: 你唔會用，
1: 都係煲飯嘅，
2: 都係煲飯。雖然個電飯煲個可以揾嚟整蛋糕，可以幫你整娛樂，你知唔知啊？可以燉嘢，可以煲湯，但係我唔中意嘅，我中意飯煲就係飯煲，
1: 到尾
2: 媽媽就係媽媽。
0: 好，我繼續估，
1: 繼續估，
0: 粟米油
2: 唔啱，
1: 電器粟米油。
2: 我哋估中咗你，
0: 你今朝有亂估咯。
2: 我连续两个礼拜都估啱你啊！我仲令到阿谷姐可以得到你一份礼物啦，我都算系咁啦，系嘛？系
1: 继续估
0: 啊！三个字啊，
2: 三个字，
1: 电器，
2: 电器，
0: 家庭电器，家庭电器，
2: 唔好随便开嘅
0: 洗衣机，
2: 啱啦，
0: 洗衣机
2: 系啊？
1: 点解咧？

0: 听过有五月天嘅洗衣机啦，
1: 哇，好正！
0: 头先都俾咗啲歌词阿小强睇，
2: 你觉得点样啊？金牌编剧，
1: 好正！唔系，我觉得系，哇，嗰啲歌词咧冇 repeat 嘅，全部都系形容，
0: 同埋佢系一个好完整嘅画面啊！一开头就系讲紧部洗衣机，哦，即系有佢边度入口啊，跟住就一路喺度，一路喺度震，又一路洗嗰啲衫啊，跟住去到后屘啊，好啦，即系嗰个。故事嘅主人翁啊，就第一身嘅角度就，哎，今日帮下手咯，洗下衫啦，咁啊攞啲衫去洗啦，跟住原来发现咧，嗰部洗衣机原来一早已经坏咗，原来咁一路以嚟
2: 系边个帮你洗衫
0: 咧？佢仲要即系写到系边度诶，边个帮你洗你嗰啲污渍啊？边度即系帮你去清洗嗰啲你厂嘅镬啊？嗰啲原来全部都系妈唔妈妈咯。
1: 喂，同埋最感动咧就系话佢屋企所有嘅电器啊，例如佢提过嘅咖啡机啊、电视啊。全部喺屋里边嘅，可怜嘅洗衣机就喺个露台嗰度，我觉得好惨啊！
0: 有风吹雨打咁啊，同埋佢关心几时放晴啦，咁你可以晾衫咁样。
1: 系啊，
0: 系啊，咁啊做即系用呢样嘢带入，跟住最尾原来，哎，原来就系妈妈一路帮你去洗你厂嘅镬，同埋你所染上嘅污泥啊，咁样，我觉得好正呢只，
1: 好正好正，好嘢！
2: 你比喻做得好好啊，
1: 系啊，
2: 比喻妈妈就系一个洗衣机，
0: 系啊，咁啊，
2: 洗衣机仲有另外有一个嘅人唱过噶，
0: 系
1: 边个？
2: 就系朱茵。
0: 我系，但系嗰个应该就唔系讲妈妈，
1: 佢讲咩啊？
0: 我记得系真系讲洗衣机，
2: 真系讲洗衣机，
1: 洗衣机。
0: 点解
1: 洗衣机？你
0: 突然间，
1: 我有一部洗衣机，系咪咁样噶？
2: 唔系几好听噶，几好听噶，
0: 几好听
2: 噶，系啊，好开心，好跳脱咁样，好少女噶咯，
0: 系啊，
2: 咁样咯，
1: 又咁啱楞到。
2: 唔系好多歌都系同歌名噶，
0: 系啊，
2: 系啊。玩嘅好正
0: 嘅，所以系啦，呢只就系我为大家拣嚟嘅母亲节嘅选择洗衣机。
2: 琴日咧，佢咧话胸有成竹，同佢讲放心，我一定唔会同你哋撞，因为其实诶母亲嘅歌曲咧嚟嚟去都有几只嘅啫嘛，真的爱你啊，念亲恩啊，世上只有妈妈好，冇错。咁我哋都会惊，好惊你拣啊嘛，咁我哋咪让你咯。咁
1: sorry。我呢啲好另類，
2: 冇嬲冇嬲冇嬲，好啦，咁我即將要講下我自己一個覺得都幾感人嘅故事，因為有一年咧嘅母親節咧，因為有兩個侄仔侄女咧喺英國度翻嚟，所以咧就希望隆重其事咧帶佢哋去食一啲咧比較好啲嘅嘢，咁所以咧就啊，我爸爸同我講，佢就話如果係嘅話，有冇啲咩地方好啊？你啊即出去做嘢，通常都係咁樣嘅，你係咪都係負責呢啲嘢嘅？係啦，揾間好啲嘅即係餐館咁
1: 啊，
2: 大家一家人係啦，訂個房或者係即係齊齊整整。咁大家開心食餐飯，咁我知道咧，即係我爸爸好中意食嘢咧，特別係海鮮，咁所以咧就去咗鯉魚門，
1: 哇，
2: 隆重其事。咁你諗下，唔係就咁簡單嘅喎，你要車佢哋去咧，
1: 係
2: 咪啊？跟住又要訂定啲海鮮啦，咁其實成件事你會覺得真係好有儀式感，同埋真
1: 係。但係一個危機就如果佢發現好貴咧，佢又會鬧嘅啦。
2: 講啫。是啊，把口讲嘅啫，因为唔使佢俾嘛，咁所以佢
0: 心就开心嘅。
2: 系啦，我直头所有呢啲，
0: 你又唔使佢夹钱啊嘛，
2: 冇
0: 错，
2: 你要佢夹钱，我冇要佢夹钱啦。但系如果你请爸爸妈妈食饭嘅啫，永远都唔需要佢哋夹钱嘅。咁总之就将呢啲咁样会令到大家唔开心嘅因素，你全部将佢化整为零，
1: 好，
2: 你就得噶啦。话俾佢听，总之今日食乜嘢嘅就我嘅。
1: 系啦，大家记住，真系啊，
2: 真系噶。咁啊，爸爸咧就会开心，妈妈亦都会开心。咁啊 ，book 咗有一张台啦，咁啊，跟住就去呢一个嘅鲤鱼门啦。咁我哋咧就系喺落车嗰个位置泊低咗车咧，原来要行一条楼梯先至可以落到去下边嗰度咧，先再行去个酒家嘅。咁无奈地咧，嗰阵时候妈妈咧，嗰年咧嗰个膝头哥唔系好灵嘅，就好似你咁样啊，系啦，佢就要点样咧？行一条楼梯嘅时候，对于佢嚟讲好辛苦，因为咧佢就要扶住侧边嗰个扶手，跟住系一步一步咁样咧，先至可以落到楼梯。好啦，既然系咁嘅话，佢就好慢啦。咁其实咧，我爸咧。好中意食嘢，佢就啜已經落咗喺樓下，
0: 一支箭咁樣，
2: 一支箭都飆埋去，
1: 就諗住霸位。
2: 唔係，佢係諗住佢就係，哎呀，唔好咁慢得快啲
1: 啦，
2: 快啲去食。
1: 啲魚俾人揀曬啦，
2: 緊張啊！佢係咁樣，所以佢就一支箭已經落咗下邊。咁但係咧，望翻上嚟嘅時候咧，就見到我媽媽咧喺上面個樓梯頂嗰度一步一步咧戰戰兢兢咁樣扶住行，扶住行。咁啊，我哋做女嘅就梗係喺佢後邊嗰度睇住佢，係咪有啲咩嘅話要幫手啦？但係我哋幫唔到手噶嘛，因為佢係要扶。扶住啊嘛，唔系扶住我哋啊嘛，咁所以咧就一路喺度行嘅时候，嗰咧我哋就总之佢行一级，我哋又行一级，佢行一级，我哋行一级咁样。我同埋我个家姐咧就喺后边度跟住我阿妈。咁我哋见到个画面咧就系点样咧？好心急嘅爸爸突然之间见到呢个情景，佢咧就啪啪啪啪啪啪
1: 跑翻上嚟，哇！ 感动啊！
2: 好感动，就捉住我阿妈，牵住佢嘅手，慢慢慢慢咁样就同佢一步。

0: 一步、啊、就拖住个手。
1: 嗯，哇、啊！呢啲嘢我哋真系要学啊，
2: 系啊，
0: 系啊，咁啊就系即系好有耐性，好耐冇见过佢哋两个咁样拖手。嗰阵、
2: 啊、
0: 时候我哋已经好大个，好 sweet。咁、
2: 啊、
0: 但系跟住就见到呢个画面啦，咁我家 姐又惊我见唔到啦，就仲要即系揾个手撑撞一撞我。我话咁样系咪？建立咗一个家庭之后，仲、啊、有嘅就系呢个大手牵小手。
1: 系啊，
0: 当爸爸妈妈佢哋即系有小朋友啦，佢哋又会系拖住嗰啲好细个嗰啲手仔，即系连偶嗰啲咁，
1: 冇错，
0: 连偶手，
1: 冇错，
0: 牵手又系，
1: 系啊，
0: 所以今日咧喺呢一个时间嘅话咧，就将呢一个故事送俾大家，亦都将以下嘅呢一首歌曲咧要送俾大家，因为其实讲紧嘅就系双牵啊，仲有嘅就系要赞一赞嘅呢一首嘅歌曲咧，不论系呢个作曲啦、作词啦、编曲同埋监制都系黄婉之，里面嘅有一句说话，我觉得好好嘅，喺最后尾嗰啲歌词啊，既然大家系抡歌词啊，佢话年华在，被遗忘就浮现啦，有时间突然间冇时间。

0: 出去，
1: 拖出去，
2: 真系好，母亲节快
1: 乐，大家都祝
2: 大家有
1: 个耶！咁我哋一阵间翻嚟，仲有更加多母亲节嘅歌曲啊！

0: 送给大家由双轩这一首的歌曲中普天下的母亲都母亲节快乐。讲回刚才我想讲的那张照片、更加感慨的就是拍照的人和我爸爸已经不在了、所以就剩下妈妈在这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地珍惜和一家人开心的时间。
1: OK， 天恩帮我拍一张我拖着阿瑞瑞的照
0: 片。怎么拖啊，拖出来直播室。
2: 你拖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339亿，按年升12.8%。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邱安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在美伊战事影响下，原先预期三月的零售数据会弱，但最终有双位数升幅，主要受惠于汽车、电器和珠宝首饰等类别的销售带动。他说战事情况反复，估计年底的零售销售升幅会相对收窄。被问到内地五一黄金周的零售市道，谢邱安仪指出，黄金周的人流显著上升，尤其游客区零售销售有增长的商店，主要是因为有大力推广。他引述受访会员表示，游客较能带动化妆品、珠宝首饰、个人护理和保健品等类别的销售。他又补充，黄金周头三日有不少港人北上，加上5月3号星期日曾经发出黄色暴雨警告，对本地零售有不利影响因素。秀茂坪宝达村发生相思案，一对年过七旬的男女死亡，警方将案件改列为谋杀及自杀，秀茂坪警区重案组正跟进案件。警方昨天下午4:00接报，一对男女在达恩楼一个单位昏迷，其后证实死亡。警方说77岁男死者被发现在单位内上吊，而71岁女死者就倒卧在房间，她面部和颈部受伤，两人现场证实死亡。以色列总理府证实，经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批准，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三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精锐武装拉德曼部队一名指挥官。今次是以嚟自上个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贝鲁特首次遭到以色列空袭。以色列传媒报道，以军评估这名真主党部队指挥官已经被炸死。另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表示，黎巴嫩不寻求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是致力于实现和平。巩固停火将成为未来可能在美国举行新一轮黎以谈判的基础。黎方的最低要求是以色列制定撤军时间表，同时黎方会继续推动武器统一管控计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

0: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591点，升378点，成交金额156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70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109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8.2升15.2，阿里巴巴140.2升6蚊，盈富基金26.74升4.4，中芯国际75.35升5毫，快手48.28升3.28，长飞光纤光缆234.4升17.8，华虹半导体137.8升7.7，中海油26.8跌1.24，小米集团31.36升5.4，宁德时代最新653蚊跌16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56.35，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币6.805，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5，欧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2,817点，升3,312点。港金报43,930蚊，升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4.26美元，卖出4,704.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三提翻你，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屯门角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小秀村。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喺理工大学。之后睇埋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喺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喺花园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三号干线落车去葵芳，青衣蓝田落车葵芳。另外清水湾道碧谷落车去西贡，仲有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显径，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啱啱收到一则最新嘅消息，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角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暂时排到去小秀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7: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8: 由细到大，
9: 有唔明就问。
10: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
11: 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12: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11: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咧？
12: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13: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10: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Gen Z
15: 去跟风。
1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

0: 由谭健次饰演的男主角唐奇，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滤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1: 国剧830，滤镜，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逢礼拜四嘅话，我哋都会有歌舞噶。
1: 我坐定定啦。
0: 我知啊，系我头先俾你拖咗我出去，跟住我而家自己行翻入嚟啦。好啦，继续我哋嘅歌舞间。今个礼拜我哋嘅主题嘅就系
1: 母亲节。嗱，细个咧，我哋妈妈俾我哋印象咧，一系就好开心啦，一系又成日闹话你恶啦，好正常系咪？
0: 系嘅，冇错。
1: 我第一次见佢喊咧。
0: 哇！
1: 我好震撼、啊，
0: 大件事啦，俾雷劈噶呢啲会。
1: 我真系冇谂过我阿妈会喊。
0: 嗯，
1: 即系你会觉得好细路仔咧束手无策，唔、知点算好
0: 啊！尤其是你系仔，有关系啊？
1: 有。话说咧，我家姐嗰阵时咧就应该系十七八岁，所谓最危险嘅年纪、
0: 危险的十七岁。
1: 冇错啦，咁我较为细啲嘅我。
0: 仲危险，
1: 八岁，
0: 仲危险。
1: 咁咧，你知啦，少女，去到嗰个年纪，梗系要有啲
0: 反叛啦，系啊，
1: 咁然
0: 后
1: 佢买衫啊、头发啊，
0: 你阿妈都睇唔顺眼，
1: 绝对睇唔顺眼。我好记得有两年个最憎嘅
0: 系
1: 喇叭裤，
0: 系
1: 佢觉得佢真系
0: 非女先至会着噶，
1: 系啊，我未见佢咁嬲啊，但系我哋好惊啊，我哋细嗰啲，因为。佢同我家姐嗌交啊！
0: 哦，就为一条喇叭裤，
1: 仲有其他嘢，
0: 太小事。
1: 唔系啊，佢想，佢想剪烂佢啊！即系佢，
0: 你着牛仔底裤，
1: 我用牛仔底裤，佢睇唔到，
0: 睇到都眼圆
1: 啊！佢唔使剪到一扯就烂噶啦，斗领咩？哎呀，好贵噶！
0: 是啊，以前他们是会很看不过
1: 眼，眼火爆啊，
0: 他觉得你变坏了，
1: 变了飞女，因为那个年代呢，什么飞仔飞女啊嘛，
0: 是啊，
1: 他觉得很心痛，还要跟他嗌交顶嘴。
0: 哇，
1: 你明不明白、啊、
0: 不应该做的事你家姐做晒，马家姐都挺爆的。
1: 不是啊，因为他最大的嘛、
0: 哦、
1: 最大的那个当然你一定有人做呢样嘢先嘅，
0: 冇错冇错冇错。
1: 当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六、七做，已经系冇咁震撼啦。
0: 啊，系啊系啊，对于妈妈嚟讲，
1: 系啦，
0: 哇，你顶我嘴，
1: 好多嘢嘅，因为佢想去夜街啦，
0: 慢慢嚟啊嘛，又着喇叭裤，又
1: 要开咗啦。但系佢一时一触动到我阿妈嗰个点咧，佢就爆出嚟嗌。
0: 哎呀，
1: 你明唔明啊？我哋细个好惊，
0: 惊噶，
1: 都唔知点样，
0: 劝唔到嘅呢啲话，
1: 劝唔到噶，
0: 识鬼咩呢啲嘢系咪？
1: 系啊，同埋佢又开始闹佢，即系学坏啦。其实我谂系正常，少女个个都系咁样行过嚟啦呢条路。
0: 系啊，阿妈都系和尚唔系。
1: 佢冇，
0: 佢冇呢一个喇叭裤啫。
1: 佢冇啊，
0: 佢嗰个年代，
1: 因为唔兴啊，未兴啊，佢买唔到啊。
0: 系啦，就即系阿马家姐同埋马妈妈两个嘅就系啦闹交。
1: 咁当时老豆唔响度翻工，得我哋四兄弟姊妹。
0: 系
1: 而第一次见到佢哋嗌到咁激烈，我真
0: 系
1: 好惊。同埋咧，佢唔系话。攞把铰剪想剪烂牛仔裤嘅，
0: 系啊，
1: 两个喺度扯，
0: 哇！
1: 即系你去到咁样，
0: 去到
1: 系啊，最后佢我哋
0: 其实都 OK 嘅，剪咗个喇叭之后就剪只脚裤，
1: 或者再剪短啲就系底裤啦。咁两只裤脚又加少少嘢，
0: 系睇唔惯有个喇叭啫。
1: 佢撞火，即系佢觉得点解你会变坏嘅咧？
0: 嗯，佢唔听，佢顶嘴啊！
1: 系啊，
0: 我话你仲唔听？
1: 同埋咧，我见到佢开始流眼泪，哇！
0: 嗰点系乜嘢啊？我想问马妈妈做咩？
1: 佢会觉得你哋咁唔听话
0: 哦，
1: 驳嘴咯。
0: 哦，
1: 咁同埋我哋梗系帮家姐噶啦，帮佢扯条牛仔裤。
0: 咁啊嗱，我都系呢一下，因为输咗。其实你谂下，
1: 一
0: 间屋
1: 一对四实输。
0: 你喺间屋度咁样几唔好睇咧？又冇人帮佢喎。
1: 系啊，冇人帮佢。
0: 我觉得系因为你哋仲要帮介，仲要帮家姐。
1: 你冇办法，
0: 所以呢个环境好伤心。
1: 我见到我二家姐、三家姐个个去晒我大家姐嗰边，我梗系要跪边噶啦。
0: 你应该帮妈妈。
1: 唔得，咁我咪同家姐嘅关系唔好咯。
0: 哦。
1: 你明 ？O K，
0: 系嘅。
1: 如果你会拣边边？
0: 我会帮妈妈。
1: 啊，你
0: 我会帮妈妈，
1: 我哋帮晒家姐嗰边
0: 啊。我通常都系咁坐脚灰。
1: 你啲騎牆派
0: 唔係，因為如果你哋有三個嘢喺嗰邊啦嘛
1: ，balance 啊，
0: 係啊，阿媽一定輸嘅，輸硬嘅，我高位我會幫阿媽咯。
1: 最佢最興咧就係話佢搶唔過我哋啊嘛，係
0: 啊，你仲要
1: 教剪掟落地下，哇，好驚，因為佢都崩潰啦，然後喊喊佢啊，行開咗，我哋真係呆咗，企咗喺度，即係覺得跟住咧，
0: 係咪咧？
1: 我家姐拱我去道歉，
0: 系啊，梗系啦，
1: 一定要
0: 你做啦，
1: 要一个 round up 噶嘛。
0: 系啊，
1: 我家姐叫我去道歉，话我醒啊，我斟杯暖水俾，
0: 仲话醒？
1: 唔系，我真系斟杯暖水俾佢啊，俾佢即系下啖气啦，诸如此类啦。
0: 有冇跪低？有冇跪低啊？
1: 冇跪，男如失禮
0: 又黃金，仲嬲啊！
1: 唔係，我真係冇跪，但我行埋去，因為嗰時好細粒啊，我矮啊嘛，嗰時即係細路仔。但佢就我睇住佢，即係消一啖氣。夜晚都有煮飯俾我哋
0: 食。其實最重要係呢樣嘢。
1: 梗係啦，唔係冇飯食啊，大佬。
0: 嬲起上嚟，咁巴閉啊嘛，你哋幾個？
1: 唔係咯，
0: 係咪啊？你自己搞掂啦。
1: 佢真係好傷心，就係四個一齊反佢啊！係
0: 啊，我冇諗過呢個畫面。
1: 系啊，你冇经历过啊？
0: 我冇经历过，即系唔会咁样争咯。通常都会系争嘅就争阿妈，即系如果屋企万一有啲乜嘢嘅，即系大家呢啲咁嘅纠缠嘅话，多数都会系争阿妈嘅。
1: 系啊，
0: 即系通常嘅就会比较系even 啲咯，就唔会话系三对一咯。如果系我系
1: 四对一，
0: 仲要系四对一，
1: 系啊，
0: 嗰个感觉系好觉得被唔尊重阿妈。
1: 系啊，佢觉得好心碎，
0: 梗系
1: 心
0: 碎啦，养到你哋牛高马大，为一条。
1: 牛仔裤、
0: 马裤，
1: 其实之前已经嘈过多次噶啦。
0: 为一条裤啊？
1: 系为咗呢首歌。
0: 吓、啊？咩歌？
1: 战艇玫瑰咋？
0: 真的吗？
1: 系啊，
0: 就系呢一只啊。
1: 系啊。
0: 吓、
1: 啊？佢闹我哋听埋呢咁嘅歌
0: 啊！你哋咁嘅微微之音。
1: 系啦、
0: 啊。冇好人做啊你！

0: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1: 关帅啊，姐妹啊，我个 Sara 姑妈又急 call 我啊，姐妹啊，关帅啊，
2: 系佢 ，stop。
1: 好在及时刹停啫，咩事啊 ，Sara 姑妈？
2: 哎呀，我系有急事，所以叫你嚟我 Sara 姑妈八送饭放题美味茶餐厅呢一度咧，帮我搞一下啲嘢啊！不过啊，你知唔知啊？你攞住啲滚水咁样走嚟走去，好鬼危险噶！
1: 啊 ，Sara 姑妈，你误会啦，我玩啊咋，我攞住嘅系冰冻嘅糖水啊！
2: 吓，肥强，我急 call 你嚟帮我系真噶，唔系玩噶。
1: 咁你想我帮你搞咩呢？
2: 嗱，我间铺头咧听日就开张啦，不过到依家啲货物啊、煮食设备啊、摆放都好凌乱、杂乱无章咁，而且咧仲有啲安全问题，所以咪揾你帮手啊，谂下计制咯。
1: 吓，咁大件事，我
3: 咩事咁惆怅啊？睇下我帮唔帮到手？
2: 哎呀 ，Tandy， 你点解会嚟嘅？
3: 我行过呢头见肚饿，又见到你门口个招牌写住八送饭放题，咪入嚟试下咯。
2: 系啊，唔好意思啊，我间铺头咧仲未开张啊，你嚟到啦，哎呀，不如坐低饮杯茶啦，好嘛？
3: 好啊，不过 Sarah 呢度咁乱，堆满嘢点坐啊？
2: 李强，执好啲嘢。
1: 收到。
3: 做飲食業除了出品要得之外，員工的職安健都很重要，他們沒有工傷做得開心又安心，那你的生意才會長做長有。
2: 你說得對啊，飲食業呢真的很容易會發生工業意外，所以我們、一定要清楚在餐廳裡面呢做事究竟有什麼的安全隱患、再逐一呢去改善才行。
1: 收到。嗱，咁我哋睇下呢度有啲咩要处理啦。
3: 首先，唔该将伸咗出去通道嘅厨具、手柄全部拎翻入去，或者储存响适当嘅安全位置。咁大家就唔会因为行过唔小心撞到厨具嘅手柄，
2: 咁就唔会俾煲里面滚热嘅汤，又或者咧系送汁灼伤啦。
1: 嗱，其实咧厨房真系几危险噶。跌伤咧系另一样经常发生嘅意外。意外咧大部分原因系由于哎呀滑到或者咔棘到，因此呢地板应该时常保持清洁干爽，冇垃圾同埋其他嘅障碍物。如果倒些食物或者水呢，就要立刻进行清理。哎呀，
3: 肥强，你冇事嘛？
1: 就讲就中啦，我睇唔到地下有沓积水啊，所以差啲跌到啫。
3: 好彩冇跌伤咋。
1: 要避免跌倒，员工呢亦都要穿着防滑嘅鞋，地面最好要使用呢个防滑街砖。
2: 我哋厨房呢一度呢已经全部都用晒防滑街砖，可能地下仲有啲积水，肥强而家呢马上帮我清理好佢啦。
1: 喂，等阵，西华姑妈，你呢个咩嚟㗎？
2: 我认得佢个样子，应该咧就系切片机嗰个护罩啩？
3: 有冇搞错啊？你快啲安装翻个护罩落去部机先啦！厨房入面有好多危险部件嘅机器，例如碎肉机同埋切肉机等等，呢一啲机器一定要妥善安装有效嘅护罩先可以用噶。
2: 我知道啊，我只不过咧啱啱拆咗个护罩去清洁啫。
3: 讲开清洁啲机器，记住清洗任何机器前要将机器关掉同埋切掉电源，同埋依照机器制造商使用手册入面嘅步骤同埋安全指引去进行清洗，先可以确保安全。
2: 啊，原来咁多嘢要注意噶，我仲谂住啊，是但抹下部机就得噶啦。
1: 吓，司令姑妈，你咁都得？哎呀，好晕咯！
3: 肥强唔好玩啦
1: ，Tanny 唔系啊，我觉得咧呢度好焗啊，哇啲通风咧好似有问题，透唔到气，晕晕地上晕啊，
2: 冇理由噶、我特登啊要求师傅啊喺厨房嗰度安装妥当嘅抽气系统，确保咧工作环境系舒适嘅，仲有所有嘅煮食炉具啊都设有排气罩，以排除热力，应该唔会焗。
3: 但是你都没开到抽气扇，肥强啊，你现在快点喝点水先，怕你中暑啊。
1: 其实我不是中暑啊。
2: 那你是什么事啊？
3: 我估肥强是饿到有点头晕，所以不如我们一起品尝 Sara 的八送饭方系。Sara 姑妈，你这里究竟是卖哪八个送的？
2: 哎呀，大件事了，我这一排只是挂住啊餐厅的装修，完全不记得了想菜式。
1: 什么话？ 菜式都未谂到，咁你听日点样开张啊？
3: 咪住，除咗菜式之外，仲有一样嘢，又喺开业之前一定要做噶、哦。你哋知唔知？
1: 我知道，因为咧食肆系属于呢个英情报工场之一，所以咧响食肆开业前，食肆东主就要向劳工处提交开设英情报工场情报书，情报书上要清楚填写食肆名称、地址。开始营业日期、有权管理或者控制食肆的人士姓名、食肆内咧采用的工序、简述所装置的机器、雇佣人数等资料，然后再由有权管理或者控制食肆的人士或其代表签署。
2: 我一早啊已经呈报咗俾劳工处啦，但我仲未谂埋边八个送啊，你哋留低同我一起谂下啦。
3: 飲食工作一定要安全，出品口味自然多客源。我是汤盈 Tanny。
2: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不安全的工序同埋工作环境的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或者是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查询以及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的。
0: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0: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用少伦作供。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质疑，点解审查组喺审核小组工程申请文件时，冇及早察觉大厦后楼梯被设置生口嘅问题？用少伦回应指，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需要进行临时保护措施。食环署会在五月至九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并采用人工智能加强执法。食环署助理署长温志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署方优先拣选300个滴水黑点，当中40至50个黑点更是影响市民等车。他说，如果滴水情况改善，人员会转为处理其他地方，相信全年计算可处理400至500个黑点。他说，这些黑点通常位于旧区，大厦没有安装冷气机去水喉，而且面向街道。又提到，署方採用第三代人工智能調查系統，減省調查時間。又在2023年處理3000部冷氣機，到2024年使用人工智能系統後，處理量倍增至6000幾部，2025年更增至8000幾部。秀茂坪宝达村發生相思案，一對年過七旬的男女死亡，警方將案件改列謀殺及自殺，秀茂坪警區重案組正跟進調查。警方昨日下午4時多接報，一對男女在達恩樓一個單位昏迷，其後證實死亡。警方說，77歲男死者被發現在單位內上吊，而71歲女死者就倒卧在房間，她面部和頸部受傷，兩人現場證實死亡。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加莱诺埃接受访问时说，伊朗队将在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前14日抵达美国。他说，只要计划得当，伊朗队就能够在世界杯上取得佳绩。虽然球队原本安排了热身赛，但对方在最后一刻取消。他又透露，伊朗队将在今月16日启程前往土耳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外交部将竭尽全力确保国家队参加世界杯。他说，球队不是去美国，而是去参加世界杯。巴加埃期望国家队参加世界杯能够成为伊朗民族团结的契机。他指出，世界杯举办国政府有义务履行他的职责。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下个月11日至7月19日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队和比利时、新西兰及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是将会在美国境内进行。天气方面，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正是转薄，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617点，升403点，成交金额16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70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109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8.8，升15.8；阿里巴巴140元，升5.8；盈富基金26.74，升4.6；中芯国际75.5，升6.5； 快手48.28升3.28，长飞光纤光缆236蚊升19.4，华虹半导体139蚊升8.9，中海油26.84跌咗0.2，小米集团31.44升6.2，宁德时代654.5跌14.5。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32，英磅10.649，瑞士法郎是10.054，歐元5.672，加元5.742，新西蘭元4.667，歐元是9.2027，每百日元對港元5.007，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904。日经平均指数报62,853点，升3,340点。港金报43,930蚊，升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0.35美元，卖出4,700.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咁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啦，排到去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繁忙，龙尾就喺兆辉台。喺新界区，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高尔夫球会一段咧就车多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2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青衣南桥落斜葵坊，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啊？
7: 母亲节当然就是带阿妈去饮茶啦，叉虾饺、烧米、叉烧包。
8: 最后会不会都是阿妈帮你斟茶，仲叫你吃多啲噶？
9: 我就自省，直接俾利是阿妈最实际。
7: 但系转头又翻俾你，叫你留翻俾自己用。
8: 讲到尾，阿妈永远都是最悭最食你嗰个。
9: 所以今年记得陪佢耐啲，唔好净系挂住睇电话。
6: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10: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11: 拆解数据，用数字带你认识香港。
12: 852数据库，
11: 乜嘢系相对贫穷啊？
13: 相对贫穷意思即系话当。

0: 多人有錢咗嘅時候咧，就算你個收入冇改變，你嘅生活水平亦都因此冇改變嘅話，但係因為比你有錢嘅人有錢咗，咁你就有機會跌入咗落個貧窮線嗰度，因為係比較。
1: 更多以數據認識香港嘅內容，歡迎收聽 CIBS 節目852數據庫，
2: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4: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5: 我有位朋友，佢话人到中年咧，心里面仍然有一粒系派对胶囊嘅。平时我哋啦，特别系工作方面啊，要扮到咧好老成啊，好稳重啦。但只要听到咧某一段嘅前奏，或者见到某一位嘅朋友咧，嗰粒胶囊咧就会自动爆炸噶啦，令我哋即刻翻翻去嗰个咧最疯狂、最唔需要顾虑形象嘅年代啊！今日音乐中年节目嘅开始，就可以一起用音乐同大家癫一癫嘅。

我年轻嘅时候咧，唔系好得啦 ，Pink 呢位女歌手噶，硬系觉得咧佢无论造型又或者表演咧，哈哈，好似咧唔受控咁噶。反而咯，当佢年纪大咗，成熟咗咧，就越嚟越喜欢佢啦。OK， 至于佢点解会叫 Pink 嘅咧？其實咧，佢嘅本名咧係 Alicia Beth Moore， 而其中嘅一個關於佢藝名嘅説法咧，比較廣為流傳嘅就係佢童年嘅經歷啊。Pink 七歲嘅時候咧，喺一次夏令營當中啊，俾一個咧好鬼曳嘅男仔啦，當眾咧係扯甩條褲。當時 Pink 咧怕醜到咧塊面紅曬，個死仔包咧仲大嗌：你嚟睇下，佢變成粉紅色啦 ！Look, she's turning pink。呢個傳聞咧就係 Pink 藝名嘅由來。

谭校长同黑勤嘅左邻右里啊，佢哋两个结合咧，都算系一个偶然嘅、哦。当时校长同黑勤咧分别宣布咧加开个人演唱会，由于两个人咧属同一间经理人公司啦，为咗悭时间同埋资源咧，公司啊决定将两个记者会咧合二为一噶。咁现场咧有记者啊讲笑咁话：哦，不如你哋两个一齐开演唱会啦！诶，就系呢句说话啦，令唱片公司啊灵机一触，开创咗佢哋双打嘅时代啦。嗱，娱乐圈咧未必一定要你死我活嘅，揾到一个可以互补长短、一齐进退嘅亦师亦友，先至系最长远嘅赢家。

0: 有时咧睇翻啲旧嘅 MV 啦，会有好多咧宝藏同埋彩蛋噶。你就好似咧郭富城嘅呢个 MV， 个个赞你乖嘅官方 MV， 哇！我咧系哗咗一声噶。成成咧系以黑色嘅三角泳裤拍摄，当年28岁嘅佢咧颜值同身材咧可以话系巅峰啦。假如你以前咧错过咗呢个 MV 嘅话咧，咦？依家随时可以上网回味翻啦，非常性感噶。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好多时咧，巨星背后都会有有血有肉嘅古仔啊！啊，以下呢位男歌手咧，原来大学读嘅咧，系数学系、哦。读书期间咧，喺师兄嘅推荐之下，去咗民歌餐厅啊，唱歌做兼职啊。隔咗几年之后啦，85年准备推出第一张个人专辑《最后圆舞曲》啊，点知咧唱片公司啊喺专辑发行之前几日咧系突然执笠噶。呢一张唱片嘅发行咧就无疾而终啦。去到86年，喺李宗盛嘅赏识之下，入咗唱片公司做助理，开始咗佢嘅乐坛之路。佢系。周华健啊。

当一首歌咧系歌者嘅亲身经历，唱起上嚟咁，梗系会句句到肉啦。嗱，以下呢一首歌咧就系歌者嘅好朋友啦，听咗歌者嘅恋爱故事之后啊，有感而发而创作。歌者系曾经深爱一个女仔，对佢咧系绝对痴心，但最终咧得唔到对方嘅接受，于是佢就明白对待呢一段恋情啊，系从痴心绝对到手放开嘅必要。

0: 李圣杰嘅痴心绝对啊。除了唱歌咧惊走音之外咧，讲嘢咧都惊走音嘅。诶，呢几日因为感冒嘅关系咧，于是咧主持音乐中年咧，每次开声咧都系有个担忧噶。啊，死啦！会唔会咧弹上颈啦、咳啦，甚至系走音咧？所以咧呢两日咧听呢个音乐中年咧，如果听到我走音嘅话咧，希望大家会体谅一下喂，控制唔到噶。亦都希望你听紧收音机嘅你咧，会保重你嘅身体啊！
1: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2: 各位家长请注意，
1: 以下系测验通告。各位家长请注意，
2: 大考通告。
3: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本中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0: 室外气温是摄氏28度，相对湿度是70%。好，听听12:30的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昨日接报，指秀茂坪宝达村一个单位有一名77岁男子同一名71岁女子倒毙屋内，将案件列作谋杀及自杀案。秀茂坪警区助理指挥官温景亨表示，报案者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只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相片，但是尝试上门和多次联络不果，警方和消防其后破门入屋，发现两名死者。他说男死者在厨房上吊，女死者就倒卧在睡房床边地下，男子因为吊颈身亡，女子致命原因有两个可能性，分别是面部被击中或者被箍颈造成窒息。温景亨透露，两人曾经是夫妇，儿子因为情绪问题轻生后，双方关系恶化并离婚。男死者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女死者多年前就曾经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用少伦作工。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质疑，为什么审查组在审核小组工程申请文件时没有及早察觉大厦后楼梯被设置生口的问题。用少伦回应指，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需要进行临时保护措施。食环署会在五月至九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并采用人工智能加强执法。食环署助理署长温志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署方优先拣选300个滴水黑点，当中40至50个黑点更是影响市民等车。他话如果滴水情况改善，人员会转为处理其他地方。相信全年計算可以處理400至500个黑點。他說這些黑點通常位於舊區，大廈沒有安裝冷氣機去水喉管，而且面向街道。又提到署方採用第三代人工智能調查系統，減省調查時間。由在2023年處理3000部冷氣機，到2024年使用人工智能系統後，處理量倍增至6000幾部，2025年更增至8000幾部。天氣方面預測，本港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今晚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明日日間炎熱，天氣漸轉不穩定，星期六仍有幾陣驟雨，風勢頗大和稍涼，隨後兩三日天色逐漸好轉。現時氣温28度，相對濕度7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经济行情报道。

0: 40蚊，升5.8；盈富基金26.78升4.8；快手48.24升3.24。长飞光纤光缆235.8升19.2；华虹半导体139.5升9.4；中海油26.86跌1.18。小米集团31.46升6.4，宁德时代654蚊跌15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2，英镑10.651，瑞士法郎10.056，澳元5.677，加元5.745，新西兰元4.669，欧元系9.2044，每百日元对港元5.0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05。日经平均指数报62,839点，升3,326点。港金报43,930蚊，升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6.88美元，卖出4,697.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啊！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5: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生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 师许金峰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like、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6: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
7: 阮正峰、
8: Zita、
9: Wing Wing、
10: 头仔、
11: 余峰、
12: 阿维、
13: Jan 师、
14: 许金峰，
15: 我系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当我遇到啲难题嘅时候咧，依家咧会习惯祈祷啦，又或者系倾偈嘅。
1: God，
0: 无论你系咩宗教，有冇宗教，都可以咧向一个你信任嘅对象，甚至咧系你自己同自己沟通都得嘅。无非都系想喺心情比较复杂嘅一刻，唔系太有信心嘅一刻咧，有啲精神上嘅支持。开始另外半个钟嘅音乐中年，就系一首关于信仰嘅歌啦。

当你觉得无助或者咧需要力量嘅时候，你最先谂起嘅系边一段旋律呢？会唔会系 Madonna 嘅呢一首《A Like a Prayer》咧？嗱，呢一首歌结合咗流行乐啊，同埋黑人嘅福音音乐，即系 Gospel 啊。当时最轰动嘅新闻咧，当然就系首歌嘅 MV 因为宗教意识而引起争议，导致咧赞助商咧要撤回 Madonna 嘅代言。但系时间最终证明咗 Madonna 嘅艺术深度。呢一首歌今时今日听系噶，仲好有时代感同埋人生意义。系嗰种喺困境入面啊揾到出口嘅坚持。人生咧总有啲时刻系需要一种超越物质嘅信仰去支持我哋。诶，无论嗰个信仰啊系爱情，定是一首可以救赎你的歌啊。

刘美君一向咧敢于挑战社会咧对女性嘅定义，啊佢要佢嘅自主个性同埋型格噶，仲记得咧佢初出道嘅香港乐坛咧，女新人通常都系唱啲少女情歌噶。刘美君反其道而行，以破格啦同另类嘅歌曲去做主打噶。歌曲题材超大胆噶，夜蒲嘅女仔啦，一夜情，欢场嘅职业女性以至情妇嘅故事，乜都有噶。啊，听呢一首歌系唔系几爽呢？我哋呢一个年纪最怕咧就系优柔寡断，学识一旦落咗决定，就唔好后悔，唔再望翻转头。刘美君嘅《My Made Up》。

0: 一首 Baby One More Time 咧，令 Britney Spears 咧好鬼红噶。但其实咧，首歌原本咧系写俾 Backstreet Boys 啦，或者系 TLC 组合噶。但因为其中嘅一句歌词 Hit Me 被误解为咧就系鼓吹咧家庭暴力，于是咧 TLC 咧就婉拒咗呢一首歌。原来咧瑞典创作人Max Martin 一直以为美国青少年的俚语 Hit me 就是 call me 打电话给我的意思，所以才会写了这句歌词。最后这首歌就是这样的，辗转去了当年只有16岁的他 Britney Spears 的手上，就令到这位新人 Britney 一炮而红。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嗱，跟住出場嘅呢一首歌咧，原曲咧係嚟自一張哇好鬼厲害嘅專輯噶，張唱片只係得九首歌曲，其中六首歌咧係打入 Billboard 嘅排行榜啦，四首係冠軍，一首係亞軍，仲有一首咧係第五名。喂啊，呢一張唱片嘅成績會唔會好得太過分呢？最緊要係銷量啊，張唱片咧係連續51个星期啦，銷量榜嘅前十名啊，唔單止咧係1988年啊年度銷量冠軍，亦都獲得咧格林美年度最佳專輯嘅榮譽噶。今日音樂中年帶嚟嘅咧就唔係 George Michael 嘅原裝正版，係加拿大男歌手 Michael Bublé 啊，性感加上深情嘅演繹。

两个 Michael 啊，惺惺相惜。Michael 半 play 咧翻唱啊 George Michael 嘅 Kissing a Fool 啊。嗱，我好佩服啲发烧乐迷咧，收藏唱片咧好专业噶。除咗只黑胶之外咧，啲封套啊，里面啲拉页咧都系 keep 得好奇丽。确实咧，有一啲唱片咧，净系个封套已经好值得收藏。例如咧，以下呢一张，当年就系获得最佳封套设计大奖。唱片封套主要咧就系妹姐嘅大头，色彩斑斓，好似咧喷画一样噶。依家呢个年代睇咧，都系值得收藏。嚟自梅艳芳啊，飞跃舞台专辑嘅《不信爱有罪》。

开谢梅艳芳的《不信爱有罪》。走之前咧，同你讲讲天气嘅情况啊！天气预测咯，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嘅。今晚咧大致多云啊，有一两阵嘅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嘅。展望方面，我听日咧日间系炎热嘅，天气咧逐渐咧系会唔稳定。星期六咧仍然有几阵嘅骤雨嘅。风势系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咧天色咧就会逐渐好转啦。咁又一粒钟啦，听日星期五音乐中年再见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用少麟作供。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质疑，点解审查组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时，冇及早察觉大厦后楼梯被设置生口的问题。用少麟回应指，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需要进行临时保护措施。警方昨日接报指，秀茂坪宝达村一个单位有一名77岁男子和一名71岁女子倒毙屋内，将案件列作谋杀及自杀案。秀茂坪警区助理指挥官温景亨表示，报案者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只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相片，但尝试上门和多次联络不果。警方和消防其后破门入屋，发现两名死者。他说男死者在厨房上吊，女死者就倒卧在睡房床边地下，男死者因为吊颈身亡。女子致命原因有两个可能性，分别是面部被物件击中或者被箍颈造成窒息。温景亨透露，两人曾经是夫妇，儿子因为情绪问题轻生后，双方关系恶化并离婚。男死者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女死者多年前就曾经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但同时警告，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美国传媒较早时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认为，达成协议的机会非常大，双方可能下星期达成协议结束战事。他又说，协议包括伊朗将高风度浓缩铀运往美国，伊朗还会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本住善意遵守这项安排。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创办人特纳逝世，终年87岁。特纳在1980年创办 CNN， 开创24小时全天候新闻服务，彻底改变传统电视广播模式。1990至1991年波斯湾战争爆发 ，CNN 在伊拉克持续直播报道，引起回响。全球多个电视台其后纷纷仿效，设立24小时新闻频道。特纳被视为传媒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1991年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悼念，赞扬特纳是广播史上的伟人之一，亦是自己的朋友，每当需要他的时候，对方总会出现。天气方面，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正是转薄。预测本港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稍凉，随后两三日

0: 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撒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北风6级，东部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7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609点，升391点，成交金额173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9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11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8蚊，升15蚊；阿里巴巴140.1，升5.9；盈富基金26.74，升4.4；中芯国际76.65，升8；华虹半导体141.4，升11.4；快手48.18，升3.18；长飞光纤光缆232蚊，升15.4；中海油26.82，跌1.2；小米集团31.28，升4.6；宁德时代653蚊，跌16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2，英镑10.651，瑞士法郎10.055，澳元5.677，加元5.745，新西兰元4.67，欧元系9.2042，每百日元对港元5.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1。日经平均指数报63047点，升3534点。港金报43930蚊，升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9.47美元，卖出4700.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另外提提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湾仔嘅港湾道咧现时系有道路工程噶，去中环方向近住菲林明道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理翻啦。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咁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硬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5: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6: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样同妈妈庆祝啊？
7: 帮佢按背，
8: 食餐饭最基本啦。
9: 同佢出去睇大自然，
7: 帮佢按脚，
6: 带佢玩下插花，
9: 帮佢收甲，
7: 帮佢按头。
6: 喂，够咯，你按够未啊？
7: 我按耐不住啊嘛。
6: 哇，咁多部位要按，即系日日都系母亲节先按得晒啊！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三五成群，天儿子豪阿诗，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将佢喜欢嘅作品重新演绎。

0: Rita 用了超过半年的时间才拿到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这首经典作品的版权。他希望用女生的角度在这首歌当中去演绎今天的爱情观，重新填词王乐儿，编曲即汪周石汉，监制周石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ika 深宵便利爱。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QB 洪其俊、
2: Kenny 林正利、
3: Made in Hong Kong。
0: 开始今日星期四嘅 Made in Hong Kong 啊！而家咧做都市人咧，有样嘢真系咧改变唔到，就系成日无时无刻咧都要影相。
1: 系、哦，你食饭又要影嗰啲食物，出街同朋友见面嘅时候咧，好耐冇见你影张相先啦、
0: 啊。通常都会咁样嘅，即系好耐冇见啊，或者喺啲场合咧都会话，诶、哎，帮我影张相啦，留念啦。同埋你唔系好知嗰张相咧，你又会唔会 post 啊咁样？咁、有阵时咧搲到好似系鬼咁样咧，都照影咁样啦。所以我而家冇乜所谓噶啦，即系似鬼又好，好样又好啦，自鬼蛋。
1: 你冇乜似鬼嘅样咯，已经系。你每次都好靓嗰啲相，
0: 似鬼仔嘛，咁我嗰个鬼啊。
1: 咁啊，亦都咧，即系有啲朋友影相嘅时候咧，好中意加好多嘅动作啊、手势啊。咁啊，前嗰排咧就有啲朋友话要嗰啲倒 V 啊嘛，即系摆喺下巴咁样 V 字啊嘛。有啲朋友咧，即系仲系中意咧，就系譬如俾 like 啦，或者咧都仲系简单啲一个 V 字手势咁举起嘅手指。咁但系最近咧喺内地咧，有朋友就话啦，唔好啦吓，大家千祈唔好再举呢一个 V 字手势去影相。
2: 点解啊？老土得滞。
1: 唔系，系因为咧，原来我哋 V 字手势之后咧，好容易俾人哋咧用嗰啲而家啲好高像素嘅相机影完之后咧，可以睇到你嗰啲指纹啊，可以复制你嘅指纹咧，有机会俾人哋盗用咗佢，可能唔知又开下电话啊，或者可能咧将佢咧变成咗开你嗰啲银行户口啊之类嘅嘢，好危险啊！
2: 而家科技真系日新月异，影个咁样嘅嘢都可以攞到你嘅指纹。
1: 可能因为而家啲电话啲像素太高，系咪咧？
0: 但系你用指纹去做嘅嘢。其实唔好多嘅啫，嗱，我电话已经唔系啦，因为电话已经转咗 Face ID 啦。咁啊，指纹咧，譬如系身份证啦，吓，又或者有啲人俾人即系拉咗咧，就要十只指纹
2: 咁。唔系啊，你屋企嗰啲密码锁都系噶，
0: 冇密码锁喎，
1: 冇指纹锁。
0: 其实我系好 old school 噶，我系咧屋企咧系冇密码锁，都用锁匙啦。我连架车都系用锁匙噶，车我都冇用，系嗰啲即系嗰啲嘟嘟房，因为我费事扯电扯到嘅嗰啲电冇晒啊。因为我试过用嗰啲嘟嘟嗰啲咁样咧，佢个电咧系会搞到架车咧冇晒电咯。
1: 会咁噶？
0: 坏咗啊嘛，坏咗就点噶啦。
2: 但系而家有啲车咧，其实仲方便到你连嘟都唔使，即系只要你个车匙咧
0: 袋住起身，
2: 袋住喺身喺你隔篱嘅话咧，你就已经可以即刻开到车门。
1: 我嗰个朋友嘅车仲劲啊，佢咧原来系连个电话。即系个电话要摆喺某一个位咧，车先至着啊！佢就哥，点解揿唔到着啊？我未摆翻个电话喺啱嘅位，一摆落去咧，佢
0: 就会着噶，
1: 就会着架车噶啦。
0: 吓咁啊，因为我嘅车咧都好有历史啦，即系老爷车嚟噶啦，咁样咁好多嘢咧都系旧嘅，但系我惯咗揸咁样啦。咁当我去日本福冈咧就租车。

0: 嘅时候咧，我唔识开架车咯，
1: 因为太新啦。
0: 佢唔算太新噶啦，都有五六年货仔噶啦。但系咧，我车太旧啊，我唔知道而家啲车咧，即系譬如你有阵时咧入波咧，佢要踩住个 brake， 你先可以入波嘅。
1: 吓，呢个我由一学。学车就已经好似要踩住个 brake 噶咯，
0: 咁你咁细个，同我争紧一橛，因为我十六岁嘅时候识你，我已经好大个噶啦。
1: 十六岁呢个唔系 common sense
2: 嚟
1: 咩？
2: 你尊重翻
1: 啊！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0: 即系有好多嘢，譬如嗰个 hand brake 又可能唔知系边一个好奇怪嘅位啊，咁样咧，即系你唔知噶咯。
2: 嗱，你嗰个系计你点样去揸架车开动架车啦。我净系好简单啊，开门有时而家啲车都唔识开啦。
0: 哦，系喎，因为有一啲嘅 handle 咧系缩咗入去嘅。
2: 嗰啲电车嗰啲开门位咧，你净有时望住个车门，其实点开？边度有个位系开门咧？
1: 系啊，
2: 你喺里边坐喺度嘅朋友，你唔识点开门啦？喺出边嘅人咧又唔识点样搵个 handle 啦，好难啊！
1: 嗰个咩 T 字头嗰个咧，一开始我真系唔知边度可以，佢系冇凸起之余咧，佢即系成个平，咦喺边度搵咧咁？
0: 但系揿落去就得噶啦。
1: 系啊，但系你都要揿个尾，唔系揿个头。
2: 系啊，所以呢啲嘢咧，我发觉而家日新月异嘅话咧，搞到个人都唔识点样去处理。譬如头先讲话，譬如呢指纹嘢啦，好简单。有时去到人哋屋企咧，或者去旅行啫，去旅行嘅时候去啲酒店房咧，嗰啲门咁点开嘅？有时你都要研究一轮啊，你先至做到啊。
0: 不过指纹去开锁咧，其实系有一个危险嘅，系点样咧？因为你指纹开锁咁，即系你嗰个密码嗰个位咧，就会成日都系嗰几个位啦。咁、如果用一啲唔知咩灯啊，紫外光灯啊，叽哩咕啦灯啊咁样咧，就会见到嗰几个位咧就特别多指纹嘅，咁于是就会俾人知道个密码。所以而家有好多个密码锁咧，佢一啲1234566咧，系每次都 jam 到乱晒嘅。
1: 系咪啊？
0: 咁你就防止咗呢一样嘢咯。
2: 系，但系呢个对老人家就难搞，老人家就唔识揿，因为可能有时记住，哦系啊，佢个 T 字或者记个咁样嘅 L 位，咁如果佢转嚟转去就唔识咯。
0: 所以其实老人家如果唔记嘢嘅话咧，系咩都唔得嘅。系你即系，所以老人家其实应该系要即系安享晚年，但系有阵时咧呢、這个年代唔同啊，都要跟住个时代走。你唔多唔少咧，你智能电话都要识用下咯。
2: 系，
0: 如果唔系你真系完全咧拿手唔成势噶。
2: 近年好多老人家都熟咗啦，因为佢哋北上多嘛。而家北上咧，好多嘢都要智能化。
1: 哇！但系咧，讲起北上咧，我觉得有样系近年几方便嘅嘢，就系而家你北上，你过香港或者过内地关，都唔需要再攞身份证或者回乡证出嚟噶咯。你由头到尾咧，你去香港，即系香港系你出国啦，或者你北上咧，都可以唔需要攞个身份证出嚟嘅。你直接咧，你埋去咁咧，有个 app。咁、那个 app 咧，咁你就有个曲喺度，你开嗰个曲咧，你就可以直接就过咗关噶啦，就唔使攞个实体身份证。咁你过完去内地关咧，嗰个就仲神奇，佢咧直头咧你向前，佢睇到你个样 ，scan 完你个样之后咧，佢就直接咧会出弹你嗰个资料就啊，你系咪林乜乜咁样？咁系嘅话，咁你就直接再入去过埋个关就 OK。所以我觉得好方便啊！
2: 我都系最近咧翻内地，我先知道，我以前都话点会噶，唔系嘅，我冇做过呢个申请，佢话唔使。噶啦，自动做咗噶啦，帮你，咁我先行过去就得噶啦。
0: 其实咧，我而家先知道，
1: 好犀利啊！
0: 我一秒前先知
2: 道，我系真系最初我都觉得唔信嘅，但我 friend 你试下啦，你行埋去就得噶啦，咁你唔好攞出嚟啦，咁我真系行埋一。见到你个 Face ID 就又已经过到关啦。
1: 系啊，即系佢 scan 完你个样之后咧，就直接弹你嗰个回乡证嗰啲资料咁样啦。诶，真系你嚟噶、哦。
0: 吓嗱，指纹呢一样嘢咧就好 unique 啦，每个人唔同啦咁样，但系样咧。是会有 identical twins 的喎、即是两个人的样子一样的喎。咁呢个是不是有时有啲法律的漏洞呢？
2: 这个我都有时成日都想的，但有啲朋友就说他不是计你的样子那么简单的，他是连埋你的瞳孔啊。
0: 哦、
2: 即是你行去的时候呢，可能他不是只是望你的样子大致的位置，是望你的眼球啊，你眼珠啊，嗰度会睇清楚先咁样。
0: 瞳孔同系鼻毛生嘅方法。
1: 不过我都试过佢咧系 scan 唔到我嘅，即系佢话佢搵唔到我嘅资料。
2: 跟住
1: 我隔篱嗰个就咁讲咯，之后我就冇同佢讲嘢五分钟啊。
0: 你系一个好好嘅女朋友啊，你只系唔讲嘢
1: 五分钟咋，系啊，五分钟之后自此
2: 安静佢，
1: 佢就自此唔敢再讲。即系偶然都会 scan 唔到嘅，同埋咧真系有新闻讲过咧系有 scan 错人。出了一个不属 於你嘅資料，所以大家其實都要記得要帶翻回鄉證嘅，即係唔好諗住啊一定 scan 到我就唔帶啊，同埋一定要望清楚究竟係咪你咯。
0: 嗯，可能嗰個係殺人犯嚟㗎，而家真
1: 係拉咗你，一出到去就話俾人拉，
0: 拉啊逃犯啊，係啊貪污嗰啲啊。

0: 出花开。
1: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2: 好多人都話咧，近代嘅港產片咧，其實有啲似咧《獅子山下》或者《鏗鏘集》咧，
3: 都係喎、
2: 啊，即係佢好寫實啦，好講香港嘅一啲情況啦。咁啊，近排咧，邱禮濤導演咧，佢就唔拍一啲火爆嘅片啊，又唔係翻車啊、追逐啊、槍戰啊、爆炸咁、啊、樣。佢係拍咗一套另類，係咪叫另類呢？
3: 嗯，有啲朋友就講話，好似呢一個電影咧，其實都有似係一個內地嘅真實嘅故仔而佢改編嘅。
2: 哦，內地嘅
3: 係啦，因為
2: 有譚耀文，
3: 有譚耀文啦，亦都有 A K 啦，仲有 Anson Bean 啦，一齊合作嘅呢一個《我們不是什麼》嘅呢一套新嘅戲啦。當中亦都有個情節就最多人講嘅討論嘅就係一個男同性戀者啊嘛。咁啊，但係其實咧，我覺得套戲裏邊嘅主旨係咪淨係講呢樣嘢咧，就唔止嘅，都有。
2: 我哋有睇嘅，
3: 未睇啊！我都系
2: 哇，你净系讲到好似睇咗咁样嘅，你估唔睇咋？
4: 我未睇啊，但系好多睇完嘅朋友仔个评价都系唔错嘅咯。
2: 嗯，咁我觉得港产片咧，其实真系要支持嘅，因为呢一个系我哋嘅一个可以话系我哋嘅遗产啊，
3: 系
2: 啊，我哋嘅即系我哋嘅呢一个宝库啊。
3: 同埋咧，港产片咧最开心一样嘢咧，就喺港产片咧，如果佢仲要加埋有主题曲啊或者片尾曲嘅时候咧，觉得哎呀好有诚意啊呢个作品，但系唔知点解近年咧。啲港產片咧用翻啲歌咧都用翻舊歌，譬如好似自然夜王咧就用翻Sammy 嗰首歌
2: 啦。假使可以 ，Everyone is superstar。
3: 係啦，就用翻只舊歌
2: 《星獸傳說》。
3: 係啦，今次呢一個咧，我們不是什麼嘅時候咧，佢都有個片尾曲，個片尾曲咧亦都係首舊歌嚟
2: 嘅
3: 喎，
2: 盧巧音嘅。
3: 係啦，就係、是《天佑我滿》，有好多朋友咧即刻話：，翻 hit 翻呢首歌，再重新聽。我見到連盧巧音咧都一齊去埋借票添啊！
2: 係啊，盧巧音佢都覺得好似自己有份喺呢一套嘅電影嗰度出現咁樣。咁呢只歌真係幾好聽，同埋嗰陣時盧巧音咧。佢嘅音乐变化真系好大嘅，佢都可以话系一个几前卫同埋大胆嘅歌手。
3: 前卫嗰阵时咧，都冇乜见到歌手会女仔啦吓，仲要纹晒身咁样咧，逐个纹上，而家咧哇，开始全身都用晒啦。
2: 哇，佢纹到上条颈啊！
3: 系咯，好多纹身啊！
2: 但系佢唱歌真系好好嘅。
3: 系啊，咁啊，今日听下呢首啦，就系卢巧音嘅《天佑我们》。

0: 红氹转菊花园，好晕啊！
1: 见晕，你唔舒服咩？
0: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1: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 cut 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确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4: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5: Academia de Lenguajes，
6: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7: 可唔可以用西班牙语教我哋讲母亲节快乐啊？
8: 母亲嘅西班牙文系 Madre， 快乐咧就系 Feliz， 完整一句母亲节快乐咧就系 Feliz Día de Madre。
6: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邓嘉丽、余思敏，
6: 语妙天下。
9: 有 Alex 李志刚、
10: 超 B 洪其俊、
11: Jenny 林正利、
3: Maybe Hong Kong。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若兰报道新闻。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亿8000万港元，今日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58个月同36个月。案情话，两名女子在2018至2019年间，多次在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到香港。经调查后，发现两人涉嫌处理共折合约2亿8000万元怀疑犯罪得益，在2019年9月被捕，是海关首次引用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起诉涉嫌透过跨境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进行洗黑钱活动人士的案件。警方昨日接报话，深澳平宝达村一个单位，一名77岁男子同一名71岁女子倒闭屋内，将案件列作谋杀同自杀案。警方话，报案者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话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相片，但尝试上门同多次联络不果。警方同消防其后破门入屋，发现两名死者。警方话，男死者在厨房上吊，女死者就倒卧在睡房床边地下。警方透露，两人曾经是夫妇，而只因情绪问题轻生之后，双方关系恶化并且离婚。男死者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女死者多年之前曾经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大埔宏福苑火灾

0: 獨立委員會第四輪聽證會繼續，由房屋局獨立審查組高級屋宇保養測量師容兆倫作供。委員會資深大律師杜鑑坤質疑，點解審查組在審核小型工程申請文件時，冇及早發覺大廈後樓梯被設置生口的問題。容兆倫回應說，當時以為後樓梯有窗口損毀，承建商需要進行臨時保護措施。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日间炎热，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564点，升351点，总成交金额194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71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15589点，升13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8.6，升11.6，升15.6。阿里巴巴139.8，升5.6。盈富基金26.7，升4毫。华虹半导体141.4，升11.3。长飞光纤光缆232元，升15.4。快手48.14，升3.14。中海油26.76，跌1.28。宁德时代661元，跌8元。小米集团31.2，升咗3.8。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33，日元156.36，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幣6.805，英磅對美元1.36，歐元對美元1.175，澳元對美元0.72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日經平均指數63077點，升3561點。港金報43930元。比上日收市升23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704.78美元。

0: 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咁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现时咧近住九龙塘会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希福道。另外仲有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多车，龙尾就排到去果栏。最后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佛光街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引丰街同埋忠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唔系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揾到出路嘅。
5: 由细到大，
6: 有唔明就问。
7: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
8: 真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9: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8: 咁我想问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咧？
9: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10: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7: 同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Gen Z
12: 去跟。
1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14: 由唐建智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是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来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13: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15: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
16: 我是路云兰。
17: 我是林奕康。
18: 我是江欣燕。
19: Hello， 我是林永亮。
20: 我是陆思韵。
21: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
22: Hello， 我是叶广权。
23: 我是大姐明林建明。
24: 我是 Mimi 罗敏庄。
25: Hello， 我是胡伟康。
26: Hello， 我是向海南。
27: 我是周文琪。
28: Hello， 我是张永康。
29: Hello， 我是刘小维。
30: 我是黎乐怡。
31: 他是好心情的人。
32: 除了听现场直播，还可以网上重温的。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3: Hello， 大家好，我是 MC Jin 欧阳靖。香港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之特别奇妙的地方。虽然我自己不是在这里出世，但是跟这里都很有亲切感。很开心的就是 Alex， 多谢你。因为你在这个 journey 里面呢，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很早就已经出场。特别正啦。Made in Hong Kong, peace and love。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林正力， Made in Hong Kong。
32: 喂，今日咧 Made in Hong Kong 咧，除咗我哋三个主持人啦 ，Alex、李姑同埋阿超 B 之外，仲有一班嘅少女啊，系嘛？
16: 系咪少女咯？我觉得系小朋友、
32: 啊。小朋友，但系同埋佢哋成日都笑嘅。
16: Hello，
34: 系
16: 有 Honey Punch。Hello， 你哋好，我哋系
35: Honey Punch。
36: 我系队长 Kissy，
37: 我系副队长 Jesse，
38: 我系 Alma，
39: 我系 Color，
40: 我系 Kira，
41: 我系 Chelsea。Hello，
32: Hello。喂，今日明顯咧見到你著翻好似自己衫，即係自己 style 嘅衫，再唔係啲團衫。點解今日真係咁 casual 咧嚇？
41: 我覺得係其實好舒服咯，今日
38: 好自在
41: 咧咁樣著呢衫。同埋其實我哋前嗰排咧為咗宣傳我哋嘅歌咧，我哋多咗著呢一個校服啦。但係近期咧，我覺得咦，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 MV 嘅話咧，其實我哋有第二套衫咧都係 colourful 啲嘅。咁所以我哋自己咧而家做訪問就都中意襯一啲 colourful 啲嘅衫。
32: 係咪自己襯？ 襯定係有人幫你襯定點啊？
41: 一齊襯，
32: 公司咁反一齊襯。
0: 我就係想問你，就係即係自己襯一套最靚啊，定係你哋都會啊影相擺喺 group 度同大家講聲啊，我今日係會著呢件衫㗎。
41: 哦，會啊，我哋會
2: 影相咯。
33: 咁、但係你哋六個女仔有冇邊個係特別貪靚啲？我覺得咁樣靚啲咯，嗰啲有冇？
2: 有。
41: 其實我覺得我哋六個都係，但如果真係特別係嘅話，我覺得係 Jason 啊。

0: 點解咧？
1: 因為我自己其實都好中意 fashion 啦 ，and then 我又好中意戴 like 首飾啦，所以我次次襯完套衫，我會襯到好有我自己嘅 style， 跟住再加啲 accessories 落去，去再放大個 style 咯。因為我係好有自己嘅 style 一個人嚟嘅，即係我又好中意買。
0: 我都係，我好有 style 啊。
2: 我見你哋六個咧，啲風格係咪都係比較偏外國歐美風啲咧
3: ？Jace 係，但我相信 Alma 就比較
4: ，Alma 一定唔係咯。
3: Alma， 你覺得你自己點啊？
5: 我覺得我都好中意著一啲韓式嘅一啲衫啦，但係我有時都會 switch it up， 我都會著啲歐美啲嘅衫。
0: 歐美啲、日本啲嘅，我都係噶，就阿 TV 都係噶。阿 TV 就唔係韓風，佢係韓酸。
6: 寒酸酸我係啦，但我見到你哋即係六個，其實你哋都真係好有 style 喎。即係以你哋嘅年紀嚟講，咁你哋而家譬如翻學係咪都係咁上下造型啊？定係唔係㗎？我平時翻學咧就完全係素顏定點㗎？
3: 因為我學校係極度嚴格，咁所以係如果冇化妝咁就戴口罩翻學，跟住就即係扎馬尾，跟住著校服咯，就係咁。因為我學校係一定要著校服嘅，佢哋有啲就係可以加自己 hoodie 咯，你哋可以著。
4: 唔得，
3: 我會俾人捉。
7: 我哋會俾人捉
0: 嘅，我都會俾人捉嘅。
2: 所以我哋全部人都係著校服翻，
3: 但係佢哋可以染頭髮，但我唔得咯。
7: 高年級嗰啲就可以著自己
0: 衫。其實想咁快趕住染啊！你大咗之後啊，畢咗業啊，你染到天花龍鳳都得。綠色，而家啲有綠色咧。
3: 唔係，我阿爸啫，因為我第一時間個腦 pop up 嘅顏色就係綠色。
2: 可能因為你著綠色，所以我第一時間諗到綠色。我想知你話咧要戴口罩啊嘛，係因為學校要啊，定係你接受唔到自己素顏？即係平時，哎呀，即係慣咗靚，你一定要化妝，需要戴口罩咧。
3: 唔係啊，其實我係慣咗疫情之後，其實我都係有 keep 住戴口罩。點解？同埋因為咧，其實我本身個抵抗力唔係特別好，我係好容易病嘅，所以其實我覺得為咗，因為同埋我哋而家出 show， 跟住我好驚自己個狀態會唔好，所以我就多數都會喺啲多人或者班上面有同學仔唔舒服嘅時候，我都會戴口罩咯，因為以免病咗嘅話，你表演唔好狀態，其實因為仲要係團咧，我哋其實如果我唔好有機會影響到成個 performance 個效果會唔好咁好咯，所以都盡量 keep 住自己唔好食唔好病
0: 咯。好識諗啊，係啊係啊，保護自己好緊要啊。
6: 我想了解即係譬如佢哋而家唔係叫 Gen Z 噶嘛，唔係呢個，你哋係叫 Gen 咩而家係？
7: 佢
6: 係 Gen Z 嚟嘅都係
7: Gen Z Gen Alpha 中間，
3: 因為其實而家咧正常嚟講咧10後已經叫 Gen Alpha 啦嘛，但係咧佢哋就全部10後，我就係仲係00嘅，所以佢哋應該我哋係夾雜喺 Alpha 同埋 Gen Z 之間，
2: 衰家，
0: 你係09嗰啲啊，係咪啊？09，哇！你尋秦記嚟嘅咯喎，
2: Dinosaur
3: 係㗎
6: ，Dinosaur， 你哋即係同學仔咧，係咪個潮流係咪都係同你哋一樣咁樣嘅？而家
2: 我哋個 generation 係比較有好多唔同嘅 style， 即係好多人都會比較有可能有啲人好中意灰通啊，或者有啲人就好中意好 colourful 啊。咁所以我覺得我哋就而家係代表咗好似好 colourful 嘅，
3: 越嚟越後其實開始會興翻以前嘅嘢。
7: 好似嗰啲 old money vibe 就
2: 係啊，2000年嗰啲 vibe，
3: 2000年千禧啊，或者以前 Y2K， 或者甚至其實 even 影相咧，前嗰排咧，其實2-3年前仲係大家都興買一啲重新嘅機，仲未興 CCD 嘅嗰陣時，仲係一部重新嘅機啦。但去到越嚟越後咧，就開始多人玩呢一個 CCD 啊，玩呢啲菲林相機，但係真係越嚟越興呢樣嘢，所以我哋咧其實都有，我哋勁中意影相啦。所以咧，尤其是呢個小姐咧，係佢係啲相機多到係嚇死人嘅。
4: 我屋企應該有
3: 六七部相，
0: 少啦。如果對霍思友嚟講，出部差唔多啦。
4: 但係我反而就係冇嗰啲，即係 Casey 頭先講好
3: 重新嗰啲機啦，
4: 重新嗰啲相機，我全部都係 CCD 或者菲林相機咁樣。
0: 輕身啲，容易攜帶，
4: 可以擺落個手袋咁樣，一出到去見到啲好靚嘢或者想影下相，跟住就會用嗰個相機嚟影。
0: 不如講下你哋又同我哋嘅分別啊嚇。咁我知道咧，
7: 咁做咧，
0: 即係 Jack 咪都係我嘅意思係。喜好唔係外表，外表嘅雞大分別啦。外表我哋後生佢哋咁多，
3: 係
0: 喂，咁啊你揀啦，其實 Gen Z 你會揀飲咖啡。

0: 即系喜好，唔系外表，外表嘅大家庭啦，外表我哋后生佢哋咁多，
1: 系咯，
0: 喂，咁啊你拣啦，其实 Jan 师，你会拣饮咖啡啊，定系饮 cocktail 咧
2: ？We can drink cocktail，
3: 我哋未可以饮 cocktail
0: 嘅。十几岁话？
2: 最细十三，我同阿文都系十三。
0: 哦哦哦，
3: 你十三可能连咖啡都未饮。
0: 唔系啊，
3: 都唔关佢。
0: 你听错咗啊，系 mocktail， 冇酒精嘅，系啦，即系嗰啲 fruit punch 嗰啲。
4: 我都系 rather coffee，
2: 我系 mocktail，
5: 我两个都好中意饮，
0: 即系饮 juice 嗰啲。
4: Yeah， 我系因为我自己系好中意饮啲水果咁
5: 嘅嘢
0: ，fruity 啲嘢
4: ，like 好似有啲 creamy。即係有啲奶喺入邊嗰啲嘢啦，所以我會揀 mocktail 咯
0: ，mocktail
4: 同埋好 refreshing 啦，好似見到夏天係要好 refreshing， 好 like fresh 咁啊，
0: 即係 smoothie 你啱喎，
4: 我好中意飲 smoothie，
0: 我都係啊，我啲皮膚都好 smooth 噶。我哋知道，我哋咁你 prefer 即系譬如同男仔去街定系同闺蜜咧
2: ？Bestie，Bestie，Bestie，Bestie，Bestie，Bestie，Bestie，Bestie 出街。
0: 咁啊，十三岁又唔使咁快拍拖，
2: 唔系噶，十三岁应该嚟了噶啦。
0: 你咁中意食中餐定系西餐？
4: 西餐。
5: 其实我中意食中餐，
4: 我两个都好中意食。我有时系会突然间，阿妈想食小笼包 ，and then 就即刻带我去食小笼包，因为我真系好中意，即系有 specific 嘅
5: 四个，
0: 唔系咁一笼，一笼系四个嘅，咁啊正常。
4: 我哋咁多个人分啊，去食
0: 咁又唔啱喎。冇话啱唔啱嘅，
4: 因为你都有分食。
0: 我想讲啊，大食唔系错噶。
4: 我哋会 keep fit 噶
2: ，yes。
0: 即系 OK 啦，系适当时候啦，系啊系啊。
6: 咁你哋平时中意玩啲咩咧？咁样，
4: 我哋
5: 玩电话，
4: 我哋亦都会玩 sports 嘅。咁我同阿文有打羽毛球啦，我同 JC 同埋 Kerry 有打排球啦 ，and then 佢哋亦都有。Casey 好似跑步系咪？
5: 有
4: 系啊，
5: 跑步好叻。
0: 点叻法啫？咪系咁跑。
5: 我觉得 Charles 好似有啲独门技巧。
4: 系啊，佢好衰噶。佢嗰阵时咧，佢嗰阵时话佢唔识跑步啦，跟住佢唔知佢喺个比赛度攞咗个第二翻嚟咯。
0: 咁即系唔识嘛，都攞唔到冠军。
2: 系啊，同嗰啲咧话冇温书攞100分嗰啲。
4: 系啊系啊。佢一定有啲咁嘅同學，而佢就
2: 但系我
4: 係
2: 應該七歲嗰陣時，我做過 sports day， 跟住我就冇跑過步，所以我都唔知自己可以跑，
4: 唔係即係緊張啊！
0: 你又好啦，七歲真係仲記得嗰啲嘢，我真係乜都唔記得曬。不如講翻近期嗰啲嘢啦。你近排你有隻新歌喎，個 MV 咧就係喺葵芳拍嘅喎，同阿葵芳拍。是怎样的？
4: 我是 Casey， 那我先说吧。其实我觉得今次拍 MV 整个过程都挺开心，因为我们是第一次拍慢歌的 MV，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好像拍一套微电影一样。因为是讲的是有个故事线在这里，跟着首先就是我们见到 K 姐姐，即是葵芳，她就喊啦，因为其实个故事里面出现了两个姐姐。
5: 咁咧，其中有一個啦，就係一個傳統喊到成部 lift 都係紙巾嘅姐姐啦。
0: 喊到成部 lift 都係水添啊！
5: 系，佢就不停用紙巾擦啦。咁嗰陣咧，佢真係喊得非常之 professional 嘅。咁第二個咧就係一個瀟灑嘅姐姐啦。失戀之後咧，佢就會用鉸剪剪曬自己啲頭髮，剪到短頭髮。
4: 因為啲人話 hair holds memories，
2: 係
4: 即係頭髮係承載住一啲回憶嘅。所以當你剪一頭髮，就即係代表佢已經變成
2: 冇頭
0: 髮。係鬼，我覺得任性啫，任性想轉髮型啫。跟住呢個故事點樣發展啊？
4: 其實去到最後，我哋就係見到呢兩個姐姐。之后呢我们就觉得十六岁，因为有一句是明年十六岁了，本应上错恋了。那就在这一句觉得好像有少少想拍拖，但是我见到这两个姐姐这样，我又会害怕，即又会有好奇心，但是你又会害怕喊到好像那个姐姐这样。所以我觉得是很表达到我们自己心里面
0: 的。那他们与人不熟啫。为
4: 什么
0: 你与人不熟，你知不知道？即係遇到啲唔啱嘅人，係啦。如果遇到啱嘅就 OK 啦。
2: 但係一定要有呢啲經驗
0: 嘅，一定要不熟先，然後先熟嘅。
2: 係啦，即係你遇過衰嘅，你先知好嘅係點噶嘛。
6: 咁即係而家你有冇呢一個 想拍拖嘅感觉啊、心情嘅，有冇想嘅咧？而家
4: 其实我觉得我哋冇，因为我哋有 like 我哋互相做我哋 best friend。

0: 哋就好开心，已经好够啦。因为我已经喺个团有我哋五个嘅 group。
1: Yes， 不过同埋我觉得系因为我哋太中意睇剧啦，我哋好多已经脑补咗喺自己个脑海入边
2: 幻想咗。
1: 唔系啊，即系
0: 脑补边个先？
1: 即系睇到人哋拍拖，我就觉得已经好开心啦。
3: 哦，即系等于睇到人哋买衫，你自己就当自己买
1: 咗。
0: 但我想问下你哋系会脑补咩画面？即系你觉得啊，如果嗰个男仔对我做呢个行为，我会觉得好浪漫、好 sweet 咁样。
1: 我系 Colour 啦，咁其实我谂呢个睇剧咧系发生过好多，即系想象过好多嘢嘅。因为其实我同 Casey 同 Elma 啦，我哋三个系超中意睇呢一套 C drama 嘅。咁咧入面咧呢一个男主角啦，佢就有一次咧同个女主角一齐喺个楼梯下面嗰度，即系收收埋埋一个游戏机啦。跟住嗰阵就差啲俾老师捉嘅，跟住咧个老师咧一嚟到之后咧，个女仔就惊啦，佢就搭咗喺个男仔个膊头，
0: 唔系捉住咗佢只手，
1: 捉住佢只手，跟住咧当场我就哇 ，Oh my God！ 佢哋 like they finally had their first physical touch， 我睇咗好多。
0: 佢哋知道男仔掂佢一下膊头，佢就已经即刻心扑一跳噶啦。
3: 你知佢哋系做紧戏噶，你知啊？
0: 知嘅，
4: 咁簡單點都掂到，已經咁開心啦！
0: 著膊頭啊，
4: 係咯，咁容易嘅。
0: C drama 入邊咧係好力好慢熱，
1: 佢成個故事線係拖得
0: 係啊，
1: 因為
5: slow burn
1: 係啦，佢係慢慢滲入去話俾你聽係發生咩事，所以咧其實咧我好多時睇劇嘅時候，我會好驚自己冇耐性，
0: 我都係，
1: 因為佢當發展得太慢嘅時候咧，我係一個冇乜耐性嘅人咯，
3: 2.5倍咯，
1: 我係試過追一套劇，跟住我校咗2倍速，跟住用咗3日就睇曬，
3: 叻女啊，
1: 係有 feel 嘅咯，
5: 有 feel。
0: 但係今次咧，即係 MV 入邊咧，咁啊葵芳姐姐咧就喺度好多喊戲啊嘛，你哋自己會唔會都想下次可以挑戰一下你自己做喊嗰個咧？
3: 演技。
1: 咁、哦、我系 Colour 啦，咁我细个嗰阵咧，我系做过童星嘅，咁我都有拍过唔同经验嘅喊戏嘅。因为我细个嗰阵啦，我谂咧，我成日谂翻咧，爹哋妈咪嬲我嗰阵会点嘅样啦，跟住咧我就好易喊出嚟咯。所以有一次我就有一个先啦，即系嗰个假嘅爹哋妈咪，佢哋就 divorce， 跟住佢哋喺度争紧我嘅抚养权。跟住有一日咧，我哋就喺好似一条街上面啦，就系、是、要妈咪拖我走嘅，即系。因为个爹哋带咗我去一个 gun shop 入面喺度玩，跟住咧妈咪就扯咗我走。咁其实嗰时咧，即系嗰时刻咧，我系要不停喊，爆喊，爆到好犀利嘅。但系咧，唔知点解啦，一导演一嗌 cut， 我就咧即刻笑翻嘅。因为我觉得我系一个比较易 control 自己 emotions 嘅人，同埋我系比较易
3: 容易爆喊的女人。
1: 系啊，
0: 简单咁样停都得嘅。
1: 系啊，
4: 咁其他嘅 Honey Punch 嘅成员咧，会唔会想挑战咧？
1: 我哋都会想，但系我觉得我做唔到，
0: 即系我系一定要
1: 系啊，因为 Colour 佢都比较 talented。
6: 我系 Chosa 啊，咁我其实对 acting 都有啲兴趣噶。
1: 哦 ，me too，
6: 系读 drama 嘅，所以我系平时都会有时间就参加下一啲 play 啊或者 musical 啦，同埋我系近排先啱啱做完一个 drama 嘅 performance， 同埋我觉得都几好玩。
1: Yeah，
3: 咁不如你扮系我老细咧，又指我做嘢，你话李志刚快啲出去做嘢咁嗰啲嘛，你而家试下。
6: 佢呢个 age 最快都未做 boss，
3: 做
1: 一做 3, 2, 1，
0: 起身啦！点解仲唔快啲做嘢啊？
3: 我妈嚟。我媽係咁嘅，
4: 變咗落去媽都咁同佢講嘢，所以慣咗呢個通。
3: 係啊，喂，咁啊呢一隻嘅新歌啦，係咪講呢個樓上嗰個姐姐咧，見到佢哋咧咁慘咧，自己就好驚啫，拍談
1: 嘅。係啊，就見到第一個姐姐喊得咁淒涼，我哋就為佢 feel like
3: sorry，
1: 呀，同埋見到佢就都想喊啦，因為見到其他人失戀好傷心
0: 啊。
1: 呀，
3: 下一次咧就可以做一隻樓下的哥哥咧，即係我哋呢啲咁樣咧，成日咧飲酒飲到4-5點先翻嚟嗰啲咧，玩通頂啊嗰啲咧，
4: 你可以咁樣做一首咁嘅歌，好想唔想？
3: 玩瞓街最佳拍檔。喂，咁未來嘅日子仲有啲咩嘅發展？係咪會錄啲第啲新歌啊咁樣噶？
1: 我哋一路都會隨住我哋自己錄個唔同嘅目標啦，例如我哋想會有個。
0: 多啲嘅 school tour，因为呢个我觉得系我哋六个其中一个好中意嘅活动嚟嘅。
3: 需要啦，你都系学生。
0: 系啦，就系因为其实同台下嘅观众咧，嗰个年龄会比较相近啦，变咗其实个共鸣感都会强啲。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哋可以有呢一个分享嘅时间，我哋可以分享下我哋之前点样去追寻自己嘅梦想。其实我觉得呢件事系几开心，亦都几好玩，即系希望可以 inspire 多啲人去追寻佢哋嘅梦想。
3: 即系队长讲嘢真系有板有眼，系
6: 成熟啲
3: 啊，系啊。喂，咁今日好开心啊，同 Honey Bunch 倾偈啦吓。咁下次我哋再倾过好唔好啊？
6: 好嘅。
3: 但系要等你哋放假咯，都翻学系啊。喂 ，take care，
6: 拜拜。

0: 话你知。
1: 讲起香港嘅地道小食，你会谂起烧卖、咖喱鱼蛋。咁如果系印尼嘅地道小食，你又会谂起乜嘢呢？
2: 都系同鱼有关，不过唔系鱼蛋，系炸鱼饼，系印尼据港嘅特色小食。用鱼肉加木薯粉制成，口感烟韧，同香港嘅鱼蛋咧完全唔同噶。
1: 重点系食嘅时候会配埋一啲黑掹掹、酸酸辣辣又带点甜嘅酱汁一齐食。
2: 我知呢只酱汁里面咧有棕榈糖、醋同埋辣椒，配埋炸到脆卜卜嘅鱼饼，真系好易食唔停噶。

0: 其实呢，在很多的印尼铺头都会有炸鱼饼，但是通常呢比较多人只是懂买沙爹或者是千层糕。下次见到你都要试一下，包你一试难忘啊。
1: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的 Beautiful Sunday。
2: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3: 二台话你知，
4: 大家好，我是 Sam 许冠杰。香港是我出世成长的地方，相信你和我都同样对这个地方有一份很深厚的感情，希望大家都会珍惜这个地方。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Made in Hong Kong。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伦作供。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质疑，点解审查组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时，冇及早发觉大厦后楼梯被设置窗口的问题？容少伦回应话，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需要进行临时保护措施。警方昨日接报指，沙漠坪宝达村一个单位，一名77岁男子同一名71岁女子倒毙屋内，将案件列作谋杀及自杀案。警方话，报案者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话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照片，但尝试上门同多次联络不果。警方同消防其后破门入屋，发现两名死者。警方话，男死者在厨房上吊，女死者就倒卧在睡房床边地下。警方透露，两人曾经是夫妇，而只因为情绪问题轻生后，双方关系恶化并离婚。男死者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女死者多年前曾经因为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亿8000万港元，今日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58个月和36个月。案情指，两名女子在2018年至2019年期间，多次在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到香港。经调查后，发现两人涉嫌处理共折合约2亿8000万元的怀疑犯罪得益，在2019年9月被捕，是海关首次引用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起诉涉嫌透过跨境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进行洗黑钱活动人士的案件。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话，相信美伊谈判将很快转化为持久和平。夏巴兹在首都伊斯兰堡出席一场会议时话，巴基斯坦将继续进行外交努力，结束冲突，推动地区和平。战争和动荡不符合地区任何国家的利益。他同时话，美伊双方沟通渠道一直保持畅通，并对中国、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在推动调解、缓和局势以及促进谈判方面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表示赞赏。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说，伊朗正是努力促成和美国之间的直接谈判，巴基斯坦现时的努力方向是令到停火成为永久性停火。天气方面，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正在转薄。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日间炎热，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稍后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581点，升369点，总成交金额2,13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76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15,638点，升178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7.2，升14.2。阿里巴巴139.6，升5.4。盈富基金26.72，升4.2。华虹半导体141.7，升11.5。快手48.36，升3.36。长飞光纤光缆232元，升15.4。中海油26.64，跌1.4。宁德时代662.5，跌6.5。美元的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33，日元156.37，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幣6.806，英磅對美元1.36，歐元對美元1.175，澳元對美元0.72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日經平均指數63,003點，升3,489點。港金报43,920元，比上日收市升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5.55美元，卖出4,706.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畅顺噶。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慢驶，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有少少车龙，排到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南行去天星码头方向系稍为车多繁忙，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中港城。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清水湾方向跟住康湖居回旋处一段是稍为慢车。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大埔公路马料水段是有道路工程的，直至下午的4点，北行去上水方向跟住丽平路至到大学道的最右线分段改为南行去九龙方向的。同时车辆亦都禁止由翁雅山右转去大埔公路南行，受影响的车辆可以左转去大埔教花园掉头，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的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登戒热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7: 我是他他他的泳儿，
8: 我是他他他的 Siri。 泳儿，今年你母亲节会怎样和妈咪庆祝啊？
7: 我会同我阿妈去吃饭，你呢？
8: 我会约妈咪去街
7: 啊，还有啊，送花给她啦。
8: 还有记得告诉妈咪，她是我们最重要的他他他。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9: 音乐关系有音乐有快乐，今个星期嘉宾有佢，香港唱作人 Anna Hisper。
10: 自己觉得我的唯一筹码是真诚，老实讲，我觉得所有艺术家的筹码必须亦都是真诚，尤其是这个年代这么多 AI。
11: 真诚和技巧怎样平衡呢？定是有技巧地真诚？
10: 一定会有技巧你才真诚到，因为其实你没有技巧 support 你，你很难将你想表达的东西表达得清晰，你连话给个 crew 听你都未必讲到。
9: 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
11: 陈俊轩音乐关系。
12: 喂 ，Yana， 上个礼拜你介绍的羽毛球场地好正啊，好多听众。

0: 咧，都想即刻再问你今个礼拜有啲乜嘢醒目推介啊？
1: 今集我想讲深圳市政府推出嘅免费 app i 深圳，入面可以预约唔同嘅运动场地，仲有深圳嘅地铁乘车码，仲有埋 AI 助手解答你所有问题，超方便啊！
0: 咁犀利，咁我就要带你食好地道嘅纸包烤鱼啦！
1: 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朝早九至十 ，Yana 同阿 O 嘅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你可以有你嘅论点，但系我都可以有我嘅睇法啦。我哋绝对可以和平共处噶。呢度唔系法庭，呢度系。

0: 嚟到今日嘅姨妈姑姐讨论区啦吓，咁啊，你哋姑今个礼拜咧呢一个题目咧就你好有切身处地嘅感觉喎，系嘛？
1: 嗱，因为几日之后咧就系母亲节啦，咁我其实咧我成日都会有一个疑惑嘅，唔知系咪大家都系咁样谂，就系、是、普遍嘅仔女系咪都系同妈咪系会 close 啲亲密啲嘅咧？嗱，我自己以我为例咧，其实我细个就唔系嘅，我细个咧因为妈咪咧就即系大家都知啦，佢就好 social 噶嘛，
0: 恶啲嘅
1: 就系啦，嗱又 social 又恶，咁所以咧一系咧佢就出去咧就 party 啊，花天酒地，有冇酒嘅？花天玩地啫，
0: 都有嘅，冇扮嘢，有少少嘅
1: 吓。系啦，咁咧就一系就出去玩，一系屋企嘅时候咧，佢都系做呢一个
2: 女强人
1: 恶嘅代表，
0: 一家之主，
1: 一家之主。咁啊，点样恶法咧？即系譬如咧，我考试唔合格。佢负责闹嘅，咁或者如果我曳，佢负责闹嘅，成绩唔好佢负责闹，即系总之逢闹嘅嘢咧，都系关佢事。
0: 佢揽上身，佢系呢一个 bad guy，
1: 系啦，
0: 你阿爸就系 good guy。
1: 我阿爸咧就永远咧都系淋到爆嘅，就系俾我凶翻转头嘅。咁佢咧就即系又会同我一齐睇下卡通片啊，一齐玩下波子棋啊。我细个最记得咧，总之我考试一唔合格咧，我份嘢就一定俾阿爸签嘅，我就一定唔俾阿妈签，因为嗰时一定细细个。一定要家长签名噶嘛，咁咧阿爸咧一见到我要俾成绩表去咧，佢就知道哦唔合格啊，
0: 又系衰咗啊，
1: 又系衰咗啊，唉好啦，咁啊签，佢唔系好 care 嘅，所以我细个咧我就会觉得啊阿爸真系好好啊，佢真系好锡我啊，最中意爸爸咁样，咁但系咧人越大咧就因为当然又离咗婚啦咁样，咁我同妈咪一齐咧，我发觉啊。大咗之後發覺原來媽咪細個都係用心良苦，即係如果冇佢咁樣喺度教我啊，
0: 兇你啊，
1: 兇我啊，
0: 你可能會好曳噶啦。
1: 係啊，即係其實我都唔知道會變咗咩樣咁樣。咁同埋咧，雖然我細個即係兩邊都 close， 但係咧你話表達愛嘅話咧，其實媽咪嗰方面係會表達愛多啲。即係我就算同阿爸幾 close 都好咧，我唔會無啦啦話阿爸我愛你，阿爸都唔會話阿女我愛你咁樣啦。但係咧同阿媽。咧系会讲多好多呢啲亲密嘅说话而不尴尬，我觉得呢样先系最好咯。
2: 系，我始终都觉得，因为妈咪系十月怀胎生你噶嘛，即系佢嘅感情系唔同啲，
0: 系有个联系嘅。
2: 系啦，同埋咧，我觉得呢个都系关男女唔同嘅。女士咧，对于个抒发感情嗰方面咧，佢系特别地大啲啦，或者会讲出口啦。但阿爸嗰啲，就算几爱你，都系嗰啲。OK 啦，冇嘢啊，点啊，即系嗰个反应啊，所以我自己都觉得系嘅，即系无论咧点都好，即系阿妈就算打到你屎啊，你都系觉得你有咩事，阿妈咁样咯，妈妈声嘅真系会，
0: 我就有少少唔同咯，吓，因为咧其实咧细个咧系冇谂过阿爸 close 啲定阿妈 close 啲，因为两个其实都系长辈啦，同埋都系咧。對我都是幾嚴厲的，尤其是阿媽就嚴厲啲嘅，所以咧你會驚阿媽多啲，因為阿媽咧係管財政嘅，連我阿爸嗰啲財政都係我阿媽管嘅，即係連我阿爸都驚我阿媽嘅，係啦咁樣。咁但係咧，你姑頭先講開咧，就係話簽成績表咧係揾阿爸簽，咁啊容易啲，阿媽就冇咁咩。我係喎，因為咧我房有啲咩需要咧，

0: 都係俾阿爸簽，而阿爸係超級疏爽嘅，覺得咧，我哋算啦，係下次成績啲好啲咪得咯咁樣。
1: 係啊係啊，
0: 同埋我唔會唔交功課啊嘛，我通常都係成績差先俾佢簽噶嘛。咁佢就好疏爽，好幫手簽嘅。咁阿媽咧，因為佢係咧負責咧體罰嘅，所以咧就好驚佢。同埋我阿媽咧鬧人咧係鬧到好似嗰啲山水又相逢咧阿黃韻詩咁樣嗰啲嘅，好絕話，鬧到你咧無地自容嗰啲嘅。
2: 咁堅，
0: 即係我好細個咧已經係俾佢鬧話咩牛泥仔啊！我成日同我阿爸講咩叫牛泥仔啊咁樣，即係其實佢意思即係可能係鬼食泥啊，或者即係衰到
2: 衰仔啊，
0: 嚇衰到要牛泥啊嗰啲咁樣。呢个牛泥仔啊，咁啊，有咩叫打靶仔？咩叫打靶仔啊？佢衰到你要攞去打靶嘅啫，
1: 系真系有呢啲，
0: 有呢啲枪，呢啲
1: 系阿妈作噶。
0: 我阿妈嗰啲家乡嗰啲作咁样啦，当然仲有好多嗰啲出唔到街嗰啲，系啦，即系佢闹人咧，系可以闹到你咧无地自容嘅，你净系完全冇晒，即系觉得自我系好唔掂啊咁样。咁而譬如我讲，除咗我之外咧，我讲下我哥同埋我家姐啦，咁我大家姐咧，我都系同阿妈个缘分系争啲嘅，因为我阿妈咧就有少重男轻女嘅，咁样咧就于是咧我大家姐咧佢好细个咧就冇得读书，然后咧就要出嚟做嘢帮补家计，咁我就咁啱先系咁啊呢个世界，当你系一个大家姐冇得读书要出嚟做嘢嘅时候咧，但其实阿根儿咧佢系好中意读书嘅一个人嚟噶，吓、自己去翻夜校啊，读紧书都仲要咧自己去俾一部分钱去读书啊，即系佢你。俾佢读书咧，佢越上读，越即系佢嗰个education 就越高啊，咁样，咁佢就好嬲佢我妈咧就要去咁早出嚟做嘢咁样，因为其实成家七兄弟姊妹咧，得我大家姐要辍学出嚟做嘢啫，
1: 系因为经济问题，
0: 经济问题系啦，养唔到咁多个，但系到我二家姐嘅时候咧，已经系松啦，因为佢个经济好转啊嘛，咁我二家姐咪唔需要抉择究竟系读书定系翻工咯，但系我二家姐都系选择咗翻工，系啊，都系选择咗唔读书，
1: 但起码有一个选择
0: 系啦，
1: 系唔同好多噶，
0: 同埋我个大家姐点解咁嬲我阿妈咧？就系我阿妈咧系锡我个二家姐多过大家姐，好多。
1: 偏心就唔得，
0: 偏心嘅咁而佢又重男轻女，咁啊、再重埋我哋啊啲男仔之后，先到我大家姐，咁我大家姐咪觉得哇我牺牲咁多，你系对我最差咁样，即系到今时今日咧，你问翻我大家姐，我大家姐都仲系好嬲我妈，
2: 呢个都系上一代系咁啊，
0: 所以我大家姐咧，佢一到十八岁咧，佢啊是鬼蛋。同緊邊個拍拖都好啦，佢就結婚就係為咗離開呢一個家庭。咁當然係一個好錯嘅決定啦，因為你其實都未有嗰個愛情嘅基礎啊，到最後又離婚啦咁樣。但係譬如即係呢一個同阿媽嘅嗰個情義結同埋嗰個比較差嘅關係咧，係影響到而家嘅。咁但係我而家咁大個睇翻嘅時候咧，其實我覺得我媽咧又盡咗力噶咯，因為咁嗰陣時經濟差啊嘛，咁成家得佢最大個，最有機會出嚟做嘢，梗要。攞去出去做嘢啦咁样，但系当我自己大个之后，发觉咧我家姐就结咗婚啦，生咗啲仔女啦。其实我阿妈系成日由荃湾去到北角去帮佢凑啲仔女噶，
1: 哦，
0: 即系帮佢凑孙噶，系、
1: 哦、
0: 啊。咁当然佢全部孙都有凑嘅，咁但系我个大家姐嗰啲孙佢即系都凑得多嘅，
2: 吓
0: 咁、啊、即系譬如你佢哋咁多年嘅恩怨情仇啦咁样啦，即系我哋做细嘅就好难同佢疏摆，所以到而家。都系有少少嘅，而我哋点解会同我阿爸 friend 咧？系因为我阿爸性格咧系好 soft 噶，好 soft 啦，同埋咧即系譬如佢就话，嗱你啊出嚟做嘢要俾家用啊咁样，咁譬如嗰阵时可能我当系俾5000蚊家用啦咁样，咪俾家用啦咁样，跟住佢到差唔多咧就月尾咧。点啊？使攞翻啲钱啊？跟住就俾啲翻钱我使咁样啦。到头来咧，我系 order 嘅，
2: 俾五千攞六千，
0: 系啦，
1: 仲有赚添。
0: 即系攞翻突嘅，即系有赚嘅。即系呢一样嘢，我到而家谂翻起之后，觉得我真系一个五亿仔，但系我爸真系好好咯。
1: 嗱，咁但系咧。如果咁，譬如你要讲心事嘅话，你会揾你阿爸定揾你阿妈咧？
0: 阿爸
1: 都系阿爸，
0: 因为阿爸就唔会 judge 我嘅、嗯，我妈就系会觉得，喂，你呢啲攞嚟衰啦，系嘛，你死梗啦，即系嗰啲，即系我妈讲说话咧。 佢唔係有心嘅，但係佢真係講嘢好難聽。
2: 哦，咁呢個都有少少同我都有，可唔可以講一樣嘅？
0: 但係差唔多。
2: 我嗱應該咁講，我細細個嘅時候咧，我一定係同阿媽係 friend 好多嘅，因為我細細個嘅時候咧，你唔會中意阿爸嘅，唔知點解咧。
1: 喂，你唔好將你個諗法。
0: 因為佢阿爸有一次見到佢咧戴住頂帽咧，覺得佢唔禮貌，叫佢除帽，佢唔肯除，然後離家出走。
2: 嚇！未到離家出走。
1: 我想問呢個咩故事嚟㗎？咁奇怪。
0: 發脾氣啫。好小事啫，发脾气啫嘛，对住老豆发脾气啫嘛，系啊，不孝啫嘛。
2: 即系阿爸咧，可能细个嘅时候去工作咧，你好少见到佢嘅，即系成日都净系翻嚟食餐饭，然之后就瞓觉，你冇乜同佢沟通噶。
1: 啊，我觉得呢个都可能系细个会同阿爸关系好啲嘅原因，因为阿爸咧佢唔理你功课嘅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因为佢工作已经好忙啦，所以咧佢翻嚟咧佢就系想休息咋。
2: 系，咁但系我就同妈妈咧系个关系系亲密啲嘅，细个嘅时候系即系无所不谈，即系。嗰陣時就算我出嚟做嘢冇耐嗰啲咧，嗰啲情況咧都仲係，哎呀，同阿媽一齊咧行街嘅時候拖住手啊，去
0: 咁 sweet 啊，
2: 係即係會嘅。
0: 你係嗰啲即係冧仔嚟喎，即係佢錫你窿
2: 嘅。咁我嗰陣時都係夠拖住啊，去街啊玩啊傾偈。
0: 你係嗲嘅，
2: 乜都會講嘅，
0: 你係嗲嘅細路。
2: 係啦，乜都會講嘅。咁但係咧，即係人年紀越大嘅時候咧，尤其是佢年紀越大嘅時候咧，開始嘅真係個情緒或者可能好多嘢唔同曬咧，而家反而係冇嘢講喎。
0: 嗯。
2: 唔识讲啊！
0: 同埋而家我觉得佢有少少未能够接受到你大个吓，因为咧即系譬如我同阿超 B 食咁耐啦，佢又成日讲佢啲家庭嘅嘢俾我听咁样啦，即系有阵时阿超 B 咧有啲嘢咧都好决绝嘅，即系佢有啲嘢咧都冇弯转嘅，即系咁。但系佢因为大个啦嘛，咁自然对一件事有一个睇法啦。但系你个屋企人咧，仲系当你
2: 系
0: 好细个，有好多嘅意见咧，明明系你啱噶啦，摆到明，但系佢都唔会俾你过噶，都系觉得你错噶。
2: 咪仲要一样嘢咧，因为父母咧，因为佢个身份系父母嘛，
1: 系
2: 我错都系啱嘅，
0: 嗯，
2: 呢、這个都系嘅，即系
0: 呢个有少余效
2: 咧。呢一个咧就系我嗰一日咧就系我即系屋企有件事件发生完之后啦，咁我就嬲咗好耐啦。咁咧我阿爸真系讲话，咁而家点啊？你唔系谂住叫我哋同你道歉啊嘛？我系唔会噶、哦。嗯
1: 哇！
0: 咁又系真嘅，
2: 系啦。咁你嗰下你又觉得，哇，有啲唔鋸嗰啖氣嘅。但系你又会明白系
0: choke the middle air， 窒住中氣。
2: 你又谂下，佢点会同你 say sorry 啫？
0: 同埋佢都唔会咯。
2: 系啦，佢摆到明知道系我错啊。咁而家点啊？咁你想点？
1: 咁你点啊？
2: 咁你想点啊？咁我谂住揾翻啲证据嘅时候咧，咦 ，delete 埋添喎，啲证据已经。
0: 吓，系咩？佢 delete 咗嗰啲
2: ，delete 咗啲证据咁样嘅。咁你又，我都唔记得咗咩事啦？咩？点解？我唔知咁样啦。咁所以我有时人大咧，你而家系点解个关系会有唔同咧？即系譬如有身边有多朋友都系嘅，细细个可能好 close 嘅，点解会大嘅分别咧？就是、因为某程度上系是但一方咧互相推开大家，因为大家接受唔到头先李志刚讲嘅嘢啦。我接受唔到你成长咗，我接受唔到。你同我諗嘅諗法唔同咗，以前我係可以話乜你就接受啲乜嘢，我以前可以同你講一你就做一啦，而家我同你講一之後你要做二俾我睇嘅，
0: 你未至於做二啊，你就咁講話唔係喎，佢已經即係發火啦，
2: 咁亦都可能唔同嘅年紀之後咧，即係男男女女都可能生理上面有啲唔同咗啦，佢都未必可能接受到自己有啲唔同。
0: 哦，佢嘅可能更年期
2: 係啦，咁佢都接受唔到嘅時候，咁你唯有接受佢咯。即係再嚟細嘅，我明嘅。即係而家去到我呢個年紀咧，開始要迫於無奈，定係算啦，唉，由佢咯。你仲有幾多年同佢一齊生活啦？咁講，你只可以咁諗。
0: 不過我覺得你都好就佢哋兩個嘅，咁你都係盡咗力㗎啦。但係有陣時你知啦，即係工作上面有自己好多嘅壓力咁樣，翻到去無端仲要俾佢鏟嘅話咧、哦，其實
2: 係
0: 幾慘
2: 的。呢、這個另一樣嘢我都係想講咧，就係好多時候咧，好多父母就覺得，哎呀，我唔好搞住個小朋友啦，因為咧佢翻工好忙㗎啦，好多壓力，我唔好搞佢，我自己處理。其實咧，我自己真心地覺得咧，有時你自己處理嘅時候咧，對於個細路嚟講咧係重大壓力，因為你嘅處理方法。未必是最好，但是你又冇同人哋商量过，但是你就处理咗啦。
0: 而到去到之后，可能有好多神手尾要跟，
2: 有好多手尾嘅时候咧，你要个小朋友，其实我已经好忙，我要帮你去执翻个手尾嘅时候，其实重大压力。不如你当日你有咩事，即系互相嘅呢、這个双方咧，互相去讲下，喂，其实我有咩谂法，你有啲咩谂法，所以我都好羡慕你哋姑而家咧，
0: 其实我羡慕噶，
2: 好羡慕噶，
0: 因为其实你我见到阿你姑咧，其实佢都让咗好多步，
2: 系，
0: 而其实我认识嘅阿冰姐咧，佢对你咧都让咗好多步，
1: 系啊，
0: 即系你哋系。 彬彬有禮嘅，互相讓噶。
1: 係啊，同埋我哋係會同大家講對唔住嘅人。
0: 哎呀，呢、這個真係好需要。
1: 即係我哋即係譬如我大個咧，我會講翻阿媽，其實咧你細個咁樣對我，我覺得唔係好啱咯。跟住阿媽話：哎呀，啊對唔住。咁當然佢係好誇張嗰種啦。哎呀，對唔住啊！哎、我冇諗過會咁樣 hurt 到你啊咁樣。咁但係你鋸咗咯，咁或者。

0: 其實我有啲咩唔啱，其實佢都會叫我道歉嘅時候，我都會道歉。我覺得呢個就係一個即係比較正面同埋一個良好嘅關係。
1: 我覺得係啊，最好一樣嘢就係由上而下咯，即係由媽媽已經識佢同你講一句啊，對唔住啊女，我咁樣做唔啱嘅，咁令到你個仔女嘅時候咧，都會願意同你 say sorry 咯。

0: 話時話咧，即係我哋即係做呢個後輩仔女嘅時候咧，其實就要尊重啲嘅老人家嘅。不過有陣時老人家太萌塞咧，最好就係離開案發現場。
1: 哦，係啊，係啊，因為我發覺而家咧都要學習嘅，即係你同佢對著幹咧係冇用嘅，即係你鬧完一輪嘅時候咧，你又唔開心，佢又唔開心。但係我亦都另一個諗法就係話咧，當你如果仲會好緊張要去鬧或者咁緊張要唔開心嘅咧，
0: 其實係愛對方嘅。
1: 其實你真係太愛對方，你先會咁嘅。你如果唔愛對方嘅時候，其實不聞不問咯，已經係。
0: 阿超邊，我想問一個私人問題啊。
1: 係講。
0: 咁你嗰次同阿媽咪大鬧廣昌龍啦，你幾耐先採翻佢啊？有冇三個月啊？
1: 至少好似。
2: 咁最後邊係點樣去解決呢
1: 件事呢？都冇乜特別解決。
0: 其實都係佢破冰先嘅，係啊，因為你做仔女都一定要讓步噶啦，嚇。
1: 係佢唯有係咁咯。但我都覺得係嘅。人越大咧，你有好多嘢咧，你可能係會執著咗嘅。講執著咧，有冇啱同錯咧？冇噶，因為大家都係愛對方啦，又係嗰樣嘢。你愛對方，你所以先執著嗰一個原則。但係其實係咪啱咧？系咪錯呢？觀點與角度，
0: 我反而冇你啱同埋錯咯。我會覺得嗰個事嘅性質咧，你而家望翻轉頭話，就算幾大件事嗰陣時覺得咧，其實都係雞毛蒜皮嚟。
1: 係啊，
0: 其實即係一口氣嚟嘅啫。
1: 其實每一家嗌嗰啲交都係雞毛蒜皮嘅。你估大件事咩？你估東張西望嗰啲
0: 啊？爭家產咁，
1: 爭家產，
0: 未去到爭家產咯。
1: 係嗰樣嘢嚟㗎，即係好細微嘅，就係睇下邊個願意行出嗰一步。唉，得啦，冇嘢啦，由佢啦。
0: 同埋阿

0: Jenny 真係好啊！佢咧獨生女咧，冇人同你爭家產，
1: 我都獨生子嚟噶。
0: 但你冇家產啊嘛，喺屋企。
1: 誒、真
0: 係。咁你阿媽就儲埋成扎樓嘛？
2: 冇成扎，少少啦，都有啲剩嘅。
1: 你仲要唔要女婿啊？媽，
0: 仲要唔要女婿？
1: 要多
0: 個，
1: 要多
2: 我媽有一個已經好難搞咯喎。
0: 係你唔該㗎啦。你呢個係名存實亡喎，你冇實質行動。
1: 契仔咧，一係嚟做個我最多。
2: 契仔有機會嘅。
1: 仲有契仔分享啦，我哋。
0: 係啊，不過都好簡單講一句，我哋始終都係中國人咧。其實孝敬長輩、孝順父母就應份嘅。
1: 係啦，所以記住啊，嚟緊星期日啦，即係母親節嘅時候咧，點都要同阿媽食下飯。
0: 係啦。咁啊，唔好唔記得父親節喎，亦都唔好一陣淨係。
2: 哦，嗰個成個月之後再算啦。
1: 下個月先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食环署会在五月至九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并采用人工智能加强执法。食环署助理署长温志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署方优先拣选300个滴水黑点，当中40至50个黑点更是影响市民等车。他说如果滴水情况改善，人员会转为处理其他地方，相信全年计算可处理400至500个黑点。他说这些黑点通常位于旧区，大厦没有安装冷气机去水喉管，而且面向街道。又提到署方采用第三代人工智能调查系统，减省调查时间。由在2023年处理3000部冷气机，到2024年使用人工智能系统后，处理量倍增至6000几部，2025年更增至8000几部。警方昨日接报指秀茂坪宝达村一个单位有一名77岁男子和一名71岁女子倒闭屋内，将案件列作谋杀及自杀案。警方表示，报案者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指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相片，但是尝试上门和多次联络不果。警方和消防其后破门入屋，发现两名死者。警方指男死者在厨房上吊，女死者就倒卧在睡房床边地下。警方透露两人曾经是夫妇，儿子因为情绪问题轻生后，双方关系恶化并离婚。男死者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女死者多年前就曾经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8亿港元，今日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58个月和36个月。案情指两名女子在2018至2019年期间，多次在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到香港。经调查后，发现两名女子涉嫌处理共折合大约2.8亿元的怀疑犯罪得益，在2019年9月被捕，是海关首次引用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起诉涉嫌透过跨境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进行洗黑钱活动人士的案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气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608点，升394点，成交金额23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78点，升18点。深证

成分指数报15651点，升191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9.4，升16.4；盈富基金26.76，升4.6；阿里巴巴140.1，系升咗5.9；腾讯控股479.4，升16.4。中芯国际77.5，升2.65；华虹半导体141.2，升11.1；快手48.7，升3.7；长飞光纤光缆232.6，升15.8；中国海洋石油26.6，跌1.44；普普马特163.3，升7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56.38，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币。

0: 元兑美元0.725，新西兰元兑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2,833点，升3,320点。港金报43,920蚊，升2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37.13美元，卖出4,738.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醒你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都大致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示打到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去百德新街，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慢车，龙尾排到去告示打道近住电信大厦。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元朗锦泰路是有道路工程，锦泰路近住锦田公路交界，即是近住高埗村的路段封闭，由这个位置至到去锦庆路交界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受影响的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指示。另外西区皇后大道西是有电缆铺设工程，直至到下午的4点钟，近住水街的左线封闭。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4: 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5: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生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 师去跟风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 like 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6: 逢星期六下昼3-5，
7: 阮正峰、
8: Zeta、
9: Wing Wing、
10: 头仔、
11: 如风、
12: 阿维、
13: Jan 师
14: 去跟风。
15: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6: 各位家长请注意，
15: 以下是测验通告。
16: 各位家长请注意，
15: 以下是
16: 大考通告。
17: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7分钟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余香盈。我觉得香港的女仔都是很坚强、勤力，同埋会为自己的梦想进发的，就好像我得奖的时候讲的嘢咁。就算做了妈咪又好，或者是不同的阶段，都可以继续努力去出发。就算遇到什么难题，我们都可以很坚强，企翻起身，继续向前行。星期一至五下昼1-3，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阿土、林静妮、Made in Hong Kong。
19: 新闻之后剩翻最后半小时。时嘅 Made in Hong Kong 啊，喂，嗱，两个猫奴
20: 系
19: 啦，喂，其实咧，即系养小动物咧，最惨就系惊见到佢病，
21: 系啊，
19: 一唔食嘢啊，一受药啊，一唔开心咧，你就真系咧好辛苦啊。
21: 我而家再有一个严重啲嘅处理嘢，就系处理佢啲牙齿啊。
19: 系啊，你搞咗几日啦？
21: 系啊，因为自从我只大女咧，只咪咪咧，佢剥咗牙之后咧，哇，好心痛啊。咁啊，所以而家咧都好乖咧，勤力地要帮佢哋处理下啲牙，因为帮佢刷牙咧就已经唔肯噶啦，即系好辛苦佢哋。咁咧就而家就买咗啲咧喷嘅嘢，就每日都捉住我大嗰两只猫咧要噴佢哋個口，即係噴翻啲牙咧，都有啲幫助嘅。但係每一次咧，一有呢個動作疑似匿起嘅咧，
19: 即走啊，
21: 就匿埋啦，已經係。但係每日都要做咯，逼住咁啊。
20: 我覺得呢啲即係算係輕強啲咧，都好啲。我有個 friend 咧，佢前排只貓走咗啊，咁佢因為

0: 只猫猫咧有 cancer， 佢一开始咧系真系决定要去救佢嘅咁样。哇，首先钱就唔使讲啦，起码用咗六位数十几万噶啦已经。跟住咧佢系要日日咁去做 freelance 嘅，咁啊好啲，佢咧系日日即系差唔多全日留喺屋企，然后咧就定时定候，唔知隔几个钟咧又要喂佢食嘢，跟住隔几个钟又喂食药，隔几个钟咧又要打针，即系总之咧隔几个钟就佢就好似一个护士咁样，全天候要照顾。佢只猫猫，甚至乎佢连夜晚咧，佢因为佢只猫猫就唔想上张床瞓啦，咁样即系佢有佢自己嗰个地下一个位置去瞓。佢直头咧系将佢张床咧，即系啲被咧都搬去同只猫猫喺地下度一齐瞓，即系佢就 keep 住咁。好彩有呢段最后尾嘅陪伴时间，因为真系过咗十几日度咧，佢猫猫就走咗啦。咁、
1: 哎、
0: 我就喺度谂嗱，因为我个 friend 佢有一定嘅经济能力啦，同埋佢唔系做 full time， 咁佢就可以全天候十几日都陪住猫猫。但系有啲人佢做 full time 嘅，你唔通同老细讲啊，老细唔好意思啊，我只猫猫病咗，你可唔可以呢两个礼拜都俾我放假去照顾猫猫？我又未听过有人有呢一个请假理由、
2: 啊。除非个老细都系猫奴啊，
3: 佢会叫你请埋哦，咁你自己请你嗰啲咩 annual leave 咯，
2: 或者你请一世假咧，你就辞职啊。
3: 系啊，
0: 但系呢啲系可能细公司得啫，但系你讲紧如果啲大公司系真系佢系嗰啲咩病假咧，你要攞病假纸先可以请到，即系嗰啲
2: 医生纸
0: 系啦，即系。嗰啲好制度化嗰啲，你就一定唔得噶嘛？
3: 咩？你好簡單，有時話我想陪我阿媽去睇下醫生，我未必批你啦。
2: 就算啊，即係你譬如有啲親戚朋友咧過身咧，都未必俾你去喪禮
3: 㗎。跟住、啊、就同你講，都唔係淨係親屬，係、咯，會咁咯。
0: 但係而家咧，啱啱咧，意大利嗰邊咧，歐洲嗰邊咧，佢有通過一條法例，嗰條法例係點樣嘅咧？就係咧，俾啲僱員申請一個假期，咁係有薪假期嚟嘅，咁啊俾你咧可以照顧。你病咗嘅猫猫狗狗，我觉得好好。咁佢话佢最多咧一年可以请三日假。
3: 哦，
2: 几好喎、
0: 啊！系啊，
2: 起码有啊。
0: 系咩？同埋万一譬如你病咗，你要带猫猫狗狗去睇兽医嘅，咁你已经即刻可以攞假去睇啊，唔需要担心话请唔请到假咁样。
3: 我争好远呢个，因为我都发觉而家大家对于小动物咧，唔系真系斋宠物咁简单啊。有好多嘅朋友系当佢小朋友仔女，
2: 当仔女噶，
3: 即系仔女嚟。喂，我仔女。病、啊，你梗系要睇住佢啊，照顾佢啦。
2: 同埋你十几廿年，即系大家都对住咧，即系大家嘅脾性已经知道，基本上咧你系当佢系 family 噶啦，即系 one of the family 咁样啊，即系爱锡佢，你先会养佢噶嘛。
3: 呢一个嘅心情咧，都系当你。冇養個小動物嘅人咧，係唔會清楚，
2: 係啊，唔會清楚
3: 嘅，唔會明嘅，即係仲唔會即係咁咪做貓就貓咯，狗咪狗咯，你咪呢個動物寵物啫嘛，即係覺得一個只不過一件好似屋企裏邊嘅家事一樣，即係識喐咁樣。
2: 但唔係嘅，即係生命嚟，
3: 真係生命嚟噶。
0: 同埋我覺得有陣時咧，貓貓狗狗咧比人類更需要去睇醫生嘅位係咧，譬如你小朋友佢唔舒服咧，佢識講啊，
2: 話俾你聽，
0: 佢識喊啦，佢識話俾你知啦，即係唔想翻學發燒啊咁。咁佢识讲咧，你反而都仲冇咁惊，你知道佢咩症状啊嘛？猫猫狗狗咧，特别猫咧，嗰啲忍痛能力好强噶嘛。可能其实咧，佢个表面咧，你完全系唔知佢有唔舒服噶，纯粹你系睇，咦？点解完全冇食过嘢嘅？咦？点解要屙咗啲血出嚟嘅？呢啲你又唔系猫，你梗系唔知佢。你譬如你 B B 嘅话，你都知有身同感受，你都知发烧系点样，喉咙痛系点样。猫猫狗狗你真系唔知佢个感受系咩嘅，你更加需要带佢睇医生。
2: 一唔食嘢就好大镬噶啦。
3: 系啊，总之一唔食嘢，总之佢嘅生活习惯有反常嘅话，其实都已经系个牵涉嚟噶啦。
0: 系啊，你知道其实猫猫狗狗佢成世又唔好似我哋打工啊，成佢成世最中意做嘅嘢就系瞓觉同埋食嘢，系咪同你玩？竟然
2: 連食嘢都唔食，食嘢呢個 part 好重要嘅人生嚟㗎。
3: 係啊，所以好多主子咧，即係都要留意住清楚佢哋嗰啲日常嘅習慣咯。譬如我屋企嗰啲貓咧。佢哋真係由細到大咧食開好嘢啦，咁個
0: 真係好喎、啊。
3: 嗰個屋企人咧就試下就無端端
2: 俾啲 cheap 嘢去食，
3: 俾雞蛋去食，咁啊就雞蛋啫嘛，俾雞蛋去食啦，咁啊掂都唔掂嘅，冇理由噶。明明平時好食雞蛋，咁諗下係呢隻雞蛋咧，好似唔知邊啲雜乜牌嗰啲買翻嚟咧。
0: cheap 雞蛋唔食，
3: 跟住就屋企人話：我唔信，我試下真係仲有一隻嗰啲咁嘅日本蛋啊，攞出嚟整下啦，即刻食。
0: 哦、好彩咧，超边冇生小朋友咋，如果唔系一定俾佢种坏啊。
3: 系，但有时咧，你又会咁谂，即系如果你嘅即系同人一样噶，当你食得健康啲，当你饮食你都系注重呢个咧，其实身体都好啲噶，冇咁容易病噶。
2: 猫系 sense。

0: 到啲嘢係咪貴價㗎？係
1: 啊，
0: 係啊，嗰啲罐罐咧，佢聽個罐罐
1: 少少啊，
0: 係罐罐開嘅聲，佢已經知㗎啦。
2: 覺得特別奄尖啊，真係
1: 渣啲都唔食啊！你估你咩？
0: 咁唔係，但我 appreciate 貓呢一個性格
2: 咯、啊。
0: 其實狗都係㗎，狗佢食開好嘢咧，佢一食 cheap 嘢咧，佢又
2: 係
0: 唔食㗎。
2: 佢就係咧話知你餓唔餓啊？佢唔食就係唔食㗎啦。啱啱我睇完個新聞咧，有個貓貓成個禮拜唔飲水，哎呀咩事啊？係咪唔舒服啊？原來是因為那個水兜咧換咗啊，
0: 污糟
2: 唔係污糟啊，換咗咋？
0: 換咗咋？
2: 即係個水兜本身佢中意嘅水兜可能藍色咁樣，你換咗冇變咗個綠色喎。我唔中意個水兜，我唔飲水咁樣喎。一換翻個舊嗰款俾佢咧，又飲翻啊。
0: 我哋見到我 friend 咧，即係嗰啲狗咧，咪有一個兜咧，係有一個支架晾高，然後打斜，等佢可以唔使污到咁低咁樣食嘅。咁有一次咧打爛咗呢一個，佢用翻舊嗰個咧，佢即刻唔飲水，即刻唔飲，即刻唔理啊！
1: 係會㗎，
0: 唔食嘢。
1: 咪同埋有時咧，佢唔知道原來呢個係佢嘅嘢嚟
0: 㗎，
1: 佢唔記得咗。咁呢個係我嘅咩？唔係我嘅，佢就唔會埋去掂咯。
0: 哦，
1: 係啊，會有啲咁嘅情況咯。其實所以貓貓狗狗咧，有時望嘅話咧，你望住佢啊，你睇下佢嘅生活習慣咧，你都發覺同人咧都有啲似嘅。
0: 嗯，
1: 都同我哋嘅生活咧，我哋都可以了解多啲，
0: 都可以感同身受。咁同埋啲貓狗嘅主人咧，其實真係好偉大嘅。
1: 係啊，
2: 你兩個都係。
1: 我哋真係好偉大㗎，
2: 但我冇你咁俾到咁好嘢食佢啊！嗰啲雜乜排蛋我都照俾佢哋。
1: 你連自己食嘅都唔好咯，
0: 你咁慳，
1: 係咯？你點會俾好嘢佢食啊？
2: 一齊做慳貓。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有个老 best 咧，由小学认识到而家噶啦，一路升到中学、大学咧 ，keep 住做朋友嘅。我哋嘅关系啊，其实已经唔系普通嘅朋友咯，直头似两兄弟啊。

0: 以前成日听到人哋讲话人生得一知己，死而无憾。我心谂有冇咁夸张啊？但系当你终于揾到一个咧相识超过30年嘅好朋友，你先发觉呢句说话真系所言非虚。
1: 我仔咧下个月3号会喺会所嗰度搞生日会，到时啊，你记得带埋老婆啊，同啲仔女咧一齐嚟玩啊！唉，记得啊，唔好迟到啊！
0: 6月3号嘛，梗系记得啦，一早预咗啦，你唔嗌我，我自己弹嚟啦。
1: 咁你啊，系我个仔个契爷嚟噶嘛？嗱，我一定预你嚟噶啦，但系无论点都好，都要正正式式咧，同你讲翻个日子、时间、地点噶嘛。
0: 知道啦，契仔份礼物一早买咗啦，我会准时到噶啦。
1: 嗱，到时见啦。
0: 除咗因为我哋咧拥有超过30年嘅友谊之外，根基好扎实，我哋嘅友谊咧其实都系发展喺一个好纯真嘅层面上噶。因为我哋两兄弟咧，从来唔会夹钱做生意，从来唔会问对方借钱，从来唔会有感诶啲夹嘅诶钱银啊感情嘅所有瓜葛都冇啦，系而啊。有时咧，我哋会撇低老婆咧，两个男人出去咧 me time 倾下偈啊，可以话系尽诉心中情啊。
1: 喂，我唔记得咗话俾你知啊！嗱，你一份手信喺我嗰度啊，系咧阿爸阿妈去完澳洲旅行咧，叫我带俾你噶。佢叫你得闲上嚟食饭啦。
0: 其实我同佢啲屋企人咧都好 friend 嘅，而佢阿爸阿妈咧当正我系仔一样。咁始终啦，即系细细个几岁开始小学已经去屋企蒲啦，差唔多40几岁嘅而家，感情绝对深厚啦。
1: 喂，呢对鞋咧？Jordan 嚟噶，帮你喺网上面揿噶，为咗你啊，我争啲搞到自己嘅 account 都俾人 lock 咗添啊！啊，下次出去打波，嘿，我哋有兄弟鞋着啦。
0: 哇，咁大手笔送对鞋俾我啊！佢但系着同色同款嘅系列，会唔会话俾我人哋听？我哋两个好似好基咁样啊？
1: 切，乜你介意嘅咩？
0: 介呀，不过冇办法啦，鬼王你一世人两兄弟，老有鬼鬼咩？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麗君。
1: 咁啊，事關咧，明天就係佢嘅即係
2: 離世紀念。
1: 離世紀念啦。喂，咁你媽咪中唔中意鄧麗君㗎？
3: 好中意，成日都播佢嘅歌，因為。佢係有一種獨特嘅韻味喺度啊，同埋佢嘅高音咧，因為好多時咧女仔們唱高音就好尖，好唔舒服噶啦嘛。
1: 佢好溫軟，
3: 佢就好溫軟咯，好温柔啊。
1: 同埋你鄧麗君把聲好似好溫軟、好温柔啦，你以為佢細聲啦，但原來佢嘅音量係大嘅、哦，即係佢唔係嗰啲細聲嚟嘅，佢係嗰啲咧嗰啲 Rody 話佢咧，其實佢係好入咪嘅把聲。
3: 咪同埋咧，我即係佢係非常之有古典味啦咁樣。但我有一次睇新聞啊，定唔知睇啲咩片？哇，原來佢英文係咁好噶，
1: 佢語言能力好強，
3: 我真係唔知，好犀利啊！
1: 佢識講好多種語言嘅，係真係識講好多種語言，英文完全掂，
2: 係、啊，
1: 日文完全掂。
2: 所以今個禮拜咧，我哋譬如琴日鬥歌好啦，同埋我哋每日嘅每扎星咧播鄧麗君姐姐嘅歌嘅時候咧，好多聽眾都聽出油啊！
1: 呢一隻咧，其實係咁多日嚟咧，好多人都想播，但我就冇播，一定要今日。带俾大家，
2: 就系邓丽君姐姐嘅《月亮代表我的心》。

0: 以前啲人啲歌词几正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1: 呢个直情系当年嘅表白歌添啊！
0: 谈情说爱啊，
2: 经典名曲啊！
0: 系啊，咁啊，眨下眼就第四嘅《Million Hong Kong》又到尾声啦吓！
1: 系啊，我哋明天再见大家啦，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警方昨日接报，指秀茂坪宝达村一个单位有一名77岁男子同一名71岁女子倒毙屋内，将案件列作谋杀及自杀案。警方表示，报案者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指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相片，但尝试上门及多次联络不果，警方和消防其后破门入屋，发现两名死者。警方指男死者在厨房上吊，女死者就倒卧在睡房床边地下。警方透露，两人曾经是夫妇，个仔因为情绪问题轻生之后，双方关系恶化并离婚。男死者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女死者多年前就曾经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亿8000万港元，今日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58个月和36个月。案情指两名女子在2018至2019年期间，多次在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到香港，经调查后发现两名女子涉嫌处理共折合大约2亿8000万的怀疑犯罪得益，在2019年9月被捕，是海关首次引用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起诉涉嫌透过跨境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进行洗黑钱活动人士的案件。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用少麟作供。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质疑，点解审查组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的时候，冇及早察觉大厦后楼梯被设置生口的问题？用少麟回应话，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需要进行临时保护措施。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加莱诺埃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伊朗队将会在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之前14日抵达美国。他说，只要计划得当，伊朗队就能够在世界杯上取得佳绩。虽然球队原本安排了热身赛，但对方在最后一刻取消。他还透露，伊朗队将会在今个月16日启程前往土耳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外交部将会竭尽全力确保国家队参加世界杯。他又说，球队不是去美国，而是去参加世界杯。巴加埃期望国家队参加世界杯能够成为伊朗民族团结的契机。他指出，世界杯举办国政府有义务履行他们的职责。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会在下个月11日至7月19日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会在美国境内进行。天气方面，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正在转薄，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620点，升406点，总成交金额2,505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80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41点，升182点。 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8.4升。

0: 15.4，盈富基金26.76升4.6，阿里巴巴140.1升5.9，中芯国际77.2升，最新报77.25升2.4，华虹半导体141.1升11蚊，快手48.62升，最新报48.6升3.6，长飞光纤光缆232.8升16.2，中海油26.66跌1.38，普普马特161.4升5.1，恒生中国企业91.54升1.2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2，英镑10.659，瑞士法郎10.068，澳元5.683，加元5.746，新西兰元4.671，欧元9.2094。每百日元对港元5.0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73。日经平均指数报62,833点，升3,320点。港金报44,195蚊，升4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34.28美元，卖出4,735.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皇后大道中同埋雪厂街交界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一带交通繁忙。咁当中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嘅龙尾就排到去中银大厦。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快线系有坏车阻路，而家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就在管道的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示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北德新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在兆辉台。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在告示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在合和中心。大坑道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龙尾接近北拉山道。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西区石山街系有建筑工程，近住北街嘅一段左边行车线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0,000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4: 波盛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今年母亲节你想着点庆祝啊？
5: 阿 Sean， 我想着同你妈咪庆祝啊，听讲佢好中意 party 噶嘛，啱晒啦。咁你呢？
4: 咁啱嘅，我都想着约宾神妈咪去睇粤剧。宾神你呢？
6: 我见波盛阿妈生得嚟咁聪明，我想着约佢游江水学下嘢啊嘛。
5: 但系得你两个唔够脚，
6: 唔紧要，叫埋我阿妈同阿 Sean 阿妈，唔系够四个，皆大欢喜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祝愿所有妈咪
6: 母亲节快乐。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唔止鼓励学生，亦都鼓励自己追梦。

0: 身系老师嘅 Tunis 一直都有 busking 嘅，佢几位学生曾经同佢讲，希望可以喺更加多嘅舞台听到佢唱歌，启发咗佢尝试推出自己嘅作品，成为歌手。作曲 Tunis 中填词李敖平，编曲监制 Stephen Hu。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钟慧彤保存到典藏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五月七号星期四嘅三成群啦。
1: Hello，
2: 开始三成群有天怡子豪阿诗。
0: 呢一段时间咧，即系其实咧，唔同嘅词语去到唔同嘅时代咧，会出现一啲大嘅变化啦。咁我哋之前有做个数榜，就系话即系觉得即系2026年有啲咩即系新嘅，你觉得好潮嘅潮语咁样。
1: 系。
0: 咁最近咧，同朋友倾偈嘅时候咧，咁即系互相交换近况啦。跟住咧，佢又同我讲话，我近排喺度研究紧咧一个 terms 啊。
1: 嗯。
0: 高级大人啊，呢四个字。
2: 哦，高级大人。
0: 系啊，你哋有冇听过高级大人呢四个字？
2: 有啊。
1: 我冇听过嘅。
0: 系啦，嗱，咁大人就大人啦，咁点解会有初级、中级同埋高级咧？
2: 佢唔系口语化咁讲出嚟咯，多数，多数系即系可能喺啲 post 啊、啲平台上面写嘅时候，就会写高级大人呢四个字咁样咯。
1: 哦 ，OK， hashtag 咁样嘅。
0: 系啦，系啦。
2: 总之写咧系文字多过用口讲咯，呢四个字。
1: 哦，
0: 系，即系可能即系啲咩大癫嗰啲，都可能喺啲网络上面或者啲 post 出。
2: 你平时会讲噶嘛？
0: 演变出嚟讲啊嘛，跟住然之后近排都有啲朋友会讨论紧咧，啊中级、初级、中级同埋高级嘅分别咁样。咁点解嗰日咧佢会讲起高级大人呢个字咧？咁就系因为佢都喺屋企住咗一段长嘅时间啦。咁、辛苦工作之后咧，就终于能够买到楼啦。跟住然之后咧，佢买完层楼，即系佢收楼嘅嗰一刻啦，佢就咧佢话好，佢好做作咁样咧，喺个门口度就摆咗个脚架，系啦，就摆咗部电话喺度。撳個 time lapse， 佢自己好自己買嘅嗰間屋啊，新買嘅，未裝修嘅，係咪？即係新修嘅樓嚟噶嘛，新樓嚟嘅，喺嗰度行咗個圈，仲特登啊，因為知道今日收樓啊嘛，佢打咗件西裝褸，然之後著咗件西裝褸，
1: 咁隆重其事、啊，
0: 就喺個露台門口嗰度咧，然之後擺咗個 pose， 一單手，
2: 係啦，影張入夥照自己，
0: 入夥照咁樣，跟住然之後 send 咗過嚟就話，我覺得我今日。終於能夠成為一個高級嘅大人啦！然後高級大人咧，佢就話：我今日係好有儀式感嘅，我真係抄翻一件咧，即係好耐冇著過嘅西裝褸 ，dress 得靚少少。
2: OK，
0: 佢收樓係啦咁樣。嗱，我係好等佢開心嘅，其實。
2: 我覺得可以算係其中一種嘅。其實我覺得喺我心目中，高級大人就係、是、啊，你有好多生活上嘅嘢，比起你以前或者細個嘅時候咧，你都係要做一啲生活上嘅嘢，但係會嚟得好有儀式感，或者所謂好有品味。
0: 係。
2: 咁可能喺我心目中就屬於係類似高級大人啦，同埋咧好得意噶，我喺咁啱今日我就係喺網上一個平台上面咧見到有人問一個問題，就話點為之係點為之你覺得自己生活得有錢？系啦，即系你觉得自己系有钱噶嘛？嗱，佢冇讲话你真系要系亿万富翁嗰种有钱人咁样。当然有一啲人答嘅时候都有讲就话，每日都同李嘉诚
0: 食饭，
2: 有生意来往咯。咁、你知道佢一定系有钱啦，系咪？
1: 唔系喂，超级市场买
0: 啦，都叫有生意来往啦。
1: 系啊，你都俾紧生意佢做噶，其实
2: 系啊。所以其实咧，好多啲人答佢嘅时候咧、都有啲似是而非，同埋反而咧，你系有一种。生活的幽默感在這裡、例如有一個我看到的時候我真的覺得OK， 我覺得是有錢的，他說什麼一個人但是用 YouTube Premium
0: 哦
1: OK
0: 這個這個是比得起的，這個是啊
2: 是當然啦，離你心目中蛤這叫有錢，即如果你很認真去咀嚼條題目的時候、你當然會覺得不是嘛，這都叫有錢幾塊水而已、但我就是覺得那些人答得很有生活的幽默感，就是、唉，其實大家都不是什麼有錢人啦，但如果、你fulfill 到呢啲條件，做到呢啲咁少嘅嘢，其實都算係咁噶啦。我覺得係有一種咁樣嘅無奈同感嘆喺度啦，
0: 都叫做喺
2: 好有共鳴嘅、我睇得、
0: 能力範圍內嘅財務自由啊，係咪先？
2: 係啊，跟住有啲人就話養八隻橋貓咁樣。
0: 哦，八隻係好多嘅。
2: 養八唔係本身養八隻貓都有少少經濟負擔，
0: 係啊，
2: 因為你其實最貴唔係佢平時可能。食啊貓砂嗰啲，當然嗰啲都要錢啦。但係即係你要睇醫生起上嚟嘅話，八隻貓
0: 一齊病，
2: 雖然個機會率係少啲，但係你有兩三隻貓病嘅話，
1: 已經係一條數啦。
2: 係啊，你睇一隻貓可能講幾萬蚊嘅咯喎。咁但係最但係嗰個生活嘅幽默感喺邊咧？佢係養八隻橋貓，即係嗰啲橙色嘅貓家貓，係因為咧橙貓係出名大食嘅。
0: 哦。
2: 跟住一次我有八隻，系啦，即系有八个大食嘅细路咁
1: 八个大胃。
2: 系啦，咁你呢啲有养猫嘅人又会睇得出嗰个幽默系点样咯？我觉得高级大人就系有阵时都有系会落入咗呢种生活幽默入边嘅，可以即系唔系真系话。

0: 嗰個幽默係點樣咯、嗯嗯。我覺得高級大人就係有陣時候都是會落入了這種生活幽默裡面的，可以即不是真的說高級到好像、
1: 即是 Elon Musk、即或者富翁那樣、
0: 富翁那樣，但是、你都會覺得、哦、我做到這件事或者我給得起這個錢去消費、奢侈下的時候、你有時候就會有這種一剎那高級大人的感覺。
2: 我覺得是看情況而已，即例如好像最近有個例子，我不說他是誰，總之我認識有個人，他呢即是平時我覺得他都叫做一個高級大人，因為他是會買貴生果吃的，即係嗰種貴生果。
1: 我哋而家每一個覺得高級大人嘅定義好唔一樣喎，而家。
2: 因為你對於我嚟講，我會覺得哇，即係幾百蚊買盒士多啤梨，得個幾粒咁樣，咁有啲誇張喎。
0: 啊，係高級大人喎，呢個真
1: 係。
2: 係啊。
1: 但佢後面係有錢嘅細路咧。
2: 唔知啊，总之
0: 细路系阿妈买俾佢啊嘛。
2: 因为对于佢嚟讲，佢会觉得喂当做啊呢期唔系唔食啊嘛咁样，即系佢会觉得系啊呢期当做新鲜，见到靓，即系佢觉得系几百蚊咧系应该嘅呢一个数，咁所以佢就好舍得买嚟食啦。对于我嚟讲呢一下咧呢个刹那咧，佢系一个高级大人，
0: 但佢唔系节日啊嘛，仲要系平日嚟噶嘛。
2: 佢唔系节日啦，
0: 即系可能你会买几百蚊一隻生果嗰種係你大時大節才會咁做嘛，即係做節買去屋企咁樣。
2: 係啊，即係例如好似你買榴蓮咁計，可能你都係可能行過附近，見到喂平喎、啊，咁可能買翻嚟食啦。佢就唔係喎，哇呢只即咩金針頭啊，正喎、啊！
0: 我見到啲人買成千蚊一盒仔榴蓮咧。我都覺得
2: 高級，
0: 我唔食榴蓮啊，都覺得佢係高級大人咯。
2: 眼都唔眨，但係咧，另外一邊雙係咩咧？即係好似佢例如傾緊一啲續租嘅嘢咁樣啦，佢會因為咧，即係可能係平幾嚿水咁樣啦，同你拗到面紅耳熱。咁呢下你又會覺得，點解
1: 你
2: 又
1: 初級咗係嘛？
0: 降級
2: 降
0: 級咗
2: 咧咁，
1: 可能呢個係佢嘅初心，佢係初心大人，佢嘅初心就係、是。嗰、那個鏈價嗰樣嘢係嘛？可能係對於每樣嘢價錢嘅執著唔一樣。
2: 唔知啊，所以就係喺唔同嘅位置裏面，佢顯示到佢嘅級數有啲分別咁樣咯。
1: OK，
2: 係啊，我自己咁睇咯。
1: 係嗱，咁樣喺上網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 page 都會喺度研究緊，即係高級大人嘅咁樣。咁即係咁啱揾到一個啦。咁啊，其實睇下大家同唔同意啦。咁佢有十項嘅。咁佢呢個係咧，即係好似近排有 DSE 咁樣啊。佢呢個係高級大人升級資格試，係、有十條嘅。佢以下哪項符合你而家嘅現況呢咁樣、
2: okay.
0: 啊、我哋係咪一齊做啊？
1: 一齊玩啦！
0: 係啦，
1: 呢個係夾，呢個係夾步啫，係啦。
0: 有幾多步啊？
1: 佢暫時就係 show 個夾步啫，我因為夾步係一啲啲剔同交叉啲題目嘅、
2: oh, okay, okay.
1: 我唔知可能月報
2: 容易啲，
1: 可能月報同埋丙報就係 essay 啊，
2: 開放式題目，
1: 開放式題目咁樣嘅。好啦，咁啊煮飯知落幾多水？
2: 我知啊，
1: 知 ，OK 好啦。
2: 咁應該係初級係咪啊？
1: 唔係，應該嗱呢十呢十個入邊咧，原來
0: 高級大人係要識嘅，識呢樣嘢。
2: 唔緊要，我哋答曬先，
1: 答曬先
2: 係
1: 啦，
2: 係啊
1: 係啦。如果零至五分嘅話咧，咁就唔合格，就係留喺初級大人嗰個 level 啦。
2: 哦。
1: 如果六至十分嘅話，你就夠 level 咧，去升級呢個高級大人，去參與咧月報同埋丙報嘅，
2: 係
1: 啦。
0: 可以玩三日喎，我哋。
1: 玩住先。係啊。嗱，頭先知啦，即係煮飯落幾多水啦？
2: 幾多分？
1: 第二，準時交卡數。
2: 我有啊，
1: 系啦，第三个
0: 你做乜唔答嘅？
1: 我准时，我准时。喂，你而家 challenge 个考官啊？你系咪你答？
0: 啊，你唔系同我哋一齐？
1: 唔系，我系考官咯。
0: OK OK OK，
1: 即系而家去考 DSE 嘅时候，
2: 知道老师，知道老师。
1: 我加纸阿 Sir 做咩？你唔加纸啊？
2: 咁样，你做唔写嘢嘅
1: 系咩？唔写嘢。
0: 可以，我哋系平等嘅 ，sorry。
1: OK， 系冇啊，我系 panel， 我就系大人，
0: 高级大人。
2: 两分，两分，两分。
1: 第三就系打边炉，知道啲嘢几时熟未？
2: 知
1: ，OK， 系咪觉得好匪夷所思啊？
2: 唔紧要，唔紧要 ，OK 嘅，
1: 系啦，系啦。
0: 你可以测试紧你智商，系唔系有问题？可以
2: 真
0: 系
2: 夹
0: 步，夹步只系纯粹测试
2: 智商，
0: 你有冇基本自理能力？
2: 你
0: 系
2: 咪大人？
1: 搭小巴够大，咁大声嗌我落，
0: 够胆
1: 系啦。其实呢个应该 I 人同 E 人有分别。Anyway，
0: 我都觉得系。
1: 嗱，第五个每月嘅开支，你系超级清楚嘅。
0: 清楚，
1: 超级清楚啊！要
0: 超级，
2: 七成啊，
1: 七成
2: 系啊！
1: 我知，因为你张卡俾你老婆碌啊嘛，我知道，所以有啲知，有啲数唔知啊嘛。
0: 超级又要炫耀，因为我有用个 app 嚟记低自己用钱，我一揿出嚟我就知我使咗几多钱喺 transport 度同埋 food 度。
2: 你系连嗰啲好细数，即系例如搭咗的士嗰啲，你都会计嘅。
0: 系啊系啊，
2: 咁好劲啊！
0: 的士系大数嚟噶，对我嚟讲。
1: 巴士系啦，
0: 家境嘅分别啊，家境嘅分别系咪都啊？
1: 但佢周围佢揸车嘛，
0: 搭的士系小数目，搭的士系大数目。
2: 揸车咁搭巴士咧，巴士记唔记？
0: 因为系计落八达通嘅，就唔使特登记，真值。

0: 通我会记。
1: O K， 系啦。嗱，咁唔系超，嗱咁唔系超级清楚啊。
0: 超级清楚。
1: 有啲 friend 系连。
2: 因为佢
1: 唔系搭车都计落去，
2: 因为佢用
0: 咁我八达通入咗钱啊嘛，你如果再入咪 double 咗咯。
1: 好嘅，明白。好啊，嗱，去到下一行咯，系啦，电器坏咗会自己搞，或者真系会揾师傅搞。
2: 我会自己搞，
0: 会揾师傅搞咯，
2: 之后先会揾师傅。
1: 因为有啲人可能系
0: 咪零点五分啊？
2: 攞埋分之
1: 二。屋企人生日或者大时大节嘅时候，你会主动去 book 餐厅啊，整蛋糕啊，做啲 arrangement 咁样嘅。
2: 都会
0: 试过，系有嘅。
1: 嗱，试过啫，只系呢个。
2: 咁可以系第二个。
0: 咁因为我同我哥嘛轮流做噶嘛。
1: 啱，系啊。OK， 好啦，会自己买保险同埋处理银行嘅所有事务。
2: 系
0: 会。
1: OK， 好啦，第九系啦，会大量到去复诊检查，即系例如佢哋有病嘅时候，
2: 唔算，因为自己食狗，
0: 系咯，系
2: 好叻嘅，
1: 系佢哋系高级老人家，系咪？
0: 冇错，健康高级长者，
2: 系啊
1: ，OK，
0: 好 premium 啊，原来嚟紧冇想住，你想系啊，你想令你阿妈有一种自我
1: 系嘛，
0: 系啊，自我情绪价值满满嘅感觉，同佢讲，妈咪，你真系一个高级老人家，
2: 你系男爵级，
0: 系啊，男爵级。
2: 男爵级系啊，话明啊。
1: 最尾一个就系咧，过年嘅时候咧，真系会即系派啲利是俾看更啊，俾啲即系手足啊、同事啊。嗱，系咪大家都会对于呢一个 page 列嘅呢啲题目都可能有少少即系？
2: 我哋系咪已经叫高级啊？
1: 高级咧满晒分咁滞啦！
2: 哇！
1: 因为其实即系高级大人嘅定义咧，即系点解特登攞呢个嚟讲咧？
0: 其实唔系好关物质事，我哋头先我哋头先讲咗物质嘅嘢
1: 系啦，即系譬如入边有啲可能系咧，我自己觉得有边啲真系属于高级大人嘅嗰啲嘅 criteria 咧，就系你个开支你系好清楚啦。咁、当然有啲你搵好多钱或者可能系你要管好多数嘅时候，有啲细数目可能唔清楚嘅。咁但系。对于一个我哋正常呢啲嘅大人嚟讲，其实你对于自己财务状况越清楚嘅时候咧，其实你俾屋企人又好，或者俾另一半又好咧，其实系会好安心嘅。即我谂高级大人嗰样嘢就
0: 系
1: 我自理能力好高，兼令到身边人安心咯。
0: 你唔使其他人为你嘅事去操劳，或者将你原本要自己负嘅责任，要人哋去代替你咯。我谂就系呢一种就系先系真正嘅高级大人。
1: 系啦，咁跟住佢嗰啲即系譬如可能带两老去检查复诊，可能去到我哋而家即系三十至四十岁嘅呢啲嘅年纪嘅时候，我哋除咗可能之后要 take care 自己小朋友，其实之后都要 take care 四大长老，咁天爷都要啦，因为两边嘅家族啦。因为我哋要开始攞到嗰个责任，就系以前佢哋照顾我哋，而家就我哋真系要照顾翻佢啦。
2: 照顾者咯，
1: 系啦。咁所以就我觉得呢几个位，我自己会觉得就系喺我哋呢个岁数高级，所谓高级大人，其实最紧要要负嘅责任位喺嗰度。
2: 我都唔想做高级大人啊！如果你咁讲，我都想做翻初级大人好啲。即系
0: 生活逼你，
2: 系啊，
0: 生活逼人啊，正所谓。
2: 几正啊！你出去出面，你就系初级大人啦，即系你就系对住人就啊，系我系已经系成年啦，但系翻到屋企仲可以变成小朋友，你话几正？
0: 我估高级大人呢个 term 出现就系、是、啊，我哋普遍就系觉得十八岁就系成年系大人，或者啊你唔使再读书咯，你可能系要自己翻工赚钱咯，我哋可能系通常系咁样界定大人呢样嘢。
2: 系啊系啊，
0: 但系高级大人就系话俾你知，原来你个岁数去到十八岁，同你成为高级大人系有一啲距离嘅，就
2: 系
0: 喺你嘅生活同成长入边，你究竟累唔累积到呢啲所谓技能同责任感咧？所以你个朋友虽然佢系物质上高级大人，就是、买一个新楼，咁佢好有仪式感影张入伙照，但我觉得某程度都系物质以外嘅高级大人嘅，就
1: 系、
0: 是、即系可能我当佢唔系靠阿爸阿妈先啦，咁可能佢。
1: 都
0: 是
1: 自己
0: 理财、自己储钱、然后令自己可以拥有自己一个家、自己供楼的话，系啊，咁佢唔使阿爸阿妈去担忧佢呢样嘢，或者叫做要辅助佢呢样嘢。咁佢呢樣呢種態度都算係高級大人啦，係咪先？
1: 因為其實佢就係喺三十歲左右嘅時候咧，佢意識到佢自己本身做緊嗰個工作咧，個發展前景有限，同埋嗰個壓力會好大。咁、所以就嗰陣時就毅然去讀書，去考取一啲嘅專業嘅資格。然之後就將成個工作嘅模式轉去另一條跑道嗰度，跟住會做嗰份工，除咗就係會有滿足感、有使命感，即係會幫到人之外啦。咁、就係可以嗰個入息上面佢計得到數，大概知道我幾時可以 achieve 到一啲乜嘢嘅收入同埋。與即係儲蓄咁樣嘅，咁亦都可以照顧到屋企咁樣。咁我就同佢講，其實你買樓之前，其實好多位你由嗰一步去諗嘅時候，其實你已經升咗個 level 噶啦。
0: 係，即係喺佢未買樓之前，其實佢已經可以成為高級大人啦，已經
2: 一個決策者咯。
1: 係，
2: 你可以落到一啲重大嘅決定。
1: 係啦，咁所以嗰日佢就 send 嗰張相嚟嘅時候咧，即係著住件。即系西装衫，跟住影张相，你
0: 系
1: 高级大人嚟嘅，
0: 系不过系作状嘅高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期待今个月稍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财长贝森特亦说，美中元首下星期四至五将会在北京举行面对面会晤，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对于外界猜测台湾问题会是中方在峰会中的首要关切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作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亦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林兼又说，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台独分裂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台独。食环署会在5月至9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并采用人工智能加强执法。食环署助理署长温志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署方优先拣选300个滴水黑点，当中40至50个黑点更是影响市民等车。他表示，如果滴水情况改善，人员会转为处理其他地方，相信全年计算可以处理400至500个黑点。他表示

0: 呢啲黑点通常位于旧区，大厦冇安装冷气机、去水喉管，而且面向街道。又提到署方采用第三代人工智能调查系统，减省调查时间，由喺2023年处理3000部冷气机，到2024年使用人工智能系统之后，处理量倍增至6000多部，2025年更增至8000多部。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339亿元，按年升12.8%。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在美伊战事影响下，原先预期三月的零售数据会弱，但最终有双位数升幅，主要受惠于汽车、电器和珠宝首饰等类别的销售带动。他说战事情况反复，估计年底的零售销售升幅会相对收窄。被问到内地五一黄金周的零售市道，谢优安仪指出，黄金周的人流显著上升，尤其游客区零售销售有增长的商店，主要是因为有大力推广。他引述受访会员表示，游客较能带动化妆品、珠宝首饰、个人护理和保健品等类别的销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613点，升400点，总成交金额2721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80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41点，升182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7.2升14.2，盈富基金26.76升4.6，阿里巴巴140.1升5.9，中芯国际77.15升2.3，华虹半导体140.8升10.7，快手48.48升3.48，恒生中国企业91.48升1.18，中海油26.38跌1.66，长飞光纤光缆232.4升15.8，泡泡玛特162.3升6蚊。

0: 七，澳元兑美元0.726，新西兰元兑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2,833点，升3,320点。港金报44,195蚊，升4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41.58美元，卖出4,74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观塘码头快线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就喺中环嗰边啦，较早前皇后大道中同埋雪厂街交界嘅意外，亦都系清场，两边嘅交通啦都大致回复正常噶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稍为慢车，龙尾飞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接近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曲道左转红棉路有少少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排到邓镜波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东山台，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龙排到成和道，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较车多，浅水湾道黄竹坑方向跟住浅水湾别墅嘅车龙排到去富慧阁对开，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洛伦街车多，龙尾喺太子道西。新界区啦，荃湾嘅大涌道去海傍方向近住沙咀道一段车多，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油麻村。封路方面提大家啦，喺西贡啦，为咗配合天后补弹，直至6月2日嘅傍晚，宜春街部分路段以及系的士站啦系封闭，年春街就改为单程北行去万年街方向，万年街近住方日华诊所，至到年春街呢一段啦就改为双程行车。经过朋友啦，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中共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15/55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5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7: 由细到大，
8: 有不明就问。
9: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Bubble 社分享。
10: 真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11: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10: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咧？
11: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12: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9: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Gen Z
14: 去跟风。
1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16: 由谭健次饰演嘅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滤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15: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外佣为不少香港家庭带嚟支援，在充当第二个妈妈角色的背后，埋藏了对自己仔女的亏欠。受访外佣怎样维系远方的亲情？这些外佣妈妈母亲节又怎样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佣人妈妈》，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8: 家好，我是林家栋，
12: 我是路云娜，
13: 我是林。

0: 奕康，
1: 我是江欣燕。
2: Hello， 我是林永亮，
3: 我是陆思韵。
4: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
5: Hello， 我是叶广权。
6: 我是大姐明林建明。
7: 我是 Mimi 罗敏庄。
8: Hello， 我是胡伟康。
9: Hello， 我是向海南。
10: 我是周文琪。
11: Hello， 我是张永康。
12: Hello， 我是刘小维。
13: 我是黎乐儿。
14: 他是好心情的人。
15: 除了听现场直播，还可以网上重温的。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6: 氹氹转菊花园，哈，好晕啊！
17: 见晕？你不舒服咩？
16: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17: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咳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1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确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1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6: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8: 音乐关系有音乐有快乐，今个星期嘉宾有佢，香港唱作人 Anna Hisberg。
19: 自己觉得我的唯一筹码是真诚，老实说我觉得所有艺术家的筹码必须亦都是真诚，尤其是这个年代这么多 AI。
20: 真诚和技巧怎样平衡呢？定是有技巧地真诚？
19: 一定会有技巧你才真诚到，因为其实你没有技巧 support 你，你很难将你想表达的东西表达得清晰，你连话给个 crew 听你都未必讲到。
18: 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20: 陈俊轩音乐关系。
21: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啊？

0: 继续我哋三成群嘅时间啦，嚟到茶水间呢个环节啦。头先讲呢个高级大人，我自己觉得其中一个定义就系咧，即系要照顾下自己啲长辈啦 ，take care 佢啦。咁嚟紧母亲节啦，咁系做孝顺仔嘅时候啊，无论你系咩级嘅大人咧，系咪都必须要即系做啲表示咁样咧？
1: 当然啦，呢、這个唔使讲啦，
2: 系基本嘢一定要
0: 系啦。咁啊，嚟紧礼拜咧，我阿妈咧就有一个节目啊，
2: 哦，
0: 系啊，就系凑我表弟嘅。小朋友啊，
2: 點解都仲要湊咧？
0: 日都要湊。
1: 點解要咁樣勞役阿媽啊？你哋
0: 唔係因為表弟想睇演唱，
1: 佢中意係嘛？你想話你阿媽？
0: 又唔係中意嘅，係啦，即係純粹係表弟有嘢做。
2: 係咪俾啲 message 你啊？
0: 冇 message 其實。
2: 哦。
0: 係啦，純粹因為表弟有嘢做，係啦，咁下晝時間有嘢做，跟住我話你去玩咯，你將個 B 俾我阿媽湊咪得咯。
1: 係你提議㗎？
0: 係我提議
1: 㗎。咁你又唔使陪你阿媽啦，係咪啊？
0: 一又唔好咁講，接力啦，係啦。即系我表弟翻嚟嘅时候，凑翻个 B 嘅时候，咪成即系一家人食饭咁样咯，系、
1: 哦、
0: 啦。咁但系有阵时你会
1: 预告咗做不孝子，
0: 系
1: 好嘢好嘢。
0: 但系其实表弟嗰个环节、嗰个活动嘅娱乐嘅环节都我安排俾佢，所以其实好似成件事系我自己即系有预
2: 手造成
0: 嘅。系咁，但系我好有趣嘅就系，即系有阵时见到阿妈咧，即系而家佢越大咧，有阵时佢某啲嘅神情动作咧，其实越少女咯。
1: 哦，
0: 系啊，好似有种回春嘅感觉咁样嘅。
2: 哦，系咩？点解咧？
0: 系啊，即系譬如有阵时，
1: 啲人话老咗会咁噶嘛。
0: 系啊，
1: 老咗会即系好似慢慢变翻小朋友嘛。
0: 系啊，
1: 即系可能佢系变紧嘅过程，所以佢就停留喺少女嗰度咯。
0: 系啦、啊，即系有阵时，即系可能譬如咧，即系好简单咁食雪糕咁样啦。咁你知老人家大咗，即系敏感牙齿会好劲噶嘛。
1: 系、啊、
0: 即系佢嗰啲哎呀鼻嗰种感觉咧、啊，你就好似见到啲、哦、哎呦咁样。
1: 呢啲系啦，啲少女食到好热嘅嘢咁，哎呀咁样嗰种
0: 啦，系啦。所以只是而家你望住佢食嘢咧，其实嗰啲表情神情咧，你就好似哇系，好新嘅一样啊！即系以前细个嘅时候，你唔会留意呢啲表情咁样噶。
1: 我系我阿妈而家即系因为多咗时间，佢唔使凑我同我哥嘛，咁佢会同佢啲朋友啊、邻居啊，成日去下旅行嗰啲短途嗰啲咧，跟住咧佢会咧 send 翻啲相俾我哋，即系去紧嘅时候会报告俾我哋知佢到咗啊，或者去咗边度玩啊咁样。咁佢成日咧即系会同嗰啲太太咧系团友咧会摆 pose 影相，跟住我就见到哇
0: 哇。
1: 少女、哦，
0: 有冇拎丝巾出嚟啊？
1: 未去到咁 c

0: 落神咁样摆张纸，摆张丝巾喺
1: 面前。有少少 pose 嘅，有时你见到佢哋系有谂过先至影嘅咁啊。
0: 钉字脚，
1: 跟住我就会觉得哦，我都真系冇见过我阿妈咁少女，因为首先就系我阿妈好少影相先啦。喺我成长嘅时候，我哋屋企即系冇，我爸爸又唔系特别中意影相，屋企又未必有相机咁样，所以好少见到阿妈所谓摆 pose 影相先啦。佢嘅相都可能好少会见到，跟住到可能你認得一啲全家福嘅時候，全家福咁阿媽唔會無端擺 pose 噶嘛，全家福就即係笑咯，大家咁樣，甚至乎即係可能喜慶日子影嘅相都係比較正路啲嘅。咁但係咧，當佢原來佢擺低咗媽咪嘅身份同佢啲 friend 一齊嘅時候，佢就真係可以玩啊嘛。咁你見到嗰啲相咧，就會覺得哦，原來我媽係可以咁少女嘅。我就係通常係睇到佢嗰啲相嘅時候有咁嘅感覺咯。係。
2: 關於相呢樣嘢，我阿媽都有佢嘅少女嘅一部分嘅，因為咧，我記得咧上一次同佢一齊去旅行啦，即係一家人一齊去旅行嘅時間啦，咁我哋咧係要特登安排一個嘅即係活動睇花。
1: 因為你阿媽中意花，
2: 佢好中意，原來佢係超級中意嘅。咁佢去到係點樣咧？佢係真係自己就會即係好似攝影師咁樣咧，拎住部相機啊，呢一張靚咁樣，即係會調下角度啊，即係總之就係會影嗰個花嘅美態。跟住之後咧，就會好開心咁樣咧，就自己砌下砌啲圖啊，嗰樣嘢咧又 send 俾佢啲 friend 啊咁樣嘅。即係你會 feel 到就係、是，即係你會覺得係佢好活在當下啦，好 enjoy 嗰一個即係睇花嘅 moment 啦。咁亦都係即係你平時你見佢，你點會？做呢啲嘢啊，講真，但係就係嗰刻佢就啊變翻做一個後生女，好文青咁樣咧，即係好 enjoy 嗰、那個
1: 文青影花，
2: 係啊，即係影相嘅嗰個感覺咁樣咯，
3: 係
2: 啊，真係好多時候都係咁。
0: 少女會展現少女嘅呢一面咧，喺我阿媽身上面咧，另一件事睇到嘅咧，就係佢追星嘅時候啊。
2: 哦。
0: 即系同佢睇演唱会啊，系、
1: 哦、
0: 啦，我印象中其实同佢睇演唱会嘅次数唔太多嘅、
2: 嗯，
0: 有一次咧睇咧系睇 See All Star， 因为佢好中意天梯呢首歌，咁啊系啦，佢系咪好少女啊？系啦，咁样啦，咁跟住令最有印象最深刻嘅咧，就一定系同佢睇张学友咯，系、
1: 哦、
0: 啦，咁其实系即系。我同我細妹都知道，我阿媽係好中意張學友嘅，之前都分享過啦，中意到就係個 wallpaper 一半係張學友，一半係我啊嘛，
2: 係啊，
0: 好記得啊，係咪？
2: 好記得，好深印象
1: 噶嘛，平分秋色啊嘛。
0: 去到後屘，我同張學友都敵唔過一個人，
1: 七三
0: 唔
1: 係，我知，係咪表弟個仔？
0: 唔係表弟嘅小朋友，
2: 即係明星嚟嘅，
0: 明星嚟嘅，係都不敵胡歌啊。
1: 哦，
0: 喺佢心目中，哇！
1: 胡歌就係
0: 狼爺榜
1: 啊
0: 嘛，
2: 系啊，狼爺榜
1: ，top tier，
0: top tier 啦，頂流啊！喺佢心目中係，
1: 其實呢個都少女啊，我覺得會 set 胡歌做 wallpaper。
2: 少女，你唔係啊？你而家即係可能係中意追星嗰班，其實有好多都係媽媽級噶嘛，
1: 係啊係啊，
2: 係啊！我聽我 friend 講啊嚇，佢話佢阿媽係即係好多好多好多年前開始已經係追緊 Mira 啦，咁而佢又中意特定某幾個咁樣啦。佢話咧，佢阿媽咧嗰種回春嘅程度係點咧？佢話佢真係會去佢嗰啲即係
0: 見面會
2: 活動啊，見面會嗰啲一定去啦。
1: 基本啦，
2: 但係你可能例如出商場嗰啲 show 啊，嗰啲各樣咧，佢阿媽係真係會去，同埋佢係即係鑽研攝影技術咯。因為你要影到佢哋嗰啲即係遠距離嘅攝影，其實你係要啲咩長鏡頭啊嗰啲咩嘢噶嘛。
1: 佢阿媽真係有買啊！
2: 佢阿媽係真係研究點樣影到即係啊好遠距離嘅佢哋啊咁樣，即係佢話佢係喺度研究影相呢樣嘢咯。咁最尾成唔成功我唔知啦，但係最尾佢係真係好認真地去對待呢件事嘅。系啊，
1: 追星系令人活力充沛嘅。
2: 好夸张，好夸张嘅系咩咧？佢话佢系即系去睇演唱会嗰啲咧，佢话佢系真系会即系 dress up 啊，跟住之后又拎晒啲棒啊，又甚至咧系咧会系连同埋嗰啲即系朋友咧一齐去做嗰啲纪念品啊，
0: 做纪念品啊，
1: 英文啊，
2: 系啊，即系佢会帮手去整啊嗰样嘢。佢话系真系好全程投入嘅，可能又系因为即系啲细路大个咗啦，即系觉得啊。對住佢咧，哎呀，好似當佢係自己個仔咁樣，好中意咁樣，好開心，好 enjoy， 所以哇，呢個回春嘅程度又係超勁。
0: 即係見到我阿媽同埋我阿姨咧，即係睇張學友演唱會咁樣啦，尤其是我阿媽，即係佢出嚟啦，即係佢好緊張啊，跟住然之後即係平時都佢都要我哋準時嘅，咁但係睇演唱會嘅時候更加要我哋準時去到達啦，跟住然之後我同佢講你唔使擔心啊。 即係我知好曬點樣行點樣去㗎啦，即係佢嗰種好焦急嘅心情啊，
1: 即係好驚 miss 咗任何一秒，
0: 係啦，
1: 遲咗入去睇唔到個頭，
0: 係啦係啦，我哋去邊度食完飯，我哋早啲入去啊，即係佢唔係買紀念品嘅，
2: 係、
0: 哎，我入咗之後我要去個廁所先、啊，即係睇 show 嘅時候又唔好去廁所、啊，
2: 唔會 miss 㗎啲嘢，
0: 係啦咁樣出嚟啦咁樣嗰陣時咧，即係佢又未至於揸完講行嘅，但係你望住佢個樣咧，
1: 嗰、那個期待咯，我估係
0: 係啊，發光啊，即係塊面好似有少少陣陣嘅粉紅色透出嚟咁樣啊！
2: 其實係正嘅喎，咁樣起碼，因為你可能講緊，可能對住即係我哋咁樣啦，我哋其實可能而家呢個階段，我哋都會知自己中意啲乜，我哋都會有時候投放一啲資源落去自己中意嘅嘢度噶嘛。咁但係對於佢哋嚟講就係、是、啊，我哋細個嘅時候就全程投入喺我哋嘅世界，即係佢唔會話啊，我要撥一嚿錢嚟到去即係探查先，佢冇呢啲嘢嘅。但係當我哋大個咗，佢哦原來佢有呢個資源可以擺落去自己嘅興趣嗰度，可以變翻做一個後生仔後生女咁樣，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嗯、
1: 或者是啲仔女令佢有咁嘅资源咯、嗯，因为我个朋友试过点咧，佢话咧佢阿妈咧其实平时咧冇乜要求嘅对佢，即系冇乜话好物质上嘅嘢咁样嘅，咁但系有一次咧，佢觉得佢阿妈好少女系做咩事咧？佢话佢同佢阿妈讲话啊，不如我哋两个去。找个地方去次旅行啦、嗯、你有没有地方想去啊咁佢问佢阿妈啦。跟住佢阿妈呢就有啲唔好意思好似唔好意思讲佢啦哎你讲啦你想去边啊咁样。因为佢讲嘅几笪地方呢佢阿妈都话麻麻地即係好似表现到好似唔系好感兴趣咁样。但佢 feel 到佢阿妈应该系有地方想去佢就引导佢哎你想去边啊咁样。跟住呢佢话呢佢阿妈呢有啲好似唔好意思但係又讲咗出嚟呢讲完之后好少女咁样话话我真的未去过的咁样啦，佢话佢想去一次法国啊，
2: 哇，
1: 系啊，咁佢话佢阿妈讲话佢想去法国嘅时候话，我咁大个人都未去过噶，咁啊，佢觉得佢阿妈有一种少女嘅期待啊，即系好似啊，你真系梦寐以求你。即係其中一個 dream place 係啦，係去法國。咁佢因為佢見到佢阿媽嗰個有少少少女樣嘅表情，佢、就覺得好啊，我就去法國啦。
0: 借錢都去啊，要滿足佢嘅願望。
1: 佢有講話去到法國嘅時候咧，其實佢阿媽咧雖然咧都係頂唔順嗰啲
2: 飲食、
1: 外國嗰啲飲食咁樣啦，佢哋都係會去食越南河咁樣啦。
0: 但系出名喎，法國食越南河係真係有啲，
1: 即係佢哋唔係，但係主要係因為嗰、那個
2: 腸胃
1: 呢、這個係啊呢、這個
0: 有啲熱嘢落肚啊，
1: Chinese 肚啊，所以要去食呢一個越南河。但係佢話佢其他嘢咧，佢阿媽去睇好多嘢，譬如睇睇
0: 博物館。
1: 唔係睇巴黎鐵塔啊嗰啲，佢話佢阿媽咧真係好似一個少女咁咯。佢話係佢形容係佢真係彈下彈下咁樣行過去嘅，
0: 走騰騰騰騰，我要影相。
1: 咪同佢講哇，真係好高喎嗰啲咁，即係類似咁。我唔知 exactly 嘅對白，但係嗰個成個 mood 係咁樣咯。總之就彈彈下話好靚喎，好高啊咁樣咯。咁所以佢話其實嗰次旅行係。好值得嘅，佢覺得係啦，即係除咗因為即係佢覺得阿媽為自己其實都即係奉獻咗好多，而家大個女可以請佢去旅行，呢、這個值得之外，第二個值得佢就係覺得哇，即係見到佢成個少女，同埋你帶翻佢嘛，好多時而家呢個年紀去旅行嘅話，你唔係跟團㗎，佢就係黐住你㗎啦，係咪先？即係你照顧翻佢嘅時候咧，又顯得佢更加少女喎，咁樣
2: 係你呢個情況，
1: 同埋要食雪糕咯，佢話佢阿媽。佢话细个净系佢扭佢阿妈食雪糕嘅啫，
0: 而家就阿妈扭佢啦，
1: 又未至于扭嘅，即系同佢不如食雪糕咯即系佢阿妈觉得去旅行要食雪糕啊，因为佢阿妈平时我系咪啲阿妈平时唔食生冷嘢啊？唯独是去旅行咧，
0: 放任一次
1: 咧，系啲中女都会咁噶嘛，系觉得去旅行就可以
0: 唔做自己啦，
1: 系可以。即係 cheating 咁樣啦，冇所謂啦，食下佢阿媽要求食雪糕蘿蔔我哋咁樣。
2: 係你呢個情況令我諗起我 friend 嗰個 case， 佢係不過佢就唔係去旅行嘅，佢係幫手即係叫做裝修個屋企咁樣啦。因為佢話
1: 佢阿媽要粉紅色牆係嘛？
2: 差唔多啊，差唔多係嗰類型嘅嘢啊。即係佢話佢阿媽咧又係好唔好意思咁講嘅，佢話其實咧我係好中意嗰啲咧即係 bling bling 啊嗰啲粉紅色啊好公主風嗰啲嘢㗎咁樣。
1: 咁有咩裝修符合到公主風啊？後尾佢
2: 即係例如可能佢
0: 播住 Frozen 喺度遊。
2: 佢係佢係真係要嗰啲床咧係誒，好似
1: 有啲宮廷柱嗰啲，
2: 係啊嗰類型嘅，
0: 同埋要有蚊帳，係
1: 啦，有啲沙，總之有啲沙整落嚟。
2: 佢係咧，即係枕住又講啲啲咁啊，講哎呀喂，唔係咁好嘅，好似又唔係好實用咁樣。咁、但係講下越講越多咧，咁佢發現咧，其實佢就係有一個公主夢咯，即係佢心底裏面。
1: 佢阿爸當時仲喺咪度噶？
2: 佢阿爸唔喺度噶啦，
1: 即係淨係佢阿媽。
2: 淨係佢阿媽。
1: 如果唔係我驚阿爸真係會頂
2: 唔順。哇！點啊？
0: 你俾張

0: 錢我瞓地下算啦，
1: 阿爸走咗嘅咁樣。咁所以佢就好好開心咁，可以有一個好似公主屋咁樣嘅。
2: 哎，好搞笑啊！呢、這個
1: 係啊，所以係幾特別嘅呢、這個存在。
2: 三五成群茶水間咁啊，嚟緊星期日係母親節啦，點都我哋提早應下節咧、今日咧打電話嚟咧講下你阿媽，但係講佢咩咧就係、是、你有冇見過你阿媽好少女心嘅一面咧、或者佢啊，原來佢有啲。選擇，即係譬如頭先話裝修嘅選擇，或者有啲衣服上嘅選擇，或者甚至乎係啦，佢而家買衫褲鞋襪袋嗰啲選擇，會唔會曾經俾你見到佢即係暗藏已久嘅少女心咧？
1: 擠咗個少女樣嘅，
2: 係啦，又或者佢講過一啲好少女嘅説話咧，同你，你可以打電話嚟，今日我哋三五成群茶水間電話 number 1872388 1872388嘅。
0: 我都要 process 一下一啲好少女嘅説話係咩咧？等我打電話問我媽先。
2: 食雪糕啊！嗰啲。

听过有 Sika 嘅最新派台歌曲《深宵便利外》，今日三五成群茶水间嘅时间咧，就系想睇一睇啊，即系你哋嘅妈妈啦，有冇啲焦虑嘅时候啊，或者你本身系妈妈嘅，你回到焦虑嘅时候嘅，都可以打电话嚟分享一下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警方在土瓜湾木厂街调查一宗爆窃案期间，一名男子怀疑企图逃去，从一个单位跳下受伤，送院治理。警方说，前日上午接获一名男子报案，指发现他放置在土瓜湾木厂街 1B 号一座大厦天台的十箱模型和三个行李箱不翼而飞，大厦的后

0: 管有被叫痕迹，怀疑曾经遭到爆窃。警员调查之后，寻日下昼在油麻地拘捕一名50岁女子，今日下昼再在土瓜湾拘捕一名40岁男子和一名39岁女子，涉嫌爆窃。期间，那个男子怀疑企图逃去，从木厂街1B 号一个单位跳下，他手部、腿部和额头受伤送院。警方话，所有被捕人正被扣查，涉案财物损失共约50,000元，以起回部分失物。食环署公布，将会在今个月18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申请，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发言人话，食环署下星期会举行多场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规管和申请安排，并将会在今个月18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食环署预计在6月中旬批出首轮申请，获批准先可以让狗只进入。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必须大于20平方米。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下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时候，讨论中国持续从伊朗购买能源的问题。格里尔在接受彭博访问的时候表示，美方不希望破坏双方的整体关系，或者影响美国在北京会晤可能达成的任何协议，但这个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并可能被讨论的议题。格里尔指，伊朗是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支持者，任何从伊朗购买石油的实体都为此作贡献。特朗普政府一直批评北京透过购买能源向伊朗提供财政支持。华盛顿方面警告各银行，如果他们支持中国炼油商购买伊朗石油，可能面临二级制裁。中国外交部早前回应，指中方一贯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会在东盟峰会期间与柬埔寨首相洪马内会面，强调处理泰柬关系问题的时候，将始终以维护泰国主权和泰国人民利益为首要条件。阿努廷当地星期四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菲律宾，参加今个星期举行的东盟峰会。被问到会不会与柬埔寨首相会面，阿努廷说肯定会会面，但可能并非双边会晤。菲律宾作为东道主，可能会安排小组讨论。泰柬两国去年曾经在接壤边境爆发两轮武装冲突，双方都指责是对方挑起冲突，冲突造成大约150人死亡，几十万人流离失所。自去年12月底以来，两国一直处于停火状态。天气方面，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正在转薄，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621点，升407点，总成交金额2,96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80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41点，升182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8.6，升15.6。盈富基金26.76，升4.6。阿里巴巴140.4，升6.2。 中芯国际76.7升。

0: 1.85，華虹半導體141.3升11.2，快手48.3升3.3，中海油26.26跌1.78，恒生中國企業91.5升1.2，長飛光纖光纜232蚊升15.4，泡泡馬特162.5升6.2。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33，英磅10.67，瑞士法郎10.072，澳元5.69，加元5.749，新西蘭元4.683，歐元9.2169。每百日元對港元5.013，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855。日經平均指數報62,833點，升3,320點。港金報44,195蚊，升495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751.75美元，賣出4,752.7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系稍为行车缓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都有少少车龙排到去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系比较繁忙，车龙排到过咗马会大楼少少。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亦都繁忙噶，车龙一直排到去黄竹坑嗰边，近住葛亮雄医院。至于红隧九龙入口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纪元，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龙系排到接近跑马地警署。另外，黄泥涌峡道去港安医院梅船处亦都繁忙，龙尾排到去木球会。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一段车多。南丰道去黄泥涌，系南丰道去黄竹坑道系挤塞噶，车龙排到去接近南岛中学。喺九龙区方面，亚皆老街大角咀方向啦，近住西洋菜南街比较车多，龙尾梳亚道油站。新界区啦，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一段车多。至于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就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最后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仲有黄珠路减平方向龙门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今年母亲节你会怎样跟妈妈庆祝呢？
5: 我想唱首歌给妈妈听啊。
6: 世上只有妈妈好，
7: 教我坚毅望着前路，
8: 叮嘱我说声
9: 真的爱你。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丰收快活人，
10: 祝愿所有妈妈
2: 母亲节快乐。
9: Love you。
11: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2: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11: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12: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11: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3: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啊？

0: 继续我哋三成群茶水间嘅时间，电话号码1872388，妈妈回春变少女的瞬间啊！
1: 系啊，究竟你阿妈有冇啲好少女嘅时刻俾你发现到咧？咁样，今日可以打电话嚟啊！预祝呢个母亲节，天下妈妈都变少女啊！1872388，1872388。
0: 好，咁电话旁边有呢位听众喺度嘅 ，Hello， 你好。
2: 你好，
3: 系你好啊，
2: 系啊，你好啊，天爷子好啊，叶你哋好，
1: 系你点称呼啊？
2: 我叫阿文啊，
1: 阿文，
2: 系
1: 你系咪讲自己妈咪啊？
2: 系啊，我琴日同妈咪去行街啦，
1: 系
2: 咁啊，行过一间铺头，咁咧就系卖乜乜 Kitty 嘅，
1: 系
2: 咁妈咪就企喺度睇喺个，
3: 你都好少女
2: 睇，咁啊企个橱窗度睇，睇咗一阵间之后咧，佢就同我讲啊。我想买一个啊，咁我吓
1: 佢平即系佢屋企系有冇 Kitty 嘅嘢噶？
2: 佢啲孙有，
1: 佢啲孙有，即系佢冇自己拥有过嘅，冇听过佢话中意咁样嘅，从来都
2: 系啦冇。但系琴日见到咧，佢就话我想买一个啊，咁我吓，跟住佢就喺度望住我。好，我买俾你咁样。
1: 但系佢想买公仔定系买咩咧？
2: 公仔，毛毛公仔嚟嘅。
1: 毛毛公仔，
2: 系啊，乜乜 Kitty 嗰个咧，毛毛公仔嚟嘅。
1: 咁你哋就入咗铺头啦，真系。
2: 系啦，我真系入咗铺头。咁啊，佢喺度有好多款噶嘛，佢
1: 要拣
2: 啊。咁啊，拣咗一个款，咁啊，跟住咧，佢话我中意呢个，咁我跟住我去俾钱，俾咗钱个职员包咗之后个胶袋。跟住俾我，咁佢就俾我拎啊咁。似嗰啲小朋友嗰啲，
1: 似咗唔止少女啊，再后生啲喎佢
3: 系，
1: 似小似小学生啊。
2: 但系妈咪88岁咯，
0: 哇，好得意，好可爱啊！
1: 你之后有同佢一起翻屋企嘅系咪？应该
2: 有啊，我之后同佢一起翻屋企，佢摆喺张床度咯，好似啲小朋友。
1: 佢真系觉得好靓噶嘛，系咪啊？
2: 系啊，好靓噶，系啊。
0: O K，
2: 跟住夜晚瞓觉，佢话我摆起张床同我一齐瞓觉咁。
3: 佢系不嬲都系咁少女，定系点咧？定系净系今即系琴日开始系？
1: 有冇其他嘢你都觉得啊？其实佢都少女嘅，平时
2: 系平时都好严肃噶。佢平时
1: 哦，
2: 唔知点解琴日咧，好似转咗性咁咯。喺个餐厅喺度见到个乜乜 Kitty， 好开心啊！佢真系
0: 系咪因为见到啲孙玩嘅时候都好开心，所以佢想有一只？
2: 佢
1: 潜移默化咗，
2: 从来冇话买噶，佢从来冇话讲买噶。
1: 同埋即系你几廿岁人，啲女人好少再买公仔噶啦嘛。
2: 系咯，仲要
1: 即系以前嗰一辈，我讲紧系，而家就好多公仔可以追啦。
2: 系咯系咯，佢又唔追嗰啲咧，成棚牙出嚟嗰啲，佢又唔追嗰啲、
0: 新嗰只，
1: 太新啦，对于佢嚟讲嗰啲又
2: 可能系。咁我问佢，我买埋个男仔俾你啊，咁唔要男仔，我要女仔咁。
3: O K，
2: 因为佢有一对噶嘛，佢哋
1: O K， 真系几少女喎、
2: 啊，
1: 咁啊。你可以直情母親節禮物
0: 送只大啲嘅咯，
1: 系啊，送只大
2: 幾大隻噶，嗰只幾百蚊噶。
0: 下次試下，不如送埋床單、被單嗰啲俾佢睇下，佢又中唔中意？
1: 好少女心啊！呢個真係用 Kitty 嘅床單，
2: 好提議喎，等我考慮下。
0: 因為你諗翻，譬如咧，即係你細個或者我哋細個嘅時候，可能
1: 好恨有噶，
0: 係啊，要一套噶，所有嘢都要有喺度噶嘛。
1: 係啊，好恨，
2: 係啊，
1: 幾好呢個
2: 啦，枕頭套啦、被套啦嗰啲
1: 咯。
0: 嗱，我覺得佢要著，
2: 會考慮
0: 著 Kitty 衫咧，可能太多，未必即係可能
1: 有
0: 人有
1: 潮牌 crossover 咗好多喎，
3: 可以佢中意噶嘛。
1: 上次去旅行嘅時候見到好多潮牌 cross Kitty 喎，應該係佢啲 anniversary 啊，因為
2: 係啦，
1: 好啊，希望即係
3: keep住呢一份心，
1: 媽咪保持呢個 Kitty 嘅少女心，好冇？
3: 但你自己會唔會都？

0: 有噶，
1: 即系你都系妈咪嚟噶嘛，系咪？
2: 我唔系，
1: 你唔系哦，系，你未系。咁但系有冇机会，你都会幻想到就系、是、啊，你未来都可能有一刻都好似你妈妈琴日咁样咧，
0: 啲少女。
2: 我本身系好中意阿 Donald 个女朋友嘅。
1: 哦 ，OK， 都系啲公仔嚟嘅，
0: 即系嗰只眼。
2: 系啊，
1: 系啊，系啊 ，Daisy 系咪？
2: 我好中意嗰只嘅，我本身就。
3: 你系咪见到如果嗰啲主题乐园有嗰个？
2: 我会同佢影相噶。
3: 你头先呢句好笑女嚟嘅，好同影相噶。
1: 家族基因因子嚟噶，似乎系系啊。
3: 不过佢阿妈比较迟少少发放呢个基因，
2: 可能系。咁我想喺呢度咧，祝妈咪母亲节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冇有病痛啊，最紧要身体健康。
3: 好，希望佢健康，继续少女心满满。
2: 好啊，
1: 好，
3: 多谢你，
0: 多谢你，
2: 好 ，OK。
0: Thank you,
3: 继续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88嘅，今日我哋咧即系趁母亲节前夕咧就出卖下妈妈嚟，就讲下你有冇试过见你妈妈好少女心爆发嘅时候咧，佢做咗啲乜嘢或者讲咗啲乜嘢，令佢觉得佢其实都系。有一个少女心收埋喺个心入边嘅，就可以打电话嚟我哋今日嘅茶水间啦，1872388。

0: 听过由 YT 周婉婷嘅最新排台作品《今世情人》。继续可以打电话嚟打三五情云茶水间啊，电话号码872388啊，妈妈瞬间变成少女嘅一瞬间。
1: 系啦，咁我哋有啲听众咧，都有留言俾我哋嘅，当然啦，希望你继续打电话嚟啦。不过我哋今日人手有啲短缺啦、大家想等我哋答半新闻嘅时候咧，就可以继续打嚟1872388，睇一睇我哋啲听众留言先，因为有一个觉得好正嘅阿欣咧，佢就话有一年咧，佢同佢。爸爸媽媽啦，仲有佢老婆啦，就一齊去意大利旅行嘅。咁佢話咧，那個應該係佢講酒店咧比較古色古香一啲。咁佢去完洗手間咧，就發現嗰個沖廁掣咧係喺埲牆度嘅，係啦。然後咧有個浴簾，即係遮一遮咁樣嘅，即係要揾一揾咁樣嘅。咁後來咧，佢媽咪去洗手間走出嚟咧，就話啦：啊，我揾唔到嗰個沖廁掣喺邊喎？咁樣咁阿欣咧就即刻咧就話：我知。跟住咧，佢阿媽咧就跟埋佢去洗手間啦。咁佢就話俾佢知：沖廁咧係地下嗰、那個金色蓋嗰度啊。咁佢話咧，佢就扮咧踩嗰個金色蓋，但係其實咧佢隻手咧頭先話喺牆度收埋咗啦，佢就呃佢阿媽，其實佢隻手咧同一時間都係擺咗喺嗰個掣度嘅，
2: 即係擺咗沖廁掣嗰度噶啦。
1: 係啦，所以咧其實佢就話踩個金色蓋，其實佢隻手咧就已經撳咗個沖廁掣。咁佢阿媽咧就好驚訝，就覺得啊，原來歐洲咁特別㗎，咁樣係踩地下嗰啲掣嚟沖廁㗎咁樣。跟住佢阿媽咧就話：我想試下咁樣啦。跟住咧佢阿妈踩咗好多下，但系都唔得，跟住佢就问佢点解唔得嘅，咁样又再踩多几下都系唔得，跟住佢就笑佢阿妈就话：其实系嗰个冲厕就唔系喺地下嗰度，系喺呢度
2: 嗰度嘅。
1: 咁佢阿妈咧就即系话：你整蛊我咁样。其实但系佢睇到佢阿妈就系以为系地下冲厕嘅时候嗰种小朋友嘅兴奋就系、是：俾我试下，俾我试下。想冲好多次咁样咯，但系唔得嘅咁
3: 样。咁呢个系有朋友 share 俾我嘅，佢就话咧佢阿妈咧即系喺好即系好一段时间之前咧，咪 hit 过有一只游戏咧动心啊。咁就系你要去饰演一个嘅即系你当系一个地世界嘅主人啦，你就要喺嗰度种嘢啊，又唔知点样乜掹萝卜啊嗰啲剩咁样啦。咁佢话嗰阵时咧啱啱开始即系玩嘅时候，佢阿妈系完全唔打机嗰啲嘅。咁佢话去到后来咧，佢阿妈咧即系沉迷咗落去呢个游戏嗰度。佢话沉迷到系点样咧？佢嗌佢个仔：你俾我玩啦，你俾我玩多一阵先啦。即系总之系变咗好似系佢系家长，而佢阿妈就变咗系好似一个即系少女。即系你俾我玩啦，系啊，我好快嘅咋，我收割埋呢啲，我就可以即系我就可以俾翻你噶啦。咁嗰啲咧，即系佢真系好似个靓妹咁样，
1: 扭翻佢转头，
3: 扭翻佢转头，嗌佢，即系俾佢打机咁啦。跟住佢阿爸系反白眼，反到话去到后尾枕嘅，话系，即系我完全唔明，咁由头到尾佢都唔中意打机嘅，点解？无啦啦突然之间咁沉迷咧，咁样系啊，咁所以去到最尾个解决方法系咩咧？佢话佢系买咗一部机俾佢阿妈，
0: 哦，即系唔好同佢 share 啦，
3: 手提啊，
1: 手提，
3: 手提啊，我去到边度玩到边度。佢话不过咧，而家已经见佢阿妈部机封尘啦，即系佢已经摆低咗个游戏啦。
1: 咁 game 已经够咗啦嘛，系时候到你阿妈玩啲新
3: game 啦。
1: Wingman 咧就话佢曾经同妈咪去旅行啦，又系咁咧。嗰次旅行咧有一个环节要做嘅，就系咧同佢个女，即系佢自己个女咧，去影立波波。咁佢哋咧就去到嗰笪地方咧，就不停咁打卡啦。咁佢转个头咧就想啊，帮妈咪影张。

0: 想啦，话晒一齐你去旅行，但系点知咧，佢拧转头嘅时候咧，就见到自己阿妈咧，自己拎住个手机咧，影嗰啲辣 bobo 嗰啲公仔啊，跟住见到佢咧，啊，影完咧又睇翻自己嗰啲作品咧，再露出一个好满意嘅笑容啊嘛，嗰一刻觉得佢都几少女，
1: 摄影师
0: 系啦，同埋啊，佢都有兴趣影呢啲，原来咁样，咁佢话佢自己咧都系一个妈咪嚟啦，佢话试过喺商场嗰啲夹公仔机啊。见到一个咧佢好中意嘅卡通人物公仔，咁佢点咧？佢系咧掠翻佢啲仔女帮佢夹俾佢，即系可能因为佢啲仔女夹公仔比较叻啲。你话可唔可以帮我夹啊？可唔可以帮我夹啊？咁啊，佢话谂翻咧都觉得嗰一刻自己好似变翻。即系小朋友少女咁样嘅系，
2: 系其实有一个地方咧，其实都可能有啲家长咧，即系啲爸爸妈妈都会变少女嘅，葵广啊。
1: 哦，
0: 即系
2: 我，
0: 啊、
2: 即系譬如我哋
0: 夹糖系嘛，
2: 即系好多嘢食啊，
1: 好多嘢食啊，
2: 即系好似你感觉你未，你可能你可能去做游客嘅时候，你会去夜市成条街咁样啦。咁你香港，譬如咧，即系你类似葵港嗰啲嘅食物广场咧，咁、我哋呢啲即系so called。即係去到嗰度都婆咗十幾年嘅人啦，會知道啊呢度咧就買真奶啊，
1: 你咪想食影子係中路啊？
2: 係冇錯，係啊，
1: 係
2: 咁跟住然之後咧就咧，我
0: 高級大人，高級大人
2: 係啦，我真係見到咧有啲咧高級大人咧帶住啲初級嘅銀髮族咧去行嘅時候咧，嗰啲銀髮族啊會覺得哇！原来那个商场是这样的，这里我又要吃那些什么蜜鱼丸啊，不要不要，我又吃不到那么多东西，
1: 去手摇啊，
2: 是啦是啦，这样跟着带他走的时候你就会见到呢，即是他们对于整个可能整个美食广场呢，要吃这样不吃这样，好像小个的时候大家第一次去夜市整条街、要 plan 究竟我们个肚子这么大的时候要吃多少东西这样。
1: 是
2: 那个状况啊，
1: 相当神奇。如果你都有一些相类似的故事，都欢迎你打电话上来啊，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现在就可以呢即是打电话上来了、是不是还有故事分享？
0: 有啊，听众 Camilla 呢他就说呢之前呢好啊 ,Gigi 严明熙呢不是在歌唱比赛那里即是、赢了咁样，大家都认识他的。他说他妈咪呢就是看嗰個選秀節目認識咗嚴明熙啦，跟住咧佢就好中意、好欣賞佢。咁啊，除咗加入歌迷會啊、買紀念品呢啲基本操作之外咧，佢話咧佢阿媽咧見到地鐵站嗰啲燈箱咧有佢嘅應援啊、嗰啲廣告嘅話咧，就會叫個女你可唔可以帶我出去打卡啊咁樣。佢話試過咧有啲地點係比較遠啲，咁因為佢話佢媽咪對腳咧就唔係咁好，咁可能佢未必親自去咧，就會點咧？佢就會叫佢個女即系 Camilla 就话你出去帮我打卡啊咁样，即系佢自己唔到，个女都要帮佢打卡咁样，
1: 真心系爱啊真系。
0: 系啊，咁佢就见证住即系佢妈咪即系成为咗即系知盐粉系嘛呢个？
2: 系喎系喎，有个应援即系 fans 佢嘅名啊。
0: 咁佢就睇到妈咪即系少女嘅一面咯，追星嘅一面咯。
2: 其实当年佢哋追即系譬如我当系可能追哥哥啊，追校长嘅时候啦，都会。
0: 可能後生都追過明星，
2: 係啦，即出邊可能廣播度都會有可能唔少媽媽級嘅腳腳毛喺度咁樣，咁當然而家亦都見到一啲媽媽喺出邊都
1: 重出江湖，
2: 重出江湖啦咁樣，係啊，但係有時
0: 我覺得呢一代嘅爸爸媽媽即媽咪會容易啲有少女心添，啲添，即我講呢一。会做妈咪嗰一啲叫做相对后生，因为佢哋成长嘅时候都有好多嘢可以玩啊嘛。以前嗰一辈嘅妈咪咧，就真系要做家庭主妇，好多嘢要处理、搵钱系啦。但系呢一代即系我哋叫做识得 work life balance 多啲嘢玩嘅时候咧，所以佢哋而家同啲小朋友一齐嘅时候，佢哋都搵到嗰个乐趣或者有嗰个少女心出现。
2: 即系甚至乎可能其实佢同你一样都系咁潮嘅，大家都系咁 on trend 嘅咁样。
0: 系啊，你妈咪又有冇啲少？少女心嘅事情或者讲过嘅说话咧，有冇啲好潮嘅嘢佢做过咧？打电话嚟1872388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警方昨日接报，指秀茂坪宝达村一个单位有一名77岁男子和一名71岁女子倒毙屋内，将案件列作谋杀及自杀案。警方表示，报案者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指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相片，但尝试上门及多次联络不果，警方和消防其后破门入屋，发现两名死者。警方指男死者在厨房上吊，女死者就倒卧在睡房床边地下。警方透露，两人曾经是夫妇，个仔因为情绪问题轻生之后，双方关系恶化并离婚。男死者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女死者多年前就曾经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亿8000万港元，今日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58个月和36个月。案情指两名女子在2018至2019年期间多次在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到香港，经调查之后发现两名女子涉嫌处理共接合大约2亿8000万元的怀疑犯罪得益，在2019年9月被捕，是海关首次引用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起诉涉嫌透过跨境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进行洗黑钱活动人士的案件。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巴拉圭和台湾关系的相关提问时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世界上已经有183个国家在这个原则基础上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林健说，中方奉劝巴拉圭当局早日站到历史正确一边，作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台湾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的正确抉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626点，升412点，总成交金额312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80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41点，升182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7.4，升14.4；阿里巴巴140.9，升6.7；盈富基金26.76，升4.6；中芯国际76.75，升1.9；华虹半导体141.4，升11.3；快手48.4，升3.4；中海油26.42，跌1.62。恒生中国企业91.4，升1.1；长飞光纤光缆232.8，升16.2；宁德时代665元，跌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6.23，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3，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兑美元0.726，新西兰元兑美元0.598。日经平均指数报62833点，升3320点。港金报44195元，升495元。 倫敦金每安士賣入4736.76美元，賣出4737.6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況，西隧港島入口而家比較多車噶。干諾道西、干諾道中天橋西行嘅龍尾啦，斷斷續續排到去近順德中心。另外，告士打道東行去紅隧過海係近住管道入口範圍車多。三四線去北角跑馬地去到華潤大廈對開。告士打道西行過海嘅大致係暢順，左轉堅拿道天橋嘅龍尾。

0: 道去摩顿台方向的龙尾去到春晖台。司徒拔道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咧系比较多车，咁另外后车少啦。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网球会一段嘅车龙咧系一路排到去南丰道近住南岛中学。薄扶林道去摩星岭方向近住消防局对出一段咧系车多，龙尾系去到华贵村对开。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有啲车龙噶啦，排到去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龙尾喺屯门河桥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同埋南湾隧道入口九龙。最后，香港消防处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3: 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
4: 好难捉摸啊！
5: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唔网络心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 师许金峰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like、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6: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五点，
7: 阮正峰、
8: Sita、
9: Wing Wing、
10: 头仔、
11: 余峰、
12: 阿维、
13: Jan 师、
14: 许金峰。
15: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6: 各位家长请注意，
15: 以下是测验通告。
16: 各位家长请注意，
15: 以下
16: 是大考通告。
17: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18: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一条条的香港古道承载着香港百年的故事。今集我们邀请了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资深行山人士郭志彪彪叔叔，亲自讲述他走遍山村村落，记录了古道的历史和人情的点滴。有兴趣的朋友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19: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7: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啊？

0: 继续翻到嚟三成云茶水间嘅时间，电话号码1872388。
1: 好期待听一下我哋啲听众究竟佢哋嘅妈妈，有啲咩少女心爆发嘅时候，或者你本人都可以打嚟噶。
0: 冇错，就系你变咗少女啦，你咪打嚟咯，打嚟
1: 自己打嚟都 OK 噶、
0: 都好少女噶呢件事。
1: 系啊，1872388，1872388嘅。
0: 好，咁啊，听呢个听众嘅故仔先。Hello， 你好。
2: 好，三位好。
1: 你好，点称呼？
2: 我姓蔡噶。
3: 诶、hey, ，蔡先生你好。
1: 蔡先生你好。
2: 嗰、那个系咪波士咧？你哋叫佢做阿薛啊？我觉得佢把声似波士。
1: 阿薛
0: 系啊，
1: 佢唔止把声似，系啊，啲人话佢外形都好似啊。
0: 冇错，系啊，即系阵间收到嘅物都系我做
2: 嘅。想打你噶啦，不过佢哋讲自己就唔好啦，我想讲下我妈。
3: 讲下你阿妈。
1: 讲下

0: 嘛？好，你嚟啊！
1: 系啊系啊，佢咧就系、是、我谂系一九五几年年代第一代过埠新娘啊！
2: 哦，过埠新娘
0: 喺边度隔篱香港啊？喺边度隔篱香港啊？
1: 喺潮州，
0: 潮州隔篱香港哦。
1: 系啊，所以佢嗰阵话：如果我冇嫁俾你老豆啊，冇生咗你八件发不隆咧，我就去咗海南岛做第一代开荒牛噶啦。
2: 哦，喺嗰边发展噶啦。
0: 海南岛女
1: 好开心啊！每次由五十岁讲到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差唔多九十岁都系眉飞色舞。
0: 咁有咩好少女心嘅时候咧？你觉得你妈咪？
1: 咁啊，阿方志豪话：你讲最近呢段咧，系嘛？佢就。因为人哋咪话要绑住男人个心啊，要绑住佢个胃啊嘛，
0: 系
1: 要绑住八个仔女个心咧，就要绑住佢哋个胃，所以佢每次嚟出咧，粥粉面饭、炖品、糖水、甜品，样样都齐。
0: 系
1: 咁，嗰班人一入到嚟咧，就坐喺度等食啦。
0: 即系你哋成班仔女，
1: 系啊，佢有次就好嬲，佢话你唔煮啊，我自己走啦，我要离家出走啊，咁佢执埋啲嘢咧，就离家出走啦。
0: 佢系嬲咩？佢嬲你哋，即系净系坐喺度等食咁系嘛？
1: 因为每次佢都想射博啦，明唔明啊？成八由五十岁讲到成八九十岁，佢哋都系咁样。
2: 系，
1: 因为佢哋唔喐就有得食噶啦嘛。
0: 哦，系咯，
1: 喐就边
0: 即系你阿妈想佢哋帮下手系咪啊？
1: 系啊，
0: 但系成班就化骨龙咁样咁大个都仲系咁样。佢就话我要离家出走。
1: 系啊，因为整惯先细啦嘛，即系话咩少做少错，多做多错，最好又唔使做，
0: 服侍惯
1: 啦。系啊，咁佢咪好嬲咯。
0: 系
1: 就每次执定几件嘢，咁啊走咗几日啊？
0: 吓，真系走咗啊！
1: 系啊，阿子豪话走去边啊？我话佢有八九个仔女噶嘛，咁咪是但坐一个匿去嗰度咯。
2: 咁但系走啊，
0: 即系佢去咗其中一个仔女屋企啊
1: ？Relax 啫嘛，明唔明啊？
0: 咁但系嗰个仔女咪会通风报信俾其他人咧？我冇嘢，佢喺我屋企。
2: 阿妈嚟咗我度啊！
1: 唔好用啊，佢唔理佢哋咯，咪等佢自己搞掂，等佢哋班嘢自己冇咯。佢哋咪叫咩 call 外卖啊咩搞掂晒。咁佢哋觉得阿妈扭几日嘅啫。咁咪年年都系咁咯，由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佢都，嗱我走啦，你我走咗，你哋死梗噶啦。
0: 即系佢年年都有一个时间系会离家出走嘅，
1: 系咪扭计嘅啊？系啊，因为叫得多都好火滚噶嘛，系咪？
0: 即系佢阿妈系嗰啲
2: 反叛嘅，
0: 吊颈都要透透气咁，有时会出去
1: 系啊，即系要扭下计啦。其实就系扭下计啫嘛，咪好似头先嗰啲扭买玩具啫嘛，佢就唔系扭玩具，其实走去就
0: 放假
1: 啫嘛，
0: 扭放假
1: 系啊，扭放假系啊，抹笪地都冇得放假，佢好嬲啊！
0: 咁真
1: 系
0: 好辛苦喎，你谂下，
1: 七十六七十年，佢哋抹笪地都翻嚟屋企食噶啦，咁边个煮咧？就阿妈煮咯，你话死唔死啊？
0: 咁。你哋啲仔
1: 佢下手咯，我就好嬲啊！我做咗佢下手咯。
2: 哦，即系之后就你去承接啦。
1: 即系佢做大厨，我做阿妈嘅下手，佢咪唔会铲佢哋咯，就铲我咯。
0: 哦，即系发泄落你身上。咁点解你又咁好咧？你肯帮手咧？
1: 唉，我哋太传统啊嘛。
2: 哦，
1: 我第一个啊嘛。
0: 我系大大仔，
1: 我大哥啊，系啊。
0: 哦，
1: 所以佢成日话：诶，有嘢揾大佬啦。啲亲吻大佬咧，我话阿妈，我都会死嘅，大佬都会死嘅。
0: 你又离家出走咯？
2: 你又离家出走，你又少男心。
1: 我而家点止离家出走？我而家身只独居添啊！
2: 唔止男心当
1: 自强啊，要哥哥姐姐都当自强啊。
2: OK，
1: 系咯，
0: 大家庭有大家庭嘅苦
2: 啊，系啊，好正啊！
0: 啲阿妈净系煮饭都有排煮，唔好话洗碗啊。
2: 我开头
1: 而家唔系苦中作乐，同你讲笑话，我真系点得过啊？
2: 系啊，
1: 我讲几句俾你听，我而家自己勉励自己，豪气豪似万重浪，
2: 明啊，
1: 做个中国好。汉子努力为国，
0: 我好上口啊！你
2: 系咯，好开心啊！
1: 跌亲啊，有次跌到我企起身又唔出得去做运动，咪企喺度做运动，一路唱一路舞咯。
3: 哦，难怪咁好戏啦！
0: 系啊，我祝你同妈咪都身体健康啊！
1: 好啊，多谢你，
0: 拜拜，
2: 好，拜拜，
3: 拜拜，
2: 系 wow 到我嘅嗰下，
3: 离家出走系真系，
2: 我真系离家出走，我唔理你哋，我离家出走啊！佢真系走啊！
0: 其实呢个系咪叫少女心咧？我真系唔系好知我离家出走呢单嘢。
3: 青春期反叛心态，
2: 影响少女，
3: 系啦系啦。
0: 呢个咧就真系少女心啦。阿伟啊，我哋嘅听众啊，佢话咧有次系一月份嘅时候，佢同佢女朋友再加埋佢阿妈啦，同埋佢阿姨咧一齐咧去哈尔滨旅行啊。大家应该都知道啦，即系冬天去哈尔滨咧，真系唔系人咁品嘅冻到。咁佢话咧嗰阵时天气大概系负十度左右啦。咁有一日咧，佢哋就行一条即系中央大街。

0: 見到間雪條鋪啊，佢阿媽扭計話要食雪條，買咗俾佢之後咧，就話佢同阿姨要揸住條雪條同個大雪條公仔影相。佢嗰下真系觉得好无言，负十度仲要食雪条，仲要拿住支雪条喺度咁样影相。佢话：但系我女朋友咧就笑到肚痛咯，咁样。通常阿妈咧冇好少可咁主动食生冷嘢咯，但应该系受一个环境气氛嘅影响，觉得 不得不食，仲要同自己个阿妹一齐咁样。
1: 同埋好多时候
0: 是，不过影相咧，
1: 系见住人哋都做啊。
0: 哦，系啊，
1: 即、
0: 系
1: 人哋啊好靓，我咁想影啊，咁啊佢哋就会想
0: 去做。我哋都试下咁样。
2: 我真的觉得咧，其实冬天咧可能会特别啲嘅，即系咧我又见到 friend 咧，佢去旅行嘅时候咧，即系去滑雪啦，咁佢阿妈咧就唔滑雪嘅，系啦，咁你滑完雪，咁你侧边其实啲地方都系充满住雪景噶啦，跟住佢阿妈就同佢讲话，不如我哋玩一样嘢，你帮我影啊咁样，跟住玩啲咩咧？阿妈咧就攞咗个暖水壶出嚟。
0: 哦，
2: 佢咧攞住啲暖水咧抛去抛，即系向个空气嗰度抛，跟住因为你即刻会冷气会结冰啊嘛，跟住然之后就系啊、我上网见到啲人咧玩這個呢个咧，
0: 系啊，
2: 好得意，好靓啊，
0: 但可以好危险噶，
2: 系啊，
1: 即系佢系特登带咗啲热水去试呢样嘢，
2: 系啦，跟住然之后你、哇，你跟住同佢话阿女你睇下，哇系咪好靓啊咁样，你帮我影啊咁样，咁然之后咧呢个系第一步啦，跟住第二步嘅时候咧，即系佢阿妈就话咧，我见到人咧都系咁样影噶，我哋不如而家一二三咧，我哋拥落去。前面那個雪嗰度咯，咁樣擁咗落去個雪嗰個時候咧，咁然之後咪會有個雪控喺個雪度嘅，跟住然之後又要影耶咁樣咯，即係就係玩呢啲咯。佢阿媽就係同佢，
0: 哦，即係佢阿媽收集定嗰啲
2: 係啦，
1: 即係
0: 可以打卡嘅 pose，
2: 係啦，喺雪地影相嘅 pose 動作，
1: 喺雪地夾鴨仔嗰啲啊，
2: 要
1: OK 呢個係真係開心嘅啦。咁我收到個 message 啊，咁佢就話咧，佢媽媽咧就係、退休人士嚟嘅，佢话咧突然之间有一日，佢阿妈咧就同佢讲话，我想学画画啊咁样，咁全屋企人咧都以为佢系学嗰啲即系山水画、国画嗰啲啦，咁甚至咧系有屋企人咧买咗啲毛笔啊嗰啲
2: 墨宝，
1: 系啊嗰啲嘢俾佢嘅，咁跟住之后咧，佢话佢阿妈咧讲咗句多谢就冇回应啦，咁点知过咗一排之后咧，佢话佢见到佢阿妈嗰啲画簿啊，咁佢就即系八卦打开嚟睇啦，佢话系少女漫画。佢話係畫嗰啲即係少女漫畫啊，係啊，
0: 即係隻眼有半塊面咁大嗰啲
1: 啊，係啊，
2: 即係四粒滿嗰啲咁樣類似係嘛？
1: 係啊，係啊，跟住佢話原來佢係去學呢啲即係動畫類嘅，
0: 好正啊
1: 嘅畫畫嘅技巧咁樣咯，
2: 係、
1: 啊，佢話佢話阿媽你唔係學嗰啲山水畫，嗰啲咁老土咁，
0: 遲早有一日佢阿媽會畫翻自己嘅自畫像出嚟，但係。
2: 少女
1: 半塊面，
0: 又係隻眼有半塊面咁大咯，呢個係我嚟㗎咁樣。
1: O K 嘅真係。
0: 仲有阿樂咧就話佢阿媽咧中意 Kitty 公仔啊，又係，同埋咧鯊魚貓貓嘅公仔。咁佢近年咧自己又中意夾公仔喎，咁所以佢每次咧夾到鯊魚貓貓公仔咧就會送俾阿媽。佢阿媽咧而家有個角落頭嘅。是塞滿了一堆大大小小的鯊魚貓貓公仔，全部都是他的珍藏。那他又試過呢買那些 Kitty 的小盲盒仔呢就送給阿媽。我阿媽呢是會立刻拆開來看啦，同埋佢會開嚟砌啊，有啲如果有得砌嘅話，砌好之後呢佢會影張相放喺家庭個 WhatsApp group share 度話我送咗個盲盒仔俾佢，好開心咁樣。我即刻覺得我阿媽啲反應咧都特別少女啊，唔單止儲嗰啲公仔少女啊咁啊。
1: 係 OK， 咁啊呢個係咁嘅，佢就話咧佢即係同佢阿媽咧即係兩母女咁樣啦。佢話有一日佢阿媽就嗌佢，佢話你可唔可以陪佢睇演唱會？咁佢話係睇緊而家流行。歌手嗰啲演唱會咁啊，
0: 但係冇講邊個？
1: 佢冇特別講啊。咁跟住之後咧，我諗應該都係即係可能而家嗰啲組合嗰啲啦。咁佢就話咧，開頭都覺得好正常嘅，所有嘢都好正常，阿媽好 enjoy 咁啊，拎住啲熒光棒喺度揮啦。佢話唱到去某一首歌副歌嘅時候，佢阿媽突然間企起身一齊大合唱，跟住之後咧，佢話佢啲歌詞係超級熟。即係佢話佢係冇見過佢阿媽呢一面啦，佢都呆咗啦。跟住佢話係佢阿媽就係好 enjoy 咁喺度，即係揮動熒光棒喺度，即係尖叫聲啊嗰啲啦。佢甚至咧喺度拎住部相機喺度周圍影啦。跟住影完咧，佢話見住佢阿媽係耷低頭喺度 send。跟住佢阿媽話：你做乜嘢喺度咁啊？佢話：哎有 send 去我哋嗰啲 group 嗰度啊咁樣。咁原來咧佢話佢阿媽係即係有入到去某一啲中意嗰一啲 artist 嘅 group。咁佢就話影完之後就 share 喺嗰度咁樣咯。 係啊，但係佢就冇話冇識到人嘅，係啊，因為佢好奇，咁點解你唔叫佢啲 friend 去？係啊，嗰啲人我唔識嘅，咁樣純粹分享嘅啫。
2: OK， 好啊，咁啊，把時間啦，咁啊，打電話嚟啊，電話號碼18723888啦。媽媽即係突然之間有咩事，突然騷到個少女心出嚟咧？
0: 係啊，打上嚟我哋茶水間18723888。

0: 继续我哋三成为茶水间嘅时间，电话号码1872388，电话旁边有呢位听众喺度嘅 ，hello，
1: 嗨，你好，
2: 喂 ，hello， 你好啊，
1: 系，你叫咩名啊？
2: 我系阿 B 啊，
3: 阿 B 你好，
2: 系啊，
1: 阿 B， 佢就话我讲自己得唔得啊
3: ？Sure，
1: 你系一个点样有少女心嘅妈妈呢？
2: 我本身有个女都过咗30岁噶啦，
1: 系，
2: 系啊，咁咧跟住旧年因为啱啱无线有个年终嘅年终节目，我迷咗阿 G M 咯，
0: 哦 G M
1: 同埋 Sophie，
0: 哦系，即系 both 呢对 C 呢对
1: 即系 C P 系嘛？你中意呢对 C P 咁样系？
2: 都唔系啊，我净系阿 G M 先嘅，
1: 哦，
2: 就真系迷咗咯。跟住佢有演啊，我咪跟住佢哋出咯。但系我即系以前后生嘅时候，即系譬如我中意刘德华或者郑伊健，我都唔会追星，走去追。

0: 女性咯，
1: 系
0: 即
1: 系登次第一次
0: 喺 concert， 系啦，咁大个女真系第一次，系咁大女第一次。
1: 你系咪俾 GM 嘅美貌所即系
2: 吸引啊？
1: 系啊，所迷到啊！
0: 我仲同佢讲，喂，我都分得你出啦咁咯。
1: 咁有咩咁吸引你咧 ？GM， 我想问一下。
0: 好 sweet 咯，我净、哦、我净咧睇完佢哋个恋综之后咧，我系翻睇不停咁碌佢哋啲。片啊，嗰啲上去 IG 啊，不停咁洗嘢咯，
1: 即係好 sweet 啊嘛，覺得佢哋
0: 係啊，我最近都有 join 佢哋啲 event 咧，我哋行 charity walk 啦，跟住佢咪啱啱咪有一個節目咧講食嘢嘅，咁我都出去應援佢哋咧，然之後就去嗰間食肆食飯，跟住再同佢影相咯。
1: 即係等佢哋影相。
0: 係啊係啊係啊，好開心。
1: 我想問你睇到 GM 同埋 Sophie 嗰啲，即係佢哋好甜蜜嗰啲互動咧，會唔會令你咧都有一種好似拍拖嘅感覺咁㗎？
0: 直頭有啦，梗係諗翻後生嗰啲咯。但我話俾你聽啦，我因為我出去嗰個應援嘅地方，就係因為。有一次佢哋生日嗰啲咪有GM One 啊 Sophie One 嘅，
1: 系啊，
0: 咁啊个喺度，咁我哋就喺度识咗一啲同路人啦。
1: 嗯，
0: 其实有好多个上咗年纪嘅都系第一次追星。
1: 哦，
0: 有 Auntie 系喺加拿大飞翻嚟都追佢。
3: 哦，咁好劲喎！
0: 系啊，所以都话即系佢哋呢个 CP 咧，
1: 好成功系嘛？
0: 系啊，真系好正。咁我都有問佢，我最近都有問佢，你認得我？佢話認得啊。咁我成日都話我係 Auntie 呢個 GP 192咁咯。
2: 哦，即係我編號啦，已經係
0: 少女心192咯。
1: 少女心係阿 B， 我想問，如果而家真係有個 GM 咁樣嘅男仔追你嘅話，你頂唔頂得順啊？
0: 唔使啦，唔該，一把年紀，
1: 即係個年紀可能大翻少少嘅，係啦。你 O 唔 OK 啦？追求你唔得啊？
0: 唔使啦。
2: 如果都系后生，好似 GM 咁样嘅，佢想你收佢做契仔咧，
0: 咁又唔同喎，咁 OK 喎，
1: 契仔啊，即系爱情就唔好搞啦，
2: 系亲情 OK 啦，
1: 即系跟佢心脏顶唔顺，
3: 或者契细佬嗰啲咯，
0: 真系噶，你知唔知我哋即系睇完嗰个恋综咧，
1: 系点啊？
0: 我哋咁多个人咧，大家有时坐低倾啦。我真系不停碌佢啲嘢噶，真系。
3: 系个心仔卜卜跳啊！
1: 即系佢哋锡嗰下要睇十次咁
2: 啊，
1: 系咪啊？
0: 总之咩嘢都炒嚟睇咯，系咯。
2: 佢结婚咁点咧？
0: 最搞笑咧，我女咧成话：，阿妈你系咪黐咗线啊？癫嘅真系。
2: 我觉得其实
1: 你觉得 G M 同 Sophie 结婚开心啲，定你个女结婚你会开心啲？
0: 我女结咗婚咯。
2: 哦。
1: 即如果要比較嗰種快樂嘅話，
0: 咁梗係我女結婚開心啲啦，
1: 咁你同你個女講，我冇 shot 到啊，真
2: 係，
1: 我冇 shot 到啊！個主持人問我呢條問題，我一答就答你啦嘛。
3: 我有班無性噶，
2: 有啲人可能唔係咁啊，咁梗係佢哋結婚開心啲啦，咁啊，我女又冇俾加入我咁啊。
1: 而家你可以
0: 講咧，我喺銅鑼灣咧，因為我哋成班等佢哋啊嘛，等咗八，我竟然喺銅鑼灣。企八九個鐘頭等佢哋啦，咪黐咗線啦！
2: 證明你健康啦，真係
3: 腳骨力一流啊！
1: 你真係高級高級阿媽呢啲
2: ，keep 住呢種健康 ，keep 住呢種青春啊！
0: 我仲要即係唔敢初初唔敢話俾我女聽。
1: 我哋時間關係啊，祝你繼續追星快樂，母親節快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警方在土瓜湾木厂街调查一宗爆窃案期间，一名男子怀疑企图逃去，从一个单位跳下受伤，送院治理。警方话，前日上昼接获一名男子报案，指发现他放置在土瓜湾木厂街一 B 号一座大厦天台的十箱模型和三个行李箱不翼而飞，大厦的后门亦有被撬的痕迹，怀疑曾经遭到爆窃。警员调查之后，寻日下昼在油麻地拘捕一名50岁女子，今日下昼再在土瓜湾拘捕一名40岁男子和一名39岁女子，涉嫌爆窃。期间，那名男子怀疑企图逃去，从木厂街一 B 号一个单位跳下，他手部、腿部和额头受伤送院。警方话，所有被捕人正被扣查，涉案财物损失共约50,000元，以起回部分失物。医管局将会在今个月11至13号在湾仔会展举行研讨大会，主题涵盖慢性疾病管理、医院创新科技、医学教育及全球人才发展等，将有超过9000名医疗专业人员参与，大约210名海外、内地和本地知名专家担任讲者。医管局表示，服务需求上升属重大挑战，其中基于慢性疾病日益普遍，会开展流动病人计划为核心策略，透过数码平台推动智慧医院发展，并提供智慧医疗服务。医管局说，会以 HA 高作为关键工具，举例临床医护人员可以透过 HA 高以电子方式向病人处方经临床验证的电子病人评估问卷，为病人作更深入健康评估。食环署公布，将会在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申请，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发言人说，食环署下星期会举行多场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规管和申请安排，并将会在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食环署预计在6月中旬批出首轮申请，获批准先可以让狗只进入。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必须大于20平方米。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期待今个月稍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财长贝森特亦说，美中元首下个星期四至五将会在北京举行面对面会晤，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对于外界猜测台湾问题会是中方在峰会中的首要关切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作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亦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林剑又说，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台独分裂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台独。天气方面，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今日下午转薄，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较寻日高4至6度。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明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626点，升412点，总成交金额3,12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80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41点，升182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7.4，升14.4；阿里巴巴140。

0: 10.9，升6.7。盈富基金26.76，升4.6。中芯国际76.75，升1.9。华虹半导体141.4，升11.3。快手48.4，升3.4。中海油26.42，跌1.62。恒生中国企业91.4，升1.1。长飞光纤光缆232.8，升16.2。宁德时代665元，跌4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67，瑞士法郎10.076，澳元5.685，加元5.749，新西兰元4.68，欧元9.221，每百日元对港元5.0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48。日经平均指数报62,833点，升3,320点。港金报44,195元，升4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7.07美元，卖出4,730.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只系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北行去红隧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龙尾去到东山台；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木球会慢车；龙尾深水湾道跟住南丰道嘅回旋处；大坑道下行摩顿台，龙尾去到李嘉诚护理安老院。九龙方面，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繁忙，龙尾太子道西。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的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在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狮隧入口沙田、南湾隧道入口九龙、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日日落时间傍晚6:52，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5:4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今年母亲节，嘉明你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8: 我就系俾晒啲孙佢重做妈咪嘅感觉咯。
7: 小白咧，
9: 梗系带妈妈去饮茶啦。记得佢食咩点心嘅话，其实已经够孝心啦。
8: 咁啊，欧尼咧，
10: 我会同妈咪一齐去野餐啊。我而家都想带翻佢周围去感受母亲节气氛。
5: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11: CIBS 开窗社区声音。
12: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 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们 SEN 的需要。
13: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 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30。
14: CIBS 人人广播。
15: 健威健威，你有冇玩过四驱车啊？
16: 阿 Lu 有啊，做咩啊？
15: 我呢度咧有啲旧嘅四驱车啊，你睇下。
16: 哇，合金轴承、3万转摩打，哇，全部都系独当一面噶噃。
15: 哇，你好似好普咁喎。
16: 唔敢当，唔敢当。不过今个星期健威导赏团咧，就会同大家介绍四驱车。今个礼拜六朝早6:00-9:00，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到时话你知啦。
10: 喂 ，Yana， 上个礼拜你介绍嘅羽毛球场地好正啊，好多听众咧都想即刻再问你，今个礼拜有啲乜嘢醒目推介啊？
17: 今集我想讲深圳市政府推出嘅免费 App i 深圳，入面可以预约唔同嘅运动场地，仲有深圳嘅地铁乘车码，仲有埋 AI 助手解答你所有问题，超方便啊！
10: 咁犀利，咁我就要带你食好地道嘅纸包烤鱼啦！
17: 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朝早9-10，Yana。和阿欧的湾区生活一小时了。

0: 月七号星期四，苏龙音乐啦，
1: 犀利！我话俾你听，
0: 犀利啊！
1: 今日系一个 long day 啊
0: ，why？
1: 因为我哋今日有个 long interview，
2: 哇！
0: 因为我哋有好多 long hair 嘅嘉宾，
1: 系都多都多呢组都多
0: 都多噶，
2: 都真系几多喎，
0: 系啊。

0: 啊，
1: 因为我又今日揾嚟嘅嘉宾啊，系晚安。
2: Lily， Good night Lily，
1: 系啊，咁啊，非常之长头发啦，同非常之长气啦。
2: 究竟阿鸡嘅头发长啲定系 Cindy 嘅头发长啲咧？
1: 哇，
2: 其实呢个系一个乐坛二选一嘅问题，可能佢哋两个自己都唔知，
1: 都冇答过
2: 边个啲头发长啲，
1: 真系冇答过。
2: 系啦，哇，咁今日我哋有晚嚟嚟啦，咁每次同佢哋倾偈咧，都即系可以倾到好长，因为佢哋有好多哪怕音乐上嘅睇法啦，即系同埋亦都喺呢一段时间咧，佢哋嘅音乐亦都多好多朋友认识啊。攞一啲奖项啦，又喺我哋十大中文金曲度攞奖啦，咁当然又俾可以有个空间，又可以俾你分享一下啲感觉啦。
1: 同埋当时俾我哋俾我啦，其实系俾我去吓下佢哋攞奖嗰下，
2: 系
1: 嗰个体验到底系点嘅咧？
2: 简直系啊，乐坛噩梦啊！对佢嚟讲，人生玩音乐
1: 啦啦攞奖都要俾宾神吓
2: 吓亲啊，个个俾你吓阿 Cloud 又俾你吓亲啦，
1: 系
2: 个个俾你吓。
1: 我都觉得好有成就感啊！
2: 系啊，你可以吓亲佢，
1: 可以吓吓佢哋。
0: 哇，惊吓大师啊！
2: 劲喎、啊，你系
1: 唔系个个可以尝试呢件事？
2: 客席主持咯、啊，你好明显就系、是、你咪就系十大
1: 到席啊！
2: 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啊！客席主持分神包冇客到你席啊！好靓啊！呢句真系好靓啊！呢句
1: 你加埋后面嗰句即刻靓咗，
2: 即刻好老土。系啦，所以今日六我哋五点半开始啊，就会有晚你嚟同我哋分享，亦都会讲新歌啊，回顾下上年嘅歌啊，之前专辑等等啦。
1: 留意住咁啊，今日咧就承接翻少少琴日嗰个题啦，因为
2: 好回味啊！琴日林同学嘅听君一直话，
1: 如听一直话，
2: 冇。冇错，
1: 同埋我好中意佢好认真去剖析音乐嘅，因为咧佢好得意嘅，佢每次认真剖析音乐咧，我听得好投入啦，我系真系认真听嘅。佢会问翻你嘅，你怕唔怕闷噶咁样？其实我系好认真咁样听紧佢讲，所以我就唔敢插嘴咁样嘅。
0: 其实佢讲得好有趣嘅，即系我好多时咧呢啲咁复杂嘅理论嘢咧，我好容易就会飘走咗、但系咧佢讲咧，我虽然我听唔明。但系我个人仲喺度，即系我冇飘走，我觉得哇，好好听、啊，你讲得好有趣、啊，
1: 同埋佢都绘形绘声噶嘛，佢、会唱两嘴噶嘛，
2: 系 啊，我都唔会插嘴呢啲，因为我真系唔识，系、但系你又，但系佢又会形容到其实你 get 到做紧啲乜嘢咯，
1: 系啦、
2: 啊，即系去到最专嘅，可能我冇音乐底未必知啦，咁、但系唔代表听众唔知噶嘛、其实亦都有
1: 听众，听众都应该
2: 识，同埋有兴趣会知，同埋有时我觉得咧。讲到咁专业，系可以系一种 inspiration 嚟嘅，即系哦，原来佢个脑思考紧咁样处理，可能听紧嘅朋友有啲系玩音乐或者唔知点样 inspire 咗，哦，原来系可以咁嘅，所以系冇错，我系好中意问呢啲嘅，
1: 而
0: 我都好中意听。
1: 琴日俾阿林同学即系叫做喺我哋度考考我哋
2: 嘅
1: SDE 之后咧，我特登去再抄翻啊，因为我人生当中曾经啊，我要首先。讲咗先嘅，我唔系考 DSE 嘅吓，
2: 系
1: 我系 CE 睇得出 AL 嗰个年代嘅 ，OK，
2: 系
1: 咁啊，嗰阵时就我有曾经谂过读音乐噶，
2: 系、
1: 我谂住可以有一科可以叫做唔使咁努力啊，
2: 即系唔使咁样背啊，
1: 唔使咁辛苦啦，唔使咁辛苦啦，即系我谂住咁我自己有。玩开钢琴有读过乐理咁，我去、我去考应该 OK 啦咁，
0: 钢琴
1: 跟住最后俾老师阻止咗。
2: 话你唔好啦，
1: 你唔好啦，阿鬼你唔好啊，咁样嗰啲
2: 为咗你嘅着想，
1: 佢同我讲唔好，唔系因为佢话其实都唔系咁容易，因为嗰阵时 line curve 我记得啦，嗰阵时 line curve 佢话咧你变相咧要攞得好好成绩嘅人，真系 top of the top 先系可以攞得到啊！
2: 而真系存在好多 top of the top， 每间学校都有一两个
1: 系啦，
2: 玩音乐
1: 咁好明显，我都知道我唔系嘅，咁所以我最后就冇考到。
2: 但你嗰时候有冇睇过你嗰个年代音乐嗰啲卷，其实系考咩咧？
1: 冇
2: 睇到。
1: 所以我就好有兴趣想知，即系而家嘅DSE 嘅音乐嘅试卷系点样出咧？咁我就有望下少少一啲 past paper。即真系 DSE 年代啦，吓唔系我嗰个 CE 同 A level 嘅年代啦。咁佢哋都好得意嘅，即系嗰个玩法真系会播一啲歌曲嘅选段，佢唔一定系流行曲噶，
2: 因为佢好多 session 噶嘛，
1: 系啦好多 session 嘅。咁佢有广东流行曲又会有，咁外语嘅流行曲又会有啦，英文嗰啲都会有啦。咁但系我集中因为我睇咗少少一啲 廣東流行曲嘅題目，佢會點樣出？咁咧就一啲 past paper 咧，其實都好多唔同 generation 嘅歌手嘅歌都有用過嘅，其實即係例如可能 Sammy 有啦，林子祥嘅歌有啦。

0: 许冠杰嘅歌有啦，张敬轩嘅歌都有用过啦。咁所以我谂咧，即系有一啲嘅考生，不过当然啦，我唔知考音乐科嘅同学仔系咪一定会听 pop music 啦，
1: 或者听到几耐之前咧，你又唔知噶嘛。
0: 冇错冇错，咁但系好得意嘅，因为咧基本上正常嘅冇读过音乐嘅人去睇呢份试卷咧，应该系唔系太睇得明嘅。
2: 啊、我系啊，你 send 出嚟嘅时候咧，我有谂过一下。如果是我考呢，我应该完全
1: 你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0: 因为份卷你会有啲感觉，因为好多符号，你要知道就是读音乐本来就是好多符号的。咁佢是好多好像摩斯密码，你当好像摩斯密码咁样。例如可能佢要你在一首歌里面，我当流行曲咁样啦，个 chorus 你要淨係憑個歌曲選段同埋佢嘅歌詞，你要寫翻個 chord progression 出嚟係乜嘢咧？即係嗰個成日講嘅和弦進行係乜嘢咧？
1: 即係個即係講嗰個靠耳仔嘅咯。
0: 係啦，你就真係靠耳仔，咁就要聽哦，係咪14635咁樣？即係
2: 要寫翻咁樣嘅數字出嚟。
0: 係啦，你要用羅馬數字寫出嚟嘅咁樣，好嚴格。咁當然佢都有啲即係輕強啲嘅題目嘅，即係例如一啲是非題啦，即係嗰啲。yes no question 啦，咁但系都系其实嗰个重点就系唔系佢出嗰个题目嘅 format， 而系好靠你嘅耳仔听。你谂下，当你考 listening 咁样先算，其实你听完之后，你要好快喺个脑入边组织好多唔同嘅资讯噶嘛。
1: 系、嗯，
0: 咁所以佢就可能你听，跟住听完个选段之后，你就要即刻。諗可能哦呢一、這个位置嘅音程係咪比头先嗰个位置嘅音程高咗几多度啊，即係你要处理好多短期内嘅资讯呢，其实係几难嘅。因为呢呢一、這个同我以前考琴试啊或者係樂理试有啲位置係好一样。
1: 一样嘅。
0: 唔係好相似。嗰、那个相似就係唔係出题嘅方式相似，而係你要好靠你嘅听感同你嘅记忆力。因为我哋嗰阵时音乐咧考琴咧有一样嘢叫 sight reading 啊，就系你可能听一次就要弹翻出嚟，或者你望一次个谱你要弹翻出嚟啦。呢一样嘢系我从来考琴最弱嘅一项嚟噶，
1: 即系考记忆个同时都
0: 考记忆噶，即系我系好差，即系第一我耳仔已经唔系好靓嗰种人嚟噶啦，即系我唔系嗰啲 perfect pitch 嗰啲人嚟嘅。咁其次我系嗰啲记忆。奇差啦，你都知道我奇差，跟住然后个 miss
1: 记忆失眠啊，
0: 系啦，嗰阵时考嗰个咩音乐学院嗰啲考试，跟住个 miss 弹一段咁样，跟住你就要跟佢弹噶咯。咁当然唔一定要 100% 一模一样，都可以系 pass 到，或者可能系即系嗰个位置都攞到分嘅。咁但系你要尽量可以即系做得翻几多，你要做到出嚟咁样咯。咁呢一个系超级难嘅，
1: 难啊呢个。
0: 所以我反而觉得在考 DSE 的试卷入面有少少似嗰阵时考一啲乐理嘅考试、因为乐理考试是另一个试嚟噶嘛，乐理考试就真系一个叫做用笔去答问题啦，即系你唔使掂乐器啦，终于你净系攞住支笔系啦，跟住睇个谱。同埋聽咁，然後你就去考哦，你嘅嗰啲咩 diminished minor 啊 ，augmented major 啊，哇！突然間我都記翻，
1: 記得翻喎，你都喚起咗喎，
0: 係啦，即係會要用知識去同埋用支筆去答。
1: 但係咧，我覺得咧有時好得意係我會思疑啦，有一啲玩音樂嘅朋友咧，佢可能係唔中意考揸筆嗰份卷，係中意。揸樂器嗰份，
0: 其實正常都係㗎。
1: 因為你玩開咧，有時你嗰種感覺或者我彈睇譜咧，
2: 講唔到出嚟，你形容唔到。
1: 然後佢突然一個問題，好似琴日阿林同學答嗰啲咁樣，即係佢我睇翻啲 pass paper 啦，即係我哋會見到啲問題講咩？究竟呢一首歌唔知邊一行用啲咩旋律特徵啦，或者即係等於講話你首歌有啲咩特點咁樣啦。咁可能你正常答嗰個特點。是哦即係噏咗一啲嘢啦，但佢自己都會有一啲叫做嘅 terms 係 so call， 我諗係歸類所謂旋律特徵裏面，因為我見過 pass paper 佢話某一首歌呢一行用咗咩旋律特徵，叫你喺個格仔度 tick， 咁佢就會有四個格仔俾你揀，我唔使講呢四個旋律特徵邊個啱邊個錯啦，但佢嗰個 term 你會知道佢係由呢一啲咁樣嘅叫做存在嘅模式喺度俾你去記住，佢有咩例如叫爬音啦。分解和弦啦，频现句啦，同埋莫唔系无尽句定无系咯无尽嘅无形嘅无啦，无尽句啦咁。 咁即係我一見到呢啲嘅時候，
0: 你係咪就開始話咩嚟㗎咁樣？
1: 即係我哋，即係首先我哋唔會識啦，我冇學啦，或者可能我哋會聽過佢英文，或者我哋唔知道。咁然後佢究竟本身 imply 咗啲乜嘢咧？我哋唔識，亦都唔知道。咁而但係呢一啲就係即係叫理論化啲嘢咯，就好似琴日林台咁，有時創作冇㗎。

0: 我是写完之后翻翻转头分析
1: 先
0: 发现我用
2: 了。原来我有
0: 这样。是啦，咁因为有时我哋做访问都系嘅，佢哋创作嘅时候系个感觉，我呢个位我觉得可以再劲啲，多啲变化。咁但我唔系要特登谂，我用一个无尽句定唔知乜嘢去，即系我觉得系有趣嘅呢件事。但你又唔可以冇呢一啲嘅 terms 去帮助别人去理解音乐嘅成品噶，
1: 冇错。同埋可能因为即系佢哋去创作嘅时候，佢哋本身个袋已经袋住晒呢啲嘅工具喺度噶啦，
2: 入咗
1: 去
2: 潜意识，
1: 系啦，潜意识啦。咁佢咪可能喺创作嘅时候好自然会使用翻出嚟咯。咁、但系可能佢嗰一刻唔会特登咁样谂，佢就系听翻嘅时候，哦，系，原来我系
0: 用咗呢件事咁咯。有时都系嘅，即系譬如你打波都系，你唔会谂，哦，而家等我咧嚟一个
2: 转身射个三
0: 分波，唔系啊，你喺嗰个情况之下，
1: 你就转身射噶啦，
0: 系
1: 啦。仲谂啊！
0: 我而家要扭过佢，你唔会谂啊？等我先嚟一个斯丹转身，再嚟一个牛尾巴咁，即又真系唔会嘅。但你会练习呢一样嘢，或者你会学识呢套功夫咯。
1: 深刻成为一种身体嘅记忆咯。
0: 眼前面有一个后卫，我而家要过佢攻门，等我
1: 可以用边一招呢 A
0: 等我谂下，用唔用呢一个斯丹转身，或者当日做斯丹转身啊？即应该系斯丹啦。如果叫斯丹转身，当日斯丹转呢个身，佢都冇谂住要使出一招绝招，好似闪电十一人咁，
1: 要嗌个名。
0: 只不过大家后期为佢呢一个动作俾个名堂佢咁啦，即
1: 系
0: 我觉得又理解嘅，即系需要即系 Sonra 一样啦，系啦，
1: 冇错。咁所以我觉得系即系睇完啲 pass paper， 我觉得系有趣嘅。不过我冇乜信心去考，坦白说。
2: 不如你去试下考一次，我哋呢度最有希望系你。
0: 系啊，
1: 我系纯粹帮人哋拉 curve 咯。虽然而家唔拉，
0: 如果佢全部都系 MC 咧，我都可以同你一齐去考。试下一个系我咁样样嘅背景膨胀，同一个有呢个音乐背景去考，究竟出嚟会系点咧？
1: 好大压力，你知唔知道我呢啲好大压力啊？
0: 梗啦，
1: 系有音乐背景，
0: 梗系啦。
1: 你入到去其实都完全唔识嘅时候就
2: 唔系啊！你要咁谂，你系我哋最有音乐背景嘅。
0: 你嘅对手只有我哋两个啫嘛，
2: 只有我哋两个噶咋？
0: 系啊，但如果我乱撞都高分过你，嗰下就有趣啦。
2: 运气重要啲啊！
1: 即系同玩大恶霸道理一样，
0: 系啊，
1: 撞都撞赢你
0: 嘅咋，系啊，我觉得有趣嘅，系啊，咁但系就冇啊，我觉得俾大家都知道一下，即系我音乐上面喺即系香港呢个地方，我成日听流行曲，我原来佢喺学校校园喺一个学术上面，原来系有得咁样玩咯，我觉得系几有趣俾大家知。因为如果唔系呢单嘢，其实我冇特别了解过，
1: 同埋都坦白说嘅，因为知道原来佢系会有流行曲喺入边出现，
0: 有趣多咗嘅。
1: 我突然间系会多少少想了解，同埋想
2: 有兴趣啲嘅，
1: 睇下会唔会试下报嘅。但系算啦，都系唔好。
0: 加油啊！
2: 支持你啊！
1: 好大压力。
0: 系啊，下个礼拜大学霸输咗就要报。我话报跑马拉松，佢又报考呢、這个。
2: 哇！咁我要小心啲出題先。
0: 冇呢、這個大力啊，大力唔好啦，唔好。
1: 好大壓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警方昨日接报，指秀茂坪宝达村一个单位有一名77岁男子同一名71岁女子倒毙屋内，将案件列作谋杀及自杀案。警方表示，报案者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指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相片，但尝试上门及多次联络不果，警方和消防其后破门入屋，发现两名死者。警方指男死者在厨房上吊，女死者就倒卧在睡房床边地下。警方透露，两人曾经是夫妇，个仔因为情绪问题轻生之后，双方关系恶化并离婚。男死者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女死者多年前就曾经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用少伦作工。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质疑，点解审查组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的时候，冇及早察觉大厦后楼梯被设置生口的问题？用少伦回应话，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需要进行临时保护措施。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国土安全部初步评估认为，伊朗战士可能是枪手试图刺杀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美国传媒报道，国土安全部情报分析办公室在枪击案发生后两日编写初步报告，指出疑犯艾伦对特朗普政府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的政策等存在诸多不满。报道话，疑犯曾经在社交平台发布贴文，批评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行动前向家人发送宣言，指目标是美国政府官员。美国检方在法庭文件中话，艾伦在政治上不认同特朗普，并想反击政府的政策和决定。艾伦上个月在特朗普夫妇等政要在华盛顿一间酒店出席晚宴期间，持枪快速冲过酒店安检关卡，并与安保人员交火，其后被制服，被控企图刺杀总统等三项控罪。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蚝湾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慢车。咁就系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蚝湾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慢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龙尾就喺管道嘅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示打到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兆辉台。大坑道下行去摩顿台方向亦都系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白建士道。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喺制冰厂。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喺龙日村。而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骑术学校。 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狮隧入口去沙田、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同埋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8: 由细到大，
9: 有不明就问。
10: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0: 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咧？
1: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2: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3: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4: Gen Z
5: 去跟风。
6: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7: 今年32岁嘅 Sam Fender， 再加埋咧近排咧红到爆灯啊，当时得令嘅 Olivia Dean， 较早时间英国冠军歌 Ring Me In。
5: 去跟风，
6: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7: 今年32岁嘅 Sam Fender， 再加埋咧近排咧红到爆灯啊，当时得令嘅 Olivia Dean， 较早时间英国冠军歌 Ring。

0: 两位朋友把声都可以话好合拍啊吓 ，Sam Fenter featuring Olivia Dean 呢个礼拜停留不动都系占第七位 ，Ring Me I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

0: 波成，今日呢一对嘉宾啊，佢哋势头好劲、哦。
1: 系啊，斌神，梗系要好好祝愿佢哋同埋佢嘅 fans 啦。所以今日决定送呢个俾佢，听住咯。晚安，莉莉丝丝。
0: 莉莉丝丝，出出色色，下年攞多啲奖啊！

0: 咁我哋苏动音乐嘅嘉宾系由晚安你嚟嘅
1: ，Hello，Hello，
0: 系啊，咁我哋今日咧就送上一个新嘅卷轴俾你哋评位啦，系啊，上次就系呢、這个相逢恨晚啦，跟住你哋有讲话你有个 group 叫为时未晚嘅 group 啊嘛，系啦，咁但系我哋又费事用翻嗰个啦，因为讲咗好似好冇创意咁，所以谂咗个新嘅俾你哋，
2: 呢个好有创意，
0: 呢个好有创意啊，呢、這个好啊，咁我哋就送俾晚安你哋呢一卷啊。就係、是、晚安莉莉時時，
2: 太有創意啦！
0: 嗰、那個靈感來自於，因為你喺攞獎嘅時候講話你 official 官宣嘅 fans 名叫莉士嘛，咁又食到莉士啦，
2: 係嘛？
0: 係堅噶嘛？係咪？即係堅嘅，
3: 姓氏個氏咯，不過係
0: 係我哋就用咗呢一個莉莉時時，即係好意頭嗰莉莉時時啊嘛，係啦，咁啊，所以就。呢、這个送俾你哋，希望你哋中意啊！
3: 呢个摆
4: 每年每年都攞出嚟呢、這个
0: 系啊，每年啊过年嘅时候摆，年
3: 嘅时候摆出嚟，要红色写，
0: 系啊，即系好似挥春嗰啲咁样嘅意头咁样，系啦、啊，哇！咁啊，亦都真系恭喜你哋啦，攞咗呢个嗰、那个奖个全名啊，交俾你官方讲一次啊！
2: 我哋恭喜再次恭喜晚安莉莉得到我哋第47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铜奖嘅。
3: 多謝前
0: 台，
4: 你試試。
0: 係啊，哇！我想知道咧，嗰日拍嘅時候。

0: 系咪你哋系？因为我听佢哋，因为佢阿斌有份噶嘛，即系话系要呃你哋唔知做啲乜嘢咁样样噶嘛。
1: 又话咩做访问啊？跟住又冇等到个访问，冇 feel 到有访问嘅成分、啊。
0: 你本身嗰个指示去到其实系做啲咩噶？俾大家知道下幕后佢发生啲咩事可以。
2: 影相啦，
0: 系
1: 影下相拍 ID 咯，我哋呢度
0: 系即系本身都系做下啲宣传嘢咁样嘅，知道系
1: 系
0: 啦。咁跟住去系其实系玩咗几耐到，跟住就即系进入嗰个戏肉啦。
3: 其实嗰日咧，我话俾你听最大压力。那個是我，因為他們是不知道來做什麼的嘛，即是他們只是、哦、我來拍宣傳東西啦，拍一些照片講一下一些 ID 東西啦，這樣那我在想就是你騙一個人容易啊，你要騙六個人、啊、
0: 是
3: 那跟著那天在搖搖樣樣，跟著那些 shot 剔完又剔、哎、不好意思我們、不如試多個位啊，拍多張照片，即是我要盡量令到那件事就是他們已經忘記了今天是來做什麼的。
1: 哦，原來是這樣的，我不需要用那麼多張照片。
3: 是，都需要的。最後的照片，漂亮的照片我們是有出到
1: 的。很漂亮的。
0: 是不是完全沒有端倪？即是你在做整個過程當中是沒有感覺到任何古怪的。
2: 我覺得那個地點有些古怪的。就是為什麼出了間房又入了間房這樣。是。
1: 哦，是啊，出出這樣轉咯。
2: 是啦，但是出面又好像沒有什麼特別佈置啊，我們都是找位拍片這樣。即係有 feel 到少少，好似有啲嘢鋪排緊咁。
0: 係，
2: 但係就即係唔知係咩啦。
0: 啊，
2: 係啦，咁但係係啦，入翻去就有翻個台，我哋喺度講嘢咁樣咧，就好似正式啲咁樣，咁好似啊完成就可以收工啦咁樣。
0: 係，
2: 啊原來就有啲嘢嘅。
0: 即係嗰下就叫翻你做，因為嗰個 moment 其實真係得一次，就冇第二下㗎嘛。
1: 係啊，第二下就冇㗎
2: 啦。
0: 係啊，我想知道你哋即係見到阿天兒攞個獎出嚟嘅時候，你哋嗰個感覺。
1: 麻醉金啊！
0: 係啊。是啊，你嗰下係點樣
4: 好 surprise 嘅，因為本身話，咪住，跟住之後我哋以為條片拍衰咗定唔知點樣，係咪要再拍過啦？跟住之後咧，佢就突然間有個人行出嚟攞住個獎嘅，啊恭喜你哋啊！咁樣跟住就都係打個
0: 突嘅，有冇覺得係 prank 嚟㗎？嗰下都覺得攞獎出嚟嘅時候，
4: 有冇
0: 㗎？
2: 個獎有啲質感嘅，我覺得就
0: 係
2: 見到個獎嗰下就冇咁驚㗎啦。
1: 其實主要係見到天兒咧，覺得應該就唔係 prank 嘅，因為通常見到天兒攞住個獎就覺得件事係 make sense 㗎。
0: 佢係正氣㗎嘛，佢係即係如果我出嚟咧，就都覺得呢條友
3: 係prank地啦，
1: 性就唔 firm 啊。
0: 係啊，即係我出嚟就覺得咦，有啲咩會發生咧咁樣。
5: 我睇翻條片咧，我覺得。我是应该是最冷静的那个来的、
0: 嗯。
5: 我看回条片我都觉得为什么我会这么冷静。我想起就是因为呢我那天呢我过来拍摄之前我是未吃
0: 东
5: 西。然后我那时候那些血糖已经是低到。
0: 很低
5: 了。那下想着收工就真的收工。即然后你给多少 surprise 我呢我都不是很反应到。因为我就即唉肚饿那么吃什么然后就未捞到然后就哦咦攞奖。
6: 奖杯啊。
5: 攞。
3: 虽然呢阿鸡话自己个反应是最冷静啦但我哋在条片上是有特登将他的表情
1: 放大。
3: 放大的。因为他是那下有少少 O 了嘴这样的。
1: 因为咧系 O 嘴 O 到咧，吓、啊、我唔系收工啦咩？
0: 点解仲有嘢？
5: 仲未有得收工，仲未有方法。哎，好攞奖咁就算啦，哎，好啦，攞奖好啦，好啦，
1: 梗系好啦。
0: 咩就俾阿静阿小，你嗰阵个内心嗰阵时系点样嘅咧？觉得系
1: 都系觉得好突然咯，即系哎拍嘢啦，访问啦，哎完啦就得咁样咯，已经准备好走啦。
0: 系
4: 冇错，我嗰阵时都系，执得袋啦，但系又唔系，原来要翻去再影一影咁样样嘅，
0: 系仲有啲后续咁样样嘅，系啊，咁但系真系嘅，都再一次恭喜你哋啦，咁啊，即系因为除咗我哋嘅台嘅奖，其实你都有其他奖项都有，即系都系一个反映咗，即系马丽丽喺呢一段时间里边大家嘅认可，同埋仲有啲最近都大家有投票嘅嘢啦，系啦，真系你哋自己觉得喺呢段时间出歌，好快地得到大家嘅认同，哪怕系 fans 又好，或者一啲傳媒機構，你哋個感覺係點咧？
1: 其實咧，我覺得都幾神奇嘅，因為咧，我哋自己本身即係真係一齊夾 band， 可能講幾年前已經開始一齊夾 band 啦。咁今年真係真，即係舊年真係真正可以有呢個時機，或者有呢個opportunity 去正式 launch 我哋嘅第一首歌咁樣啦。咁我覺得有少少嗰種是不是即乘风破浪呢叫做即有一种哎我不懂得说
5: 过五关斩六将关关难过过关关
1: 是这样我明白关关难过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 唔知同事喺出面聽到咪笑死咗。跟住係咯，但我就覺得有一種啊，就算即係 去到邊一個階段，我哋面對緊啲咩難關，好似大家六個一齊過咧，都過得幾開心喎，咁樣，即係難嘅。有難的地方，但是就是因為六個一起過啦，所以那些難過呢都變得容易了咯。係啊，即係嗰啲難過是講 double 啊，即係 difficult 和 sad 啊，係啊，都變得輕鬆了嘅件事，我覺得。
0: 難的位置在哪度咧？你眼中？
1: 難的位置是我覺得始終而家香港的聽歌的人啦，未必咁多人聽 band 啦，咁所以本身就不是一個咁 popular 嘅，或者咁容易 popular， 即因為可能例如而家大家興嘅 social media 係 IG 啦，但係咧唱歌嘅片其實唔容易 hit 嘅，通常跳舞嘅片會容易啲 hit。咁所以對於 band 嚟講，唔通你我哋跳舞咩？咁其實經營 social media 或者經營呢一件事咧，比起我哋做音樂咧係更加難，因為我哋本業係音樂啊嘛，即反而喺呢方面嘅creativity 是要更多，因為我自己啦，我就是比較多係諗 social media content 的人嚟，喺我哋 band IG 上面，即基本上例如舊年專場之前出的每一條片都是我剪的，咁又要成日諗究竟有啲咩先搞笑喎，但其實我有時咧做呢啲位咧都會做到唉。我哋唔係夾 band 咁樣，點會諗咁多呢啲嘢咧？點樣剪咁多？點樣做藝片咁好攰啊！即係你啲上字幕又要諗啦，要加生 effect 啦，跟住，但係我覺得係開心嘅，即係因為同佢哋一齊做嘛，即係呢件事係大家開心做，咁玩呢啲嘢其實係好開心嘅，咁所以我就會覺得，就算可能未必係自己最本業嘅嘢，但係我覺得即係同埋其實難噶嘛，即係剪片。如果你本身唔係剪開片嘅話，
0: 好花時間。
1: 係啊，好花時間。咁但係我就會覺得係做得開心咯。
0: 有盤啊嘛，即係有五個盤一齊玩。
1: 係啊，雖然佢哋就唔免費剪片嘅環節，但係咧，我每次剪完一啲我自己覺得哇，我剪得好出色啊嘅片咧，我都會 send 出佢，請讚我首席剪接師咁樣。
0: 大家供應情緒價值俾啊。
1: 係啊，咁我就夠啦。
3: 同埋會唔會即係可能有時就係見到自己嘅歌，即係可能喺一啲串流平台上面 trending， 真係睇住佢上去第一、第二咁樣嗰下就覺得哇，所有嘢好似值啦咁樣。
2: 我覺得有呢個感覺㗎，但係我自己啦，就唔係好在意數字嘅。
1: 兩袖清風啊！
2: 但係啦，兩袖清風啲嘅，但係即係有。我就係久不久會 look 翻自己 band 咁樣去到邊啊，去到邊啊咁樣。咁我又覺得個數字真係大咗啦，嗰一下又覺得真係有人聽嘅喎，係啦，就好開心嘅，係咯。同埋翻啱啱個 topic 就係我哋覺得可能我哋係喺上年啦，就一夜就推出咗好多歌同埋碟啦。咁原本係乜都冇嘅，好多音樂啦都係停留咗喺個 demo 嘅 step 度嘅階段啦。咁去到佢真係完成咗啦，有啲嘢誕生咗啦，就覺得呢隊 band 好似終於合體啦，真係合體啦，真係凝聚咗做一個團體咁樣，有個咁嘅感覺。咁喺都要多謝大家嘅支持啦。咁呢件事冇咗 fans 嘅支持，我哋都凝聚唔到嘅，就係靠佢哋幫我哋 group 埋一齊。
0: 係，即係個實在感再強咗咯。
2: 係啊，係啊，好實在嘅呢件事。
0: 係其他成員咧，係即係呢一年嘅感受，或者好似一個得獎感受，即係有機會可以講下啲咁多唔同嘅獎項。係啊，即係有啲咩想講出？
4: 我覺得呢一年咧，令到我對於未來嘅期望更加高啊！即係點解咧？就因為咧，我哋其實呢一年咧，好似我對我自己嚟講啦，即係上一年咧，其實好似就係我喺個 to do list 入面度係咁 tick tick tick tick tick 咁樣樣。咁其實所有嘢我都覺得係比較可能真係我會有目的啲嘅，就係、是、OK 出一集歌出隻碟搞個專場咁樣，然後周圍出 show 咁就慢慢 tick 曬啦。咁依家就哇，我哋一年裏面好快咁做曬啲嘢嘅時候咧，其實我依家即係今年我係更加期望個天會跌啲乜嘢俾我哋多啲咯。就因為我哋即係其實 suppose 好想做一路嘢，好想做應該要做嘅嘢都已經做曬嘅時候，咁我哋好似就依家就可以真係可以諗下自己想 explore 啲乜嘢，或者可能就諗下究竟個天會跌啲咩落嚟俾我哋玩咧？係啦，咁就又充滿即係嗰啲未知嘅因素就多咗好多，
1: 未知的就如期盼。
0: 冇錯，自己會唔會都有幻想，然後喺個 to do 啲自己加一啲嘢落去咧？
4: 唔加啦，即係我覺得真係等佢跌落嚟就好好玩。正如我哋今次呢一首新歌，其實都係個天跌落嚟，因為我哋原本唔打算出呢一首歌。
1: 我哋原本咧係已經有一首咧錄咗九成，除咗 vocal 未搞嘅歌，
0: 係
1: 諗住一二月嘅時候出嘅。咁但係咧，我哋開始 耐咗都未出到歌嘅時候咧，就覺得喂好似遲咗，因為這首歌咧比較

0: 比較新啊，即係嗰個 style 上面，比起我哋舊年 album 入邊嘅歌咧，係我哋冇出過呢個 style 嘅。係。我哋會覺得即係舊年嘅成績，即係咧有嗰種感覺咧，就係咧，即係小朋友考完試攞咗張好靚嘅成績表之後咧，翻去就可以同媽咪爹哋講：耶！我要去迪迪尼玩咁樣，我要去試下啲新嘅嘢咁樣。咁但係你過咗一段時間，你阿媽覺得你 hea 耐咗啦，就梗係咧你要重操舊業，你要開始 training 啦咁樣，即係就會有嗰種咧，好似應該要 pick up 翻一啲大家聽開嘅嘢去俾大家聽咗先，先至再去試一啲新嘅同埋唔同少少嘅嘢，所以先至會決定啊，咁不如。我哋就做翻做一啲咁嘅 style 嘅嘢啦，咁樣即係喺呢個三四月嘅時候就推出當我們不再說漫畫。
1: 咁我哋又衰嘅，話咗去玩，但係又唔去玩，結果就冇咗個機會
2: 企喺度。咁但係點解當初當我們不再說漫畫，直情又諗住唔出咧？
0: 應該話咧，當初係諗住出嗰首先嘅。我哋其實一開頭諗今年嘅 year plan 咧，諗咗第一首咧就是 experimental 啲啦，第二首咧未作好，第三首咧五六月或者七月咧就一首比較開心啲、陽光啲、襯翻夏天嘅歌，跟住咧九月嗰啲咧就再諗，仲有一首未作好咁樣啦，即係其實有咁樣嘅一個框架，咁有兩首未作好。咁依家就問題就係去到二月嘅時候，發現第一首咧唔出得，即係唔係唔出得，唔啱時間出啦。咁我哋嗰首未作好就要即刻作完咯。
3: 哦，開始唔係好信我哋自己 band 嗰啲 plan 啊。
2: 但你哋会觉得即系话即系个时间唔啱，系咪大家都会有一种咁嘅感觉嘅？
3: 哦，有噶，好有共识嘅呢样嘢就。
4: 因为我哋之前啲歌都好有季节性噶嘛，即系月色可能就系中秋节啦，花火就可能夏季感觉会多少少啦，系咯。咁所以出呢首咧，好似又已经过咗啦，咁不如。即係月色個成績又好似唔錯啦，咁好彩都煲咗一段時間啦，咁就再諗一個新嘅歌。咁但係我覺得睇呢首新歌入面又有啲衝擊啊，即係好似啱啱阿雞講咁樣，即係突然間跌落嚟嘅嘢就會反而會好多啟發咁樣咯。
2: 但其實因為好多時候即係譬如上年有碟啦，跟住又有 concert 啦，跟住一啲頒獎禮過咗之後，好多時候可能喺做音樂或者做創作都係好似完成咗一個小章節，諗一個新嘅 phase， 就係通常都會得咗一個位，就係有做幾多新嘢，又或者有 keep 幾多屬於自己嘅，繼續去 consolidate 自己個 style 嗰種，即係呢一個嘅 balance， 你自己點樣睇咧？其實一開始可能去諗即係今年新嘅 plan 嘅時候，當初定嘅話。
5: 其實我哋自己都係六個人啦，嗰、那個面向都有啲唔同，係啦。咁如果當我們不再說晚安咧，呢只係相對直白少少嘅，即係我哋可能上一隻碟啦，會多啲用一啲古仔去包裝成件事，即係可能用花火去做成個感情，係啦，多啲比喻啦，係啦，咁樣去 link up 嘅。但係當我們不再說晚安就比較真係直白啲。我話俾你知，我哋呢一個儀式啦，我哋唔再講啦。咁之後個 meaning 係點咧？相對地會好似講嘢咯，似直接同你講一件事咁樣。我哋呢一個面向咧，即係呢一首歌啦，就咁樣 present 出嚟嘅。但係啦，啱啱講咗啦，我哋冇出嗰只咧，就真係劍走偏鋒啲嘅，係啦。所以咧，嗰啲劍走偏鋒咧，就拭目以待啦。真係好偏嘅，
3: 即係嗰種偏鋒係從來都冇喺
5: 冇嘅，
2: 係
0: 少咯。就算可能 cover 有啲類似嘅歌，但係都。都唔明，
3: 但係會可能係我哋某啲成員嘅另一啲面向。因為我有諗過會唔會係啲 metal 嘢咯，即係
0: 可以估下，可以估下，
3: 或者可能係啲民族風啊、印度啊咁樣。
0: 係啊，可能係中東，係中東，可能係跳舞咧。
2: 拉丁，
0: 你知唔知啊？我哋 band 都好識跳舞㗎。係，
2: 咁有冇話咁嗰個時機嗰只即係劍走偏鋒啊？你哋心裏邊都有個定案。
0: 我暫時覺得年尾啦，年中尾啦，年中尾啦，
2: 年中尾嘅。
0: 但係點都過咗暑假先，我覺得。
2: 係，即係都暑假就會 stick to 翻頭先講
5: 嗰啲緊要啲嘅 topic 要講，
3: 或者正面啲嘅嘢咯，係咯，
2: 係。
0: 暑假呢啲咁重要嘅時刻，一定要做翻啲暑假先啱歌。係，
2: 暑假同陽光玩遊戲嘅，
0: 例如花火啦，有花火，
5: 火花今次。
0: 火花，你知唔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用少麟作供。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提出，用少麟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的时候，没有及早察觉大厦有后楼梯被设置生口。用少麟回应，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进行临时保护措施。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指，用少麟对很多问题的解释牵强，被人感觉是推卸责任给屋宇署。用少麟否认，重申只是想将事情讲出，如果独立审查组一早知道会作出巡查。他说今年一月已经实施屋宇署的相关要求，并将抽查比例进一步提高。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8亿港元，今日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58个月

0: 和36個月。案情指兩名女子在2018至2019年期間多次在邊境管制站運送大量現金類物品到香港。經調查之後，發現兩名女子涉嫌處理共折合大約2億8000萬元的懷疑犯罪得益。於2019年9月被捕，是海關首次引用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起訴涉嫌透過跨境運送大量現金類物品進行洗黑錢活動人士的案件。警方昨日接報，指秀茂坪寶達村一個單位有一名77歲男子和一名71歲女子倒閉屋內，將案件列作謀殺及自殺案。警方表示，報案者相信是男死者的親人，只收到哥哥懷疑遺書的相片，但嘗試上門及多次聯絡不果，警方和消防其後破門入屋，發現兩名死者。警方指男死者在廚房上吊，女死者就倒卧在睡房床邊地下。警方透露，两人曾经是夫妇，个仔因为情绪问题轻生之后，双方关系恶化并离婚。男死者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女死者多年前就曾经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会在东盟峰会期间与柬埔寨首相洪马内会面。強調處理泰柬關係問題的時候，將始終以維護泰國主權和泰國人民利益為首要條件。阿努廷當地星期四率領代表團啟程前往菲律賓，參加本星期舉行的東盟峰會。被問到會不會和柬埔寨首相會面，阿努廷說肯定會會面，但可能並非雙邊會晤。菲律賓作為東道主，可能會安排小組討論。泰柬兩國去年曾經在接壤邊境爆發兩輪武裝衝突，雙方都指責是對方挑起衝突，衝突造成大約150人死亡，幾十萬人流離失所。自去年12月底以來，兩國一直處於停火狀態。天氣方面，覆蓋廣東沿岸的雲帶今日下午轉薄，本港多處地區的氣温較昨日高4至6度。此外，位於華南北部的低壓槽正為那區帶來驟雨和雷暴，並會在明日逐漸靠近沿岸地區。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明日有幾陣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最低氣温大約24度，日間炎熱，最高氣温大約29度，吹微風。明日稍後轉吹和緩東北風。展望週末期間天氣稍涼，星期六仍然有幾陣驟雨，風勢頗大。下週初天色逐漸好轉，日間炎熱。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丽港城。而反方向去油塘亦都系稍为慢车，龙尾排到去海滨汇。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濠湾的意外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亦都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哈罗国际学校同埋龙门居。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嘅中间。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示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东山台。下曲道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告示打道近住中环广场。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是车多，龙尾排到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在油塘电话机房。另外，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和左转秀茂坪道亦都是车多，龙尾排到观塘警署。 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慢车，龙尾圣佐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狮隧入口去沙田、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同埋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7: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啊？
8: 母亲节当然就系带阿妈去饮茶啦，哈哈搞烧卖叉烧包。
9: 最后会唔会都系阿妈帮你斟茶，仲叫你食多啲噶？
10: 我就自省，直接俾利是阿妈最实际。
8: 但系转头又翻俾你，叫佢留翻俾自己用。
9: 讲到尾，阿妈永远都系最悭最食你嗰、那个。
10: 所以今年记得陪佢耐啲，唔好净系挂住睇电话。
7: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0: 咁我哋苏动音乐嘅嘉宾系由晚安你嚟嘅 ，Hello。咁你睇翻即系上年头先都有讲到即系一啲奖项之外，譬如出碟啊、show 啊等等呢一啲，或者甚至乎之前喺亚博有一个好大型嘅 show，
1: 系系
0: 即系呢一啲嘅经验对于你哋嚟讲嗰个回味感又系点样样啊？系啊。
1: 哇，好正、啊！
2: 亞博係
3: 個回味感一百
2: 啊，係啊，危機感一百。
3: 我哋壞咗器材，我哋
1: 其實好多好多事情發生啦、哦。我哋雖然做訪問嘅時候有講啦，就我哋嘅 hardware 出現咗問題啦。咁咧，我哋平時啲歌咧比較重 program 嘅，其實即係因為我哋有好多啲 wee 嗡嗡嘢啊，其實係佔住嗰、那個去做翻嗰啲，例如粵式啊嗰啲好有意境嗰啲。嘅感覺啊，嗰啲咚嗰啲聲，
2: 搏住啲段落啊，
1: 係啦。咁但係咧，同埋其中另外一樣嘢咧就好緊要嘅，就係、是、個 click。咁、我哋大家一齊聽住個 click 咧，就喺個耳仔入邊咧個 balance 個感覺會容易啲一致啲啊個感覺。咁有時咧喺呢啲咁大嘅舞台啦，通常咧我哋有陣時玩啲 school show 咧冇 program 其實唔大影響，因為咧好細嘅台，即係或者個台咧緊湊啲，大家咧其實容易 feel 到大家多啲。即係如果大家一齊快，咪一齊衝快咯，都係好齊噶嘛。但係咧，亞博個台咧係有天橋嘅，即係你一天橋，我企咗喺前面咧，其實如果我入邊冇 click 咧，我本身即係可能例如我選擇係我聽大 click， 但係我鼓係聽細嘅，我行遠咗咧，我唔知道鼓其實打到邊嘅，會開始越嚟越。即係個差距會大，因為其實你點都會聽到啲 live 嘅 feedback 翻嚟，
2: 物理距離真係好遠。
1: 係啊，所以咧係好危險嘅呢件事。
3: 同埋亞博嘅音響團隊咧，即係佢哋除咗幫我哋做之外，亦都幫當日嘅日本 artist 做咯。其實應該係好專業級嘅，所以其實即係有 program 冇。

0: 好鬼人嗰件事喺音响上呈现出嚟，应该系个分别会大。
1: 系啊，咁、所以对于我哋嚟讲都几大压紧张感噶喺电视上。诶、啊，同埋嗰日我肠胃炎啦，发紧烧。
0: 咁但系即系不幸中嘅大幸咧，就系、是、其实诶、我哋最后我哋冇 program 嗰啲歌咧，我哋大家都随机应变到。
1: 系、
0: 啊，系啦、啊。咁然后我觉得最窝心嘅就系、是、咧，即系嗰日咧，有一位喺即系音乐界嘅有位前辈咧，佢特登喺 IG 嗰度 DM 我啦。咁之前我哋。系冇讲过嘢，但佢特登 D.M. 我，佢就话：诶、我觉得你哋好犀利啊！即系我都知道大概你哋应该系program 坏咗冇 program， 但系你哋喺冇 program 嘅情况底下，你哋嘅音乐都好扎实啊！我觉得你哋好犀利，所以我觉得呢件事系即系唔系一件坏事嚟。呢件事你哋对即系大家展现咗你哋好稳阵嘅一面啊！咁所以我呢件事我都觉得好窝心。
1: 我觉得佢嘅赞赏咧，其实。嗰、那個 content 都唔係最重要，最重要係佢主動咁樣同我哋講咧，即係我哋作為後輩咧，其實係冇諗過會喺一個 show 度收到一個前輩講嘅呢一番説話咯。呢件事好窩心啊，真
2: 係。但係對於你哋嚟講，就係、是、一個演出嘅舞台，你哋會寧願就係好似啊穩陣啲，可以控制得多啲嘢嘅一個 set up 啊，定係好似可能頭先所講，可能哇有時有啲 T 台話可能要同啲觀眾再親近啲嘅，但係可能即係。相對上就會冇咁容易控制曬所有嘢，你哋會係 prefer 邊種係嚟？
1: 最人啲人，
0: 我好中意 T 台喎，但係
1: 我哋咧
3: 中意有啲風險啊！
1: 我哋嗰日先知有 T 台，係
0: 啊，
1: 係啊，所以咧係嗰日要即刻同導演，因為我哋係嗰日最早去 rehearsal 嘅 set 啦。咁但係咧，其實我哋去到其實去 set up 嘅 audio 同事咧，佢同事都一定要再早過我哋到啦。咁所以都嗰朝咧都有好多突發嘅情況出現啦，因為我哋最早個 set 啊嘛，好多嘢都可能係未 warm 好啊。或者是啱啱開始 set 咁樣，咁都有同導演討論我哋點樣去出面啊，同埋例如有啲 project 啊，有啲 spark 啊嗰啲，咁都係嗰一線字嘅，咁所以呢啲都係隨機應變嘅東西咯。但係咧，哇！呢、這個 T 台咧，簡直阿雞去到玩咧，佢簡直係一隻野馬。跑出去，我咧喺嗰个台度见到，因为我哋未搞掂啲啊嘛，佢揽住支 base 跑嚟跑去，完全就好似放狗咁。
0: 我睇翻即系网络上有啲 comment， 有啲 comment 就话：，哇！我真系未见过有 base 手系个主音，即系唱都未唱，佢就已经冲出咗去最前面。
1: 好攰啊！
3: 系咪有种兴奋嘅感觉？
1: 我有嗰种咧，有我条狗带甩咗嘅感觉。
0: 因为咁嘅，我都要描述翻当时嘅心境嘅。嗰阵时系我哋最后一首歌，我哋玩花火啦。咁本人系十分喜欢呢首歌，咁同埋嗰阵时就经历咗嗰个。冇 program 嗰個壓力啊，係啦，然後就話唔得啦，我嗰首我一定要 enjoy 個 stage， 我一定要衝出去，咁就跑咗出去咯。
3: 係呢、這個就係你 enjoy 嘅方法啦，其他成員咧 enjoy 嘅方法又點咧？
4: 我覺得係個舞台嘅大細啦，同埋有咁嘅規模嘅 support 咧，係會令到我諗更多音樂以外嘅。我視覺上想大家 feel 到咩顏色啦？嗰、那個畫面係幾宏大啦，可能我哋喺做錄音嘅時候會諗嘅，但係去到即係 live show 嘅時候，我哋就會因應嗰個場地而去諗啦。但係我哋覺得我自己最深嘅體驗就係、是，我覺得其實我哋應該要有一個最 perfect 嘅畫面。如果 budget 無限，規模無限，係啦，我係想放煙花嘅，係、啦。咁其實去到嗰啲真係有個煙花俾你。嗰陣我要好 ready， 同個煙花一齊做一個最靚嘅畫面俾觀眾，係。咁、我覺得係做呢個心理準備，令我學識啊，我要 enjoy 舞台啦，無論個舞台幾大，無論幾細，係、啦。嗰刻我要好 ready 去做呢件事咯，係啦。咁我覺得最大嘅得著係呢一個咁大型嘅 show 就學到呢樣嘢。
3: 係阿正同埋阿水金你哋咧。
5: 我覺得今次都係其實一個好好嘅經驗嚟嘅，即係啱啱你問到底我哋會想 control 多啲，定係一啲比較不知，即係比較多未知嘅因素嘅台。我覺得其實係今次就係識得執生之後咧，應該就對於啲未知嘅自己都應該會慢慢 control 到。我覺得係呢種心態啊，即係撞多幾次板，但係我哋識得。兜翻做翻好件事，因為 the show must go on。咁我覺得今次是一個好好嘅經驗嚟嘅。咁另外就係、是、我覺得同埋同觀眾之間個互動係近咗好多，因為尤其是佢中間有條 aisle 咁樣咧，嗰啲位然後兩邊都有觀眾，然後一路望住佢哋彈嘢，然後佢哋又會俾翻 feedback 你嘅。我覺得嗰個感受係。是啊，好好特別嘅，
4: 係四面八方都俾觀眾圍住咯，咁
5: 係啊，係啊，好正啊！
3: 係咁嚟。
6: Sorry 嘅琴手係冇得玩 T 台。
3: 係啊，我知啊，我知啊，正想講
4: 你一個 T 個環咯。
3: 係啊，你冇上去。
1: 唔係啊，但係你高咗一級㗎，你高高在上。
6: 有啲似喺動物園望住啲動物四圍。

0: 嚟跑，跟住
1: 只阿雞仔
0: 其實都幾開心。
2: 我戴咗長頸鹿係咪？
0: 睇住佢哋開心，其實我都開心嘅。唔係咁，但係我都玩得好開心嘅，其實。
1: 有埋嚟同你玩㗎，
2: 我都有埋去同佢玩㗎。
0: 但我就唔會感受到嗰啲啊，有 feedback 啊出邊嗰度咧，哎呀只狗走咗嗰啲，我唔會有呢啲咯。
2: 我咪叫你攞個 guitar 出嚟咯，你又唔帶 guitar。
0: 不過其實咧就。是我覺得是都很開心，即是你 enjoy 到成件事，見到他們在外面跑跑跳跳，其實都開心。
2: 你有沒有那爸爸望自己仔
1: 放電
0: 呢？遊玩時開心，一點不必掛住。
2: 哇
1: 是
0: 就是這樣。
1: 咁啊，小妹因為有工作在身就參與唔到啦。咁佢哋咪有冇話翻俾你聽，或者有啲相啊片嗰啲俾你睇翻？
3: 係啊，好遺憾參與唔到啦。但係我見佢哋嗰日即刻喺個 group 入面激烈討論，誒、哎、點樣可以 upgrade 啲器材咧？又買嘢咁樣咧？咁就即係
1: 萬全準備就係呢啲。
2: 你一醒見到啲 message， 全部都買 gear 啊！係
3: 咁之後如果俾我揀咧，我會揀。是冇咁 control 到嘅 stage 嘅，係啦，咁因為我覺得咁樣先會令到自己成長啦，即係好似今次咁樣啦，佢哋壞 program 咁就即刻知道要買嘢啦。
1: 好好嘅原因，
2: 呢個都成長一部分就係使錢啊。係
1: 啦，
2: 好現實。
1: 咁而即係親家頭先都有講到，就係當我們不再說晚安呢一首作品啦。因為呢一首作品嘅創作又即係開始去講啊，其實我諗喺你哋無論 social media 嘅片，即係你去度過一個嘅 challenge 入。band 嗰位啦，即係我諗呢個 intro 都好 signature， 就一嚟用一個純 vocal 咁樣開始。呢、一個嘅設計係咪一開始創作嘅時候個想法已經係咁啊？
2: 其實咧，今次呢一首歌咧係阿雞掉呢個 demo 出嚟嘅。咁咧，佢掉呢個 demo 俾我哋嘅時候咧，係冇清唱呢一段嘅。咁佢有寫咗一個 melody 啦，咁我就再 modify 啦。咁但係當我 modify 完，跟住加咗段歌詞，我寫咗 chorus 嘅歌詞先。
1: Okay.
2: 寫完之後我就覺得，哇，其實 chorus 呢段 melody 咧都幾 catchy 喎，會唔會試下？因為我哋未有一首歌咧係將 chorus 擺頭嘅，因為有啲pop song 都會咁樣做噶嘛。咁我就覺得呢首歌會唔會係一首適合將 chorus 擺頭嘅一首歌咧？咁我就試下將成個 chorus 劈上去，連埋個音樂底剪埋出去啦，咁樣用我僅有嘅知識，跟住咧。搞完之後發現咧，哇，好長啊！咁樣個 intro 咁耐先入 intro 有啲悶喎、啊。咁樣我就諗啦，誒、哎、會唔會我抽幾句出嚟用？跟住我唔要，但係有清唱又得唔得咧？咁樣咁咧、再加上嗰時咧寫完咧，點解會有清唱呢個咁諗法咧？就係、是、首先我不嬲都好想試下有一首歌可以清唱開頭啦。第二咧就係、是、因為我覺得嗰、那個即係嗰個心情或者講嘢嗰個感覺會再。obvious 啲嘅，咁再加上歌詞上面第一句就係用我講千句再千句嘛，我覺得呢句歌詞咧其實同清唱呢樣嘢咧係好夾嘅，因為可以用一個冇音樂嘅情冇樂底嘅情況下，淨係純 vocal 去 deliver 一個講嘢嘅感覺出嚟咯。咁、但係咧，我哋咧同高露咧就喺呢件事上面拗咗三個鐘咯，
1: 三個鐘
2: 係傾咗好耐。
1: 佢取態係咩咧？
2: 因為咧，佢一開頭咧就我哋一入去。studio 佢就問：喂，其實咧，你一開頭清唱可唔可以怎管啊？就開始啊咁樣。
1: 係。
2: 哇！我即刻勁，我唔得啦。
1: 係。
2: 點得啊？你咁樣同冇清唱有咩分別？有咩分別？跟住咧，阿雞今次就撐我，因為咧，佢知道咧，我一路都好想有一首咧係清唱開頭嘅歌啦。
4: 唔係，如果我唔撐佢嘅話咧，嚟緊嗰啲歌咧就可能
2: 我首首都會
4: 都要係啦，都要提議清唱先，
1: 直到有一次成功為止。係
4: 啦，一定要解決咗呢個嘢。
2: 係啊，咁解決咗呢個嘢之後，就可以之後唔使啦咁其實我覺得咧，其實係有俾月色啦，同埋花火影響我嘅呢件事度。其實我冇講過呢樣嘢，但係咧，因為月花火咧個頭係暗暗沉沉啊嘛，講嘢。咁月色咧個頭咧就係少少 program 就入 verse 咁樣。咁但係咧，我有本身高佬有 propose 過，定係少少 program 佔住啊咁樣。但我就覺得咧，我唔想，我想今次一嚟你就係 chorus， 第一句俾人聽到就係 chorus 第一粒音。咁所以就拗咗一段时间，佢有讲过啊，定系咩啊？因为本身我砌俾佢 demo 咧，就唔系呢三句嘅，即系唔系呢两句，系一个三句至五句嘅组合，有啲奇怪同埋有啲岩蚕啦。因为我哋嘅 chorus 咧系一个 chorus 加一句 recap 啊嘛，即系教我怎么写，但系其实突咗出嚟嘅嗰个章嚟嘅。咁但系我又觉得呢一句好紧要，第一句又好紧要，咁就系、是。冇理由呢兩句咁好奇怪，即係冇理由用我講千句再千句教我怎麼 say 覺得完全唔 make sense， 跟住中間要攝多句，咁點算咧咁樣？咁就討論咗好耐啦，咁佢又剪剪貼貼咗好多次啦，跟住我又發脾氣，唔得咯，咁樣唔得咯，唔好聽啊咁樣，跟住又話一定係改啊，改 melody， 我唔得咯，就係、是、要係 chorus 添先得噶嘛，改咗有咩用啊呢句？唔 冇用噶啦，呢、這个就

0: 跟住就搞咗劲耐啦。咁最后咧，倾完三个钟之后咧，其实咧嗰日系录股嘅。
1: 系，咁啲小朋友等紧你，
0: 咁就等我哋讨论呢一个究竟要唔要清唱，同埋几长呢一班，搞咗劲耐。咁但系其实有影响嘅，因为你个长度有影响，即系之后入歌究竟系嗰段要之后一开头 intro 其实唔系咁短嘅，我哋嘅 demo 其实系 double 嘅，跟住同埋 music break 咧系有嘅，但系依家系 cut 咗，得翻一个巴，两个巴系啦，即系所以呢啲 structure 上面其实对鼓有少少影响嘅，咁但系就即系都有影响嘅，都唔系少噶，咁但系咧就因为为咗呢啲 structure 嘅嘢，就讨论咗好耐，系关于清唱嘅嘢，仲要解决唔到咁样咯。咁卒之咧，系我录 vocal 嘅前两三晚咧，我冲凉嘅时候就突然间谂到，不如就将个 good night 抌上去啦，咁样，咁就变咗用我讲千句再千句，对象眼问爱不爱，为何痛为何不懂 good night， 因为我觉得、哦、为何不懂 good night 同教我怎么 say good night 其实系同一件事嚟嘅、嗯。
2: 我好期待呢首歌咧，因为清唱系个头啦。好期待佢 live performance 呢啲位係最難嘅，即係你最難要大家夾好同一個位入嗰下咧，呢
1: 係有噶嘛，有
2: 係啦，係咪係咪都要靠啊小五就嗒嗒嗒嗒咁樣。
3: 我哋仲未試過一次齊人咁去一齊做呢件事，
0: 仲要上次冇 program 噶，
4: 真係要期待下呢、這個
1: 係。但係嗰個入嘅嗰個時間點，即係你哋都有拍片自己會試啦。但係喺做呢首歌喺個 studio version 嗰個入嗰個時間點去決定佢有冇你哋嗰個諗法。
3: 呢、這個就真係跟 feel 啦，呢、這個就係、
0: 是嗯、跟鼓手個 feel。
3: 係啊，即係我哋嗰陣就係、是、佢其實錄好咗係清唱，我哋擺前擺後啊，睇下幾長好咧咁樣。
0: 係而家係岩殘嘅，即係唔係真正拍㗎。係
3: 係啊，就係、是、我哋好心流嘅嗰陣就真係
1: 係
3: 啊，就咁啦。之後就決定咗噶啦，係啊，比較即興嘅呢、這個，但係出嚟件事都幾好。
1: 係，咁去翻一開始寫阿雞寫呢一個嘅時候，你嗰陣時又處一個咩狀態諗，即係個想法係點樣咧？寫
4: 哦，咁樣樣咧，即係呢首歌咧，其實寫嘅時候可能已經係即係都一段時間之前嘅。咁其實即係好多人就問話，喂，呢首歌係咪月色之後嘅故事？係，係、嗯、啦，咁咧呢首歌同月色。都是同一个男女主角来的是啦，但是月色就是讲一段关系的表白的开始啦，咁这首歌就是讲一段关系的终结啦，是啦，咁即是当时呢就是即是这个故事的男女主角呢是一开头一齐的时候呢，
0: 不要讲到好像不关你事，是
4: 啦，不是关我事，我是一个说书人来
0: 的。是
4: 咩？咁样呢就在一开头即是他们一齐的时候呢，咁他们每晚都有个仪式感的，就是互相去讲 good night 啊。咁咧，但系咧喺呢段关系随住即系好耐嘅好多时间过去之后咧，佢哋嘅关系即系已经变淡咗啦。喺呢个时候，呢一个 good night 已经由一个仪式咁变成咗一个例行公事啦。咁渐渐地，佢哋都可能唔系好想去讲呢一句啦。系啦，咁当时就咁就有呢个 inspiration， 咁所以就写咗呢一首歌啦。咁但系嗰阵时咧个 demo 名叫做麻醉嘅，就因为觉得好似好麻木咁样啦。咁而呢件事即系我系冇同 Cindy brief 过嘅，因为我哋太赶啦做呢首歌嘅时候。咁但系最后咧，竟然出奇地佢系个歌名啦。当我们不再说晚安，就突然之间一夜一语中的讲中咗呢个故事，
1: 系 sense 到嘅你系，
0: 我唔知噶。我
4: 真
0: 係
4: 唔知
0: 噶，我反而係咁啱咧，就同我哋嗰陣時今次拍呢一個 MV 嘅導演啊唐記嗰陣時咧，我哋有傾起一個話題，就係、是、關於講晚安呢一件事，因為佢就講起佢想拍一啲類似嘅關呢個 topic 嘅片啦咁樣，跟住我哋其實都幾啱晚安嚟料，不如我用埋呢個 concept 去寫歌啦咁樣，跟住就寫咗呢首歌，然後就揾咗佢拍 MV。咁但係其實真係個巧合嚟嘅，因為我覺得咧唔講晚安呢一件事咧，其實去到其實係講緊。好就係、是、就好係兩個人喺一段關係，唔一定係兩個人嘅，其實你係可以係同屋企人，可以同朋友，可以係你嘅老細都係得噶。你同佢講早唞，
1: 早
0: 唞要瞓覺啦。即係但係
1: 結束會同老細講早唞啊，應該真
0: 係
1: 會。
0: 即係你唔講同埋你講嘅時候，嗰、那個關係嘅轉變其實都係係、有喺度嘅。所以我覺得呢、這個metaphor 用喺晚安妮妮嘅歌入面其實。是要有咯，因为我哋叫晚安你嚟啊嘛，你点会冇一首歌系关于讲晚安嘅咧？但系我系谂都谂唔到咧，呢首歌个歌名一出之后咧，吓亲好多人咯。
1: 点解咧？
4: 散 band 啊，我哋
2: 系咪唔做啦？
1: 系咪
2: 咁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警方在土瓜湾木厂街调查一宗爆窃案期间，一名男子怀疑企图逃去，从一个单位跳下受伤送院治理。警方话，前日上昼接获一名男子报案，指发现他放置在土瓜湾木厂街一 B 号一座大厦天台的十箱模型和三个行李箱不翼而飞。大厦的后门有被撬痕迹，怀疑曾经遭到爆窃。警员调查之后，寻日下午在油麻地拘捕一名50岁女子，今日下午再在土瓜湾拘捕一名40岁男子和一名39岁女子，涉嫌爆窃。期间，那名男子怀疑企图逃去，从木厂街一 B 号一个单位跳下，他手部、腿部和额头受伤送院。警方话，所有被捕人正被扣查，涉案财物损失共约50,000元，以起回部分失物。食环署公布，将会在今个月18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申请，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9只进入获准的食肆。发言人话，食环署下星期会举行多场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规管和申请安排，并将会在今个月18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9只进入的申请。食环署预计在6月中旬批出首轮申请，获批准先可以让9只进入。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必须大于20平方米。美国白宫记者协会蔓延枪击案，国土安全部初步评估认为，伊朗战士可能是枪手试图刺杀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美国传媒报道，国土安全部情报分析办公室在枪击案发生之后两日编写初步报告，指出疑犯艾伦对特朗普政府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的政策等存在诸多不满。报道说，疑犯曾经在社交平台发布贴文，批评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行动前向家人发送宣言，指目标是美国政府官员。美国检方在法庭文件中说，艾伦在政治上不认同特朗普，并想反击政府的政策和决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的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消散之中的车龙仍然排到去哈罗国际学校，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龙尾就喺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另外在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的意外就处理紧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废物转运站。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葵青路的慢线是一宗的交通意外的，现时龙尾就在丽景港铁站对开。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马会道的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是排到去嘉盛苑的。在九龙区方面，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龙尾就排到接近海辉道回旋处的。 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喺丽港城同埋伟业街近住茶果岭道。咁将军澳道下行都有龙尾噶，排到去兴田村对开。咁另外啦，观塘绕道反方向去油塘，就近住观塘码头啦，亦都系有车龙噶，慢车嘅龙尾排到去儿童医院。窝打路道去狮隧方向，近住联合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系排到军营噶。咁至于另一边啦，龙翔道西行上狮隧以及荃湾方向嘅龙尾就排到去竹园道。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较早前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意外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睇埋其他隧道情况啦，东隧嘅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接近芜湖街系芜湖街，咁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同埋左转秀茂坪道亦都系慢车噶，龙尾就喺翠屏南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同埋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

0: 咁但係咪因為呢個即係少少上下集嘅 concept， 所以可能喺歌詞部分就會刻意將即係一啲即係可能粵耳啊、粵照啊呢啲嘅字眼放翻落去啦。
1: 呢、這個其實有少少咧係關我覺得。要有夜晚的感覺啦，咁亦都咧係有好多朋友們有問過關於粵耳呢一樣嘢嘅，即係究竟粵耳其實係咩嘢嚟嘅咧咁樣？因為其實佢唔係一個 official 嘅詞語嚟噶嘛。咁咧，其實我一開頭咧係覺得係我寫粵式嘅時候咧，我想講粵耳嘅，即係係啦粵耳。咁但係咧，我就填詞嘅時候咧，我將粵耳咧，我打咗做粵耳，因為我用拼音打嘅。跟住我就發現，咦？月耳呢一个字，我谂起我细个妈咪同我讲话，你指住个月亮咧，弯弯的月亮会将你嘅耳仔割咗落嚟。即系我谂起呢件事啊，咁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即系虽然呢件事完全唔关我最后想用个 metaphor 嘅事啊，就系我就觉得月亮其实嗰个弯弯嘅形状同你嘅耳仔都好似，同埋当你好想将一啲说话传达到好远嘅时候，其实都好多人会讲话，你好想将你嘅心声同你嘅同天空讲，同星星讲，同月亮讲，佢就好似系你想讲嘅嗰个人嗰对耳仔咁样。咁而其实粤式入边咧，粤耳出现咗几次咧，除咗系有啲。有個 metaphor 係代表你想將呢件說話講俾一個遠方嘅人聽之外啦，亦都係咧，因為耳仔嘅樣子都好似月亮嘅彎彎啊嘛，咁就係你喺你真係同咗嗰個人，你真係喺佢耳邊同佢講咗呢一番說話咯。所以我想呢個粵耳呢個詞咧，係喺馬來尼歌入邊出現嘅時候，都係代表呢樣嘢，就係、代表呢個人嘅耳仔，或者代表你想同某一個人一個遠方人講嘅一番說話咁樣。
2: 咁喺音樂上面嘅表達，即係啱啱呢一啲嘅 message， 咁喺音樂上面，因為其實今次我特別幾中意中間一段間奏，唔同嘅樂器可以有 lead 住嘅位置咁樣去玩咁，咁即係呢一個嘅音樂上面嘅編排其實都好豐富啦，可唔可以亦都講下今次編曲上面你哋嘅諗法點樣去安排？
3: 咁樣嘅，即係其實。我覺得既然咧嗰陣時咧就諗緊，其實嗰陣時本身諗住唔好要 solo 啊，
2: 我唔要，
3: 係即係嗰陣時喺即係咁可能我寫完嗰個歌之後啦，咁然後俾咗 Cindy 去做一啲旋律上嘅 modify 同埋填詞啦，咁然後後屘咁我哋再翻一轉嘅時候係啦，咁我就喺度強烈咁話唔好搞 solo 啦，即係我就覺得咁樣你就會跌入咗可能粵式嗰個模式㗎啦，即係你就會好似
1: 係
3: 啦，咁即係唔好啊，咁即係我覺得唔好咁重複啦，咁樣咁人哋已經知道㗎啦，咁樣咁但係後屘就我哋激烈討論，然之後都覺得唔係喎，但係我哋 band 嚟㗎喎，咁我哋點都要有啲樂器嘅 solo。
1: 同埋咧嗰陣時，因為係覺得首歌好長，寫完就因為加咗個 intro 啊嘛，跟住唔係即係加 intro 前面加咗個清唱啊嘛，跟住 intro 又好有 double 啦，跟住中間 music break 又好長啦咁樣，跟住所以其實本身話斬咗後邊嗰個 solo 嘅，但我就話我寧願斬一個 verse。咁所以我係咧，其實我哋嘅 demo 係再長好多，差唔多五分鐘。跟住我係斬咗第二個 verse 嘅。
2: 系
1: 啦，咁所以第二段咧一入完咗嗰两个 bar music break 系入 pre chorus 嘅直接，系啦。咁我觉得呢个设计其实我宁愿即我唱少啲喺呢个位，即系我咪当我喺清唱嗰度唱多咗咯，呢度唱少啲咯。我觉得点都系要有 band 嘅一个 solo 同埋一个 breakdown 喺度。
3: 咁然后点解会有呢个样咧？就系、咁，既然我哋最后嘅讨论就系唔得啦，可能我哋都真系要行翻粤式嗰条旧路啦。咁但系我就会谂，既然系都要行呢条旧路，有冇办法就系 OK？ 上次系90分，我今次做到99分。甚至乎100分咧，

0: 可能就 OK 唔紧要，条路都系咁行，但系我哋就再劲啲，即系可能上次月式可能即系可能借得个琴同吉他去大家互相 trade 咁样嘅，咁今次不如诶我个 party 搞串佢，我哋再乱啲，
1: 系啊，
0: 咁就大家都出嚟扮扮扮咁样，系啦，咁俾人知道呢个系套路唔紧要，我哋将呢个套路做得劲过上次咪得咯，系啦，咁所以最后就有咗呢一个大家都诶呼声都不错嘅 music break 啦，
2: 系，但有呢个想法，即系话要比上次劲，然后去实现到，因为再加多咗嘢去盡咗嗰個融合埋一體嗰件事，實際操作難唔難咧？其實
3: 我覺得其實係要忍手好難，即係咧，但係你個
1: 好短咋，係
2: 啊，好短啫嘛，嗰套劇有片長啲
3: 喎。係啊，我覺得係嗰個 music break 前面嘅所有嘢，我哋都忍住，唔好嘈住。我哋一陣好嘈嘅，唔好嘈住，我哋一陣好嘈嘅，係啊，不斷咁提自己去，即係去編呢首歌嗰陣，或者我哋去 input 嗰陣，咁亦都關可能關首歌第一個錄。音嘅人士，其实第一个录音嘅人系水金弹琴，咁琴咧系相对比较静少少，佢又坚持用钢琴声嘅，系啦咁样啦，咁前面又清唱啦，又好静啦，咁然后可能 intro 我哋最尾经过又系经过一堆讨论之后系钢琴声啦，咁其实个 first 又要静静地唱，咁其实前面系相对地平铺直叙少少嘅，好老实讲就唔系好 rock and roll 嗰一只 band 你会 typical expect 到嘅嘢，咁我哋就引到去嗰个时候，咁其实嗰个对比就会出咗嚟。系啦，咁但系前面咧又要点样先至诶，大家唔会企咗喺度冇嘢弹咧？系啦，咁其实嗰个位先系最难冚嘅地方咯。系啦，咁但系好好彩地，大家嘅 input， 因为我哋做呢首歌嘅时间真系好短啦。系啊，大家嘅 input 咧都系好好听嘅。系啦，大家会听到大家弹咩，咁就系咯，好开心啊！呢件事都系好 organic 咁样做咗出嚟咁。系啦，去到嗰个位就全力爆发啦，系啦，就百花齐放。
1: 我哋今次录吉他咧嘅部分咧，讲到好似我关事咁，但系咧，我系关录吉他嘅前几个钟，因为咧今次好赶时间嘅情况下咧，我哋咧系录完 vocal 录咗一整日，去到夜晚2526嗰啲时间，第二日晏昼10点就去 set 弹，然后就开始系啊，朝早10点set 弹，然后12点左右就开始录吉他 session， 录到夜晚最后几点啊？都是2627噶啦，好似系，我记得系。
3: 唔使嘅，冇过12点嘅。
1: 我冇过12点，我就记得好夜咯。因为本身咧，佢哋仲有讲话啊，录完个晏昼可能5-6点咧就翻去高佬 studio 度 re-am 啦。跟住咧，我8点几9点几就复佢哋，因为我嗰日做完嘢啦，终于问佢哋，点啊？你咩情况？佢话我哋仲喺 Sounds Good 录紧啊，咪仲未录完。我第一次录得咁长啊，高佬话。因为但系因为前提就系咧。我哋前一晚仲喺度讨论，即系前一晚录 vocal 嘅时候，仲喺度讨论紧究竟转唔转 key， 边个位转 key， 点样样转 key， 录嗰段清唱有几长，即系仲讨论紧呢啲嘢。咁所以咧，对于吉他手们嚟讲咧，其实系好大影响，因为你唔同 key 咧弹嘅嘢又好唔同嘅指法上面。咁所以就佢哋系冇得 prep 嘅，今次系喺冇得 prep 嘅情况去录呢一首歌嘅。
4: 但系冇得 prep 还冇得 prep， 但系好彩，Senior Carry 呢个 A key carry 都非常之好啦，系啊。然后呢个 A key 同埋去到最尾可能 Senior 都想就我哋啊。其实呢个 key 最尾都几吉他手 friendly 嘅，系啦。所以平时
1: 我有听到佢哋嗰啲叫啲咩啊激将法噶，佢话。喂，你咪唱唔到啊！
4: 绝对冇咩意思，
1: 绝对冇咩意思。你唱到我先弹到，我哋弹到废啊！
2: 熟知你嘅性格，
1: 我可以唱俾你听。我今次又唱 AK，
4: 所以我哋嘅团队嘅默契系非常之好嘅喺呢啲方面，系啦。但系好彩咯，我觉得真系最尾有好多，即系因为呢个 key 好 friendly 啦，所以最尾有好多嘢都。平時喺其他即係練習嘅時候嘅嘢都用得翻出嚟咁咯，咁但係因為水金六仙嘅緣故，都有啲位係即係會框實咗啲啲嘅，尤其是 solo 肥嗰段啦，咁就頂硬上嘅嗰段就，但係係 OK 嘅。系啊，即系都系个心同自己讲，只手唔可以输俾阿鸡个脑咁样，然后就录咗出嚟啊，系啦，就系咁样，系啦，
1: 好胜心极强，
2: 大家都系。咁最紧要作为第一个，系咪你相对就冇咁多呢啲担心嘅？你就好
5: 都唔知佢哋限制啲乜，我就系最自由嗰个，因为我第一个录咧就琴系最易嘅，咁所以咧我录嘅时候我都冇谂咁多，我想做啲乜就做啲乜，
2: 嗯。
5: 是因为本身个编曲 demo 入边个琴系比较喺后边，即系同平时录马鞍里里嘅歌都一样。跟住我录嘅时候，我就谂，既然你哋都咁少嘢，咁不如我就将我平时 唔做嘅嘢做曬出嚟啦咁樣，跟住之後就變到
1: 好
5: 多好多嘅琴嘅句子喺入邊。

0: 咁跟住連最後嗰個 outro 呢，依家聽到係吉他好出嘅一個line 喺度，但其實本身係我全部有用琴去彈出嚟，跟住我見最後都有保留咗喺度，只不過係啲 balance 上面會唔同咗咁樣，咁所以其實係幾開心嘅，直接被全部採納咗，係都幾光榮嘅一件事。
1: 係啊，我覺得有個感覺係即係第一次聽係吉他主導嘅歌啦，佢彈完之後就變咗琴主導嘅歌，即係覺得哇，其實鋼琴唱呢首歌真係正啲喎。
2: 係。
3: 同埋咧，我哋一開頭咧收到第一個 mix 嘅時候咧，其實個 engineer 咧係將吉他推到最出嘅，反而琴係冇乜點聽到，成首聽到，跟住我聽到問曬好嚇，係咁嘅呢首歌咁樣。跟住後屘佢哋即刻即係全部人都覺得喂唔係，琴要推翻出好多。咁後屘收翻係一個琴出啲嘅 balance， 即刻覺得係呢首歌感覺。
1: 因為佢其實係關個改名事嘅，吉他咧有好多啊 solo 啊 clean 啊 dirty 啊咁樣，琴咧就一條 piano， 係咁所以咧係啊，我哋要特登話翻俾佢知，其實 piano 長期都 solo 緊嘅，所以就要係啊呢啲位佢要俾佢出嚟啦咁樣。
2: 咁喺鼓方面咧，
4: 我覺得編曲方面咧，突然間醒起有一樣嘢。好想神嘅，
5: 就係講出嚟啦。
4: 因為呢首歌個排期都比較急啦，咁然之後個次序係可能琴六先啦，之後就鼓啦，咁之後就後邊嗰啲vocal 啊、吉他咁樣啦。咁喺呢首歌段落未清晰啦，同埋個 key 都未諗好嘅情況下咧，咁就要落鼓啦。咁就係落鼓 section 前面有幾個鐘就係拗嘅清唱啦，同埋嗰啲 key 啊嗰啲剩啦。咁同埋嗰首歌嘅段落咧，因為之前太長，所以就 cut 咗個intro 同埋個 music break， 咁啊 cut 咗一半咁樣啦。咁所以咧錄嘅時候咧就冇得聽 demo 嘅咁齊樂器版啦，咁就好多嘢都要靠憑空想像。咁之後咧去到個 music break 嘅時候咧，咁之後我哋監製高佬啦，就叫我嗰度咧吉他會彈個 one two three four， 你俾我彈好啦，一二三四重拍咁樣。之後我就我就諗住，遲啲應該會有人 support 我噶啦，應該會有個底好重拍咁樣 one 一二三四咁樣啦。咁之後我就做曬一二三四咁，但係結果出到嚟係冇噶，係
3: 得你，
2: 就係得你啫。
3: 其實佢係引你落答啊，有感覺，就係要俾你嗰一二三四好出。
2: 即係其實有好多自己嘅即想像住去錄噶，你都要
4: 係噶，係
2: 過程裏
4: 邊。我大部分時間都係諗住個琴聲去諗咯，啲 idea 都係。
3: 我都係喎，因為我錄咗今次係錄咗 vocal 先。
1: 佢真係彈得太好啦，呢度一致認同。
3: 係啊，水金都彈得太好啦，所以咧我係今次係好俾水金嗰個琴嘅彈法咧影響到嗰個唱法嘅，我覺得到。咁但係都有一樣嘢就係個 key 嘅限制啦，因為個 key 咧對於我今次寫嘅呢個 melody， 其實明明我係跟住呢個 key 去寫呢個 melody， 但唔知點解就要俾個挑戰自己咯。跟住就寫到自己咧係有啲即嗰個高低音嘅音域咧係飛嚟飛去咁樣。但我覺得好聽嘛，想 keep 咯咁樣。咁但係咧就喺唱法上面咧就討論咗好耐，我未試過喺錄音室入面討論咁耐關於唱法上面嘅嘢。
1: 其實成個日頭都係討論嘅，夜晚先都係錄緊。
3: 係啊，咁跟住就一路討論啊，究竟呢成個 chorus 每一句邊一粒字要點樣做？討論完一次啦，咁做完一次所討論咗嘅嘢啦，跟住啊，不如呢度再改，跟住嗰度再改，跟住先至可以改到係一個唱出嚟比較順，唔硬耳，唔油膩，又唔作狀嘅感覺咯。
2: 但係咩 inspire 咗要討論呢個 vocal？ 因為係都真係聽得出個 vocal 係有唔同咗嘅。
3: 因為咧本身一開頭咧，我哋錄個 demo 嘅時候咧，咁我係一次過錄咗國語同埋廣東話嘅。咁我錄咗廣東話先，再錄國語。跟住咧，阿雞就問：你係咪錄咗國語先啊？點解廣東話歌好似唱得好辛苦咁嘅？跟住我就死啦！其實係廣東話有啲字咧，有啲尾音咧用唔到國語嗰種唱法，即係因為佢係叫做咩咧？嗰個韻母上面嘅分別係啊，咁所以其實聲母都有影響啦。anyways 啊，咁啊就係嗰啲讀法嘅問題啦，嘅影響到唱法。咁所以比較多限制，其實唱廣東話歌或者有好多技巧未必可以用到出嚟，而佢係切合呢個語言。咁所以咧，國語咧就好輕鬆流利 execute 到啦，但係廣東話咧就硬係爭啲咁樣。咁所以去到錄音室嘅時候，點解會討論關於呢一個轉 key 定唔轉 key 嘅問題咧？就係擔心呢個 key 唱出嚟聽落好辛苦。咁但係咧最後我哋用 technique 去解決咗呢個問題，就係原來其實唔係會唱得辛苦，只係你選擇點樣唱呢首歌會影響佢嘅聽感。
2: 聽感
3: 係啊，咁所以最後係呢段 chorus 咧，而家已經練熟咗啦。但係嗰陣時錄音，哇，好痛苦，要記住呢一個位要咁樣，嗰個位要咁樣，嗰個位係好 design 咗咁去做。但係其實呢首歌嘅歌詞好直白㗎嘛，所以咧本身。

0: 係 suppose 係好俾嗰個 emotional flow， 之餘我左腦一路喺度講緊俾我聽要點樣做，右腦又一路講緊俾我聽要點樣去跟個 feel， 即係總之係咪定係調轉咗是但啦，即係總之就左右腦同時係咁一齊用得好 intense 錄呢首歌嘅時候係。
1: 咁阿雞嘅 vocal 咧，
2: 哇，好快喎、
1: 啊，你
3: 個 part 快喎、啊，咁多歌入面最快嗰只，
2: 真係，即係我唔係因為佢容易咯，即係其實佢即係例如話可能。我覺得呢個 approach 啦、
1: 嗯，
2: 有少少似花火嗰陣時個 approach 嘅，即係都係誒、我喺結尾嘅時候唱一段 chorus 咁樣嘅。
0: 結尾精靈
2: 係啦，咁其實本身呢個難度對我嚟講係高嘅，我覺得係啦，因為就係、是、其實嗰個 range 咧係對我嚟講比較低嘅，即係我平時唱歌係會高少少，即係我唔係真係咁男仔嘅嗰個 range 我唱歌。咁但係咧，即係佢依家就要有一個可能少少碎碎念，但係又要即係又要 deliver 到個情感嗰件事就其实对我来讲是挺难的。是啦，咁因为花火嗰个情况我其实係录咗两日嘅，嗰阵时第一日录完败走，然后要返去练一练先再咁。咁我今次我都好驚有呢一个情况发生啦，咁但係即係因为今次呢个故事对本人嚟讲都几
3: 即係啲情感已经滚瓜烂熟。
2: 係啦，咁所以就变咗做其实好似即係头先讲话咩呀，又要碎碎念咁去諗嗰个唱法，同埋又要兼顾个情感啦。咁今次个情感唔使兼顾，即係基本上一打开把口就係呀。
3: 就有啦。
2: 係啦，咁就可以好专心做嗰个 technique， 所以就成就咗今次即係最快嘅 vocal session。
1: 哦，满是情感嘅你呢首歌完结咗之后有冇一种释怀或者咩个感觉系点呢？
2: 几好喎、啊，我觉得
1: 有冇放低咗啲嘢嘅感觉？
4: 成日都唱呢两个字，好似有好多
2: 可圈可点啊，
1: 系嘛？系咁啊，喺即系嗰个 music video 方面，即系头先有讲，即系唐记去做呢个导演，佢亦都参演埋呢一个即系做男主角啦。呢、這、一个嘅 idea 去倾嘅，点样出嚟嘅咧？系
0: budget 问题。其实咧有谂过揾咩人做男主角嘅，咁、但系budget 问题啦，导演本人就话想自己做埋啦、哦。不过其实咧应该咁讲，本身咧因为同佢 friend， 咁都有倾过，因为我知道佢都好想，佢都好想演好多作品，但系你知道、即系最近嘅咩电影业
1: 市道啊。
0: 電影業比較市道比較差，即係無論係因為拍戲又好，拍劇都好，咁、所以佢比較佢都好想多啲演出唔同角色嘅機會、所以今次咧個故事其實我有佢寫，我冇同佢講首歌講咩，我你自己諗下想寫咩歌詞，即係我話因為 topic 我哋討論過嘛，咁我就你自己諗下想寫咩故事啦，咁跟住你覺得咩人適合演就揾咩人演啦。其實我都同佢講過，如果女主角你覺得唔係我演翻咧，揾個。你覺得適合呢個故事嘅女主角都 OK， 即係男女主角，我覺得冇乜所謂嘅，因為即係我哋做 band 嘅 shot 都 OK 嘅啫。咁後屘佢都有同我提過一件事，就係佢覺得喺 fans 嘅角度嚟講，都會想我演翻嘅咁樣，咁所以就叫我演翻咁樣咯，係啊。咁但係男主角就budget 問題啦，咁樣佢話，咁就我演啦咁樣，係。
1: 係，咁所以唔係，但係出嚟個效果亦都係好好，即係我諗佢自己都有諗過，即係幻想過出嚟成件事個故事係點樣樣。
0: 佢有成日。同我讲好担心我哋冇 CP 感啊，即系会信唔到嗰个故事。其实咧，佢由剪片，佢未拍开始已经讲紧呢件事啦。去到剪片剪到最后一日，佢都仲系同我讲紧呢件事。去到出街都系讲，佢成日都 cap 人哋嗰啲图俾我睇下，你睇下冇乜 CP 感啊，点算咁？
1: 你其他人睇觉得咧？你觉得 O 唔 OK？
0: 即系信唔信服到？
1: 系信唔信服到？
2: 我觉得 Cindy 本人个戏啊超强啊，我未见过佢咁喊晒口面。
3: 佢个戏剧个戏同埋个戏场个戏都好
1: 都有，
2: 冇错冇错。
1: 嗯，
2: 咁至于你话即系。有冇 CP 感呢樣嘢？咁我覺得其實嗰個劇情嗰個劇情呢件事係令到我反而覺得呢件事唔係真係，即係當然槍手個 CP 感係好好嘅。咁但係即係我反而覺得呢個唔係一個擴張，就係因為嗰、那個。故事是讲緊佢哋点样样嗌教多 ,more than 佢哋有几 sweet 多啲㗎嘛。咁、所以我觉得呢件事就即係唔係一个狂伤之余，而且反而就係大係考验佢哋两个各自嘅演技多啲㗎。咁枪手都呢件事 deliver 到，咁我都觉得非常之好。
1: 係，所以大家睇完呢個 MV 之後，亦都留言啦，係啦，俾佢哋知道你嘅感覺係點樣樣啦。咁、所以又晚你哋新嘅派來作品就係當我們不再說晚安啦。今日多謝六位， 謝你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麟作供。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提出，容少麟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的时候，没有及早察觉大厦有后楼梯被设置生口。容少麟回应，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进行临时保护措施。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容少麟对很多问题的解释牵强，被人感觉是推卸责任给屋宇署。容少麟否认，重新只是想将事情讲出来，如果独立审查组一早知道，会作出巡查。他说今年一月已经实施屋宇署的相关要求，并且将抽查比例进一步提高。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汉坦病毒疫情，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说，根据世卫和相关卫生当局提供的资料，确定涉事邮轮上没有香港居民。本港今年截至昨日未录得任何汉坦病毒感染个案。中心说，根据世卫目前的评估，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的风险属于低。中心总监徐乐坚说，汉坦病毒感染属于香港法定需情报传染病，所有医生若果发现怀疑或者证实汉坦病毒感染个案，都需要通报中心，以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和防控工作。徐乐坚说，中心会继续留意全球汉坦病毒的最新情况，适时调整防控措施。

0: 一名機管局前首席高級經理承認就香港國際機場三跑道系統項目分判合約收賄大約330万元，同清洗其他相關犯罪得益數百萬元，早前被判囚4年。區域法院今日頒令充公他的犯罪得益共大約600万元。51岁被告早前承认两项串谋使公职人员接受利益罪名，违反防止贿赂条例，同埋6项洗黑钱罪名，违反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控方在判刑之前，根据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第8条，向法庭申请充公李永辉的犯罪得益。区域法院法官叶助文今日根据有关申请批出法令。充公被告共大约600万元，包括涉案的大约330万元贿款和其他犯罪得益。被告需要在6个月之内履行充公令的要求，否则可遭加刑47个月。中央军委员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军事法院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且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之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另外，中央军委员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军事法院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且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之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天气方面，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今日下午转薄，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较昨日高4至6度。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为果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且会在听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较早前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意外已经处理好噶啦。咁现时啦，观塘绕道来回方向介乎海滨汇至到观塘码头呢一段啦，都系交通比较繁忙噶。较早前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葵青路嘅意外清咗场啦，一带车多少少。较早前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马会道嘅意外亦都清场，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噶啦。在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就近住屯兴路的快线现时有坏车，龙尾是排到接近珠海学院，亦都影响埋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多，龙尾龙日村。青山公路潭尾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埔村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接近东城里。在港岛半山列堤顿道和屋兰士街交界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在九龙立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啦。窝打路道天桥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联合道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就排到去上桥位。另外啦，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都是有车龙噶，龙尾就排到接近天马苑。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警署，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接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都是比较车多，车龙都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路街，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车龙排到龙翔道 桥面。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以及左转秀茂坪道慢车，龙尾喺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就喺康德道。新界区方面，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嘅车龙排到去骑术学校。最后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以及系西九龙走廊南昌村去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0: 欧瑞强。
1: 我哋今天咧继续林振强呢位经典填词人嘅特辑，成千上万嘅歌嘅其中一小部分，咁但系各种嘅风格都有嘅，譬如民歌。咁有隻歌咧，就系多，我已经多谢阿 Lam 好多次，就系佢竟然诶将 Peter Paul Mary 一隻不为人即系太熟悉嘅歌，叫做 Unicorn Song 啊嘛，即系独角兽之歌，放咗落林振强嘅手咧就仲好，都系讲由细到大，不过将佢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咧就叫做 C C 个小朋友，到咗少年时代又揾阿刘天兰，然后做咗成熟期咧就系林子祥自己啦，歌名当然叫做。三人行。

由小朋友一路至到青少年，跟住到而家成熟嘅林子祥，歌名叫做《三人行》。讲起林子祥咧，有只歌我就非常之欣赏啦。咁呢只歌咧，就系、是、一只忆念父亲嘅一只歌，叫做《追忆》。每一次阿 Lam 喺面前唱嘅时候咧，每一次佢唱呢只歌咧，都会喊。但系我觉得咧，佢可能怀念林振强仲多，好朋友啦。非常之有风格的林振强写的《追忆》。

中正晒我哋嗰啲童年往事，一路成长，怀念乡亲，一路到怀念朋友。歌名叫做《追忆》，跟住嚟呢一首咧，亦都系非常之有划时代嘅纪念价值。因为当年咧，呢、這个无线咧会有一个作曲比赛，咁就邀请咗呢个林敏仪咧，同埋咧林振强，咁啊写咗一只歌叫做《空凳》。但系最重要咧，又揾咗边个唱咧？佢听到一把声，佢哋开头咦边个嚟？哇，把声咁惨嘅，个歌手叫做夏韶星，林敏仪作曲，林振强填词，《空凳》。

咁当然咧，呢个歌曲创作嘅邀请赛咧，呢只歌就赢咗冠军啦吓。歌名叫做《空凳怀念父亲》嘅只歌，夏韶星主唱。咁我又觉得有时有啲歌嗰种感觉，多数嗰啲歌咧，譬如以前英文歌都系嘅。有人生日啦，就 Happy Birthday Sweet Sixteen 啊 ，Happy Birthday 乜乜乜啊，好开心愉快嗰啲。咁就调翻转咧，当你生日嘅时候咧，要等佢翻嚟，点知等极都唔翻，睇下个钟，十二点都过咗，零时十分仲要答二添，最全神咧，同埋即系将个气氛讲得淋漓尽致咧，唔使多讲。拿着两杯暖嘅香槟，即系已经唔冻嘅香槟，香槟系冻噶嘛，咁系可想而知嗰种失落嘅情怀。叶倩文唱《零时十分》。

0: to me.
1: 自己祝自己生日快乐啦，因为过咗十二点，咁已经过咗生日噶啦。咁如果呢个空虚嘅感觉去到极致啊，会点咧？歇斯底里地可以演绎到呢一啲咁样嘅歌词，未定。林振强另外一首作品《蔡枫华》，绝对空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王毅说，万物并育而不伤害，中美应该共同寻求和而不同，做伙伴而不是当对手。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将会坚持和平发展，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希望美方客观看待中国，树立理性对华认知，切实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妥善管控分歧，携手多办一些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实事和好事，向世界发出更多积极和正面的信号。王毅又说，希望代表团通过访问感受中国发展新气象，搭建沟通新桥梁，探讨合作新领域，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增添新动力。食环署公布，将会在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申请，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发言人说，食环署下个星期会举行多场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规管和申请安排，并且将会在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食环署预计在6月中旬批出首轮申请，获批准才可以让狗只进入。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的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于20平方米。警方在土瓜湾木厂街调查一宗爆窃案期间，一名男子怀疑企图逃去，从一个单位跳下受伤，送院治理。警方说，前日上午接获一名男子报案，说发现他放置在土瓜湾木厂街一 B 号一座大厦天台的十箱模型和三个行李箱不翼而飞，大厦的后门有被撬的痕迹，怀疑曾经遭到爆窃。警员调查之后，昨日下午在油麻地拘捕一名50岁女子，今日下午再在土瓜湾拘捕一名40岁男子和一名39岁女子，涉嫌爆窃。期间，那名男子怀疑企图逃去，从木厂街一 B 号一个单位跳下，他的手部、腿部和额头受伤送院。警方说，所有被捕人正是被扣查，涉案财物损失共大约50000元，已经起回部分实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屯兴路嘅坏车已经离开咗。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主要系近住新墟至到屯兴路呢一段咧，系比较多车。另外，青山公路潭尾段去上水方向，之前近住沙埔村曾经有意外噶，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天桥去狮隧方向，跟联合道嘅意外亦都系处理好，交通畅顺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嘅意外啦，就仍然系处理紧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一带系车多。半山列堤顿道同屋兰士街交界嘅意外，亦都系未清场，仍然系处理紧，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啦，一带系比较多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而家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上环消防局。 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慢车的龙尾在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有些车龙的排到恒益村，在九龙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永安广场这一段是慢车。预告一下一些晚间的工程啦，咁喺西贡的大庙湾，因为会有天后宝诞啦，由嚟紧凌晨的12点钟左右开始，至到星期六的深夜接近12点钟，大澳门路近住布袋澳村路的路段咧系会封闭噶，只是准前往布袋澳村天后古庙同埋清水湾乡村俱乐部的车辆驶入噶。另外，在尖沙咀九龙公园径会有工程，由晚上的8点钟至到听日清晨的6点钟，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广东道的快线将会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最后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九龙走廊南昌村去旺角。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

0: 嘅负责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1: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咗经纪人嘅眼光咧？
0: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2: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3: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4: ，Gen Z
5: 去跟风。
6: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7: 欧瑞强，
8: 我哋继续林振强嘅作品。咁啊，讲起林振强嘅作品咧，跟住呢只歌就啱晒佢，当然系佢填噶啦。咁啊，许冠杰咧，通常嗰啲歌词咧都系自己一手包办，好少揾人写嘅。咁但系我相信阿 Sam 都系非常欣赏佢啦。要玩嘢咯，梗系揾林振强啦。佢嗰啲歌词真系乜都有，其中咧最劲嗰份就系玩嘢。许冠杰阿 Sam 最紧要好玩。

玩咧，连啲节奏都好玩过人嘅。许冠杰嘅歌叫做《最紧要好玩》啊嘛，咁啊，好多人都将呢一句咧誉为即系人生嘅金句。咁讲起林振强好玩嗰啲歌词咧，就真系好多。仲有一只咧，就真系佢都非常之有个人风格，而且都系算出位嘅。咁所以，但系由佢以前嗰个年代咧，都冇写呢一类歌。你有冇能本事够胆写一只歌叫做《勾婆》咧？勾婆啊，你知系咩啦？如果而家都系有啲问题噶，分分钟啲女权运动嗰啲话，你即系会系诋毁女性啦，唔系几好。但系佢呢个勾婆咧，就真系好传神，而且咧令到林子祥咧喺电视，尤其是啲电视表演嗰度咧，非常之出位出众。我仲记得咧喺。

TVB 某一個大型嘅電視節目，咁阿 Lam 就唱呢只阿巫婆，咁佢就話：，誒呢個阿巫婆咧，真係好麻煩嘅，真係好多缺點。不過唔錯㗎，好過娶啲係好靚嘅港女啊，係咪？即係大意係咁啦。最重要嗰句就係、是：，哇！佢燙啲衫好鬼值㗎，仲揾咗當時嘅香港小姐梁允瑞嚟做呢個阿巫婆添。林子祥，阿。

个个都想搵个靓嘅老婆啦，咁但系未必个。佢话沟婆唔出家吓、啊，又识做嘢吓，托嘢叻过只骆驼之类啦。但系烫啲衫好鬼直咧，真系其中一个优点嚟。女性真系唔系单纯靠外表，所谓外表也者都系各花入各眼啫，系咪？总之阿乌婆都可以系天下美人嘅。阿 Lam 嘅林子祥嘅阿乌婆跟住落嚟。我哋有一首歌咧，我第一次撞到佢嘅歌名啦，就即系有共鸣，因为我都系好细个咧，我啲系啲电影怀旧人嚟嘅。因为以前咧，我相信林振强都系，即系佢系嗰个年代嘅人，而且咧佢即系所有啲电影啊，应该都有睇。佢呢只歌嘅歌名咧，就一定系来嗰个意念咧，来自一出西片咧，即系都系港译嘅中文名啦，就叫做《月黑风高杀人夜》啊，有冇听过？佢将佢变成咗咧。路黑风高石人夜，咁又系啊！我哋以前细个成日讲笑就系、是，哇！喺拍拖啊，如果你识揸车就好啦，点啊？就诶揸住架车上去飞鹅山咯，一定系夜晚啦吓，梗系，因为飞鹅山嗰度人烟渺小稀少啦吓，冇人理到，又真系同呢个歌名一模一样，叫做路黑风高，最重要就系石人夜啊！麦基文。

0: 你要上飞鹅山路黑风高要锡人嘢咧，一定要有一个跑车先得嘅。呢啲都系电影桥段啦，亦都系我哋经常讲笑嘅一啲真实嘅桥段。阿 Kidman 麦洁文嘅歌，跟住今日嘅民歌味道咧，唔系点民歌嘅，不过咧就一定要揾出嚟，因为系林振强之嘢啊嘛。林振强都有写歌俾我，咁我好中意呢只歌嘅，因为佢写怀旧嘢咧。真系冇得顶！你听下啲女，即系请你即系特别留意啲歌词啦。里边歌词竟然咧有啲系陈宝珠啊、江雪啊呢啲出现喺度啊！即系我哋睇粤语片长大噶嘛。咁啊呢只歌咧，亦都系回想起翻我哋以前边有咁多钱下下睇啊头等啊第一行嘅首轮电影啊，嗰啲都系老豆俾钱嘅啫。自己咧如果有少少钱咧。就可以睇公寓场啦，知唔知咩公寓场啊？年青人，公寓即系放咗工去睇嗰啲啦。个好处就系特别平啲嘅，虽然嗰啲系二轮戏嚟噶啦，不过我今次睇公寓场，醉翁之意不在酒啊！我都唔知出去讲乜，但系我都去睇。今日嘅民歌味道叫做五点半公寓场，林振强作品。
1: 五十年珍藏，民歌味道。

非常怀旧 feel 嘅五点半公寓场啊！如果而家有啲电影院有五点半公寓场，我都会怀旧一下，买张飞坐喺前座前几行嗰度，恶高个头睇翻下呢啲怀旧电影先。好啦，咁啊，而家尤其是嗰啲miss 咗嗰啲戏啦，即系错过咗嗰啲旧嗰啲，尤其是啲西片咧。而家上电视，喺电视已经可以睇到啦，串流电视咪大把咯，系咪？不过唔知点解，都系冇嗰啲去戏院睇嘅五点半公寓场咁过瘾。今日最后一首歌咧，林振强就令到好多大歌星咧，都令到佢哋再上高峰。最后有个歌叫做《爱是永恒》，你都识唱啦，吓唔使介绍嘅一首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率领的跨党派代表团。李强表示，实践反复证明，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希望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台灣問題事關中國核心利益，是中美關係第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李強又說，希望美國國會從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發，謹慎看待和處理涉華問題，為中美關係穩定、健康、可持續發展發揮積極作用。荷蘭郵輪紅迪厄斯號爆發漢坦病毒疫情，本港衛生防護中心表示，根據世衛和相關衛生當局提供的資料，確定涉事郵輪上沒有香港居民，本港今年截至昨日未錄得任何漢坦病毒感染個案。中心說，根據世衛目前的評估，事件對全球公共衛生的風險屬低。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汉坦病毒感染属于香港法定需呈报传染病，所有医生如果发现怀疑或者证实汉坦病毒感染个案，都需要通报中心，以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及防控工作。徐乐坚表示，中心会继续留意全球汉坦病毒的最新情况，适时调整防控措施。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用少伦作工。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提出，用少伦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的时候，没有及早察觉大厦有后楼梯被设置生口。用少伦回应，當時以為後樓梯有窗口損毀，承建商進行臨時保護措施。委員會主席陸啟康指，用少倫對很多問題的解釋牽強，被人感覺是推卸責任給屋宇署。用少倫否認，重新只是想將事情講出，如果獨立審查組一早知道，會作出巡查。他說，今年1月已經實施屋宇署的相關要求，并将抽查比例进一步提高。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8亿港元，今日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58个月和36个月。案情指，两名女子在2018至2019年期间，多次在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到香港。经调查之后，发现两名女子涉嫌处理共接合大约2.8亿元的怀疑犯罪得益，在2019年9月被捕，是海关首次引用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起诉涉嫌透过跨境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进行洗黑钱活动人士的案件。天气方面，现时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正为那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明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2%。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撒美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预料一度低压槽会在明日逐渐靠近那区。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嘅意外清咗场，交通恢复正常。喺柯士甸道有突发事故，柯士甸道来回方向介乎弥敦道至到国士道系全线封闭咗，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而家柯士甸道来回方向都有少少车龙，分别排到去接近戏曲中心同埋近住好少年行。喺港岛方面，半山列堤顿道较早时同屋兰士街交界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而家各条隧道嘅出入口同埋其他主要道路交通都系大致正常畅顺。预告一下晚间嘅工程，喺青衣青康路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九点至到听日清晨六点钟去长宏村方向，跟住长青村青榕楼嘅部分行车线会封闭，位于清骏苑对面嘅夜间货车泊车位会暂停。

0: 抵用。另外，九龙湾亦都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十点至到凌晨嘅两点钟，启祥道去淘大花园方向左转宏照道嘅支路封闭，由凌晨嘅两点至到清晨五点钟，宏照道去丽晶花园方向左转启祥道嘅支路亦都系会封闭噶。驾驶人士到时经过呢啲路段咧，请小心留意现场嘅指示。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闩唔实，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开始五月份第一个星期四晚上的甜淡情怀。今天我想问一下，究竟有没有些开心事情发生过呢？又或者可能有些令你不开心的事，又或者今天有些惊喜，又或者今天都没什么特别的。有时我觉得都需要问一下自己，今天觉得怎样？开心？平静？又或是有些忧虑？有时都要了解一下自己，不要因为不想知道个答案，或者怕了个答案而不去问。当然我们不再是问题少女的年代，又或者明知道有时候尽管问了答案都未必有，但是其实我们仍然都可以问，起码在开始节目的时候这个问都是我的开场白来的。这个开场白可能有些鼓掌，

有时候咧问嘅过程咧，可能咧被问嘅朋友咧会有一啲嘅欢乐都唔定，点解会咁问嘅？咁有时候咧问咧都系咧一个好有趣嘅互动嚟嘅。咁我觉得咧，如果你唔问，你停止咗问嘅话咧，即系你对于生命或者其他嘅嘢咧，可能已经失去咗一啲嘅趣味都唔定。我成日都好鼓励咧啲嘅小朋友咧，佢哋可以多啲去问，其实大人都系嘅，因为咧我哋要好地咧保存咧呢一个咧。好奇心。

有時候呢，我哋要了解一個人呢，都要呢問好多個問題。如果你睇好多一啲嘅片集嘅時候呢，心理學家呢好多時呢都會呢向住佢嘅 patient 呢都會問好多嘢，點解會咁樣，或者你睇到啲咩嘢咁樣。咁呢就係想了解佢嘅內心世界。不過呢去到尾呢，有陣時候呢人哋永遠都唔係你肚入面嗰條蟲，所以呢我哋自己都要了解自己，有陣時都可以問下自己，究竟我今日嘅心情係點樣啊，或者我係點樣諗啊。咁當然啦，有陣時候啲嘢呢我哋可以好如實咁去睇，所谓如实咧，就系话啊，点解剩翻我一个人咧？点解冇人理我咧？即系有阵时候咧，我哋都会有一啲咁样样嘅即系想法。咁而咧喺呢啲情况底下咧，我哋只可以话啊，咁可能剩翻我自己一个人，我哋唔加诸咧，有一啲咧可能负面嘅感觉，因为咧唔好令到自己咧好似受害者啦，或者自己咧系咧系好无奈咁样样，要被逼接受某一个自己。因为咧，我哋要如实咁样样去问自己，去了解自己，其实希望可以帮助到自己，令到自己更加了解自己嘅时候咧，就可以接受到自己，而唔系咧去令到自己觉得咧自己好似好可怜咁样，千祈唔可以咁样谂嘅。

我哋有呢首六十年代嘅歌 by Adam Faith， 叫做 Poor Me。咁除咗呢一个想法系唔应该有之外咧，亦都唔好觉得自己咧系孤独一人嘅。

我哋由 Roy Orbison 呢一首 Only the Lonely， 但我哋要分清楚一样嘢，所以有阵时候咧，孤独啦、神独啦，同埋一个人嘅清静系有分别嘅。有啲咧，有阵时系我哋会想拥有有一个空间俾自己，因为我哋都唔想俾一啲情绪或者事情咧，将自己绑住或者扎住。我哋都好希望可以感受到自由自在，嗰种嘅自在好重要啊！

我哋其实每一个人都好希望我哋嘅心可以飞翔，包括我哋嘅梦都可以飞翔，甚至乎有一个好灿烂同埋特别嘅美梦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警方昨日接报，指秀茂坪宝达村一个单位有一名77岁男子同一名71岁女子倒毙屋内，将案件列作谋杀及自杀案。警方表示，报案者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指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相片，但尝试上门及多次联络不果，警方同消防其后破门入屋，发现两名死者。警方指男死者在厨房上吊，女死者就倒卧在睡房床边地下。警方透露，两人曾经是夫妇，个仔因为情绪问题轻生之后，双方关系恶化并离婚。男死者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女死者多年前就曾经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食环署会在五月至九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并采取人工智能加强执法。食环署助理署长温志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署方优先拣选300个滴水黑点，当中40至50个黑点更是影响市民等车。他表示，如果滴水情况改善，人员会转为处理其他地方，相信全年计算可以处理400至500个黑点。他表示，这些黑点通常位于旧区，大厦没有安装冷气机去水喉管，而且面向街道。又提到署方采用第三代人工智能调查系统，减省调查时间，由在2023年处理3000部冷气机，到2024年使用人工智能系统之后，处理量倍增至6000多部，2025年更加增至8000多部。韩国前国务总理韩德珠内乱案二审被判有期徒刑15年。今年一月，韩德珠因协助内乱头目等罪名一审被判有期徒刑23年。随后他提出上诉。韩国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在四月提出二审判处23年有期徒刑的量刑建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5: 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
6: 好难捉摸啊！
7: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心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 师许金峰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like、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8: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
9: 阮正峰、
10: Sita、
11: wing wing、
12: 头仔、余峰、
13: 阿维、
14: Jan 师、
15: 许金峰。
16: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 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6: 氹氹转菊花园，哈，好晕啊！
9: 健允，你唔舒服咩？
6: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9: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 cut 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确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
15: 早晚都陪住你。

继续星期四晚上的甜淡情怀。一路讲紧啦，可能我哋都要问啦，自问啦，苦心自问啦，可能咧都会有啲嘅得着啦，同埋咧你会有啲嘅发现。如果你好坦诚咁样问，咁而好多时候咧，我觉得咧人生中咧都总有一啲咧好 magical 嘅嘢会发生。可能喺寻找过程当中，又或者有啲意外嘅发现都唔定。所以我成日都相信呢个世界唔一定咁平坦，而系有阵时候我哋总系有空间可以容让一啲 magic 嘅发生。

带俾我哋 magic 嘅有 Olivia Newton-John。其实咧讲紧话咧，我哋去睇一啲魔术嘅表演嘅时候咧，我哋都要相信嗰个 magic 啦，先至会好睇，先至会精彩。如果你不停喺度咧质疑佢啦，然后跟住又睇下佢有啲咩破绽嘅话咧，反而咧就失咗咧嗰个欣赏 magic 咧嗰个 moment 同埋嗰个乐趣都唔定嘅。magic 咧就是、magic 三个英文字母。咁啊，除咗呢一个 magic 嘅字之外咧。我觉得仲有另外一个字都可以令我哋嘅人生同埋生活呢有种好特别嘅感觉，与别不同嘅。而呢个字呢係四个英文字母嘅。Four letter word。

我哋有 Kim Wild Four Letter Word。咁你究竟知唔知道系一个咩嘅字呢？咁其实咧，四个英文字母嘅字都可以有好多嘅。咁头先一首歌啦，咁我哋可以猜下啦，或者感应一下啦，或者互动一下啦。咁当然咧，即系如果好有创意或者好有灵感嘅你，亦都可以谂到另外一啲唔同嘅字，都可以令到我哋嘅生活啊，或者我哋对一啲嘅事情嘅睇法咧，有少少唔同嘅。咁我不停喺度问紧你哋，亦都希望啦，好似咧，你哋有一啲嘅想象啦，或者都问下自己，咦，仲有啲咩字咧？咁样跟住落嚟呢一个都可以系一个好特别嘅英文字，亦都可以俾到我哋咧嗰种嘅热诚啦，同埋咧追求嘅力量嘅。我哋唔好净系单单谂住佢系一种医学嘅情况。

Lay。呢位咧嚟自咧加拿大嘅歌手啦，我记得咧佢曾经嚟过香港啦，咁我咧都扑飞去睇嘅，然后跟住咧当然好中意啦，唔单止有好强嘅现场感啦，仲有一种 fever 嘅感觉，即系咧啲歌迷咧中意你嘅偶像嘅嗰种嘅感觉啦。咁其实咧除咗话即系我哋平时话发烧系 fever 之外，对于某一样嘢咧嗰种嘅热咧，嗰种嘅热能啦，嗰种嘅热情啦，佢可以咧用 fever 咧嚟到系代表一下嘅。咁所以我都好希望有一啲嘅情形或者有啲嘅事情自己想做，都会感受到嗰种嘅热能。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有时咧有啲嘢你觉得自己一路喺度追紧啦，或者系你好想做，而跟住你喺过程之中咧一路做紧，然后慢慢慢慢咁就嚟完成嘅时候咧，个人都有啲兴兴地，嗰、那个就系嗰、那个嗰种 fever 嘅感觉，就喺度追紧一个好 wild 嘅 dream 嘅感觉，又或者你嘅梦想可能成真，又或者你觉得你做紧嗰样嘢系好正确、好啱，而系可以帮到人、成就到人嘅嗰种嘅感觉，都可能系 fever 嚟嘅。所以有阵时候我哋都要选中自己中意做嘅嘢，务求有 fever 嘅感觉。

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钟嘅甜淡情怀，你嘅主持系我潘芳芳。Do what you do， 我哋有 Christopher。有阵时我哋咧都系要做自己想要做嘅嘢，因为当你自己想做嘅时候，就会做得更加精彩。咁当然都好希望啦，世事嘅嘢，然后有一啲可能好神奇嘅事情会发生，就好似有阵时我哋做紧一啲制作啊，或者一啲创作嘅时候咧。都会呢突然间好似有神来之笔，而嗰个神来之笔呢就好似系一个 miracle 嘅发生咁样。所以有时候我都会有呢个期望，无论做咩都好，希望事事可以如意，亦都希望有 miracle。来到节目的尾声， The Miracle 就是下个星期四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用少伦作供。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提出，用少伦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的时候，没有及早察觉大厦有后楼梯被设置生口。用少伦回应，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进行临时保护措施。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指，用少伦对很多问题的解释牵强，给人感觉是推卸责任给屋宇署。用少伦否认，重申只是想将事情讲出，如果独立审查组一早知道会作出巡查。他说今年一月已经实施屋宇署的相关要求，并将抽查比例进一步提高。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8亿港元，今日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58个月和36个月。案情指两名女子在2018至2019年期间，多次在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到香港。经调查之后，发现两名女子涉嫌处理共折合大约2.8亿元的怀疑犯罪得益，在2019年9月被捕，是海关首次引用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起诉涉嫌透过跨境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进行洗黑钱活动人士的案件。医管局将会在今个月11至13号在湾仔会展举行研讨大会，主题涵盖慢性疾病管理、医院创新科技、医学教育及全球人才发展等，将会有超过9000名医疗专业人员参与，大约210名海外、内地和本地知名专家担任讲者。医管局表示，服务需求上升属重大挑战，其中基于慢性疾病日益普遍，会开展流动病人计划为核心策略，透过数码平台推动智慧医院发展，并提供智慧医疗服务。医管局话会以 HAGO 作为关键工具，举例临床医护人员可以透过 HAGO 以电子方式向病人处方经临床验证的电子病人评估问卷，为病人作更深入健康评估。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国土安全部初步评估认为，伊朗战士可能是枪手试图刺杀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美国传媒报道，国土安全部情报分析办公室在枪击案发生之后两日编写初步报告，指出疑犯艾伦对特朗普政府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的政策等存在诸多不满。报道说，疑犯曾经在社交平台发布贴文，批评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行动之前向家人发送宣言，指目标是美国政府官员。美国检方在法庭文件中说，艾伦在政治上不认同特朗普，并想反击政府的政策和决定。艾伦上个月在特朗普夫妇等政要在华盛顿一间酒店出席晚宴期间，持枪快速冲过酒店安检关卡，并与安保人员交火，其后被制服，被控企图刺杀总统等3项控罪。天气方面，现时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正为各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听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今年母亲节你想着怎样庆祝啊？
5: 阿 Sean， 我想着跟你妈咪庆祝啊，听说她很喜欢去 party 的嘛，啱晒啦。那你呢？
4: 咁啱嘅，我都谂住约宾神妈咪去睇粤剧。宾神你呢？
6: 我见波成阿妈生得嚟咁聪明，我谂住约佢游江水学下嘢啊嘛。
5: 但系得你两个唔够脚，
6: 唔紧要，叫埋我阿妈同阿 Sean 阿妈，唔系够四个，皆大欢喜咯。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祝愿所有妈咪
6: 母亲节快乐。
7: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了，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8: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你可能都会经常在想，如果当初的你做了另外一个选择的话，今日你可能就会是一个不一样的你了。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未曾行过的路上边有怎样的风景，亦都永远不会知道从来未做过的事可能会出现啲怎样的状况。好像你话斋，如果你当初做了另外一个选择的话，在那条路上边都仍然会有无数的分叉路等着你去一一选择，以及有无数的考验等着你去一一克服的。所以想讲的是，我们永远没办法预测，如果是另外一个选择的话，现在的我们将会是怎样怎样。所以请接受现状吧。现在的我们是由无数个选择累积而来的总和，我们会走到今天这一步，自然会有它的道理的。

今时今日的你是由当初无数的选择累积而成的总和，你会走到今天的一步，自然会有它的道理出现。往后的人生还有很多无数的选择，请活在当下，就让每一个选择都是一个新的出发吧。

始今日2026年5月7号，一个星期四晚上嘅音乐情人。其实成篇开场白一句到尾，其实我想讲嘅系有早知就冇刻意啦。所以请活在当下，用我哋每一个选择都系一个新嘅出发。罗文同陶万里人同埋陈美玲嘅如果，开始做我哋今晚嘅节目。时间9:19，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今晚你好吗？我是郑子成。

佢除咗我哋熟悉嘅《绝恋》之外，仲有另一首好歌，蔡立儿就此解决。仲有之前有关正贤改编自齐秦《大约在冬季》广东版本《大约别离时》。时间嚟到晚上9:27，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24度，日间炎热，最高升温上29度左右嘅。展望方面，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将会逐渐好转，日间天气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政府十分重视青年发展，愿景好清晰，要培育香港青年成为爱国爱港，具备世界视野和专业技能，有抱负和具正向思维的新一代。陈国基出席一个青年奖励计划颁奖礼致辞时表示，政府已经落实青年发展蓝图中超过160项具体行动，并因应社会发展额外推出大约130项新措施，确保与时并进，全方位回应青年发展需要。陈国基提到，蓝图其中重点是鼓励青年积极探索，实践生涯规划，当局持续优化青年生涯规划活动资助计划，帮助更多年轻人掌握最新市场发展和行业前景，就未来升学和就业方向作出明智选择。香港邮政呼吁市民提高警觉，留意一个伪冒香港邮政的虚假网址，并慎防冒认香港邮政发出的虚假短信或者电邮，附有超连结至那个伪冒网站，要求收件人提供个人资料或者支付邮费。香港邮政澄清与相关虚假网站并无关系，并已经将事件转交警方处理，又提醒市民，香港邮政不会透过电邮、短信或者社交媒体发送超连结以收取款项和收集个人资料。市民切勿登入可疑网站和提供个人资料，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向香港邮政的热线或者电邮查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与总统佩泽希齐扬会面。佩泽希齐扬在会后形容会面气氛友好，双方交流近两个半钟头。他说整个交流完全没有隔阂，坦率直接，并充满亲近感和信任感。伊朗传媒日前报道，总统办公室主任米尔萨伊明确否认佩泽希齐扬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存在分歧的传闻。总统办公室官员亦否认有关佩泽希齐扬可能辞职的传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056点，升1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0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56.33，瑞士法郎0.777，加元1.364，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53.09美元，卖出4754.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由细到大，
0: 有唔明就问。
5: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Bubble 社分享。
6: 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7: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6: 咁我想问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咧？
7: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8: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5: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Gen Z
10: 去跟风。
11: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2: 佢曾经令我快乐过，佢又曾经令我悲伤过，但系咁多年之后，我对佢已经印象模糊。
13: 想唔想重拾呢份欣喜若狂，又或者热泪盈眶嘅感觉？等我同你一齐揾翻呢一个佢。
14: 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经的乌云散咗啦，太阳终于出嚟。咁之前嗰啲打雷同闪电，而家又去咗边度呢？时间过去咗，人事皆非，曾经让你伤心痛哭嘅往昔，又去咗边度呢？无论是几大的风雨，天空总会还原为晴朗，又无论是几咁强劲的挫折打击，我们的心都总会回归一片的安详宁静。光阴总是不停地向前走，一切都总会悄悄改变。

0: 这叫没缘分。
1: 或许心已碎，纵使缘已尽，但给时间多一点时间吧。时间就是一剂药效慢慢发作的安慰剂，悲苦伤心总会过去，喜乐平安总会来临。

黎明告诉我你会在梦境中等我。刘德华的袁俊和周慧敏的如果你自我苦衷，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 96.9， 一至五晚上9至10的音乐情人。继续5月7号星期四晚上音乐情人的下半部分，继续有爱到陪着你，我是郑子成。

好熟悉呢首歌，你甚至乎一边听一边唱，但唱紧嘅佢系广东歌词，好难怪嘅。当年孙耀威嘅《爱的故事》上集，实在太深入民心。刚刚听过原装正版国语版本，李亚明嘅《真情作祟》。时间仲有四分钟，再去到晚上嘅十点钟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嘅，最低24度，日间炎热，最高升翻上29度左右。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会有几阵嘅骤雨。风势会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天气炎热。结束一小时嘅音乐情人，结束我哋今晚节目，孙燕姿重唱张惠妹。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将会在今个月12号晚上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民政事务总署表示，据了解，合安考虑到居民表达的意见，包括方便身处不同地区的业主参与，安排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以及在不同时段安排简介会，以配合居民不同的时间。如果业主在报名或者参与简介会当日需要协助，在业主同意下，会将有需要的个案转介至民政署。署方会安排各区附近的关爱队提供现场协助。消防处联同警方和海关在屯门区和葵青区一带采取打击非法加油的行动。於近紫田村和葵泰路倒破两个非法加油站，共检获大约1100公升汽油和3000公升柴油，市值超过14万元。消防处在两次行动中发现大批入油工具，并截查两名男子，怀疑与案件有关。他们涉嫌违反消防消除火警危险规例、危险品条例及危险品管制规例，将会被检控。处方已经将涉案的燃油检走，并会向法庭申请充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王毅表示，万物并育而不伤害，中美应共同寻求和而不同，做伙伴而不是当对手。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将坚持和平发展，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希望美方客观看待中国，树立理性对华认知，切实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妥善管控分歧，携手多办一些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实事、好事，向世界发出更多积极和正面的信号。王毅又说，希望代表团通过访问感受中国发展新气象，搭建沟通新桥梁，探讨合作新领域，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增添新动力。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胜利日停火将会在当地星期五至六生效，莫斯科红墙阅兵式将会在星期六照常举行。总统普京正为胜利日的外事会晤做准备，俄方已经为总统安

0: 全同胜利日活动提升安保防护措施。特种部队在活动前夕落实多项额外安保安排，专项防范乌克兰方面破坏莫斯科胜利日阅兵的可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表示，尚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停止敌对行动的正式呼吁，但乌方决定自当地星期三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愿意继续推进相关谈判，期待斡船进程得以延续。他又说，俄方重视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停作用，希望美方持续开展斡船工作。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六、十四、二十、二十三、二十八、三十四，特别号码是四十九。头奖二奖冇人中，三奖107.2注中，每注派45,050元。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870点，跌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5点，升唔够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56.37，瑞士法郎0.777，加元1.364，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45.79美元，卖出4,746.3美元。天气方面，现时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正为那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听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呢款系 Dora， 听过未？

完 Boom Live 演唱会同埋推出同名专辑之后，佢哋已经系咁写 demo 噶啦。不过咧，佢哋就想乐迷今次听到会有种冇听过咁样嘅 Pandora 嘅感觉，所以无论喺拣歌啦，定系编曲上面，佢哋都花咗比较多嘅时间。作曲编曲 Pandora， 填词小黑，监制 Pandora 舒文。

0: 上榜三个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乐队 Pandora 时光之灰，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日嘅嘉宾系福邦仪。今晚呢一位嘉宾咧，我好高兴可以请到佢过台嚟呢一度嘅，因为佢原本咧就系普通话台嘅。但系点解我会请佢过嚟呢？我先欢迎咗佢先。你好啊，福邦仪。
3: Hello， 子京，系咪兰子同埋嘉乐？
2: 系，我唔系叫
4: 你叫佢乜嘢名？
2: 我叫子清。
3: 子清，
4: 其实佢识你噶，
2: 佢我同佢做过节目噶，但系我明点解，因为我嘅普通话是子京。
3: 子金啊，
2: 对，咁所以同以为系京，
4: 你唔系清咩？你不是陈子清咩？
2: 陈子清都可以的，
4: 但点解是咪变
2: 清？可是那个是读金的，是读精华的。
4: 那我呢？
3: 兰子，
4: 我是陈淑兰的普通话怎么说？
3: 陈淑兰
4: 一样哎。嘉乐，
3: 嘉乐，
2: 系啦，
5: 滴紧汗见唔见我滴紧汗？
2: 系啊，而家佢停咗。
4: 你普通话唔得嘅咩？我好得噶。
5: 什么唔得啫？没有什么淑兰的。
3: 经常见到你系去到
4: 内地，冇错。
3: 所以谂紧咧，你应该听明。普通话
4: 我识听都识讲的但人哋听唔到。
2: 我哋今日呢其实我先讲下我的企图先啦咁样。因为我同阿福邦仪呢都有喺外面一起做司仪嘅即係尤其是係帮政府嘅工作啦咁样。咁又第二样嘢呢就係、是、我觉得佢嘅经历入嚟係好得意。因为佢好鍾意香港所以嚟咗香港度做嘢啦。第三个原因因为佢个普通话嘅节目呢其实好多粉丝。其实我某程度上呢就想将佢啲粉丝呢转移嚟我哋呢个节目嘅。
4: 真係我哋有
5: 真係聪明都好紧要
4: 啊。
3: 这样子我要用普通话去讲因为听众朋友比较熟悉我的普通话的声音。
2: 但係唔好意思因为你呢入嚟我哋呢一个时候呢我哋大家都会发现一样嘢其实你有啲似舒淇嘅哥哥亦都有啲似任贤齐讲广东话所以我觉得都几好听。
4: 点解佢似舒淇嘅哥哥呢
2: 因为舒淇嘅哥哥呢其实讲嘢都系咁样嘅。
4: 啊好奢侈。
3: 因为我细个时候出开始做记者嘅时候呢其实好多人话呢我似苏有朋。
2: 哦苏有朋。
3: 是 啊因为讲到一个小小嘅故仔呢因为当年呢佢仲未离开小虎队嘅时候呢佢呢好鍾意睇香港嘅红馆演唱会。有一次呢我见到佢呢喺京东嘅酒店入面呢咁巧呢我系住楼下佢住楼上。跟住呢我睇到佢嘅嗰个经理人见到我哇 ,Kevin 啊你到咗啦我系啊我话你细佬佢问我你细佬都喺楼上我话边个苏有朋啊。跟住呢因为苏有朋喺楼上呢瞓紧觉仲未落街，跟住咧，我同经理人落街嘅时候咧，好多粉丝咧系出边已经等紧咧，苏有朋咧可以落街。跟住咧，嗰个经理人话俾佢哋知咧，呢个系苏有朋嘅哥哥。
2: 哦，
3: 因为苏有朋啊，之前有一个名咧叫小乖。
2: 嗯，
3: 佢就同佢哋讲咧，我系大乖。
2: 哦，
3: 跟住咧，我哋咧系佢好中意张学友。所以当年咧，佢好希望自己咧可以到嗰个红馆开演唱会。所以咧，佢自己咧私底下咧，佢嚟睇演唱会咯。那嗰次咧，系因为有粉丝咧见到我同经理人，同埋佢哋真系以为我系佢哥哥。后屘咧，佢写信俾苏有朋嘅时候咧，佢话可唔可以帮我问候下你哥哥大乖？所以我之前做记者嘅时候咧，有好多人咧都同我讲咧，连苏有朋咧同我。见面咧，佢都叫我哥哥咯。
5: 其实系咪真噶？
3: 唔系真嘅故仔，不过唔系佢个哥哥。
4: 欸、我想问咧，阿 Kevin， 你其实平时有冇时间咧去讲下广东话嘅咧？你那么喜欢香港呢以你咁样样嘅爱咧，你嘅普通话咧，真系唔系未系未咁样样 OK？
3: 系啦，因为我有个习惯咧，系好惊咧，系睇嗰个听。揸麦嘅时候，因为我觉得咧系揸麦嘅时候，主持人要好专业。其实咧，如果我咁讲嘅话，好惊咧个观众咧会话：，啊，你个主持人好差咯。
2: 哦，你唔使理嘅。嗱，你而家當前面冇麥，
3: 冇麥啊，
2: 真係同我哋傾偈就 OK 啦。
5: 唔係啊，但就算嗱，我而家咁聽咗咧，即係差唔多十分鐘啦。我覺得佢講廣東話嘅節奏咧，好舒服啊。
2: 係啊，係
5: 咪先？即係我哋三個不嬲啊，唔係我咧，我不嬲都好嘈噶嘛。咁但係
4: 你唔敢望我嘅，你心怯啊？
2: 你知我唔出聲。
4: 哎呀，
5: 我突然間覺得咧，我成個人嘅節奏咧要慢十倍。咁但係又舒服㗎喎、哦、
3: 可能係做廣播呢我習慣呢係咁樣講、
5: 嗯、
3: 因為好多聽眾呢係普通話台呢佢哋又鍾意係聽呢啲我呢種普通話、
5: 嗯、
3: 因為唔似係內地啱啱、嗯、好係中間呢個位置
4: 中間
3: 係
4: 點樣㗎
2: 咪就係佢而家咁
5: 太快或者太慢咯、啊、
3: 一個兩制咯。
4: 哦，就是那個音調要慢慢的，對不對？
3: 係啊。
4: 嗱，音調個高低呢？嗱，因為我告訴你啊，我咧學咧，人哋叫我咧，如果你想識男仔咧，你要學中國台灣嗰邊嘅普通話。點解咧？因為咧，譬如佢哋啲女仔講嘢咧，嗯，才乖呀、哦，誒不是嗎？後邊個音會整高。咁、那個女人咧就會好嗲，咁啊特別 OK。譬如內地嗰啲就強硬啲嘅，Chili Bear， 你說做乜嘢咁樣嘅？咁所以我覺得咧，中間嘅話就啱啱好啦，又唔好太著作，但係又可以勾到男人嘅魂魄。
5: 係好啦，
4: 是不是？
5: 有呢個專業人士可以喺度解答你嘅問題啦。
2: Kevin， 你解答
4: 你，你說是嗎？
3: 你下次咧可以試下咧睇到，哎呀。帮人家加油的话，你要加一个加油哦。
4: 你知唔知我啲朋友咧，啲兄弟们啊，和亲身边啲兄弟，佢话我警告你，你唔好学啲女人咧讲啲要亲先得噶。你讲嗰啲唔知咧，佢想即系攞呢个武器嚟打我头。
2: 不如讲翻一样嘢，好得意嘅，你点解会入嚟香港电台咧？
3: 其实咧，讲到香港电台咧，其实系一个缘分。
2: 嗯，
3: 因为点解咧系？我是香港差不多可以讲普通话的 TV 啦、
2: 嗯、
3: 都差不多做过了是之前的凤凰啦还有华语电视啦还有香港电台是我自己呢是想着因为初来香港的时候我坐的士呢、
2: 嗯、
3: 听到的士司机上面呢广播呢好像感觉不同、
5: 嗯、
3: 当时呢我就想、啊、如果是香港可以在香港做广播的话呢我想试一下、
2: 嗯、
3: 怎知呢是刚刚好我朋友说哎呀，香港電台普通話台咧，因為廣東話台我唔敢入嗰個自己嘅介紹資料咯。嗱，我諗緊咧普通話台話又揾一個報新聞嘅主播，
2: 嗯、
3: 後屘咧我自己就攞。
2: 嗯，嗱，由於咧佢呢個故事咧。未去到最精彩，我又唔想喺呢一 part 去到最精彩。
3: Okay.
2: 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精彩。
3: 好。

0: 好，我哋而家继续有请卜邦仪讲下入香港电台嘅过程，同埋嗰个精彩喺边度啦。
1: 我觉得咧系最特别嘅咧，系大家而家咧都叫一个老师咧，周国锋老师，系、嗯、咪？其实咧当年咧系我嘅周国锋台长，
0: 嗯，
1: 系因为普通话台咧，当年咧系我入嚟做 interview 嘅时候咧，其实都同中年好声音一样咧，好多人海选咯，
2: 嗯，
1: 跟住咧五个五个入到呢个房咧，周国锋咧睇到我咧，佢话咧佢觉得我好特别，因为可能我之前咧。同我一齊參加嗰個海選嘅人咧，其實都係可能都係啱啱畢業啦，同埋咧有啲係冇做過呢行嘅。那我要做個電視，跟住咧係第二日咧，台長就打電話俾我，佢話 Kevin 啊，你可唔可以冇做新聞主播？我話點解？你唔要我啊？佢話咧，佢覺得新聞主播呢個一個小時一小時咧講播新聞咧，佢話唔啱我。
0: 嗯。
1: 佢话咧，你可唔可以想我哋想请你做主持？
0: 嗯，
1: 其实我谂紧咧，我不嬲都想做主持咯。
0: 所以你话系咪即系好特别啊？嗬，
1: 系啊，
0: 原来系周国锋请佢。
3: 周国锋真系有慧眼啊！即系呢啲就系、是，因为我同佢系拍档，佢系第一次，我就系入嚟香港电台同佢一齐主持啊咁。所以我覺得佢有慧眼嘅
2: ，我覺得最緊要就係咧，就算無論咩崗位，只要你係俾心機去做嘅話，一定會有人留意到咯。
1: 嗯，其實咧，我覺得係自己係好彩，因為喺香港呢段時間咧，我真係覺得係做 media 呢行咧，我真係見到唔同嘅貴人幫我咯。那同埋我同自己咧做過政府嘅呢啲司儀咧，其實中間咧都要一個小小嘅差距。因为点讲咧，系因为周国锋咧介绍我到香港电台嘅电视部，因为仲有另外一个好重要嘅人，系当年咧周慧敏咧，好似入行嘅时候咧，都系我哋香港电台嘅龙哥，
0: 嗯，
1: 系咪？
0: 哦，龙哥系魏炳龙先生，
1: 先生，
0: 嗯，
1: 系当年咧，因为佢要退休，但退休之前咧，佢想揾一个男仔咧

0: 帮他一起做政府司仪的事。那当时呢他问周国锋台长，他说呢你们台有没有啱的人，国锋老师打电话给我，他说 Kevin 你想不想试一下做 casting？ 我说呢好啊，我就试一下，因为我没有想过呢是香港电台呢做广播呢，大家见不到我呢可以是那个电视部呢那边呢同埋做政府的事。我就是这样从2013年开始咯。
1: 所以你都遇到几多贵人啊，嗬？系咪啊？咁但系你知唔知我咧就系同佢倾偈啊，邀请佢嘅时候，原来我同佢认识咧唔系帮手做政府司仪嘅，原来我俾咗一个好深刻嘅印象俾佢，
2: 就系个小插曲啊，头先讲嘅。
1: 仲有一个小插曲，
0: 系
1: 啦，你
0: 佢都冇谂到，
1: 我都冇谂到，但系佢一讲我知道呢个系我嚟噶啦。嗰阵时系几多年啊？
0: 应该系1996年，
1: 嗯，
0: 系当时咧，因为我做记者咧，我识好多 artist 噶，系譬如话咧好出名嘅老一辈嘅 artist 咧，欧阳菲菲、菲菲姐、菲菲姐咧，对我哋咧后生一辈嘅记者好好咯。佢每次咧，每次咧打手机俾我咧，佢又同我讲 ：Kevin 啊，今日报纸系乜乜乜乜乜，所以我哋咧有私底下咧有唔同嘅大家嘅交流。
1: 嗯，
0: 那我到香港嘅时候咧，佢知道我到香港。那当年咧，佢好似系到香港做宣传。
1: 嗯，
0: 那1996年嘅时候咧，我做娱乐新闻嘅主播咧，系我听到呢个消息，菲菲姐同我讲，我就同电视部讲咧，我话：哎呀，听日菲菲姐会到咧，可唔可以我哋到当年嘅
1: 启德机场，
0: 系啊，机场系啊，冇错。那当时咧，我就谂紧咧，好独家新闻咧。点知咧，系突然之间咧，到机场嘅时候咧，有个女仔咧揸住一个麦，突然之间，菲菲姐同我挥手嘅时候咧，突然之间有个女仔咧冲入去，跟住我哋嘅电视部嘅同事话佢系边啊？我问佢点解知道？佢话哦，呢个系 TVB 噶。跟住咧，我第一个印象咧，哇！香港嘅女仔咧跑新聞咧，點解跑得咁勤力咯？
1: 以後你知唔知嗰個就係我嚟嘅，
0: 就係佢啦。
2: 喂，你曾經做過我哋嗰啲跑新聞，我哋叫搏咪啦，即
0: 係係啦係啦。
2: 你曾經做過搏咪新聞部噶？
1: 咪住，我喺新聞部真係做過，我喺亞視新聞部嘅。2000年嘅時候，我入咗亞視新聞部，咁所以我初以為我搶新聞嗰單嘢咧，即係同佢傾下傾下，我話哦，我知道我應該喺新聞部做啦咁樣。佢唔係，係96年，我先諗96年我仲喺 TVB 喎，咁應該就係 K 一百。
2: 哇！
1: 我想话俾你听
2: ，K 一百你要出去做，
3: 我知道点解，我知点解。
1: 你讲，
3: 因为咧，如果以当时嚟讲咧，即系识得讲普通话，可以访问欧阳菲菲姐姐，非陈子清莫属，唔通揾陈淑兰咩？
1: 我依家有道理，因为嗰阵时咧，我最记得咧喺TVB 嘅时候，因为我又有帮明珠台做嘅，又有帮TVB 八做嘅，即系总言之，你知我哋总言之系可以做就做啦咁样，咁就好似就系有一啲嘅大嘅 artist， 我哋要出去访问嘅咁样，咁你知我噶啦。在我的角度目标为本，我看到菲菲姐欧阳菲菲小姐走出来，喂，我所有人都见不到的啦Kevin 都见不到的，我当然冲埋去，菲菲姐你好啊，我呢就是 TVB 的陈子清啦，咁就是咁，原来抢了她。
2: 咪住，
1: 真系唔好意思啊！
2: 嗱，头先啊 ，Kelvin 咧就讲到咧，即系啊，香港嘅女主播咧，原来都几勤力。究竟勤力系一句美化咗嘅说话，定系咩咧？
1: 系，
2: 我哋转头翻嚟再问阿 Kelvin 先。好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率领的跨党派代表团。李强表示，实践反复证明，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希望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李强又说，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警方昨日接报，指秀茂坪宝达村一个单位有一名77岁男子和一名71岁女子倒毙屋内，将案件列作谋杀及自杀案。警方表示，报案者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指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相片，但尝试上门及多次联络不果。警方和消防其后破门入屋，发现两名死者。警方指男死者在厨房上吊，女死者就倒卧在睡房床边地下。警方透露，两人曾经是夫妇，个仔因为情绪问题轻生之后，双方关系恶化并离婚。男死者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女死者多年前就曾经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亿8千万港元，今日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58个月和36个月。案情指两名女子在2018至2019年期间，多次在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到香港，经调查后发现两名女子涉嫌处理共折合约2亿8千万元的怀疑犯罪得益，在2019年9月被捕，是海关首次引用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起诉涉嫌透过跨境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进行洗黑钱活动人士的案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739点，跌1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2点，升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6.37，瑞士法郎0.777，加元1.364，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兑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0: 4755.9美元，卖出4757.0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啊！我 po 爆咗啊！
6: 吓、啊！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我啊！
7: 师兄是难捉摸的了，你想知道现在网络心态是怎样，那就要听 Jan 师许金峰的 CLS 三部曲，和你逐样分析 comment like share， 那你的 post 就爆了。
8: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5点，阮正峰、
9: Zeta、
10: Wing Wing、
11: 头仔、
12: 余峰、
13: 阿维、
14: Jan 师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日的嘉宾是福邦仪。
3: 好啦，咁啊，翻到嚟咧，我哋第三 part 咧，继续同阿 Kelvin 倾下偈先啦。嗱，头先你就好斯文啦，咁样讲咗你同阿子清嘅相遇啦，
2: 系相遇。
3: 哦，香港嘅女仔做主播，原来咁勤力。嗱，呢个勤力我括住咗嘅。
2: 好好啊，佢嘅语言技巧真系
3: 勤力
2: 啊。
3: 定系嗰刻突然间话，哇，唔系嘛？
2: 抢我
3: ，欧阳菲菲系我朋友，我独家，你有个女仔冲埋嚟抢我单料，定系咁样咧？
4: 都少嘢。只不过咧，系我觉得系因为我同时子金呢，经常要碰面，所以咧唔可以讲佢嘅坏话咯。
2: 唔系，但系我觉得都好笑嘅，即系喺我角度咧，我反而自豪嘅。其实应该要俾公司知，原来咧我就系可以排除万难，一个高过我咁多嘅人，我都唔理佢咁多。总言之咧，我目标为本。
4: 因为你谂紧呢个时间，30年前。
2: 系啊，真系好
4: 1996年咯。
2: 系啊，真系好耐啊。
4: 同埋因为初咧系读香港嘅时候咧，我觉得系我做记者嘅时候，所有嘅嗰个 artist 咧见到我哋报纸咧，第一时间话：诶、，Kevin， 俾 Kevin 优先采访。
2: 哇，原来你咁高资历嘅，
4: 唔系因为当年咧片面咧好似嗰个四大天王咧，我哋去夜晚咧同佢食夜宵咯。
2: 哦，
4: 同埋咧可以见到刘德华啦，啊，张学友啦。呢啲全部都可以係第一時間到做宣傳嘅時候咧，我哋會一定會見到嘅。所以到香港咧，我做採訪嘅時候

0: 樣嘢，即係我係好講真説話嘅。我覺得以你嘅性格咧，你做到記者都好神奇。嗱，即係因為點解咧？四個字我形容你咧，溫文爾雅。但係溫文爾雅，
1: 溫文有禮得唔得？
0: 溫文爾雅即係雅。因為點解咧？溫文爾雅我嚟形容一個人係稱讚，但係記者真係執書行頭嘅啫。
2: 咁我會話俾你知咧，其實咧好多香港嘅 artist 咧。譬如話咧，郭富城啦，或者係鄭伊健咧，佢哋香港見到我嘅時候，佢同我講 ：Kevin 啊，你哋咧真係好好。我話點解咧？佢話咧，佢哋係香港咧，佢如果住酒店咧，佢即刻把全部嘅嗰個門咧
0: 窗簾都關曬，
2: 因為佢好驚有狗仔隊咯。係、
0: 嗯、
2: 啊，佢同我講：你哋咧記者咧會比較會諗一啲問題問佢。有一次咧，我記得我初到香港嘅時候，我記得伊健咧。啱啱好係紅館嘅彩排，嗱當時咧佢經理人應該係林珊珊嘛，
1: 林珊珊，
2: 佢就同我講咧，佢話你可唔可以教伊健咧講普通話？嗱佢嗰時都希望咧，我係香港咧，可唔可以最有多啲時間陪佢講嘢？點、
1: 嗯、
2: 知咧？依件咧係同我講嘅時候咧講普通話，跟住咧翻轉頭咧要開始講廣東話，所以佢個普通話咧始終都會。有少少音，不過咧，佢訪問嘅，佢做香港嘅訪問嘅時候，後屘咧，佢喺車上面保姆車上面同我講咧，話 Kevin 啊，我真係覺得咧，你都會幫我哋諗有咩問題咧問我，所以我哋會同你講。我見到咧係我旁邊，我企喺佢旁邊噶嘛，見到咧香港嘅記者會問佢，依件啊，你有咩料可以分？
3: 哦，係啊，好興係咁。
2: 跟住咧，依件話我冇啊。跟住有人，我就听到记者话：，哦，冇啊，咁啊，今日写啲咩嘢啦？
3: 嗱，
2: 我哋咧记者好似我做任何访问咧，就算我访问人，或人哋访问我，我都会准备一啲 note，因为我知道咧，有时咧希望系录音或者录影嘅时候，你会好 smooth 好顺畅咯，系咁样。
1: 唔怪得你今次同我哋倾偈嘅时候都准备咗资料。
3: 系啦，哇，我哋都系第一次，唔会唔识，唔会唔识，系啦。咁不过呢一个真系都系好特别嘅，因为我相信即系都要带出咗咧，即系俾我哋听众知道嗰个采访嘅文化。其实而家香港有好多活动，我都系嗰一次抢咗你啫。OK， 咁我
1: 嚟到系啦，三十年前
2: 噶，
3: 好肯定一样嘢咧。当我就算喺亚视做新闻部嘅时候，我哋出去咧，我都系咁狠嘅 ，OK？ 因为喺香港，除非嗰个主办单位会预早同我哋讲，先系文字记者，
2: 哦，
3: 之后就系媒体啦，即系拍摄嘅记者，我哋会系咁样分嘅。即系如果喺大型嘅项目，但系嗰次我咁样冲咗出去咧，应该咧就系冇 PR 同我哋预先讲边个做先，
2: 冇。
3: 系啦，冇错。
0: 但系我谂到件事，
3: 系
0: 即系好彩你遇到阿 Kevin 哥 ，OK？ 因为系
3: 佢追佢抢唔切，我话
0: 唔系，因为唔系。
1: 佢揿住自己。
0: 你如果遇到香港嗰啲咧，
3: 系啊，冇噶啦，
0: 唔系佢哋如果知道嗰单嘢系独家，点解突然间独家有个陈子清喺度？你死定啦！
2: 好彩咧，当年我做嘅电视台咧，好、
3: 嗯。
2: 香港睇唔到，係被亞洲區同埋San Francisco 啦、新加坡嗰邊，所以我哋香港做採訪嘅時候咧，可能唔會有呢個問題。
3: 嗯，
2: 如果係香港當地嘅，可能真係有問題啦，因為真係見到咧，菲菲姐咧出嚟咧同我打招呼咧，跟住一個女仔咧
0: 殺出嚟。
3: 不過嗱，呢一樣嘢都唔關我事嘅，因為我僅代表。TVB 噶嘛嗰陣時係咪先？我真係咩都唔知噶嗰陣時，我都係入行兩年啫嘛。
1: 誒、等埋 Kevin 哥，你咁講啦，其實你喺香港做傳媒工作啦，都一段時間啦。你都嗱，譬如話頭先講咗啦，台灣嘅傳訪問方式同香港方式唔同啦。其實喺呢都差唔多30年啦、
2: 嗯。
1: 其實嗰個改變都已經幾大下嘅喎。你啱啱講過就係話狗仔隊嘅年代啦、嗯。其實依家某程度上已經。叫做冇咗大部分嘅狗仔隊啦，咁喺採訪方面咧，會唔會話都有好大嘅轉變咧？喺你嘅感覺上，
2: 我覺得而家咧做 artist 咧好辛苦嘅，
3: 嗯，
2: 因為點解咧？之前我哋做記者嘅時候咧，我哋如果見到你三位咧有咩事發生咧、嗯，如果我係好朋友嘅話咧、
3: 嗯，
2: 我哋盡量咧冇寫咁盡嘅嘢，令到你咧好難睇，係、
3: 嗯、
2: 咪？嗱，而家咧冇辦法啦，而家我知道後生一輩嘅記者咧。佢問問題咧，我自己都話啊，點解可以問呢啲問題啊？因為點解咧？有一次咧，我喺香港睇演唱會，呢、這個演唱會嘅歌手咧，係大家都知咧，係叫黃小虎。
3: 嗯，
2: 那我識佢咧，真係好耐好耐時間。佢出道嘅時候咧，其實佢當時紅嘅時候，我識佢嘅。

點知咧，佢喺香港咧開演唱會，慶功宴上面咧，佢揾我一齊坐喺佢隔離咯。跟住幾個走韓嘅記者咧問佢：小虎啊，小虎姐啊，你最近咪有冇交男朋友啊？跟住咧問佢：你在唔在啊？我真係啊，點解佢問呢啲問題咧？

0: 哇，即系唔真系，我觉得咧，我平时个人系唔识字，但我觉得咧，用温文尔雅嚟形容嘅 Kevin 真系好贴切，我为我自己自豪。
1: 我现在会分多谢同埋唔该。
0: 你叻，你喺咁耐都识，终于识分啦。但我想讲一样嘢咧，就系阿 Kevin 系本身系做呢一行，即系嗰阵时啦，做记者，佢都愕然记者嗰、那个访问形式啦，咁样。咁你觉得系呢、这个系以前，定系你觉得嗰啲年青嗰啲记者入咗行都系用呢一啲咁样嘅手法嚟做访问嘅咧？
1: 因为而家咧系网络嘅世界。同埋咧，我真系问过咧一啲后生一辈嘅记者咧，有时咧佢哋冇办法，因为标题上面咧一定要写啲咧同内容咧好似唔系好似嘅嘢。我哋读书嘅时候咧，老师咧同我哋讲咧，系标题咧系一篇文章嘅重点。而家唔系啦，而家一标题咧系为咗咧系吸引到咧你点佢咯，
2: 流量啊，
1: 流量咯，所以变咗你有啲 artist 我一睇咧啊，点解讲嘅嘢好似唔系咁样，跟住。其实下面真系冇咩内容嘅嘢，那只不过系为咗流量咧，一定要咁写。
0: 我哋试过嗰日，你知唔知？我仲同埋几只老姜，陈子清姜啦，周国峰姜啦，同埋我啦，咁样样都三只姜。嗰、那个咧都系属于我哋识咗好耐嘅老朋友。
3: 哦，我记得啦。
0: 你记唔记得啊？咁其实我已经好耐冇做访问，因为首先嗰个问题就系话，你已经知道你所讲嘅嘢，佢会斩头斩尾同你加啲豉椒啊、胡椒啊咁样样嚟整。你已经知道啦，咁我系会点样样咧？我就请我攞晒就同佢讲啦。嗱，阿国峰喺度啊，阿子清喺度啊，我哋有人证。嗱，我会开录音机啊，有埋物证，咁睇下佢会唔会够胆咩？我已经话嗱，虽然大家咁熟啊，但如果啲嘢你真系太过分，我会真系揾律师噶咁样样好。结果出嚟咧，都系完全唔系负实嘅，你记唔记得？
3: 我记得记得，所以系好惨嘅，即系而家咧已经去到一个地步咧，就系好多艺人都宁愿不如喺自己嘅平台度解释啦，咁可能会好啲。
1: 同埋而家咧唔系只有记者。一般人都可以做記者啦，係咪？你有發現咗咧？我哋出去咧，如果好似如果你哋唔化妝或者出去，可能即刻俾人影到，我們叫什麼？素人相
0: 哦，素人相
1: 係咪？我揾到一個咩？野生的紫金咯，係咪咁個？
3: 是啊是啊是啊。
2: 咁但係要返轉咁講囉，即係開頭就覺得呢個文化好似好唔啱，但係子清又講個重點啦，我哋可以喺自己嘅平台度為自己發聲㗎嘛。因為呢樣嘢呢就係汪明荃
0: 阿姐
2: 嗰陣時就係啦，佢好早之前已經玩平台㗎啦，佢就係啦，你全部寫衰我唔得。我喺自己平台度，喺你未出嗰时仲系狗仔队年代，你未曾出呢段相之前，我自己写咗先，快过你。咁我觉得又系一个对自己都有一个嘅保障咯。
1: 呢个就算危机处理，
3: 系啦系啦，
2: 危机处理，
3: 危机处理。嗱，虽然即系我哋而家即系嗰个文化，除咗两地之外啦，咁仲有就系慢慢时代嘅转变啦。不过即系我睇翻。我哋又唔可以唔用咧啊，卜邦兒做嘅功課嘅，咁佢咧真係講
0: 攞翻個老花眼鏡先，
3: 佢就話點解嚟香港？佢有一啲嘢咧，真係好得意嘅，即係佢講得好真嘅，即係香港嘅人工就高，同埋印象俾人哋都會覺得，因為香港係國際化啦咁樣，咁同埋即係佢自己會覺得嚟香港係個挑戰。仲有一樣嘢。佢就話咧，因為佢有好多女同學話香港好多美食，然之後咧，
2: 女同學話好多美食，
3: 係啦，
2: 邊方面㗎？
3: 然之後可能咧就係魚蛋啊、燒賣嗰啲，
2: 菠蘿包嗰啲。
0: 喂，但係好得意喎，我哋又覺得中國台灣好多嘢食嘅喎。
3: 係啊，咁然之後
1: 呢個應該係九零年代嘅事。
3: 九零年代嗱，仲有一樣依個重點啦，佢就話咧啲帥哥。即系靓仔咧，好识打扮啦。当佢服完兵役，第一次嚟香港嘅时候咧，我想问一下你嗰个印象系唔系咧？
1: 我点解要嚟咧？因为当时咧系读书嘅时候咧，好多女同学咧可以出嚟玩。跟住每次咧系暑假啦、寒假啦呢两个时候咧，佢哋出嚟玩嘅时候，翻到学校咧都话：哎呀，香港嘅男仔咧好靓仔啦，好识打扮咯。我哋嗰班男同学咧都觉得吓。未样啊？点解个个人咧出去咧都话香港男仔咧好斯文啦、啊，好有礼貌啦、啊？我就我妈讲咧话，我都要去香港睇下。跟住咧，因为我系做记者之前咧，我妈又送俾我一个礼物，因为佢我入到一个大间报纸咧，搵到第一份工。我妈话送俾你，你想去边个地方玩啊？我话香港。

0: 咁你嚟到香港系咪真系觉得啲男士而家你左手边都有一位啦，系咪靓仔咧？
1: 其实咧，当年咧，因为好多衫冇咁多品牌，
0: 嗯，
1: 同埋咧，我觉得香港咧，当年嘅香港嘅男仔真系好似真系唔同咯。
0: 嗯，
1: 不过咧，系我觉得唯一我觉得开心嘅系香港男仔高嘅，当年唔系好多。
0: 系、嗯，因
2: 为
0: 你高，
3: 哎呀，
2: 哎呀，腰中咗我，
0: 哎呀，嘴入心就
2: 得嗱。其实咧，阿 Kevin， 咁你嚟到香港，除咗我哋有帅哥，你望下今日我哋都有美女噶。咁好啦，你落咗呢一个香港呢个地方，咁有冇有交女朋友或者讨呢个香港的老婆啊？
1: 我妈妈有交代过，那个时候初出嚟嘅时候咧，我妈同我讲咧，你要小心咯，香港女仔好犀利噶。其实咧，我真系未试过同香港女仔拍拖。
0: 嗯，
1: 系我真系觉得咧，系可能香港女仔咧有一个点唔同嘅。头先咧，男子要讲咧，台湾女仔讲嘢可能好
0: 嗲、
1: 嗯。哎呀，你好帅哦，是吗？
2: 才怪哟、
1: 好讨厌哦！哎呀，哦这个字。那香港女仔咧，好似听个样
0: 冇美音嘅。
1: 我如果唔识听广东话嘅话、嗯，我真系以为佢哋系闹交。点解讲嘢讲咁快？同埋咧，我真系觉得咧，系香港女仔咧，要可以系从香港女仔身上睇到一个 trendy 咯。点解咧？如果流行呢个包手袋，
0: 嗯、
1: 你会见到咧，好似我之前喺公司入边咧做品牌嘅时候咧，我都觉得啊，呢排咧好似兴呢啲咧，可能喺女同事身上你会见到咯，系同埋街上面，同埋呢个我真系觉得香港坐地铁咧唔同，因为你可以见到咧地铁上面好多男仔女仔啊，做咩波着咩波鞋啦、
0: 嗯，
1: 或者系你会知道啦，呢排会流行兴咩牌子，那反而你我着香港嘅衫坐捷运咧，我就觉得我妈话咧，你系咪着得太？前面
0: 哦，太前卫啦、
1: 哦！因为我哋嘅，我觉得可能会习惯系香港，
0: 嗯、
1: 可能系睇好似嘉乐咁样咧，会做唔同嘅颜色啦，会衬翻型啲咯。
2: 嘉乐，你识女仔多唔多？即系国际方面，
4: 要俾我谂一谂。
2: 好，我就要告诉你，有一样嘢我好肯定，国际化，我哋香港女仔同外边女仔有咩唔同？听日话俾大家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警方接获一名男子报案，指他的四岁儿子怀疑在学校被人非礼，案件暂列非礼，未有人被捕。教育局表示非常关注，已经即时敦促学校严肃跟进，妥善回应家长的关注，并适时交代。当局说会继续与学校保持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并持续监察学校的跟进工作，提供适切意见和协助。当局强调十分重视教师的专业操守，如果涉及涉嫌违法个案，会在司法程序完结之后详细审阅所有相关资料，严肃检视教师的注册。当局又说，就严重的个案，经考虑各项因素之后，会根据教育条例取消他的教师注册资格。有关教师一经被取消注册资格，将不得在学校任教。警方在晚上接报，指青衣乡事会路有水管爆裂，现场有四条行车线和一条行人路受影响。运输署表示，因水管爆裂，青衣乡事会路往青衣港铁站方向，介乎涌尾路与枫树窝路之间的一段全线封闭。署方提醒，上址交通繁忙，呼吁驾驶人士考虑改用其他道路。水务署表示，接获报告指青衣乡事会路近青衣警署有食水供水管渗漏，已经派员前往现场跟进。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将会在今个月12号晚上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民政事务总署表示，据了解，合安考虑到居民表达的意见，包括方便身处不同地区的业主参与，安排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以及在不同时段安排简介会，以配合居民不同的时间。如果业主在报名或者参与简介会当日需要协助，在业主同意下，会将有需要的个案转介至民政署，署方会安排各区附近的关爱队提供现场协助。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胜利日停火将会在当地星期五至六生效，莫斯科红墙阅兵式将会在星期六照常举行。总统普京正为胜利日的外事会晤做准备，俄方已经为总统安全和胜利日活动提升安保防护措施，特种部门在活动前夕落实多项额外安保安排，专项防范乌克兰方面破坏莫斯科胜利日阅兵的可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表示，尚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停止敌对行动的正式呼吁，但乌方决定自当地星期三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愿意继续推进相关谈判，期待斡旋进程得以延续。他又说，俄方重视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停作用，希望美方持续开展斡旋工作。天气方面，现时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正为那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明天逐渐靠近沿岸。

0: 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今年母亲节，嘉明你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4: 我就系俾晒啲孙佢重做妈咪嘅感觉咯。
3: 小白咧，
5: 梗系带妈妈去饮茶啦。记得佢食咩点心嘅话，其实已经够孝心啦。
4: 咁啊，欧尼咧，
6: 我会同妈咪一齐去野餐啊！我而家都想带翻佢周围去感受母亲节气氛。
7: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笑住唱容易，大家都个苦字咧就唔同讲法啦。

阿容话呢首歌录音时最难嘅咧，就系要唱到有种苦笑嘅感觉，揣摩咗一轮，再加埋面部表情、肢体动作，终于佢见到监制都笑笑口收货啦。

0: 专嘅 Howin， 填词陈少琪，编曲 Howin， 黄兆铭、邓显辉，监制陈少琪、关礼森、Howin。上榜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郑融《下不为例》。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咗星期四嘅环节，健康知多点啊！我而家每次讲呢个，
2: 但系我有个故事系咪佢唔同啊？同上个礼拜
3: 有新意系好嘅，年轻人比较有创意。
2: 上个礼拜叫健康知多啲嘅，佢
1: 讲个名咧可以日日唔同，但系嘉宾咧依旧都系 Dr. Yan 喺度，有请到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创办人 Dr. Yan 吴顺恩博士喺度。
3: 大家好，
1: 系啦，上几个礼拜咧又教我哋呢个叫做成条脊骨嘅一啲唔同嘅病症啦，甚至去到呢个椎间盘啊，我哋今日上翻去。我相信今日呢个咧，除咗我啦，除咗泳儿之外咧，香港九成人都有嘅呢个问题。尤其随住呢个电话越嚟越盛行嘅时候咧，佢更加严重。系乜嘢咧？肩颈痛。好多时我哋一去到按摩就话，你加重啲条颈，帮我捻膊头咁样。
2: 系啊，你知唔知我会通常咧一拍六十分钟咧，我会叫个揼骨嗰个师傅咧，脚唔使乜滞噶，重点肩颈啊，唔该。
3: 系啊，呢啲系劳损嘅成因。
1: 系啊，同埋咧，我想问咧，就系每一次咧，我发觉我当我痛嘅时候咧，或者当我转头嘅时候，即系个头转嘅时候咧，都会有啲咔咔声噶。

0: 我成日就覺得嗰個咔咔聲好恐怖啊！究竟呢個咔咔聲係咪正常，定係我已經有問題㗎啦？
1: 我識得啲 friend 咧，特登黑佢添啊！
2: 哎呀，
1: 係因為我話你唔好咁啦，佢話唔係啊，我咁樣叫拉鬆翻自己啲筋骨啊，咁講
0: 係
1: 係咯，係幾唔好呢樣嘢會
2: 係非常唔好啊！其實呢啲問題咧，真係每日都會有人問嘅。如果轉動條頸嗰陣咧，真係發出一啲咔聲，但係冇伴隨住痛楚。或者覺得好棘住嘅感覺，或者無力嘅感覺咧，咁呢啲通常係關節入邊嗰啲氣泡嘅破裂聲音，即係唔使驚，唔使驚，咁或者係
1: 壓啲氣泡出嚟會好啲
0: 咩？博士見到我好驚，唔係因為點解我喺度盤算緊我過去嘅一啲啪啪聲，我好驚我已經冇曬嗰啲叫做咩氣泡啦，已經
1: 唔係啊，但係唔係啪走啲空氣會好啲嘅咩？
0: 唔係啊，即係你明唔明啊？我可能我條頸有啲 bubble 紙喺度啊，我驚嗰啲 bubble 紙已經俾我 bubble 走曬啦。
2: 唔會唔會，
1: 啫喱嚟嘅啫係嘛？係你啪唔走啲啫喱就得㗎啦。
2: 係啊係啊，啱啊啱啊，就係呢點啊。係啊啱啊，又或者係一啲筋結或者韌帶劃過骨頭嗰啲聲音嚟嘅。所以唔使驚，唔使驚。一般嚟講咧，係一個正常嘅生理現象，唔使、
0: oh, okay.
2: 太擔心。咁如果你轉嗰陣咧，係有沙沙沙聲嗰啲摩擦聲，伴隨住一啲明顯嘅疼痛，又或者覺得條頸棘住咗。轉唔到，咁就要小心啦。有機會代表關節已經係有磨損、或者有發炎嘅跡象，建議要找專業人士檢查啦。
0: 係，咁我想問咧，因為肩頸痛咧又分好多個環節㗎，有時咧就係頸嘅兩邊啦，有時就係頸嘅後邊啦，有時就係膊頭上面嗰兩側啦，有時咧就係嗰個咩肩胛骨啊，甚至會影響到咧可能上咗頭。有啲人就話哦，我肩頸痛到上頭啦，有啲人咧就話我抬唔起手啦。其實呢一嗰 part 嘢啊，究竟係點樣構造？佢唔同嘅痛會唔會有啲咩唔同嘅問題咧？
2: 係啊，呢個問題都好重點啊！痛咧，如果喺條頸嘅正後方，
0: 係
2: 咁通常咧係同頸椎嘅深層肌肉勞損有關嘅。咁呢個亦都係常見於長時間耷低頭工作嘅人。
0: 係
2: 咁，如果痛喺兩邊膊頭咧，特別係斜方肌嘅位置咧，呢啲都係長時間耸肩啊，或者係壓力大啊。
1: 耸肩即系咩啊？
0: 即系戚起个骨。
2: 系啦系啦系啦，或又或者系肩颈绷紧而搞成嘅。如果痛楚咧系由后脑，一直延伸到去头顶，好似戴咗紧箍咒嗰啲咁咧。咁呢啲咧就有机会系颈源性嘅头痛啦。咁根源咧就喺个颈椎嗰度。但系痛喺个头嗰度咧，唔同嘅痛点咧，其实身体系讲紧话紧个信息俾你听，个问题出现喺边度？
0: 系我其实咧之前上网睇过啲网图咧，就话我哋以后啊吓，即系几多十年之后咧，我哋就会回复翻好似以前嗰啲猿人咁样。
1: 哎呀，我都睇过，
0: 系咪啊？即系嗰个头咧就会咁样
1: 退化，
0: 系啦，退化到弧形啊。跟住因为可能我哋低头睇手机睇太耐啊，咁其实呢个头啊低头睇手机呢个姿势，对于我哋嘅颈椎嚟讲，系咪真系咁大影响？我哋系咪真系可能睇30年之后，我哋会变翻猿人咁嘅样噶？
1: 分分钟我觉得唔使30年咁长添啊！你可能10年已经会咁样
0: 变咗猿人咁。
2: 系啊，大家真系要爱惜自己身体啊！我俾个数据俾大家。
0: 好，
2: 当我哋嘅头咧系平望直视嗰阵，
0: 系
2: 颈椎承受紧嘅压力咧个重量咧大概系10至12磅，好似一个大西瓜咁样。
0: OK，
2: 咁但系咧，当我个头咧系耷低15度，
0: 系
2: 压力咧就变成27磅。
0: 哇！
2: 如果耷低30度，压力就会变成40磅。如果耷低到60度，即系我哋平时咧，
1: 60度即系几多度啊？
0: 即系睇手机嗰个度数。
2: 系啊，压力会高达60磅。
0: 哇！
2: 即系等于一个7、8岁小朋友坐喺你条颈度啊。咁呢种压力系长期累积噶，会令到个颈椎过早退化，椎间盘突出啊，韧底拉伤啊。所以玩手机嗰阵咧，试下用手机攞高啲。令到我哋嘅視線係平排嘅，咁呢個少少嘅改變可以救翻你條頸。
1: 寧願隻手攰啲。
0: 我啱啱就想講，我試過㗎，但係咧，我唔知我咪已經開始有50肩啊，我條頸好咗，我個膊頭好攰。
1: 所以呢個就係要你取捨啦。
0: 跟住我膊頭
1: 要攰肩痛定係要頸痛？
0: 但係因為咧，通常個膊頭又連翻條頸，個頸又連翻落個膊頭度。咁究竟嗰個關係係咪真係咁樣嘅咧？即係可能我拎嘢或者我個肩頸真係一。因为成日肩颈就会摆埋一齐，究竟佢哋系独立分开嘅，定系佢哋真系连成一线嘅咧？
2: 相连嘅，不过大家活用大家对眼睛啦，你见到我而家望紧台面上面嘅嘢，但系我个头，我条颈唔使喐噶，因为你对眼系360度噶嘛，系咪？咁所以眼可以360度转噶嘛，哪怕你可能。

0: 嘅揸住手機，你用手機嘅時候或者用電子產品嘅時候，都係同樣呢個高度呢個位置。但係只要唔喐條頸，永遠記住，我哋係死物就我哋嘅身體，就唔好我哋嘅身體就死物。用電腦都係啊，你哋用電腦工作嘅時候咧，咁個電腦嘅 mon 咧就同自己成個眼嘅視線係成水平線嘅。
1: OK，
2: 咁我想問一下，除咗痛啦，即係痛其實已經嚴重啦，因為你已經發緊炎啦，即係肩頸炎、肩椎炎，我哋成日都聽到噶啦。咁好啦，咁如果我因為我都試過，我係突然間，因為可能我哋平時剪帶啊，對住個 mon 或者文職嘅人員都已經對住電腦啦，再加埋而家電話之後咧，有陣時咧，我發現我兩個膊頭就係頭先你哋講鬆肩啊，就會無啦，係啦，不其然地自己挫咗上去，好緊地扣住條頸，自己唔為意。呢一個會唔會就係已經係一個好大警號，就係肩頸話俾你聽，我要休息啦？
0: 絕對係啊！所以辛苦工作還辛苦工作。我有即係一樣要提大家咧，就係真係要愛惜自己身體，時刻要提醒住自己。

0: 呢首歌翻到嚟啦，好多時咧，大家面對肩頸痛嘅問題咧，有自己嘅小良方噶，甚至有咩熱敷啊、凍敷啊、按摩啊，或者係揾啲膏藥貼咧，貼到自己成身都係咁樣。
1: 而家多咗好多嗰啲工具添，好似揼嗰啲揼鬆肉嗰啲錘，
0: 係啊，或者嗰啲咩
1: 揼膊頭啊，
0: 直頭有啲嗰啲。按摩帶啊，係戴喺個膊頭裡面，跟住就等你按。咁係咪佢哋係咪有用？同埋，遇到乜嘢情況就唔好再靠呢啲啦，真係要去睇醫生咧。
2: 係啊，嗱，如果遇到以下情況，就千祈唔好再忍啦。例如痛楚持續超過一個禮拜，都冇改善。
0: 嗰個痛係我哋忍得到定係已經係忍唔到嘅痛咧？
2: 忍得到忍唔到其實都要注意，忍得到、okay. 但係當你覺得痛其實都要注意，都係身體發出一啲嘅訊息同埋警號俾大家。
0: OK，
2: 同埋要伴隨住手臂或者手指嘅麻痹無力，要相當之注意。痛到而影響到睡眠，又或者出現一啲頭暈啦、睇嘢模糊啊、頭痛嘅跡象，呢啲都係。代表個問題唔單止係肌肉勞損啦，已經係涉及到係神經又或者血管，需要專業嘅評估啊！
1: 喂，我而家驚喎，
0: 點解咧？
1: 我有陣時而家瞓醒覺咧，我 feel 到隻手或者瞓一覺咧，我無間我 feel 到隻手咧，呢啲位咧屈曲位屈唔到或者有啲痹嘅感覺。而家聽完吳博士咁講，我都驚喎。
0: 係，
1: 關唔關事㗎？都係關肩頸事而令到。我的手掌咁樣少少彎曲，
2: 係冇錯，因為咧頸椎咧有血管神經線，通往腦部眼耳口鼻三叉神經，所以如果容易覺得頭暈頭痛咧，某程度上有機會係中風先兆。如果係頸椎亦都會有神經線，直接係會影響我哋嘅手，咁所以如果手嗰度麻痹咧，這個都係。人的一些警號給你，又或者有些人呢會看東西的時候踎低起身不一定是見頭暈那麼簡單，直情呢有沒有
1: 試過作嘔，
2: 係啦，啲頭暈個頭暈跡象啦，有啲直情係望到嘅嘢咧，好似鋸齒形嘅閃電，有冇試過啊？
0: 哦，未試過，好彩，
2: 好彩冇事啦。
1: 我頂籠就係踎低起身見頭暈
2: 啫，
1: 係
2: 啦，
0: 做運動啫，
2: 係啦。咁如果有鋸齒形嘅閃電咧，呢啲都係代表個頸椎錯位都好犀利，勞損得好犀利啦。
0: 另外我想問咧，就係你琴日講到瞓覺同呢個頸椎嘅影響咧，我哋成日聽人講瞓禮頸啊，其實瞓禮頸係一個真係偶發性嘅，定係其實佢都展示緊一啲嘅頸椎問題，可能。你的頸椎真的會容易不正，你才容易瞓禮頸咁樣咧？
2: 啊，兩樣都有機會。第一樣嘢就係個頸椎不正，第二就係個枕頭唔啱，第三就睡姿不啱。可能有時攰得滯咧，落咗枕啊，即係個人係瞓咗枕頭下面，或者個人係瞓到冇咗個支撐，令到長時間係處於一個錯誤嘅姿勢，咁就會係瞓禮頸啦。
1: 多咗人有講咧，而家坊間就係話枕頭唔好咁高，係咪真嘅咧？
2: 絕對絕對係。咁點為之啱咧？唔好太远，亦都唔好太硬。咁枕头点为之啱嘅高度咧？就当我哋平瞓嘅时候咧，我哋个头同条颈咧系成一个直线，就唔系向前倾，即系唔系向上倾或者向下嘅。多数好少会过低，但系个高又比较普遍。
1: 系咁，我想问一下咧，而家咧有好多人啦，包括我自己都系嘅。我成日喂揼骨先，
0: 系
1: 松一松啲筋骨。咁我想问揼。骨或者我捻脚，因为啲人成日话脚有好多嘅反射嘅穴位咁样噶嘛，我系咪真系捻脚或者我做揼骨，我就真系可以舒缓到所有头先所讲嘅病症咧？
2: 呢啲多数一般会系叫做舒缓，学你话真系舒缓，
1: 减低个
2: 放松嗰啲肌肉嘅绷紧。但系如果关于骨架结构嘅错位咧，系改善唔到啊。
0: 咁同埋我哋平时咧，其实除咗话去按摩之外啦，我哋好多时咧，因为颈嘅嘢咧，我哋比较容易做到啊。成日见到嗰啲人咧会啊睇睇手。就好似想啊，想咩舉高個頭啊，或者扭下扭下，會唔會話其實呢啲動作都好影響我哋？千祈唔好將個頭扭過幾多度啊，否則咧就會好容易受傷咧。
1: Siri 講得啱啊，我成日好中意咧做做下嘢，我開始覺得自己肩頸。硬咗喎，我就會成個人拉住條腰，跟住拍一隻牙，啱啱拍咗啦，跟住之後呢邊又拍，
0: 即覺得自己好健康，但其實原來做錯曬嘅。
1: 係啦，我係咪做錯定係啊？我其實正確嘅咧。
2: 其實盡量唔好去拍任何關節啦。但係如果輕柔地轉條頸轉，睇下望唔望到後面有人伏擊自己咧，呢啲冇問題嘅，係輕柔地轉，慢慢輕柔地。
0: 抬頭抬頭低頭
2: 都可以嘅，慢慢輕柔地 OK 嘅。
1: 因為吳博士頭先見到好大力嘅一嘢，襲擊我自己。去過講幾次輕柔，輕柔
0: 係啊，係咪我哋平時嘅動作都要比較輕柔好啲？因為好多時一拍你，即係可能有人一拍你，你就。

0: 咩事咁樣就會擰個頭噶嘛，
1: 連啲手指骨啊啪嗱嗱，
0: 係咪都好容易受傷咧？呢啲
2: 會㗎，咁所以樣樣嘢都係盡量放慢輕柔啲，善待我哋嘅身體。
0: 好，咁如果可能俾好多辦公室嘅同事啦，有冇一啲正常嘅可能比較好嘅拉伸嘅動作喺我哋做完好多嘅電腦工作之後咧，都可以推介俾我哋聽眾朋友咧？
2: 當然有啦，我教大家三個動作。
0: 好啊，
2: 咁喺寫字樓嘅時候可以隨時做啊。第一收下巴，即好似逼自己咧整個雙下巴出嚟咁樣。然後咧將個頭向後收，維持五秒，放鬆，重複做十次。
0: 係。
2: 咁呢個動作有咩用呢？可以強化深層嘅頸部肌肉啊。
0: OK。
2: 咁第二個動作就係側彎拉筋。
0: 嗯。
2: 咁我哋坐直，然後一隻手咧放喺頭嘅側邊，
0: 嗯，
2: 輕輕將個頭拉向肩膊，即膊頭。
0: Okay.
2: 感觉对侧的颈部是有些拉扯的感觉，咁维持十五秒，然后再换另外一边。咁第三个动作啊，呢个动作对大家任何人都好有用嘅，尤其是系肩周炎或者颈紧膊痛嘅朋友。咁就耸肩啦，即系戚高个肩啦，绕圈啦，将膊头向上耸起，然后向后画圈，慢慢放松，重复做十次。可以放松肩颈的肌肉，每日用几分钟就可以大大减轻肩颈的压力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消防处联同警方以及海关在屯门区以及葵青区一带采取打击非法加油的行动。在近紫田村和葵泰路倒破两个非法加油站，一共检获大约1100公升的汽油以及3000公升柴油，市值超过140,000。消防处在两次行动中发现大批入油工具，并截查两名男子，怀疑同案件有关。他们涉嫌违反消防消除火警危险规例、危险品条例及危险品管制规例，将会被检控。署方已经将涉案的燃油检走，并会向法庭申请充公。食环署公布会在今个月18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申请，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发言人说，食环署下星期会举行多场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规管和申请安排，并且在今个月18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食环署预计在6月中旬批出首轮申请，获批准才可以给狗只进入。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过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必须大于20平方米。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汉坦病毒疫情，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说，根据世卫和相关卫生当局提供的资料，确定涉事邮轮上没有香港居民。本港今年暂时未录得任何汉坦病毒感染个案。中心说，根据世卫目前评估，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的风险属于低。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汉坦病毒感染属于香港法定需情报传染病，所有医生若果发现怀疑或证实汉坦病毒感染个案，都要通报中心，以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和防控工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851点，跌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6点，升12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1，日元15.644，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4，人民幣6.802，英鎊對美元1.362，歐元對美元1.177，澳元對美元0.72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43.7美元，卖出4,744.8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29度，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

0: 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1: 由细到大，
2: 有唔明就问。
3: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4: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3: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咧？
4: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5: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3: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6: Gen Z
7: 去跟。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好多哎哟代表好多爱咯。

0: 由 demo 已经写低嘅两只字，哎哟，充满着怜惜同埋温柔嘅，配合埋填词人甜蜜嘅歌词，向爱嘅人提供最多嘅支持同心意。作曲监制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 Ryan P， 林伟俊。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林伟俊，哎哟。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水务署嘅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系监测水质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嘅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四11点半新闻过后嘅直播室，继续有泳儿同思维喺度。
2: Hello，
1: 之前咧有同大家分享过一啲嘅新兴职业啦，咁就可能系根据而家嘅潮流啊所研发出嚟或者所创造出嚟嘅一啲嘅职位啦。但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不嬲有嘅一啲超冷门嘅职业系列，
2: 系
1: 睇下大家有冇听讲过，或者有冇觉得诶呢一个原来都系一个职业嚟嘅。
2: 好啊，
1: 第一个口臭测试员。
2: 我想讲咧，我觉得呢啲咧从嗰啲乜乜測試，乜乜測試，即係譬如嗰啲話住酒店嗰啲咧，
1: 係啦，類
2: 近嗰啲叫咩顧客啊，啲神秘顧客，係啦。咁但係呢個測試員咁又點啊？
1: 係啦，呢一個職業咧係專門咧用嚟聞口臭嘅。
2: 其實我覺得嗰人係值得賺呢個錢的。
1: 同埋佢個鼻咧要好靈敏，因為點解咧？呢一個嘅工作咧係專門幫啲乜嘢打工咧，就係專門幫一啲香口膠同埋漱口水嘅公司打工嘅。咁係啦，佢會用一個鼻啦，跟住咧就會用可能有口臭嘅人啦，跟住使用咗呢啲嘅產品之後嘅一啲嘅味道。

0: 到去到幾強，係一個个人嘅感觉，
1: 所以佢要 before and after 咯，即系佢唔系你就诶，你过嚟俾我闻下口唔口臭，佢系要去食咗啲某啲可能有味道嘅嘢，或者佢本身可能自己有呢个问题嘅时候，佢首先闻咗个 before 先，即
0: 系
1: 佢只系去分别嗰个 before and after 嗰个分别。
0: 唔系，我意思即系话每个人你承受臭嗰个味道唔同，
1: 佢就系嗰个改变嘅程度咯。即系可能你本身可能系十分嘅，跟住之后咧，即系佢系。个分嘅变化嚟嘅啫嘛，可能你用完呢个产品之后咧，冇晒或者剩翻三成咁样咯，咁佢就可以有呢个比分咯。
0: 系，
1: 咁所以呢一个咧系真系好讲求佢个鼻灵唔灵啦。我自问做唔到，因为我鼻系完全冇用嘅，我自己觉得。所以佢哋除咗话嗰个鼻要够灵敏之外，我觉得个内心都要够强大。
0: 系，
1: 你不断咁闻住个口啊，下次见到人哋个嘴我都惊噶，我觉得。
0: 我都做唔到呢样嘢噶，因为我系怕噶。系啊，所以同埋我会唔识分个准则，就系佢到底呢个几多分咧？佢完咗之后有几多分咧？跟我唔识得答。
1: 好，咁跟住第二个，我觉得你会中意啲
0: 系咩啊？
1: 系职业拥抱员啊！
0: 嗱，又唔好咁讲，讲到我咁
1: 唔系，因为点解咧？
0: 咁咩？
1: 呢
0: 个因为我只系会抱靓仔。
1: 职业拥抱员咧系一个只抱啦，唔越界咧一个疗愈嘅服务嚟嘅，系透过陪伴啦、倾听啦，同埋角色嘅抱拥抱啊。佢有唔同嘅抱法噶，例如咧有咩汤匙抱啦、熊抱啦、背脊抱啦、妈妈抱啦，跟住帮一啲可能忙碌上班啦、缺乏拥抱嘅人咧去舒缓佢嘅身心。
0: 哦，即系唔同抱有唔同价钱咁样啊？
1: 唔会唔同价钱嘅，你可以选。应该是同一个价钱，你选择不同的抱法咯。
0: 唔系，咁唔同抱法有不同尴尬噶、哦。咁你谂下，如果我在后面抱的话，有冇咁尴尬啦？咁、如果我在前面抱的话，其实可能我会尴尬啲噶、哦。
1: 我觉得应该是冇咁细分嘅，应该可以自己拣嘅。
0: 如果真的全部都是靓仔的话咧，我是绝对 welcome 做呢个嘅职业嘅。而呢个职业其实佢系收劲少钱俾我咧，即系俾劲少钱我。
1: 你会不会要俾翻钱咧？
0: 如
1: 果全部都是靓仔嘅话，
0: 咁啊唔得，系啦。咁我又做唔到，因為我都自問自己有好多靚仔，我都可以抱咯。所以如果突然間叫我俾翻錢嘅話，咁我諗我
1: 唔 OK 啦，係嘛？咁呢一個擁抱咧，其實可以幫好多嘅人啦，增加翻佢身體裡面嘅催產素啦，可以減壓啦，可以助眠啦，亦都可以療愈嘅，即係幫好多人咧可以充電同埋回血。好多時候咧，我哋其實好攰嘅時候，都好需要可能朋友之間嘅一個擁抱啊，就係咁解啦。咁當然啦，呢個成為咗一個職業之後咧，可能你提供嘅情緒價值就要再高啲啦。咁第三個咧就係叫做代客炒價員啊。
0: 闹交
1: 代炒服务
0: 啊！呢、這个我之前好似听你讲过，我话我一定做唔到噶，因为咧，当我系嗰啲要有晒心里面有画面，又或者我要好有理据，又或者我要知道晒成个故事嘅内容虚脉，我先可以闹到交嘅人。咁如果人哋同我讲嘅时候，我会觉得硬系嗰人一定偏颇，因为嗰人你就算讲俾我听，你帮我闹交啊，佢咁样对我差啊，点样，但系佢唔会讲前次发生咩事噶嘛。咁、嘅时候，我觉得我自己闹嘅机会咧会输好多。
1: 唔系噶，佢咧就会点啊？呢啲专业嘅人。佢会专门帮你出战啦，佢仲有分唔同嘅版本嘅，你可以拣呢个信系啦，你可以拣呢个信息嘅版本啦，同埋通话嘅版本嘅，即
0: 系
1: 可能用一啲
0: 可以唔使见面嘅，
1: 系啦，可以唔使见面嘅，用文字倾嘅。咁佢主打系乜嘢咧？需要一啲逻辑清晰啦，全程唔带粗口啦，炒唔赢唔收费嘅一啲嘅理性输出去精准咁样反击。咁但系咧呢一个服务咧真系好讲求人之间对于语言嗰个拿捏啦，
0: 系
1: 同埋可能真系道高一尺。摸骨像嘅时候，你唔知道对方嗰个来龙去脉，
0: 系
1: 真系，同埋你可能真系好似周星驰咁样，要日日闹个如海先至可以 work 到啦。系啦，第四个咧就系、是、呢、這个就专业少少啦，系咩咧？专业品水师。
0: 哦，喂，這個、呢个咧，我想讲咧，唔好以为人哋废，
1: 系啊，
0: 因为咧水咧系真系会有唔同嘅味道，尤其是可能系嗱，首先普通嘅水已经有啦，矿泉水入面嘅唔同嘅品质亦都有啦，
1: 系
0: 碱性水同埋酸性少少，
1: 系
0: 即系总之普通水啦，我叫做
1: 系，
0: 其实都会有唔同味道嘅，我系试过饮过一啲咧，唔记得咩类型嘅水啦、我系唔中意饮噶，
1: 而家好多噶，
0: 系我觉得佢系真系。奇怪嘅味，呢个第一啦。第二嘅咧系咧，我系饮得出。我想讲呢个，我真系要请我。我饮得出啲水，有啲系厚啲，有啲系薄啲嘅。
1: 我
0: 你明唔明我咩意思？
1: 我系饮得出矿泉水同蒸馏水。
0: 哦，呢个都会。
1: 呢个系几大分别嘅，同埋而家咧好多系嗰啲叫做碱性水、酸性水。
0: 系
1: 咁酸性应该冇，系碱性水
0: 或者啲咩深海水。
1: 系啦，我都饮得出嘅。咁但系咧呢个职业啦，其实系一个好专业嘅鉴定嘅。

0: 職業嚟嘅，
1: 唔通你真係亂咁噏咗？呢個啊，我飲過有鹼性，所以我信你咩？
0: 係啦，咁呢一個咧專業鑑證係鑑證啲咩咧？係嗰個水質同埋嗰個風味。咁主要咧，佢會透過好似真係品酒咁樣啦，透過睇顏色啦、聞佢嘅氣息啦，跟住同埋嗰個飲入口角嗰個感覺啊，跟住去細分佢嘅酸甜苦鹹同埋礦物質嘅差異。咁佢協助啲乜嘢咧？佢係協助嗰啲餐飲業界嘅人咧，去提升佢嗰個味覺嘅體驗啊。所以你會發覺咧，好多可能星級嘅餐廳啦，佢配嘅水咧，其實佢有講究噶，即係可能唔同嘅食材咧，或者佢哋唔同菜式嘅餐廳，可能配嘅水係會唔同嘅。
1: 係，
0: 所以咧佢哋就需要呢個專業品水師嘅存在啦。
1: 你睇下我未知，我已經識少少啦，請我啦，
0: 你去考個牌可能得。

0: 又嚟到呢个超冷门职业嘅系列啦。啱啱就讲咗四个，你头先嗰四个，你觉得边个最奇怪？
1: 最奇怪就系闻臭味嗰、那个。
0: OK，
1: 但系呢一个我都深信系要嘅，即系头先你所讲啦，香口猪啊、香口胶啊、香口糖啊，逢系一啲关于
0: 香味嘅嘢啦，口部香味嘅嘢。
1: 其实唔知口部噶，可能譬如系嗰个人有冇臭狐啊，嗰人嘅流完汗之后个汗味嘅止汗剂啊，润肤膏，我觉得都有用嘅，
0: 都要
1: 闻嘅，因为个润肤膏可能就系停留喺你身上面嘅时候，嗰、那个味道要停留几耐啊？又或者系佢会唔会对住每一个唔同嘅身体有变化？香水都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嗰个系最难做，同埋系。个个想闻香嘢噶嘛，边有想闻臭嘢啊？
0: 话闻得多真系个鼻会唔 work 噶？
1: 或者嗱，我明嘅，即系有阵时或者啲人成日都讲啊，如果你喺个车厢入面，嗰个人有臭味嘅话，你闻下闻下会闻惯噶嘛？我明嘅，咁你闻惯咗之后，即系闻你纯咗个鼻啊？咁你点样再去发觉一个臭味咧
0: ？OK，
1: 呢个又系难嘅。
0: 好，咁睇下之后嘅职业会唔会都令你觉得好奇怪啦？跟住第五个咧就系、是、高尔夫球潜水员。你听个名字，你估唔估到系做咩噶？
1: 我估到，因为其实有好多高尔夫球场可能会美观嘅关系，定唔知系因为要挑战难度嘅关系，佢可能会有个湖咁样噶嘛，或者有个水凼啦，我叫做，又或者有啲咧系型嘅，有啲可能系佢哋嗱，我唔知啦，外国嗰啲可能大到系你有个
0: 佢有个天然咁样系啦，
1: 即系有个湖，或者你真系有啲你打出去嘅时候就唔知去边咁样，
0: 系啦，冇错啦，
1: 翻波，
0: 冇错，佢哋咧就专门系潜入一啲嘅球场嘅水池里面咧，喺一啲嘅水草啦、泥里面咧，执翻一个一个嘅高尔夫球出嚟噶，
1: 应该执好多。
0: 系啦，但系咧睇起上嚟好似执波咁样啦，但系呢个系属于高风险嘅一个商业嘅潜水工作嚟嘅。
1: 我估到
0: 系嘛，
1: 俾我估，俾我估，
0: 系
1: 因为我觉得佢好似鬼掹腳咁啊！因為嗰啲泥有好多泥沼，
0: 同埋佢越執越多嘅時候，其實好重噶。
1: 同埋你摸啊，你要喺翻，因為其實高爾夫球有重量啊嘛。咁你跌咗落水嘅時候，其實某程度上佢會沉咗落去嗰啲淤泥入面。你要伸手去摸嘅時候，你可能真係有機會即係你要拎翻上嚟啦，好容易會有危險啦。
0: 係。同埋咧，重要一樣嘢就係佢哋嗰個數量真係好多。你知唔知佢哋係一日裡面可以救翻成千上萬粒嘅波？但係咧，又咁多嘅時候，又咁危險嘅時候咧，點解會有人做呢？就係因為個價值都好高。一粒波係價值$10嘅。咁所以咧，佢如果執到成千粒咁樣成落去，一日都幾正噶。
1: 係，
0: 你哋打多啲落個水池度啦，唔該。
1: 我冇諗過原來一粒波可以咁樣嘅價錢，因為我以為就係佢買個粒新嘅或者整個粒新嘅咪得咯。
0: 我諗
1: 係
0: 貴過$10嘅，如果一粒。即系佢肯嘥呢个钱去执嘅话，我谂系贵过嘅。咁佢哋就执完之后就会洗干净佢啦，跟住吹翻干佢咧就可以重新再用过嘅，咁样啦。
1: 都环保嘅，
0: 环保嘅。咁第六个咧就系、是、你头先都有提过嘅一个职业啦，就系、是、酒店侍训员。
1: 喂，呢、這个我想讲咧，你知唔知我成日好想做噶？
0: 系咪啊？
1: 系、我真系好想，因为我成日都讲我好中意住酒店噶嘛。跟住之后我就会觉得我自己如果你因为我成日觉得真系有好多嘅酒店入面嘅员工啊。即系我想讲，大部分都好好嘅，但系有啲真系你会觉得点解佢会咁？
0: 可能嗰日心情唔好啊，或者点样啦，总之系冇咁好啦。
1: 或者我会觉得我自己，即系我成日会觉得就系、是、又唔好话我成日觉得嘅，即系可能我突然间嗰下叮一声谂到就系、是，喂，其实佢可以即刻咁样做嘅，点解佢唔敢做咧？我好想提供呢个意见俾佢啊。咁跟住我就会觉得，我不如做呢样嘢啊。咁佢又唔需要尴尬，因为我唔需要当面话俾佢听。喂，你可以咁样做嘅，不如你试下呢个方法啦。但系如果我做完呢个神秘顾客嘅时候，我就可以同翻去公司讲，就唔系闹或者唔系投诉嗰啲嘅，就系话。喂，其实大家都可以协调下，或者可以有一个嘅互相嘅
0: 调教嘅位啦，
1: 系啊，咁样咯。
0: 但系咧呢个职业咧，其实我觉得最近系好，即系应该系呢几年都好多人知有呢个职业啦，跟住个个都会觉得
1: 真系请我呢、這个，
0: 系啦，好想去啊！我哋睇下佢有啲咩工作要求先，你再睇下自己会唔会fulfill 到啦。咁咧，佢其实咧就系除咗话你每日去住免费嘅酒店啦，即系唔同嘅酒店之外咧，其实佢都系一个叫做几高强度嘅工作嚟嘅，因为佢系
1: 刁难人啊。
0: 你可以自己選擇嘅，
1: 好衰喎！我覺得呢樣嘢
0: 嗱，佢係一個評論員加顧問嘅，因為你每個月咧，你要至少瞓好多間嘅酒店啦。跟住之後咧，你係要由呢個訂房嘅流程開始做起嘅，即係你自己要去 book 啦。跟住之後咧，每一次 book 完住完咧，你要寫啲乜嘢 report 嗱，我哋聽一聽先啦嚇，就係、是、你要由呢個訂房嘅流程啦、服務嘅品質啦，到床軟即係嗰個床墊嘅軟硬啦、早餐嘅風味啦，總之所有關於佢可能洗髮露啊，乾淨嘅情況啊，每一樣你都係要仔細地去評估並且撰寫報告。

0: 嘅，咁你睇起上嚟咧，你系度紧假嘅，但系你系每一次咧，好似侦探咁样咧，要去捉佢啲错处，呢度污糟，嗰度污糟，跟住你又唔系净系写污糟就得嘅，即系你就要写边一边度发现污糟，跟住边一边度
1: 警低佢，
0: 系啦，跟住你仲要一个系详细嘅 report， 即系唔系嗰啲三几行字就 OK 嘅嘢嚟嘅。
1: 一粒尘我哋要研究埋几多厘米啊，喺边个位置啊，东南方啊，即系嗰啲系嘛，
0: 系类似啦，总之要个好大嘅 report 啦，手写 report 啦，系啦，呢个都。是挺难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在其实享受的同时你都要去做这件事啦，所以撇除他所有东西，其实当你觉得的享受变成一个工作的时候，可能都是没有那么理想化的，跟着之后这个我都觉得不应该有这个职业的，其实是叫做渔场管理师。
1: 什么即是做渔场里面
0: 不应该有的职业，
1: 养鱼
0: 啊？不是，是帮人做一些不好的事情。通常咧，渔场养鱼咧，除咗真系渔场养鱼之外咧，有另外一个说法咧，就系喺好多段暧昧嘅关系里面啦。咁佢哋就要喺好多段暧昧嘅关系里面咧，去负责做呢个经营啦，同埋维护嘅角色啊。即系你以前见到嗰啲电影嗰啲朋友 A 朋友 B 咧，去帮你去甩身嗰啲位啊。
1: 而家收钱，
0: 而家收钱啦，个朋友都开始有道德啦，因为
1: 唔系朋友都有搵钱嘅需要啦。哦，即系譬如我如果我而家识咗个男仔 A， 识咗男仔 B 咁计啦，
0: 系啦，
1: 我两段关
0: 系
1: 我想要，我就 Siri 你帮我搞掂佢。我每個月俾翻$10你咁樣啊？
0: 就係咯，即係你仲要幫我覆佢哋啊，或者可以同時咁進行啊，你要幫我做啲嘢，去令到呢個東西呢幾段曖昧嘅關係咧，係要精準嘅，即係佢哋要有高效嘅信息嘅回覆能力啦，同埋話題複製。
1: 咁我做唔到咯，甚至乎我唔可以請人咁樣做添。
0: 係啊，同埋你要有客制化嘅技巧啦，同埋要有風險嘅控管嘅。
1: 係噶，呢風我頭先所講我做唔到，因為風險管理，即係如果有人揾我咁樣做嘅話咧，我會唔小心爆出。哦，阿 B 而家去食饭，死啦，讲嗰啲咁样，又或者可能如果我请人嘅话，我会爆翻出嚟，其实 Siri 我请啊，咁样咧，我惊，我觉得只会咁做，
0: 冇错，咁呢一个咧，我觉得都系唔好有呢个职业会好少少啊。遗憾要。

5:12，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伦作供。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提出，容少伦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的时候，并没有及早察觉大厦有后楼梯被设置生口。容少伦回应说，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进行临时保护措施。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容少伦对很多问题的解释牵强，被人感觉是推卸责任给屋宇署。容少伦否认，重申只是想将事情讲出，如果独立审查组一早知道会作出巡查。他说今年一月已实施屋宇署的相关要求，并会抽查比例，并将抽查比例进一步提高。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8亿港元，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58个月以及36个月。其中一名被告的代表大律师求情时说，被告多次向海关申报，亦未被截查，被告教育程度不高，误判情况。另一位被告的代表大律师就说，被告被捕至今近7年，2023年起未能够返回深圳，在香港租楼的租金大约16万，希望法官可以酌情减刑。法官判刑时表示，同意两名被告并非主脑，只是担当搬运工的角色，也都没有获得巨大得益，但仍属于重要角色。两人跨境运送现金对两地金融系统有负面影响，如果没有被告的参与，黑钱就不会流入香港。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新例生效，食环署今个月18日起接受申请，首轮申请预计下月中旬批出，预计7月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的食肆。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基于安全考虑，不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等申请。厨房下星期会举行多场的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规管和申请安排。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形容，修订规例回应了市民的诉求，也都为食肆以及市民提供选择，会以小步走方式，在保障食物安全和环境卫生的大前提之下，循序渐进推展，为餐饮业开拓新商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王毅说，万物并育并不伤害，中美应该共同寻求和而不同，做伙伴而不是做对手。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将坚持和平发展，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希望美方客观看待中国，树立理性对华认知，切实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妥善管控分歧，携手多办一些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实事和好事，向世界发出更多积极和正面的信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805点，跌1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1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652，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4，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7.53美元，卖出4,728.34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寻日逐渐缓和，而覆盖该区的云带寻日日间转薄。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昼天气炎热，多区气温较前日高4至6度。预料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同时受高空扰动影响，该区会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而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会在周末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最低气温大约

0: 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29度，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嘅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预料一度低压槽位星期五逐渐靠近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27公里；黄茅洲吹东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4: 波成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今年母亲节你想着怎么庆祝啊？
5: 阿 Sean， 我想着跟你妈咪庆祝啊，听说她很喜欢去 party 的嘛，啱晒啦。那你呢？
4: 咁啱嘅，我都谂住约宾神妈咪去睇粤剧。宾神你呢？
6: 我见波成阿妈生得嚟咁聪明，我谂住约佢游江水学下嘢啊嘛。
5: 但系得你两个唔够脚，
6: 唔紧要，叫埋我阿妈同阿 Sean 阿妈，唔系够四个，皆大欢喜咯。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祝愿所有妈咪
6: 母亲节快乐。
7: 大家好，我系郑正行。一条条的香港古道承载着香港百年的故事。今集我们邀请了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资深行山人士郭志彪彪叔叔，亲自讲述他走遍山村村落，记录了古道的历史和人情的点滴。有兴趣的朋友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8: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10: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心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 师许金峰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like、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11: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
12: 阮正峰、
13: Zita、
14: Wing Wing、
15: 头仔、
16: 余峰、
17: 阿维、
18: Jan 师、
19: 许金峰。
20: 喂 ，Yana， 上个礼拜你介绍嘅羽毛球场地好正啊，好多听众咧都想即刻再问你，今个礼拜有啲乜嘢醒目推介啊？
21: 今集我想讲深圳市政府推出嘅免费 App i 深圳，入面可以预约唔同嘅运动场地，仲有深圳嘅地铁乘车码，仲有埋 AI 助手解答你所有问题，超方便啊！
20: 咁犀利，咁我就要带你食好地道嘅纸包烤鱼啦！
21: 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朝早9至10 ，Yana。和阿欧的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12: 集知识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3: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最近同纳米及先进材料研发院合并，成为全港最大的政府资助研发中心。行政总裁会讲解合并后如何加强推动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
14: 又会介绍本地最兴打的板式网球，
13: 还会参观香港历史博物馆全新常设展览《香港故事》。
12: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15: 噔噔噔噔，
16: 噔噔噔噔。
17: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8: 系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22: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17: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22: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23: 龙虎榜伴奏精选，
24: 将佢喜欢嘅作品重新演绎。

0: Lisa 用了超过半年的时间才拿到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这首经典作品的版权。他希望用女生的角度在这首歌当中去演绎今天的爱情观，重新填词王乐儿，编曲即汪周石汉，监制周石汉。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ika 深宵便利爱。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值，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3: 前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鍾意嘅城市。
3: Good night, 谢你安稳艰难。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仍然

你好，欢迎晒你今晚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你好，我系艾力啊。先开始用一首最近我觉得非常之有力量嘅作品，同你揭开今晚嘅序幕。我相信每个人喺自己嘅工作上、事业上，都可能会遇上你自己失意、迷途、迷失，唔知道应该向左走、向右走、进退失据嘅时候噶。希望有日你都可以辨清到自己嘅方向。用你的努力，用你的实力话俾你自己知道你是得的。当你拥有到这份力量的时候，再治下一个，将你的力量传开去。开始今晚节目，先带来俾你有许志安全新歌曲作品《顺天用》。

温柔，甜甜圈上铺一圈奶油，享受我很小朋友。

0: 友。
1: 你有几耐时间冇同过自己内心嘅小朋友好好倾偈呢？呢首歌当去到副歌部分，听到一班小朋友出嚟做和音，一路沿途和唱嘅时候，心中系有股暖流喺度感动嘅。Gareth T. 汤宁山，我很小朋友，之前听过嘅系 Winker 陈永嘉全新作品《起身洗面》。

一连两首的成长之歌，先带来有张敬轩《天才儿童》1985以及 Super Moment《小伙子》。

一连两首作品，先带嚟有古巨基 featuring 高五人《成长的错》，以及呢首歌系佢亲自撰写歌词，送俾内心嘅小 Ivy 啊，苏雅琳，给你一只大口仔。

好多成长片段，好多成长去过嘅地方，发生过啲唔同大大小小事情嘅地方。尽管今日嘅你已经离开咗呢一条旧屋村，离开咗呢个旧社区，但系可能一切嘅事情你都历历在目，铭记于心。带嚟有 Fiona 黄淑曼，恭喜晒佢凭住呢首歌赢得咗今年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有呢首《华富一号》。

只要有呢股拼劲，只要你有呢个勇气，要作任何转变，从来都唔会为时未晚嘅。曾比特 Mike 全新作品 Change。

我谂由当初认识佢嘅，一定系 Lollytalk 啦。咁其中一位成员 Elka 嚟到咗今年，佢话俾你知道大个女啦，又走一段时间，吸收咗一定嘅养分，可以推出自己个人嘅单曲，同大家分享佢嘅一啲心声、一啲嘅说话。嚟紧喺一期一会嘅环节，都同样会邀请到佢上嚟。除了分享这首新歌之外，都会分享下这两年时间一些他的心路历程的。密切留意住音乐说带来 Elka 全新作品《微 Firm》。紧接这首作品同样献给自己的成长岁月，带来何雁诗《在无人岛上跳舞》。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正义乡市会路有水管爆裂，水务署的网站显示，翠怡花园以及附近一带正在停水，并且安排水车到青衣村以及翠怡花园，预计今朝十点恢复供水。运输署表示，因为水管爆裂，青衣乡市会路往青

0: 伊港铁站方向，介乎中美路与窝树系枫树窝路之间的一段部分行车线依然封闭。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公布，会在今个月12号晚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方式进行。民政事务总署表示，据了解，合安考虑到居民表达的意见，包括方便身处不同地区的业主参与，安排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以及在不同时段安排简介会，以配合居民不同的时间。如果业主在报名或参与简介会当日需要协助，在业主同意之下，会将有需要的个案转介至民政署，署方会安排各区附近的关爱队提供现场协助。英国举行地方选举，民调预测执政工党将会惨败，可能加剧要求首相司纪贤辞职的呼声。今次选举改选英格兰136个地方议会的大约5000个议席，以及6个市长席位，并且改选苏格兰和威尔士议会全部议席。有批评人士认为司纪贤施政频频失误，亦用人不当。工党目前在英格兰地方议会手握约2550席，但有民调专家预测可能是流失1850席，连伦敦以及英格兰北部的传统票仓都未必守得住，主要在野保守党亦预计失去部分议席。至于选举最大赢家，预计是由法拉奇领导的极右英国改革党，左翼绿党亦都预计会有几百席进账。到菲律賓宿務出席東盟領導人峰會的泰國總理阿努廷和柬埔寨首相洪馬內，在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斯安排下舉行三方會談，共同商討泰柬邊境局勢。阿努廷在會後表示，與洪馬內進行了友好而坦誠的討論，雙方再次確認將會共同努力，透過對話邁向和平。兩國會指派雙方外長密切合作，制定一系列建立互信的措施。洪馬內就話：泰柬雙方都展現尋求持久和平的共同決心，並圍繞局勢降溫以及建立互信措施展開討論，以恢復並鞏固長期和平框架。他重申，邊界不能夠透過武力或既定事實的方式改變或者決定。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49614點，跌296點。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43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56.68，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3，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4.56美元，卖出4715.55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寻日逐渐缓和，而覆盖该区的云带寻日日间转薄。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天气炎热，多区气温较前日高4至6度。遇到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位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同時受到高空擾動影響，該區會有驟雨以及狂風雷暴。而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東北季候風會在週末為廣東沿岸帶來稍涼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以及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朝早最低氣温大約是24度，日間炎熱，最高氣温約29度，吹微風，稍後轉吹和緩東北風。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

0: 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1: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2: 今年母亲节你会怎样同妈妈庆祝啊？
3: 帮佢按背，
4: 食餐饭最基本啦。
5: 同佢出去睇大自然，
3: 帮佢按脚，
4: 带佢玩下插花，
5: 帮佢收甲，
3: 帮佢按头。
4: 喂，够啦，你按够未啊？
3: 我按耐不住啊嘛。
4: 哇，咁多部位要按，即系日日都系母亲节先按得晒啊！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三五成群，天儿子豪阿诗，祝愿所有妈妈
8: 母亲节快乐。
9: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0: Academia de Lenguajes，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11: 可唔可以用西班牙语教我哋讲母亲节快乐啊？
12: 母亲嘅西班牙文系 Madre， 快乐咧就系 Feliz， 完整一句母亲节快乐咧就系 Feliz Día de Madre。
10: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邓嘉丽、余思敏，
10: 语妙天下。
13: 一条丝巾可以帮你增值衣着品味。
14: 有时我会着全黑，我觉得点样fashion 啲，我会净系攞个丝巾，粉红色咁样个颜色，即刻会 elevate 我个 outfit。
15: 或者一个白色 T-shirt 同牛仔裤，好 plain 好普通。不过如果你摆一个丝巾系颈，
14: 好似好 effortless， 不过真系 fashionable。
13: 要学识点样利用一条丝巾帮你衣着大改造，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6: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
17: 我是路云娜。
18: 我是林奕康。
19: 我是江欣燕。
20: Hello， 我是林永亮。
21: 我是陆思韵。
22: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
23: Hello， 我是叶广权。
24: 我是大姐明林建明。
25: 我是 Mimi 罗敏庄。
26: Hello， 我是胡伟康。
27: Hello， 我是向海南。
28: 我是周文琪。
29: Hello， 我是张永康。
30: Hello， 我是刘小维。
31: 我是黎乐怡。
32: 他是好心情的人。
33: 除了听现场直播，还可以网上重温的。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4: 氹氹转菊花园，好晕啊！
35: 见晕？你唔舒服咩？
34: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35: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 cut 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3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确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3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4: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36: 知名音乐人实地录音，记录香港故事，听城记讲古星说。
37: 阿发啊，你又唔听我讲，你睇下啲鸡。
38: 喂，老细，你呢度咁嘈咧，点听啊？喂，
39: 啱啱个客喺度听紧只似水流年。
0: 更多关于用声音记录香港嘅故事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城记讲古星说》，
3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6: 烧住唱容易，大家都个苦字咧就唔同讲法啦。

容话呢首歌录音时最难嘅咧，就系要唱到有种苦笑嘅感觉，揣摩咗一轮，再加埋面部表情、肢体动作，终于佢见到监制都笑笑口收货啦。

0: 上榜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郑融《下不为例》。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喂，我是 Jason 陈柏宇啊，可唔可以喺呢度点歌噶？啊，唔得噶，咁唱歌咧？啊，唔紧要啦，我都唔识唱歌噶啦。咁点首歌俾我啊？音乐说艾力。

我谂咧，唔少人都经历过，就系当一个派对结束之后，换嚟嘅可能就系一股嘅寂寞感觉啊！今晚放心，有艾力喺度陪住你，进入第二小时嘅音乐派对，欢迎嚟到音乐说。喺第二小时开场嘅时间，先带嚟俾你有 Kev 王贤，同样有佢自己亲自参与创作嘅一首歌，名字叫《派对后派对》。

原曲是泽田研二的《任凭时光流逝》，作曲有大野黑夫，编曲 Richard Yuan， 填词黄沾，让一切随风，收录在1987年中衬图听图这一张专辑里面的。咁啊，呢一首歌咧亦都系好特别啦。咁啊，原曲咧系一个好典型，一个比较浓烈颓美男女沉沦嘅歌曲嚟嘅。咁啊，嚟到广东话版咧，由阿詹叔填成粤语嘅歌词咧，就变成一种更加港式嘅失落与放下。咁而且咧，同原曲嗰、那个任凭时光流逝啦，即系嗰个感觉咧，都有几分相似嘅。就嚟到中文咧，就变成让一切随风，咁啊，令到嗰首歌咧变成咗一种人去到某一个阶段，明知要痛都要放手嗰种嘅成熟。而家睇翻资料，呢一张专辑叫《听图》。这个名字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位小说家梁望峰，他其中一个小说旗下的男主角的名字。

作曲彭凯彤，编曲刘祖德，填词黄伟文。他喜欢的是你，首次收录在 Gigi 梁咏琪2001年 Suddenly This Summer 这一张专辑里面的一首很典型也很残忍的女性视觉的情歌，讲的不单止是失恋，而且是赤裸裸地透过歌词跟对方讲，跟即那位情敌讲，我喜欢的男人他喜欢的是你，那就没办法了，唯有放弃了。那这首歌呢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 K 歌之一来的，那我都会在唱卡拉 OK 的时候点来唱，然后呢将那个 key 呢转一转，它变成男人的 key。 那我的方法呢就很得意的，我就会将那个譬如是唱女仔歌的话，我就会将那首歌呢升三个 key， 然后呢再自己呢自行调低八度，即是低一个 octave 咁样去唱嘅。咁啊，呢、这个方法咧，亦都系参考咗一啲唱卡拉 OK 嘅攻略啊。咁有啲唱卡拉 OK 嘅达人咧，佢哋就同我讲，如果你想唱，即系作为男仔，如果你想唱女孩子嘅歌咧，就可以用呢个方法，将佢升三个 key， 然之后咧就自己降低八度咁样去唱。唔知道有冇男士都试过呢一招咧？

嚟到第四张旧唱片啦，我哋有郑秀文一首比较早期嘅作品，歌嘅名字叫做《不来的季节》，我喜欢呢一首歌嘅旋律同埋编曲。

原曲是龙同祖的 Oriental Moon， 作曲有与其龙同，编曲苏德华，填词梁子山，1991年收录在郑秀文Holiday 呢一张专辑里面，呢一首不来的季节咧，亦都系呢一张专辑嘅 Track One 第一首歌嚟嘅。咁啊，当年咧亦都有派台嘅，喺我哋香港电台咧都攞到唔错嘅成绩嘅。咁啊，呢一首歌咧可以话系我细个时候咧其中一首咧就系、是、听过一次，但系嗰个旋律咧就好自自然然会印咗喺我脑海里面嘅一首歌嚟嘅。直到而家咧，有時都會依稀咧，即係佢會突然間咧，唔知喺咩時候咧浮現出嚟嘅，即係會響起嗰、那個副歌嗰個部分，嗰一段旋律出嚟嘅，好喜歡呢一首歌，好有東方嗰個美感，東方嘅味道啊！咁啊，除咗呢一首《不來的季節》咧，亦都有一首歌咧叫《Valentino》。是 Track 7, 是一首快歌来的，亦都是啊，即是平时很少会去听它，但是一见到这个歌名 Valentino 呢，里面那个节奏呢即刻呢就会浮现返的了。有机会呢都希望同你一起听一下。

0: 作曲吴国敬，编曲吴国敬、孙伟明，填词林夕。1999年收录在 Kelly《真感觉》这张专辑里面。这一首歌也是陈慧琳其中一首，我自己认为是代表作来的。歌词说真的很刀肉。讲到呢，即係鍾意一个人呢，对佢实在太在乎啦。咁而且呢係有一种好卑微嘅感觉。有时我哋鍾意一个人呢，就係会去到呢一个地步。有时会唔记得咗自己係边个。只係眼中呢就淨係得对方嘅啫。自己最在乎嘅人，最在乎嘅事情呢，全部都係围绕喺对方身上。嚟到最后一张旧唱片，是陈奕迅2011年的 Stranger Under My Skin。
1: 共你干杯再举住，突然间相看莞尔，

0: 作曲編曲 Kenneth Chang， 填詞黃偉文，陳奕迅的苦瓜。最精彩的地方呢，虽然首歌叫苦瓜，但是呢就不是将那个苦写成很纯粹的惨情，而是写成一种要去到半生过后呢才懂得欣赏的味道。年轻时候呢觉得苦瓜很难吃，到后来呢才明白苦入面是有回甘。首歌呢是讲人生阅历、情劫、工作的挫折，还有成熟之后的消化能力。不过呢我都很想讲，虽然我自己呢都一把年纪啦，但係到而家呢一刻呢我都仲未識欣赏苦瓜。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今晚要揀我最喜欢的作品，我会揀陈奕迅的《苦瓜》。在某程度上他都讲了我的心声，虽然我都还未学识欣赏苦瓜，但是我绝对了解过中的味道。如果揀专辑呢，我会揀杜丽莎的《杜丽莎》，因为这一张是她的第一张粤语专辑。是很有意义的。至于你的心水又会是哪一张唱片哪一首歌呢，我欢迎你在 Facebook 留言告诉我知道。清晨的5:40，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29度，新界还会再高多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的雷暴，大家要注意。吹微风，而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的骤雨。Weekend 仲落雨，风势也颇大，要去到下周初天色才会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了。现时的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来到这个时间，同你听今日的点题之作《末日》。

一首来自越南的作品，歌曲名字《你等听》，我们中文的末日。

首歌呢其实是讲末日的预告，即使天崩地裂，只要最后一刻可以同爱的人在一起，这份浪漫足以抵消所有的恐惧。它是来自越南的 Duc Dien featuring The Lab。在一段关系里面，我们经常都在猜测对方的心意，在进退之间犹豫，但是如果时间有限，我们还会不会不断地猜度？

来是叫你估每晚我睡觉之前我会想起边个，发梦的时候会想起边个。蔡济文加上梁雁玲，一首我好喜欢的作品，一首 side track 叫做猜猜。成日都要人估，你估次次都会估中嘅咩？有时我都会会错意。

收埋咗喺我嘅秘密音乐宝库，泳儿黛玉笑了。呢一份笑意系对命运最温柔嘅释然。多谢你俾过我嘅嗰啲伤痕，因为佢哋最终都变成咗我灵魂里面最靓嘅纹理。

晨早 chill 一 chill， 最后要同你听埋呢一首，一首近期我好喜欢嘅作品，嚟自 Sika， 深宵便利爱。

既经典又熟悉的旋律，来到2026年有一个全新的编曲，全新的歌词，重新注满灵魂。诚意向你推介 Seeker 的深宵便利爱。我结束今日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了，岑亮要20个钟头之后才再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再出现，稍后会有晨光第一线， Vicky 已经准备好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美军指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嗰阵，拦截咗伊朗嘅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三艘驱逐舰通过国际海上航道期间，伊朗军队发射多枚导弹，又出动无人机同小型船只。美军消除来袭威胁，并且对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定点打击，包括导弹同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同侦察节点。声明话，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伊朗武装部队就话，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运油轮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政府邀请 NVIDIA、苹果、埃克森美孚、波音等大型企业的行政总裁随同总统特朗普下星期访华，

0: 高通、黑石集团、花旗集团和 Visa 的高层亦在受邀名单上。知情人士证实，花旗集团行政总裁范杰恩已经收到邀请，高通确认收到邀请，不过拒绝置评。白宫早前公布，特朗普会下星期四至五访华，外界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间是否可以达成相关交易。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上个月向路透社表示，公司指望特朗普政府能够促成一份期待已久的中国大订单。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报告八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但强调并非另一场新冠疫情和大流行，只要做好公共卫生措施，疫情预计会受控。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八宗个案都涉及曾经身处邮轮的人员，包括五宗确诊和三宗怀疑个案，八个人当中有三人死亡，涉及的是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目前船上其余乘客和船员都没有出现病征，不过由于病毒潜伏期最长可以达到六星期，之后可能出现更多病例。他又说，最先确诊并已逝世的一对荷兰夫妇四月一号登船前曾经前往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观鸟，期间到过有携带安第斯病毒的鼠类出没地区。世卫正同阿根廷方面合作追踪这对夫妇的行踪。欧霸杯四强次回合，亚士东维拉主场凭麦坚梅开二度4-0击败诺定咸森林，两回合计反胜4-1，决赛将会对战弗赖堡。上场作客落后一球的维拉，次回合翻到主场打出强劲气势。他们在36分钟由奥利屈坚斯接应布安迪亚传中近门建功，领先一球翻入更衣室，总比数亦都追成1-1平手。换边之后，米兰高域在禁区拉跌帕奥托利斯，布安迪亚58分钟操刀12码得手，将比数改写成2-0。麦坚之后在4分钟之内连入两球，协助主队以4-0赢波，总比数反胜晋级。另一场次回合，弗赖堡主场3-1击败上半场初段有球员被逐的布拉加，两回合计赢4-3晋级决赛。同日舉行的歐協聯四強次回合，水晶宮主場2-1擊敗薩克達，總比數以5-2淘汰對手，將會同擊敗斯特拉斯堡晉級決賽的華力簡奴爭奪冠軍。天氣方面，現時位於廣東內陸的低壓槽正為該區帶來驟雨及雷暴，並且會逐漸靠近沿岸地區。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9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即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系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预料一道低压槽会喺今日逐渐靠近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初时达到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8公里，黄茅洲吹东风2级，澳门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 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29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49,596点，跌3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37点，跌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6.86，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7，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1.04美元，卖出4,688.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0: 早晨，早晨，今日系2026年嘅5月8日，农历嘅3月22日，星期五，6:09嘅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早晨，我系 Vicky。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唔知你而家系处于一个乜嘢嘅环境，乜嘢嘅状态呢？喺我哋日常生活之中咧，一定会遇到唔同嘅困难同埋挑战，系咪？不过但系，当我哋经历过一次，谂通过一次，好多时候，当我哋下一次再遇到类似嘅情况嘅时候，我哋就能够利用我哋嘅经验，利用我哋嘅智慧去面对。这个就是成长，无论是爱情上面、友情上面、亲情上面，当中都一定会有摩擦的，是不是？但是如果当每一次遇到摩擦的时候都当成上一课，那关系可能就越来越好的了。记住用爱去出发，爱你身边的家人、朋友、家人、爱人啊。

0: 6:14。听过有来自祖儿、容祖儿的《爱一个上一课》。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在 Coffee Time 之前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系点样？星期五嘅天气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系炎热嘅。今日市区最高气温大概29度，新界会再高1-2度嘅。而稍后部分时间地区咧就会风雨势较大，有几阵嘅雷暴，会吹微风添嘅。稍后会转吹和缓嘅东北风。展望啦，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是会有几阵的骤雨的，风势颇大。而下个星期初呢就会逐渐天色好转啦，日间炎热的。咁即係呢个星期希望可以喺星期日嘅里面同妈咪出去好好庆祝下啦。出面气温而家25度，相对湿度89%。唔知道大家最近呢有冇睇新闻呢，就係留意得到咦90年代嘅经典游戏《包蒜陀螺》，最近热潮翻翻嚟，你有冇玩过？我细个有玩过，我仲记得系同堂哥啦、堂细佬啦，跟住爹哋啦、叔叔啦，一齐每一次过去爷爷度食饭嘅时候咧，就一定会攞个盘出嚟，然后带埋自己嘅陀螺，食饭之前一定系咁转转转转转转。估唔到咧，呢一个热潮咧，可以最近咧系翻翻嚟香港。咁究竟点解呢一个热潮会出现咗咧？系唔系真系好似啲衫裤鞋袜咁样，啲牛仔裤啊，一啲潮流兴嘅嘢啊，每10年就会翻嚟一次咁样嗰啲咧？咁真系有原因嘅。

俾小朋友笑佢、哦。咁所以呢个热潮咧就慢慢慢慢蔓延到去我哋香港呢一度啦，甚至乎咧有啲人话要叻翻过啲细路仔。咁所以呢一个热潮嚟咗香港之后咧，其实都令到唔少嘅朋友喺深夜时分，好似喺屯门啊、观塘啊、黄大仙等等嘅地方咧，一啲大型嘅公园里面咧，都会有呢一个包船陀螺爱好者聚集一齐，决定夜晚食完饭一齐决战一下先。甚至乎咧都大旺咗好多玩具店嘅生意啦，有一啲嘅限量版更加被炒到去几千蚊添。除此之外咧，见到厉害啦，唔单止大旺咗一啲嘅玩具店铺啊，更加蔓延到去街市、啊。点解系蔓延到去街市呢？喺将军澳啦、黄大仙啦、粉岭等等嘅地区咧，有一啲嘅热心嘅人士租咗一啲街市入面嘅吉铺，免费提供个场地俾呢一班嘅包船陀螺爱好者咧嚟到去玩、哦。直情系见到啲相入面咧系有晒射灯啦，有晒台凳啦，干净企理噶、哦。咁就直接咧可以系话变成陀螺嘅道馆咁话。即系好似啲竹棋、黑白棋有一啲嘅道馆啊，其实呢一个咧就系包船陀螺嘅道馆咁样啦，吸引咗好多玩家嚟到去要决战一下。咁呢一个亦都系传统嘅街市咧，系前所未见有嘅活力啊！特别真系好多年轻一代，佢哋未必会真系同妈咪落去街市买餸噶嘛，而家甚至乎好多咧都真系。在网上面啊，超级市场嗰度去网购就算噶啦嘛。咁竟然咧系因为陀螺吸引咗佢去街市里面，令到佢哋咧多咗一个聚脚点。咁唔知呢个热潮咧又会唔会继续蔓延到去其他唔同嘅地方，又可唔可以去大旺到其他嘅地方？但系都希望大家都可以揾翻童年回忆之余，我相信大家咧话要叻过啲细路仔，要同佢哋决斗咧都系讲下笑嘅啫。最重要就系希望大家可以大旺翻我哋成个香港唔同地区嘅市道啦，无论系玩具店又好，街市都好，呢啲真系谂都冇谂过。希望大家在不同的热潮里面都可以找到你的快乐啊。这位的仁兄他就在波鞋里面找到他的快乐、啊。

0: 面佢嘅黑玻璃，大家就揈毛巾啦。今次呢一首歌，大家又会想攞对波鞋嚟做啲咩呢？会唔会一齐嚟个健康操呢？嚟自洪家豪嘅《穿波鞋的恶魔》。
1: 晨光第一线，
0: 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6:24 Happy Friday。嚟紧星期日咧就系母亲节啦噃，大家准备好点样同妈咪庆祝未？又或者同屋企人去玩乐谂咗未咧？今个星期咧都有唔同嘅市集，当然啦都会系以妈妈为主题嘅。譬如喺唔同嘅商场入面咧，都有好多好得意嘅大型嘅打卡花位啊，直情可以话系花海啊、花田啊咁样。如果你妈妈系中意波波谷嘅话咧，诶 OK， 旺角有一个商场咧，佢就会有一个波波花。是万寿谷波波花的填海呢，给大家呢有一个打卡位的。咁花型呢就好像整个波波咁啦，我自己呢都几喜欢买这个波波谷呢来到摆在屋企的。靓㗎嘛，又得意㗎嘛。咁如果你话啊，妈咪成日都话啊，唔好买花俾我啦，带佢哋去呢啲花海打下卡啦，可能佢哋都好开心㗎喎。咁当然啦，都有唔同有关母亲节嘅市集啦。好似喺荃湾又有。在愉景湾都有，甚至乎荔枝角都有添。除了带妈妈去行下一些属于妈妈主题的市集，你就可以趁在市集的里面和她一起拣份她喜欢的母亲节礼物。最重要就是买得开心，妈妈开心嘛。

点半新闻报道之前，有嚟自晚安莉莉。当我们不再说晚安，转头六点半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嘅时候，拦截咗伊朗嘅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话，三艘驱逐舰通过国际海上航道期间，伊朗军队发射多枚导弹，并出动无人机同小型船只。美军消除来袭的威胁，并对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定点打击，包括导弹同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同侦察节点。声明话，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系始终保持戰備部署，隨時準備保衛美軍部隊。伊朗武裝部隊說，由於美國違反停火協議，襲擊伊朗運油輪和另一艘進入霍爾木茲海峽的船隻，伊朗武裝力量打擊了霍爾木茲海峽以東的美國軍艦。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到访梵蒂冈和教宗梁十四世会面，双方同意改善梵蒂冈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梵蒂冈话，两人在亲切友好的会谈中，重新致力于促进教廷和美国之间良好双边关系的共同承诺。双方亦都讨论到地区和国际局势，特别是饱受战争、政治紧张局势和人道主义危机困扰国家等议题，强调要为和平不懈努力的必要性。美国国务院就话，会上有谈及中东和平，会晤凸显美国和教廷之间的牢固关系，同埋双方对促进和平和人类尊严的共同承诺。梁十四世近月因为表达反对伊朗战事而遭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

0: 到菲律賓宿務出席東盟領導人峰會的泰國總理阿努廷和柬埔寨首相洪馬內，在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斯安排之下舉行三方會談，共同討論泰柬邊境局勢。阿努廷在会后说，同洪马内进行了友好而
1: 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0: 线小白。
1: 早晨啊 ，Vicky。
2: 早晨，小白。
1: 你好啊，咁啊嚟到六点半钟之后嘅晨光第一线啦、啊、吓、啊，各位听众都早晨啦、啊。朝头早咧，我细个就住大厦嘅时候咧，我发觉就有一个与生俱来，好似住喺香港人，住喺香港嘅香港人咧，就有一个特别嘅能力啊，一个超能力。
2: 系咩？
1: 系咩超能力咧？咁就系当我哋喺市区嗰度游走嘅时候啦，喺条街嗰度啦，见到地下有积水咧。我哋会避开个积水，然后我哋会向上望。呢个系我哋
2: 敢向上望，
1: 我敢向上望，因为我未踩到嗰啲积水嘛。咁嗰啲积水系点嚟嘅咧？其实大家都知噶啦，就
2: 系
1: 楼上咧有冷气机滴水。系咁啊，而家就改善咗好多啦。咁系因为以前嘅年代咧，大部分都系用窗口式，去到做呢一个嘅冷气啊。
2: 冷
1: 气机系啦，咁而家多咗分体啦。咁
2: 分入面啦，
1: 分体式咧有个好处就系佢本身。做嘅时候咧，佢都应该会做埋个去水噶啦。
2: 嗯，
1: 咁你话窗口式都可以嘅，咁但系有好多都系由以前遗留落嚟，咁可能有啲就冇整到啊咁样。咁但系随住叫做咩咧？随住咧就系、是、叫做我哋而家有好多嘅政府人员執法啦，跟住佢哋亦都会即系。哇！你都執法啦，咁我都駁翻條喉啦，去翻大廈嗰個水管位嗰度，咁啊走咗佢啦咁樣。咁但係點都有啲嘅。咁但係呢個技能咧，就我呢一代嘅香港人咧就好強嘅。
2: 哦，你啱啱咧咪話望上去嘅，我唔敢嘅。點解咧？因為嗰個雖然有一灘水係真係好明顯就係積咗喺度啦，係咪？但係我覺得喺附近咧。都会有冷气机滴水，我成日觉得一望上去，佢会滴落我只眼度啊！
1: 哦，
2: 我会惊。
1: 你成日望上去嘅时候，你直头话哇咁样嘛、
2: 啊？饮嗰啲冷气，
1: 哇咁样，系啊，咁
2: 醒晒。
1: 朝头早都系啊，嗱，其实而家即系六点几啦，六点三十七分啦，都仲系你落街嘅时候会见到好多冷气，即系如果有嘅话啦，冷气机滴水嘅一个高峰时间嚟嘅，因为啲人仲瞓觉吓，咁、你又出咗门口系啦，
2: 冷气
1: 系啦，咁啊开住啊就抽埋湿啦咁样。我以前细个咧。如果夜晚屋企洗衫嘅话，因为妈妈都要翻工啦，咁、如果夜晚洗衫嘅话咧，其实洗完衫之后会将啲衫咧全部挂晒喺房嗰度嘅，因为房开冷气，咁啊抽埋湿噶嘛，咁咧就第日朝头早咧，其实基本上大部分都干晒嘅，系啦，
2: 会冻冰冰添啲衫，
1: 我觉得几好，
2: 系啊，夏天嘅时候着落去舒服啲。
1: 你有冇呢个习惯咧？
2: 我有啊，
1: 系咯，挂晒喺度，
2: 屋企人都有啊，
1: 挂晒喺度，跟住就仲要摆喺啲当风嘅位，系啦，即系个冷气叶吹到嘅位，咁啊令到佢咧就可以更加干得快，吓咁第日朝头早又搞掂晒啦，咁你又唔使话即系咁辛苦，又唔会有噏味喎。
2: 系啊，
1: 冇噏味呢个先系，
2: 啊、
1: 我都好怕有噏味。
2: 潮潮湿湿咁样，真系唔想着上身啊啲衫咁。
1: 系啦，咁如果你话冷气机滴水嘅问题咧，政府又多咗新嘅法宝，其实之前咧。晨光百科咧都有同聽眾咧就講過嘅，因為亦都採用咗咧就係第三代嘅人工智能 AI 冷氣機滴水系統，加強執法。咁啊，食環署咧就
2: AI 啊追蹤，犀利喎！
1: 係啊，因為佢哋你用人手咧。以前咧係咁嘅，
2: 即係肉眼望咯，
1: 肉眼望再加望遠鏡，
2: 望遠鏡
1: 係啊，再加係真嘅嚇，即係唔係講笑啊，係真嘅。咁而家就會喺300個嘅滴水黑點啦，咁啊當中40個至到50個嘅黑點會更加就即係知道會影響市民，譬如。

0: 等车
1: 呢
0: 样先衰，
1: 因为走唔到啊！
0: 即系我喺度等车，我等巴士，等小巴。我话
1: 要开遮啦，咁
0: 箭靶咁样就，我觉得呢个真系好差啦。
1: 即系我 gel 完个头啊 ，set 好咗个头发，好晒咗。
0: 你唔好意思啦。
1: 点知我等车嘅时候，
0: 即系
1: 就花晒。
0: 系啦，有啲朋友咧就直头咧会坐喺唔系坐到，即系会企喺度。即係可能食住個包啊，咁你就滴水影響到人咧，我就覺得好差咯。
1: 係，我都覺得唔係咁好。即係同埋，如果你話樓下係嗰啲食肆都唔好喎，因為食肆好多時候我哋會等入位噶嘛，係咪？你等嘅時候又係好容易咧，就係會滴到啲水啦，咁就唔係咁好啦。咁啊，今次呢一個 AI 有冇話係用咗啲乜嘢嘅智能嘢咁樣啊？因為我見到咧，就係佢個人工智能系統咧，係以紅外線嘅夜視鏡
0: 睇喎。哦，係啊 ，infrared 啊嘛，
1: 佢可以自動識別喎。
0: 係啊，知道你係咪滴水，
1: 仲揾到個滴水源頭。
0: 如果我
1: 係高到四十幾層都見到，
0: 所以話如果我係政府嘅話咧，我就會試下冷氣機滴水，同埋有啲人啲衫未晾未揈乾就晾，即係嗰只滴水。
1: 佢會唔會誤以為係啲衫滴水？
0: 試下咯，試下咯，所以咪就試下。
1: 係要測試下嘅。
0: 所以早上嘅時間咧，就先温馨提示各位聽眾冷氣機滴水嘅問題啦。
1: 係自己屋企。
0: 係啦，我就唔係諗住講冷氣機滴水，不過就忍唔住講一講啫。咁啊，想同各位聽眾咧就講下字花。字花係咩嚟嘅咧？咁如果根據翻咧就老金嘅《香港賭博簡史》啊，字花原來就係嚟自清代嘅時間咧，喺廣東流行，即係1870年左右喺香港落地生根嘅一種叫做賭博遊戲嚟嘅。咁嗰陣時咧就莊家咧就即係字花廠啦，就會貼一張列有36個號碼嘅列表。咁每個代表即係見到嗰啲表徵啊，就會係一個嘅古代人物或者係動物。或者物品，系啦，咁啊，甚至乎会系成语添。咁啊，每一个即系佢或者成语啦，咁啊，由呢一个字花厂嘅师爷咧，就负责决定每一期开出系边一个字嘅。咁写喺呢个纸上面就发布沙煲，咁啊，沙煲就挂高佢嘅。咁如果你要开股嘅时候，就攞支棍咧，剥烂佢，系啦，砰一声。
1: 我好似睇啲电视剧定电影都有见过呢个情
0: 景，因为黄飞鸿，我记得都好似有，
1: 系咪？
0: 系啦，咁跟住咧就打烂个煲啦。咁所以就叫爆煲嘅，爆煲呢个字都系咁嚟嘅。咁啊，若果即系呢一期嘅字花开咗一个热门嘅字啦，咁样，咁就会令到个庄家咧就蚀钱嘅。咁啊，甚至乎会有个 terms 就叫爆厂嘅。
1: 哦，
0: 系啦。咁你话嗰阵时字花咧，其实都系通常都系1.30啊，1.几毫咧就已经系可以落注噶啦，咁样。跟住后屘咧就为咗。即係規範翻喺香港嘅賭博啦，咁所以咧就政府同埋賽馬會咧就將字花咧就剔除咗，就引入咗呢個六合彩嘅嚇。咁呢一個嘅即係叫做填飛仔嘅遊戲咧，以前咧我啱啱18歲，因為成人先可以入去嘛。我啱18歲嘅時候都即刻有入呢個投注站咧，就試一試嗰個感覺嘅。係、
1: 哦、
0: 啊，我記得以前啊，而家咧好坦白講啊，如果我要落注嘅話，我都係電話落注嘅。我好耐冇去投注站啦，亦都真係要抱歉講句，就係我都唔記得咗，而家唔用手去到畫、
1: 哦。有飛仔，我有見到有飛仔。
0: 畫完之後，跟住佢就會俾張飛你噶嘛，係嘛？我以前咧就畫完之後，嗰張咧就電腦位後面就印個字，
1: 哦、
0: 即係寫咗你個號碼，然後我就攞翻我自己畫嗰張紙嘅。咁我而家就多數都係電話落住啦。咁所以我都唔知道有冇進化到呢一樣嘢啦咁樣。咁但係都幾特別嘅。咁原來睇翻啦呢一個嘅香港嘅六合彩啦，1976年即係我哋都未出世嘅時間咧就已經係面世噶啦，係、啦。咁半世紀以嚟咧都即係大家都。家傳户曉啦，咁啊，尋日亦都有一啲嘅展覽開幕嘅時間咧，即係局長孫玉涵亦都話到，如果你唔知乜嘢叫做六合彩，你肯定唔係香港人，又真喎、
1: 哦，又啱，
0: 係咯，即係你就算移民咗嘅香港人，一聽到呢三個字都知道，咪就係香港嗰個飛仔咯，係咪先？咁佢哋話到咧，其實即係當年啦，真係要推出呢一個嘅飛仔遊戲啦，去到取代字花嘅。咁指出咧，就係過去即係馬會啊，繳交即係550億元啊，一直以嚟嗰個嘅叫做博彩税就俾政府。咁當然啦，而家我哋呢啲錢咧，就基本上都係我哋資助咧，就300間嘅社福機構同埋超過25000個嘅社福項目嘅。所以即係我哋雖然話買飛仔啦，香港人仍然有一句説話就叫做：，我哋都係幫人啫，嚇做善事。你今日做唔做善事啊？就会好多呢啲咁嘅讲法。如果去买马仔嘅话，就去铺草皮，真系对唔住呢个咁讲啊！唔知会唔会影响到大家的情绪啦？
1: 咁
0: 但系 睇翻啦，我哋成日都话有啲咩金多宝、金多宝噶嘛。原来呢个金多宝咧就喺1985年嘅时间咧，
1: 哦，真系唔知道，但系呢个
0: 就正式咧就推出嘅，嗰阵时先至推出嘅，就唔系话全，
1: 唔系话一嚟就有嘅，
0: 唔系话一嚟就有嘅。咁佢1985年嘅时候先推出，咁啊每一年咧就最多系有12次嘅金多宝。
1: 嗯，
0: 我冇数啦，但系原来佢哋有写嘅。咁啊，呢个头奖嘅奖金亦都不断大幅提升，
1: 即系每个月一次左右咯，系
0: 咪？系差唔多咯，可能一个月有时候两次，跟住嗰个月隔一个月就冇咁样。咁你睇下啲咩大时大节啊咁样。咁你啱啱过咗嗰期，唔系啱啱过咗前两期啦，咁啊最多就2亿几啦，即系次次都破纪录噶啦。吓，咁冇办法啦。咁呢一个即系飞仔博彩游戏，亦都因为咁耐啦咁样。咁佢哋有四大守则都几有趣嘅，每一个号码嘅大细同埋重量一致啦。波仔都需要定期验身嘅。系啊，原来有定期验身嘅，确保
1: 公平，
0: 冇错，确保唔会受到嗰个湿度啦、温度影响。
1: 又啱喎，
0: 系啊，
1: 同埋你搞珠嘅时候，可能佢会有一边搞搞下会甩咗啊，咁样嗰啲轻咗啊、重咗都唔知啊。
0: 嗯，呢个我觉得唔会嘅，因为佢哋咧都非常之均真嘅。
1: OK，
0: 咁而每一次咧，亦都会有太平绅士咧去到做见证啦。咁以前都系好有趣，都觉得哇，真系每一次都有人睇住啊，而且仲系现场直播啦。咁啊，细个嘅时候会跟住爸爸妈妈攞住张飞仔去对嘅。我以前细个曾经有一次经历，抽完奖之后咧，我嗰阵时仲系住大厦，我听到屋企对面嗰家人，唔系隔篱，对面大厦嗰家人嗌得好大声。
1: 哎呀，
0: 系，跟住我同我两个家姐即刻冲去窗口睇，跟住佢哋咧系见到成家人都好开心啦，好开心，跟住咧见到佢哋熄灯。落街食饭
1: 哦，
0: 哇，
1: 真系开心喎！呢个但系，
0: 系啊，
1: 俾我都即刻就系熄灯咧，
0: 真系开心啊！
1: 扯埋隔篱邻舍食啊嘛，
0: 系啊，咁唔知道大家会唔会有机会啦吓？
1: 好啊，咁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啦，嚟到6:45，今日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啊，咁啊早上短暂时间系有阳光，日间炎热嘅，市区最高气温大概系29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噶，咁稍后部分地区。雨势就会颇大，大家记得要带备雨具啦。而家出面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嘅，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低嘅水平，1至3啊。

0: 来自林伟俊，取笑最终6:50。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好啦，即场 KOL 系列咁啊，继续咧都邀请到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啊梁超新年上喺度嘅。早晨，新年上。
3: 早晨啊。
2: 系啦，咁我哋攀石咧，知识咧都攀咗几堂之后啦，咁啊，又去翻山艺就好阔嘅，
3: 又行下山。
2: 行山喂，行山同埋攀石其实都系山艺啊。
3: 系啊。
2: 山艺嘅定义仲有冇其他嘅咧？其实
3: 攀冰咯，露营咯。
2: 啊，系、啊。
3: 好多
2: 个。露营有，但系攀冰我真系
3: 你未试过？
2: 我未试过。
3: 有兴趣？
2: 有啊，我真系有、啊。
3: 你拣啦，可以去东营啊，可以翻我哋嘅伟大祖国啊，
2: 祖国啊，系啊系啊，
3: 祖国都得。
2: 咁入边嗰啲嘅 equipment 就完全不一样啦，有
3: 一样啊，
2: 同攀石一样，即系
3: 咁你我讲紧两个地方唔同添，地点就唔同啦，但系装备都一样嘅。
2: 哦，
3: 即系举例，当然我哋个冰爪会唔同啦，对鞋会唔同啦，个冰斧
2: 个冰爪系咪个样有少少似？你有冇以前细个有冇玩加勒霸王啊？
3: 那個
2: 西班牙佬叫咩咩 Viga 定唔知咩？
3: 唔知 V 字咩嘅？
2: 系
3: 系咁样叫个系系。
2: 跟住我就用阿龙咧，就用嗰个波动拳就打到佢嗰个爪会甩噶嘛。
3: 哦，
2: 我打到个爪都甩你啦嘛。
3: 快拳咪得咯，
2: 系嘅咩？
3: 快脚都打得甩住佢嗰个爪噶嘛。
2: 你嗰个屈机就话可以打甩佢，即系快拳。
3: 你又屈？
2: 我哋呢啲用旋风队嘅。
3: 系啊系啊。
2: 不过讲翻嗰个系咪似系冰爪咁嘅样噶？
3: 嗰、那個唔係嗰個勾嚟嘅啫，似乜嘢咧？
2: 又有錯，
3: 即係以前揈上去半城牆度掹住嗰啲勾爪啊嘛，然後掹條繩上升上上嗰啲啊個爪嚟噶嘛，唔同。
2: 哦，
3: 所謂冰爪咧，英文叫 campons， 咁佢就係裝喺個鞋底下邊嘅。係，咁就好似有啲捕獸器咁啦，有啲齒嘅出嚟嘅。不過呢個捕獸器咧就跟住你個鞋型嘅。係，咁啊大家易明啲啦。
2: 咁只鞋就亦都唔同。
3: 唔同你行山嗰啲啦，
2: 亦都唔同雪鞋。雪鞋有啲，譬如啲雪口少，佢个鞋下底有啲针噶嘛。
3: 哦，嗰啲系钉嚟啫嘛。
2: 吓，
3: 咁佢冰爪再劲啲。
2: 哦，
3: 咁我哋攀冰嗰啲咧会多少少啦。喺个鞋头前边咧就两只冰爪夹出嚟。
2: 嗯，
3: 咁我哋利用你就踢入去嗰啲冰度。
2: 哦，
3: 咁就靠前面嗰两个冰嗰两个齿啦吓，就企喺埲墙上边。
2: 所以每一次咧都要踢一踢嗰埲
3: 系啦，
2: 嗰埲墙。
3: 其实同你行路一样啫，即系递脚。
2: 咁我咪整烂个山咯。
3: 个冰嚟啫，佢用咗会黐翻埋，同埋今年阳光一出，佢会冇咗噶咯。
2: 系
3: 咁到第二年佢又流水落嚟嘅时候，佢又喺翻度噶咯。
2: 所以我踢嘅时候会唔会我都踢到埲墙定系点？
3: 踢唔到埲墙，好厚嘅，
2: 真系冰嚟噶。
3: 系啊，真系冰嚟，系、哦、
2: 所以你话我即系几肤浅，要多谢你原谅我肤浅，因为我唔知道原来我踢落去，我惊踢到埲墙，我就唔知道原来个冰都已经咁厚咯。
3: 其实你叫咩？皮薄馅靓，即系皮肤浅薄啫，即系见到血管啊，几清盈通透，系咪先
2: ？OK。
3: 其实波得即系攀得冰嘅地方咧，通常系瀑布。
2: 嗯。
3: 咁啊，夏天佢瀑布，
2: 系
3: 冬天佢就变咗结咗冰嘅瀑布咯。吓。其实好好玩嘅，
2: 系嘛？呢个我真系冇试。喂，我哋可以慢慢迟啲讲下呢一个攀冰。
3: 好啊，
2: 因为而家夏天啦，都系夏天啦。
3: 系
2: 夏天系咪要去南半球就可以玩呢啲啊？嘛，有冇噶？
3: 我哋夏天
2: 通常冬天出发嘅，
3: 冬天出发嘅。其实12月到啦，咁就黑龙江啊、北京嗰头其实。

0: 場地係可以。
1: 哦，咁我哋留返十二月嘅時候先再講攀冰啦。好，咁我咁但係呢，如果你話就喺香港行山都有好多有趣嘅地點嘅，譬如講緊大嶼山亦都有一個好好嘅環境啦。
0: 嗯，
1: 有啲地方直頭行下行下咁又可以去到啲新嘅地方。西貢嗰邊亦都有啲係好靚嘅地方。
2: 哦，即係大家成日都講赤徑，赤徑啊，
1: 赤徑係啊，
2: 即係以前就我僆仔年代，即係前年啦嚇。嗯水清晒，即系可以啲旅社喺度住下，跟住就可以喂下水啊。
1: 赤徑有條村喺度啦，
2: 哦，咁嗰個係聽講話嗰啲人又走咗啦，即係留翻啲爛攤子喺度。
1: 所以我每次行過嗰度都有種，即係行過啲村，但又冇人嗰個感覺，都有探險嘅感覺。
2: 嗰度兩條村嘅，有一個就真係本身原裝喺度嘅村民嘅村，另一個就係啲挖苦嘅嗰啲叫做長期霸地嘅露營人士嘅叫村咁樣嘅。嗰啲即係所謂村長咧，就霸住個地，但係就唔會走嗰啲咧嚇。咁我哋有機再講呢個問題嚇。
1: 好。
2: 咁但係赤徑其實即係好靚嘅地方，對開有魚排啦，
1: 係啊。
2: 咁啊，魚排就我有機會最近就帶啲小學生又去探索一下啲新世界。
1: 嗯，
2: 咁啊，因為其實呢間學校非常之好，佢成日都會安排一啲活動咧，係俾啲小朋友拓展眼界。
1: 嗯，
2: 咁佢哋認識一下咩叫做香港嘅養豬業啊，養珍珠個豬啊，
1: 嗱，
2: 養
1: 豬係啦，咁、我都即刻想證明翻呢樣嘢先。
2: 係養珍珠個 豬，就唔係養一大大隻豬個豬嚇。
1: 嗯。
2: 咁所以咧就香港係有養豬嘅，除咗流浮山啦、三門仔啦、赤徑其實都已經有。咁啲魚排上面咧，仲有一個研發中心添。咁佢就會講緊教育翻、保育翻環境之餘咧，教翻大家點樣原來香港都可以養到豬。
1: 嗯，
2: 都係好多年歷史嘅養珍珠。
1: 嗯，咁香港養珍珠我都有聽過啦。譬如以前我唔知流浮山嗰邊嗰啲算唔算，嗰啲都係養蠔，跟住就再養埋豬。
2: 係。
1: 都有大嶼山嗰邊都有的，
2: 有
1: 係啦。咁喂，其實香港行山都幾好，因為我哋可以行去一啲地方，而嗰個地方係有一個譬如延伸嘅學習，其實都有。
2: 冇錯，即係哦，咁佢話去海下，咁你有個叫做地水族館啊嘛，咁你可以申請入去睇啊嘛。
1: 哦，
2: 咁你又話我去到西灣，你跟住有個西貢市嘅探索館，咁你睇下岩石。咁其實好多香港有啲好細節嘅配套，就算你去馬鞍山，我想睇石礦，有石礦場嗰個館。其實睇你點樣去揾嘅啫，行山都係一個工具。
1: 咁真係行山可以去到好多研習地方，唔係淨係得個行字可以。
2: 其實就香港仲有好多地方等大家去發掘，同埋大家再温故知新去睇。即係譬如我哋喺呢度出世嘅，生於斯長於斯，咁啊，梗係要知道，喂，呢度原來仲有好多古仔可以睇到。
1: 係喎，
2: 咁嗰啲漁民都有講俾我聽，以前係點樣養魚啊？咁嗰啲叫做鷹鯖咧，就野生就貴幾多啊？飼養又平幾多啊？咁因為嗰次咧就我有機會睇到馬蹄蟹，即係香港即係一個世界級嘅保育動物，佢魚排裏面有幾隻？跟住佢就俾我摸添，
1: 你一到佢嘅庐山真面目，
2: 係好近距離摸到呢個叫做即係活化石，
1: 係
2: 好温順嘅，係冇乜特別嘅，你摸落個殼就硬硬地咁嘅啫，
1: 係
2: 反住佢裏邊咧啲好似龍蝦咁，係
1: 啊係啊係啊，
2: 咁我覺得係幾聰明嘅，咁佢仲會喺個網裏邊養龍蝦，我點解你養龍蝦咁啊？好價錢咩咁？原來啲龍蝦養落個網裏邊咧，係可以幫手食咗嗰個蠔附近嗰啲叫做污糟物。
1: 哦，
2: 清乾淨個水，
1: 即係互相幫忙，生物嘅一個互相幫，係冇錯。
2: 咁其實就幾得意嘅。咁啊，啲豬攞出嚟做乜嘢咧？就可以做珍珠末啊，跟住又可以做首飾啊，個殼就可以摸到珍珠末粉啊，咁又可以做啲 XO 醬啊。咁其實我覺得呢個生態鏈咧幾得意。咁我哋啲小朋友就去睇去學習。咁其實大家下次有機會咧都可以去下，唔係淨係單單去，
1: 又或者唔係淨係行山。原来你今次行山嘅过程之后，有啲得着，
2: 去咗啲点咁样，系啊。
1: 通常嗰啲点咧，就系咪都要行山走噶？
2: 系嘅，都要
1: 收到，
2: 都要嘅。
1: 大家
2: 咁有交通，
1: 加油！
2: 啲交通，譬如三门仔嗰啲
1: 荔枝窝，
2: 荔枝窝又系你一个行山值得去嘅地方。
1: 系，
2: 佢又系将条村活化。
1: 系，
2: 咁嗰个朋友我都识嘅。抄手劲啊，好劲！即系佢只哇偶像嚟，冇得死。
1: 其实荔枝窝我都经常造访，
2: 其实好正、啊。
1: 因为荔枝窝我喺乌蛟藤嗰度入去，其实条路我都几够胆讲，其实条路唔系好难嘅啫。
2: 而家好咗好多。
1: 你知唔知我系带埋我小朋友去
2: ？OK 嘅，
1: 系啦。

0: 咁我帶埋小朋友，即係小朋友都應付到啦。咁當然你我呢一條路咧，其實去嘅時候你可以選擇上吊燈籠嗰邊，但係你正常嘅你就唔想啦，你選擇翻普通嗰條路就係直入去啦。係
1: 啊
0: 咁啊，去到三亞村嗰度，其實就再過多幾個字，你就可以入到荔枝窩嘅。咁你入到去嘅時候，你可以選擇搭船走，
1: 系，
0: 我哋就想讲呢样嘢，系啦，
1: 留意班期，
0: 留意系啦，唔多嘅个船期。
1: 嗰度有个小士多，我嗰次去咧就系食佢哋嗰啲
0: 雪条，
1: 唔系、
0: 唔系食雪条，
1: 龙香菜、龙家菜，即系预先通知佢我哋会嚟，
0: 哦，
1: 咁就可以预约嘅，咁就去到食啲自家菜咁样、其实都几有客家
0: 有啊有啊，有啊啱啊，大家可以揾多啲呢啲地方，不如我哋嚟紧都可以揾多啲呢啲，有啲咩行山。好去處嘅地方，
1: 即
0: 係
1: 有食，
0: 又有食啦，有睇啦，有玩啦，又可以行到山。
1: 好啊，好啊，
0: 好，咁啊，唔該曬，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前往亚曼湾嘅时候，拦截咗伊朗嘅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话，三艘驱逐舰通过国际海上航道期间，伊朗军队发射多枚导弹，并出动无人机和小型船只，美军消除来袭威胁，并对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定点打击，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和侦察节点。声明话，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是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伊朗武装部队话，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运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英国举行地方选举，民调预测执政工党将会惨败，可能加剧要求首相斯几贤辞职的呼声。今次选举改选英格兰136个地方议会的大约5000个议席和6个市长职位，并改选苏格兰和威尔士议会的全部议席。有批评人士认为斯几贤施政频频失误，亦都用人不当。工党目前在英格兰地方议会手握大约2550席，但是有民调专家预测工党可能流失1850席，连伦敦和英格兰北部的传统票仓都未必守得住，主要在野保守党亦都预计失去一些席位。至于选举的最大赢家，预计是法拉奇领导的极右英国改革党，左翼绿党亦都预计有几百席进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和到访的巴西总统卢拉会面。特朗普会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和卢拉讨论了很多议题，包括贸易，特别是关税问题，会晤非常成功，双方代表计划再次会面，讨论一些关键细节，未来几个月还会举行更多会晤。卢拉在记者会说满意会面，形容双方在巩固巴美历史性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两人讨论到建立打击毒品走私和有组织犯罪的跨国组织。他又说巴西愿意向所有有意投资当地的国家开放矿产资源的开发潜力。翻嚟本港，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新例生效，食环署今个月18号起接受申请，第一轮申请预计下个月中旬批出，预计7月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食肆。首阶段设有不多过1000个名额，基于安全考虑，不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等申请。署方下星期会举行多场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规管和申请安排。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形容，修订规例回应了市民诉求，亦都为食肆和市民提供选择，会以小步走的方式，在保障食物安全和环境卫生的大前提之下，循序渐进推进，为餐饮业开拓新商机。在天气方面，现在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为

0: 果区带嚟骤雨同雷暴，并会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9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1: 毕。 FM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5: 今年母亲节，嘉明你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6: 我就系俾晒啲孙佢重做妈咪嘅感觉咯。
5: 小白咧，
7: 梗系带妈妈去饮茶啦。记得佢食咩点心嘅话，其实已经够孝心啦。
6: 咁啊，欧尼咧，
8: 我会同妈咪一齐去野餐啊！我而家都想带翻佢周围去感受母亲节气氛。
9: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10: 二台话你知。
11: 任何机构无论是什么规模，都需要有效管理资讯科技资产，保障客户、员工和机构自身利益。被网络黑客成功入侵的话，除了有机会引致财务损失，还可能会令企业声誉受损的。
12: 是啊，所以机构要谨慎设置机构的系统和网络，包括当中的保安设定，例如用户权限和网络的划分。
11: 另外，机构要编制资讯科技资产清单，涵盖机构的所有硬件、软件和云端上的服务，要定期点算才行，而且要确保装置和应用程式是最新版本，或者已经安装最新的修补程式。
12: 没错啊，至于需要弃置装置的话，事前要确保先将装置资料加密，然后使用恢复出厂设定的功能，彻底删除资料及配置，那就不会造成资料外泄了。
11: 以上资讯由苏智侦察办公室提供。
13: 声音演绎：黄天怡、周摄。
10: 二台话你知，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14: 飞为武道馆。
15: 黄飞鸿的洪拳呢，师傅教落八个字嘅啫，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系学黄飞鸿正宗流落嚟拳术，能够做到呢八个字的特点同埋内涵嘅话咧，其实佢唔只系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佢系会提升你嘅身体素质。
10: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嘅世界。
1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8: 喂 ，Yana， 上个礼拜你介绍嘅羽毛球场地好正啊，好多听众咧都想即刻再问你，今个礼拜有啲乜嘢醒目推介啊？
19: 今集我想讲深圳市政府推出嘅免费 App i 深圳，入面可以预约唔同嘅运动场地，仲有深圳嘅地铁乘车码，仲有埋 AI 助手解答你所有问题，超方便啊！
18: 咁犀利，咁我就要带你食好地道嘅纸包烤鱼啦！
19: 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朝早9至10 ，Yana。和阿欧的湾区生活一小时了。

0: 早晨，五月八号7:08嘅早上直播室入面有 Vicky 喺度，仲有
1: 亦都有白元豪小白喺度。
2: 亦都有 Didi 喺度
0: ，Yeah！ 我哋已经喺直播室里面啦。首先问一下 Didi， 出面嘅交通情况系点样嘅？
2: 先同大家讲重要消息啦。你知啦，港铁非常之重要啊嘛。咁啊，较早前咧，因为咧荃湾线咧列车系服务受到影响噶吓，咁好彩而家咧就系咧已经系妥善处理好啦。咁而家荃湾线咧就已经系恢复翻正常啊，已经维修好啦。咁另外啦，咁路面方面咧就只系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个樽颈位比较车多啦。咁而隧道方面咧，就只系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就开始慢车嘅。咁另外有个工程提一提大家咧，喺湾仔嘅港湾道啦，港湾道去翻中环方向，近住菲林明道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就系咁啦。
0: 咁好似出面都几正常咁样喎，暂时都系7:09
2: 啦，暂时都
1: 唔错啊吓。
0: 睇下先，系真系，一开个地图嘅时候咧，绿油油，我最中意见到咁舒服嘅。
2: 系啊，我哋都最中意嘅，嘟一嘟绿油油啊嘛。
1: 系啊，
2: 下次有几句我唔唱落去啦。
0: 好，咁除咗出面嘅交通情况见到而家系好顺畅之外，仲有冇其他交通嘅消息都提我哋咧？呢啲
2: 有啦。嗱，我相信咧两位都应该知道啦，电子驾照 app 咧就系咧新增咗一个功能。就可以查阅翻你依一个嘅违例记分记录。
1: 电子驾照 app 咧，其实就系已经推出咗一段时间，
2: 冇错，推出咗八个月。
1: 八個月嘅就原來
2: 係啊，推出咗八個月。
1: 嗰陣時一推出嘅時候咧，我都已經即刻有 download 嘅，因為佢咧係可以代替你嗰個嘅駕駛執照嘅。因為佢入邊咧，佢做到好多嘅設計咧，因為佢一打開嘅時候，佢有運輸署個 logo 會喺度轉緊啦。跟住佢亦都有一個二維碼，個二維碼咧係會倒數嘅，有個時間倒數緊嘅。
2: 冇錯，
1: 係啦，咁不斷見到咧就，譬如我頭先開過啦，咁而家就仲有12分鐘咁不斷喺度 count down 緊。跟住之後你会再更新过嗰个嘅二维码嘅，
2: 系啊，同埋咧，好似我唔知道自己几时到期噶嘛，一开就睇到自己几时到期咯。
1: 咦，系喎，
2: 系啊，原来我就嚟到期要换咯，车牌咁样咯，
1: 系咯，
2: 所以非常之好。
1: 我仲有六年，
2: 仲有六年，
0: 我系未 download 嘅，啱啱先 download。
2: 系啊，其实呢个几好嘅，
0: 系咯，手机几好。
2: 系啊，因为手机应用程式咧，就好似小白咁讲，其实喺2025年嘅9月推出嘅，所以计到而家咪8个月咯。
0: 系
2: 啊，咁所以大家好好用噶。咁因为呢一个电子驾驶执照手机应用程式咧，就早前咧就加入咗呢个新嘅功能。就驾驶人士咧就可以睇翻自己嘅违例驾驶记分记录，当然会有啦。
0: 哦、
2: 你知唔知道原来咧，好似我呢五年来冇咧，佢有个奖杯俾我嘅。
1: 咁犀利，
2: 好得意噶。
0: 咩奖杯啊？
2: 即系当然系电子奖杯佢翻俾我啦。你要睇翻咧，你 down 翻咧，好靓啊奖杯，即系话俾你听啊，你好乖，冇违例记分记录啦。咦，小白好似有喎，系咪啊？
0: 睇下先，小白有冇？
1: 先睇咗 Didi 个奖杯先。
2: 我奖杯非常之好可爱嘅，系咪要俾你睇下？
0: 好啊好啊，我想睇啊！
2: 我都系开
1: 嗰、那个奖杯咧，就睇下先啦。啊，个金色嘅奖杯嚟嘅，有两只耳仔，
2: 系
1: 有啲似，有啲似欧联嘅奖杯，
2: 系咪？
1: 不过就金色，咁啊写住没有记录啦。喂，好事嚟嘅呢个，
2: 当然啦，
0: 好乖、啊。
2: 我成日点啊，做神光啊，同前车保持适当距离啊嘛。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冇错、
1: 啊啊。你唔揸车啫嘛？
2: 咩唔揸都有时揸嘅，大家尽量少揸，
1: 尽量少揸，
2: 系尽量吓，听住啊。
1: 咁我咧又讲翻啦，喺个 app 嗰度打开咗之后咧，其实佢喺。就是、最下低嗰个栏目嗰度咧，最左边开始就写住电子驾驶执照啦、
0: 嗯，
1: 然后咧就向右睇过去嘅时候，就见到一个违例驾驶记分。一揿嘅时间咧，如果冇任何记分嘅话，就会见到 Didi 嗰个奖杯啦。系、
0: 嗯、
1: 啦，见到 Didi 嗰个奖杯。咦，咁我揿落去嘅时间咧，哎呀，我就冇奖杯、啊。
2: 哎呀，
1: 系啦，咁我都即系都唔怕讲啦，分享一下啫。咁我有一个咧就写住系2021年嘅记录嚟嘅，系、哦、啦，咁就唔小心咧就高速咗，吓、
0: 嗯，
1: 咁呢度咧就一揿嘅时间啦。吓、啊，咁一揿嘅时间就2021年嘅时间，哦，咁即系5月18号，即系我仲有10日到咧，我就可以攞翻个奖杯咯，
2: 系啊，
1: 系咯、
2: 啊，同埋点解啊？头先啊，小白，
1: 当年年少气盛啊，
2: 唔系啊，同埋咧，有时咧，佢突然间80转50咧，你真系唔知
1: 道，
2: 系啊，所以你呢样嘢咧就会好多时咧会中
1: 嘅。我咪有几次咧，都喺晨光交通天文台嗰度提啲听众咧，就譬如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嗰个位啊、嗯，又一直都系80啦，咁因为而家有道路工程系转咗50啦，点解我会咁 alert 咧？就系、是、因为原来就系2021年嘅一次，
2: 是
1: 就系、是、自己冇睇清楚，即系佢喺道路工程。停嘅时候一转、
2: 啊，
1: 哎呀，岂有此理！即系都估唔到，原来佢平时行惯嘅路咧，就一时大意咯。啊、所以话，就算平时行惯嘅路咧。可能突然之間有改動，所以都係要繼續一眼觀察。
0: 係、嗯、啊，即係我覺得呢樣嘢都係好重要，因為有陣時咧，唔單止係你專唔專心嘅問題啦、
1: 嗯。
0: 假設有陣時唔係話你限唔限速啦，睇緊。

0: 你唔係限速嘅數字咁樣啦。其實有陣時係有啲道路工程咧，係三線變二線啊，
1: 係啊，
0: 三
1: 線
0: 變一線啊，都會有機會。
1: 所以咧，頭先小白同我講，佢話：咦，佢會超速，我跟你冇可能相信，我肯定佢係八十寸神，
2: 係啦，
1: 中招嘅啫。
2: 你做神
1: 光，我
2: 梗
1: 係明白你，我識你咁耐，
2: 係
1: 咯，又做神光主持點會啊？一定係呢啲咁位啊！
0: 大家都好怪嘅。
1: 係啊，因為有時我老公都係咧揸車，哇，八十咁啊，明明寫突然間轉五十喎，佢都唔知，都係好多時係咁樣中咯。咁但係都係嘅。保持翻安全嘅車速，但係老實講啊，嗱，我哋貼地少少啊，揸車五十嘅話，真係好似比較慢少少咯，先唔可以咁。所以但係都係當時佢有工程先突然之間咁做啦，我哋唔知啊嘛，咁所以大家要留意翻咯。咁同埋好好嘅，一開就知道我，咦，原來我就嚟到期喎，要換咯，係咪啊？咁啊，非常之好咯，好多嘢睇。同埋咧，我覺得最得意有個叫常見問題啊，佢個常見問題咧係答翻你好多好多嘅問題，
0: 真係㗎，
1: 係啊。所以其實咧，佢哋咧
2: 常見係喺邊度都有常見問題，
0: 我開唔到住啊。而家
1: 常見問題，咦，你要撳翻去，我要再去點樣同佢講咧？你慢慢撳下撳。
2: 常問問題，哦，見到啦，
1: 係啦。
2: 喺更多即系 option 嗰个位置。
1: 哇，佢好有心机嗱，我哋睇翻啦，常问问题第一个驾驶执照啦，揿咗落去佢会问啦，我的驾驶执照将会到期，我应该怎么办？咁一揿个加字，佢有一好详细嘅答案俾你。
2: 系
1: 系啦，你可以你嘅驾驶执照咧届满前15天内或者届满3年内申请续领牌照咁样。哇，非常之详细，佢有好多个问题答嘅，唔系净系一个嘅。咁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加多，或者系啱啱考到车牌嘅，咁想知道中间有啲咩嘢要知嘅，可以睇啦。嗱，佢又有驾驶考试你要睇啦，驾驶改进课程啊，好多有问有答嘅，唔系就咁样。
2: 佢连埋嗰啲譬如使用电动滑板及电动单车需否领牌，其实佢都有详细去到解答嘅，即系呢啲全部都系好好嗱。商用车有商用车嗰个界别嘅，系啦，咁啊商用车咁啊系边一种嘅车辆系属于呢一个嘅商用车辆咧？咁即系全部答晒你喎呢、這个。
1: 系啊，咁其实真系好好，其实我都系做神光揾资料都几好啊。其实咧，我之前咧都冇留意呢一个 app， 我咧揾到呢个资料之后咧，即刻咧，琴日咧即刻 down 翻呢个 app， 原来哇咁多嘢睇喎，原来自己有奖杯都唔知道啊。
2: 佢连埋呢个咧，即系如何界定香港永久性居民有讲啦。
0: 嗯。
2: 跟住如果本人并非呢个香港永久性居民，但系又要申领呢个商用车辆正式嘅驾驶执照，系。都有呢啲問題，可能有啲人嚟香港，
1: 係啊，啱啱或者移民過嚟嘅，唔知咁多嘅，咁你可以好似好詳細咁慢慢睇清楚咯，咁所以幾好嘅，咁所以大家咧就可以 down 翻呢個 app 咧，就可以寫住係咩啊？電子駕照咁就佢就已經係彈出嚟，你識得 down 嘅可以。
0: 嗯，係咁、我都要識得 down 到翻先。我而家 down 到咗，但係未登入到，因為我要輸入啲資料咧先可以開啟。
2: 你有冇用字方便啊？
0: 系咩？有字方便就得噶啦。
2: 有字方便嘅话，我当其时一 download 呢个 app 咧，佢就问我会唔会喺字方便嗰度做个 link up 嘅。
1: 冇错。
2: 咁我就梗系揿啦。咁我有字方便啊嘛。
1: 我都有啊。
2: 跟住所有嘢咧就系用外样，系啦。只要我唔去整容嘅话咧，我所有 app 我都搞掂嘅。系啦。
0: 咁就冇问题啦，系嘛？
1: 系啊，运输署话咧，其实咧，佢计到条数咧，而家咧就有35万用户登记嘅，35万咁，希望咧越嚟越，即系你知啦，我觉得几好啊！政府研发咗呢个 app 嘅话，方便大家利民嘅话咧，大家可以咧系用呢一个 app 咯，
0: 同埋唔好浪费啊嘛，
1: 系啊，唔好浪费，即系好似我咁样啊，原来我唔揾资料都唔知，原来有呢个嘅电子驾照 app 可以啊，几方便啊！
0: 系，同埋我觉得佢有呢一个咧奖杯奖励。

0: 你冇違例記翻幾耐係咪先？你都係好市民嚟嘅，
1: 係咯，好市民嚟㗎，呢、這個緊要嗱，大家就可以即係 download 翻呢個 app 啦。咁啊，Vicky 就睇個勢都應該係未有字方便㗎啦。
0: 啊！依啲要即刻做翻，
1: 咁方便嘅點解你唔整咧？
0: 係啊，依啲全部都要，
1: 唔係淨係整嗰個 e-license 嗰、那個，係要整埋嗰個字方便。
2: 唔係，我係有登到字方便嘅、啊，但係咧我就未登入咯。
0: 哦，
2: 係啦，係未登入，我就係咁用佢嗰啲出面嗰啲嘅資料啊，即係我出面嗰個版第一個首頁咧、其實我都仲可以，譬如睇到佢2026嘅登記選民登記運動啊，都仲睇到嘅，我係未登入。
0: 哦，
2: 係啦，
1: 要登入啊呢、這個。
2: 係啊，
0: 落唔落睇？如果有時間。大家都睇下，留意下一啲
1: 都好方便，即
0: 系
1: 系啊。其实讲翻呢个，即系净系讲字方便先啦。其实入边
2: 点解有新手爸妈添嘅咁劲嘅？
1: 系啊，
2: 乜都有喎、啊，咩范畴都有。
1: 睇到呢、這个
2: 涵盖
1: 呢个亮点、啊，
2: 唔系因为
1: 是先兆嚟噶。
2: 佢个版页第一就见到啦。
0: 咦，小宝好似好鼓励喎、
2: 啊啊，
1: 我梗系鼓励啦，
2: 好鼓励、啊。
1: 你嗰个版页一入去，你又见到我见唔到、
2: 啊。
1: 我个版页见唔到啊！
0: 有缘人先见到噶，
1: 系啊，
2: 系咩？又系有啲原因嘅咩？系咪啊？我直情见到埋幼稚园入学添，长者资讯都见到。
0: 啱噶啦，计划下计划。
1: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好，
2: 咁大家就善用多啲，就系我哋政府咧俾我哋嘅唔同嘅应用程式啦，就系无论字方便又好啦，定系还是呢个电子驾驶执照都要好好善用嘅。
1: 系，唔该晒 Didi 啊吓，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咧，
2: 好睇一睇先。今日咧星期五五月八号嘅天气系咁样嘅，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而早上短暂时间咧系有阳光嘅，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29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而稍后部分地区雨势就会较大啦，有几阵嘅雷雨，会吹微风添嘅，稍后就会转吹呢一个和缓嘅东北风噶啦，咁大家咧就要留意住个天气啦，出门口嘅时候带齐雨具就比较稳阵啲啦，而家出面气温系25度嘅。
3: 晨光大学，
1: 好啦，嚟到晨光大学，咁啊，继续邀请到咧就系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4: 喂，早晨各位。
1: 咁啊，而家就都叫五月头啦，五月八号嚟啫。其实呢一个月咧，唔同区域入边啊，或者唔同地方咧。喂，嚟緊都好多喎，即係五月真係可以叫天后誕啊！因為點解咧？嗱，香港嘅天后廟數量同埋嗰個宗教廟啊，其實都相當之多啊！大大小小咧都有好多唔同嗰啲，譬如大型嘅巡遊啊，小型嘅天后廟，如果我知道嘅話咧，就有啲好多唔同嘅儀式嘅。好啦，咁啊真係天后誕咧，我細個就感覺上就冇咁勁嘅，即係可能。大家都聽晨光大學阿佳哥聽得多，就覺得喂啲民間風俗真係要多多保留喎、哦。喂，嚟緊就已經天后誕五月，咁啊，所以真係有好多唔同活動，其中一個最大嘅都應該係元朗十八鄉天后寶誕，係咪佳哥？
4: 係啊，冇錯啊。咁啊，聽過我講咗幾年㗎啦，每年天后誕都差唔多都會講翻，都會提一提各區有啲
1: 盛事啊嘛，梗係要提一提啦。
4: 係啊，今晚就係天后誕嘅前夕嚟㗎。係。聽日就天后誕啦，今年嘅，因為咁天后誕星期六嚟啦，咁啊，所以咧應該就比往年都更加熱鬧嘅、因為咧即係好多地好多人即係都放緊假噶嘛，咁啊佢哋就可以參加呢個天后誕嗰啲巡遊啊，或者係荷誕活動啦、啊。咁但係點樣講都好啊，即係咁多個荷誕活動嚟講，前前後後咁樣，其實最香港最盛大嘅都係元朗十八鄉。
1: 哦。即系大大小小，但系呢个好似老大哥咁样噶咯。
4: 呢个系霸主添啊！
1: 霸主添啊！
4: 盟主啊！
1: 武林盟主
4: 啊！吓，点解咁讲嗱？我唔好讲有几多村落或者有几多团体参加。我就系讲一样嘢，佢因为全香港唔单止系天后诞，甚至系上其他角色嘅巡游啊，或者打住咧都望尘莫及噶。就系咩咧？就舞龙啊！
1: 舞龙啊！
4: 舞龙啊！
1: 吓
4: 咩龙啊？嗰啲金龙啊、银龙啊或者彩龙啊？每一年啊，十八鄉嘅天后誕啊，都係可以講咧係香港舞龍最犀利嘅一個誕會嚟嘅，即係座底起碼都六七條以上，十條八條都唔分分鐘都有。好似今年啦、我諗都有成十條八條啊。
1: 哇，咁多啊！
4: 梗係啦，喂，你諗下喎，一條龍一條龍，我哋唔好計嗰啲咩中龍細龍啦，佢哋母親嗰啲都叫大龍，一條大龍喎。起碼咧六十人，坐底六十人冇喎、
1: 啊。
4: 好啦，六十人係冇喎。咁但係你舉幾嘢啊，謝地㗎嘛，攰㗎嘛。

0: 咁側邊有啲人喺度咧，就會
1: 接力接力，
0: 即係即刻馬上去幫手噶嘛。
1: 嚇、
0: 啊，起碼個師傅或者係嗰條村嗰啲負責人冇得一條大龍嘅，六十人係正裝，起碼側邊都有120人隨時去幫拖幫手。
1: 哇！咁你仲有咁多條喎、
0: 啊？係啊，條條村都，所以你話咁多條龍，咁多條龍，你話香港有乜嘢地方？有乜嘢地方個彈匯？佢個空間或者佢個長度或者個時間係能夠足以俾咁多條龍去發揮咧？唯一一個就係得元朗，因為元朗嗰條路夠闊。佢話佢哋巡遊嗰條路啊，同埋佢最尾有個球場啦、
1: 啊，
0: 咁夠闊啊嘛，夠長啊嘛。咁你冇條大龍出嚟咁先至好睇噶嘛，有得發揮啊嘛。所以咪越所以啲人咪集中曬喺元朗十八鄉冇龍咯。
1: 哦，呢、這個就第一大嘅亮點咯，即係武龍有金龍、銀龍、彩龍咁樣。
0: 香港武龍好多區都有，但係能夠有成，哇閒閒地起碼六七條，甚至可以過到上十條、十條以上嘅、
1: 啊，
0: 十八鄉肯定清白。
1: 哇！而家又多咗咁多人關注啲民間風俗啦，你見好多唔同地方佢哋打照又好，好多活動都好，真係越嚟越多市民咧都參與啊，即係完全一啲都唔係冷漠噶。咁你話元朗呢、這個即係而家大家聽到啦，所以聽日嘅時候咧就應該會越嚟越多人啦嚇、啊。元朗嗰邊大家都要留意交通添啊。
0: 係啊，係啊，係啊，你講得啱啊，因為咧我所知仍然都係噶啦，即係好多巴士要改道，因為佢封咗路啊嘛，聽我路封路啊嘛。
1: 嚇、
0: 啊！咁咪就咁就要轉位啦咁啊，所以咧就係啲市民入去咧，
1: 係
0: 集體運輸鐵路會安全啲咯。
1: 哦，好嗱，第一個亮點就武龍啦，有其他亮點咧？
0: 其他亮點就係咩？就花炮啊！
1: 花炮，
0: 因為咧佢哋仲係好傳統嘅，即係荷彈啦，咁佢哋好多花炮會咧就會去荷彈啊嘛，咁就要使好多錢咧，炸個好高好高嘅花炮。
1: 嗯，
0: 我就唔係好知而家最新嘅學頭啦。咁我以前做落嘅研究就話咧，就係、是、一尺就大約1000蚊啦。
1: 嚇、
0: 啊，就一個花炮。咁如果一個花炮30尺就30000啦。
1: 哇，
0: 係啊，咁啊座底廿尺。做咗20尺以上，20尺到咁樣，咁你可以知10幾20尺咁樣，你可以知道一個花炮要幾多錢。咁啊，而家目前嚟講，香港個花炮咧，以前咧好多個彈匯咧，其實都好踴躍嘅。但係慢慢，因為你知啦，花炮開始貴嘅，咁加上咧嗰啲，加上佢好多嗰啲拜神啲會咧，開始都有啲少少即係叫做青黃不接。咁啊變咗咧，有好多花炮會咧。都其實咧就已經係唔俾錢，即係佢哋冇諗，唔係要去揾師傅去扎一個炮山咁去拜神噶啦。佢哋淨係攞一個炮膽，或者推一架好似點心車咁樣，
1: 啊、
0: 即係個炮膽上去，咁啊推去間廟度拜神，咁、哦、就算數嘅。
1: 我真
0: 係咁，但係十八鄉咧，而家咧仍然係保留住咧，裏邊起碼佢參加嗰十幾條村，加埋嗰啲其他咩。咩元朗咩菜农啊，咩或者咩桥咩会，咁佢哋咧都可能会有花炮会，咁佢有花炮会咧都肯俾钱咧去扎个大花炮去嘅，所以花炮咧喺元朗十八乡嚟讲咧，佢嗰个即系唔单止系冇话色美啊，仲单止仲系保持得非常非常之咧就系壮观嘅。
1: 嗯，唔怪之啲人个个都话元朗有钱啦、啊，一睇个花炮就知道其实真系多银两啊。
0: 系咁啊！佢就因为佢哋肯嗰啲村民咧，村民就肯咩啦，即系肯信啦，信天后啦，系咪先？
1: 系
0: 第二咧，佢哋揾到嘛，揾到猛咁砸，喺细线砸花炮咯，咁咯，
1: 系咯。好咁啊！嗱，有舞龙，有花炮，仲有啲乜嘢咧？一定要睇嘅。
0: 哦，仲有咩睇啊？嗱，仲有一个就系咧金幔。
1: 金幔系咩嚟噶？
0: 嗱，金幔系咩咧？好多人咧。咁啊，以為
1: 金係黃，金係黃金啊，金啊，阿佳哥係嘛？黃金啊，金啊。
0: 金唔係 ，tonight 啊。
1: 哦，今晚咁樣啊？
0: 今晚啊，係啊。咁啊，點解咧？就係咧，好多人咧就以為咧，十八鄉天后誕巡遊，咁啊，梗係日天后誕正日，3月23日頭啦。其實咧，佢有個傳統嘅。
1: 係。
0: 佢個傳統係咩咧？係由今晚即係3月23嘅子時，即係今晚嘅夜晚11點。
1: 係。
0: 嗰段時間之後咧，咁嗰啲村咧，其實已經係預先去拜定神，或者咧去還咗個大花炮先，聽日先再巡遊。
1: 哦，即係星期五夜晚，即係今晚星期五夜晚晚上就11點就已經開始咁樣啊？
0: 係啊，咁仲有 十八鄉嘅鄉事委員會，咁啊嗰班鄉親啊嗰啲村長 啊主席咧，就會成班。

0: 系咧，就喺今晚嘅指示，
1: 嗯，
0: 就先去为阿嫲祝寿先，
1: 嗯嗯嗯，
0: 咁听日先至做巡游嘅，先再抽花炮咁样，
1: 系，
0: 咁所以今晚咧，其实咧喺夜晚黑夜幕低垂之下咧，喺十八乡天后庙、大树下天后庙一带咧，其实都系已经系非常之非常之热闹噶啦。
1: 哇！大树下嗰度净系煮斋都有排煮嘅嗰度，
0: 你谂下、哦。呢、这个是夜幕低垂下之龙狮大会、哦嗯、香港其实夜幕低垂下的龙狮大会其实不多的。
1: 嗯。
0: 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特色的。
1: 哦，那在即是、大树下那里啦，那都灯火通明的啦，因为你夜晚虽然话就话指示啫。
0: 没错没错。
1: 咁但是原本是天黑的，那里都没什么灯的。但是今日夜晚就应该好唔同啦，佳哥。
0: 可以好多人啊，好犀利啊，咁所以不如如果太多人啦，所以一直建议如果有朋友想去睇咧，就步行远少少步行埋去就唔好揸车去啦，盏入唔到去嘅啫。
1: 哦，
0: 封晒路。
1: 嗰边啊真系远少少，佳哥。
0: 通常就我就喺边度啦，喺大堂步行入去咯。
1: 都
0: 大堂步行入去咯，
1: 都20分钟嘅喎，系嘛，差唔多。
0: 你冇办法，你揸唔到车入去嗰啲地方，
1: 系咯，
0: 又冇车，系咯。
1: 咁啊啱嘅，即系传统仪式咧，我哋就会尊重。咁人哋有咁多唔同特别嘅仪式，今日夜晚就已经开始，然后听日又有舞龙啦，跟住舞龙之后，跟住仲有啲咩啊？仲有花炮会啦，咁呢啲都系
0: 舞完抽炮咯，系咯。
1: 哇！呢、這个真系都好值得欣赏啊！咁啊，大家多啲留意呢类型嘅民间风俗。天后诞咧，就五月就大大小小唔同嘅地方都会出现嘅。咁啊，当然即系学界哥话斋。盟主嘅霸主好似元朗呢、這个，但其他嗰啲都不容忽视啊！我哋有机会再讲，唔该晒佳哥，拜拜。
0: 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话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同埋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嘅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嘅时候，拦截咗伊朗嘅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嘅军事设施。美军强调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系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军的行动只是轻微一击，并不意味停火结束。他说三艘驱逐舰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损失惨重。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予以打击。英国举行地方选举，民调预测执政工党将会惨败，可能加剧要求首相斯几贤辞职的呼声。今次选举改选英格兰136个地方议会大约5000个议席，以及6个市长职位，并改选苏格兰和威尔士议会的全部议席。有批评人士认为斯几贤施政频频失误，亦都用人不当。工党目前在英格兰地方议会手握大约2550席，但是有民调专家预测工党可能流失1850席，连伦敦和英格兰北部的传统票仓都未必守得住，主要在野保守党亦都预计失去一些席位。至于选举的最大赢家，预计是法拉奇领导的极右英国改革党，左翼绿党亦都预计有几百席进账。翻嚟本港，容许狗只进入食肆嘅新例生效，食环署今个月18号起接受申请，第一轮申请预计下个月中旬批出，预计7月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嘅食肆。首阶段设有唔多过1000个名额，基于安全考虑，唔接受火锅店同埋烤肉店等申请。署方下星期会举行多场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规管同埋申请安排。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形容修订规例回应了市民诉求，亦都为食肆和市民提供选择，会以小步走的方式，在保障食物安全和环境卫生的大前提之下，循序渐进推展，为餐饮业开拓新商机。

0: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9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慢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格田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龙尾就去到格田村。而另外青衣乡事会路咧，由于有爆水管，去青衣港铁站方向介乎涌尾路同埋枫树窝路之间一段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人士经过路段的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带咧比较多车，而另外喺新界区啦，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咧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7: 啊、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8: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心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 师去跟风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 like 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9: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
10: 阮正峰、
11: Sita、
12: 永永、
13: 头仔、
14: 余峰、
15: 阿维、
16: Jan 师
17: 去跟风。
18: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9: 各位家长请注意，
18: 以下是测验通告。
19: 各位家长请注意，
20: 大考通告。
21: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0: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1: 好啦，嚟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咁啊！早上嘅7:37啦，除咗早晨听众之外，就系早晨嘉明。
0: 早晨啊，小白，早晨各位晨光听众。
1: 早晨啊，寻日夜晚咧，先至有一场咧，就系足球咧就上演咗啊，就系亚士东维拉。咁啊喺深夜嘅时间咧，即系香港深夜嘅时间咧，就四强咧就次回合啊。咁啊上一场咧，其实咧喺呢一场嘅欧霸赛事入边咧，佢哋都系对森林嘅，同样对森林啦。咁但系森林上一次咧就如果冇记错1-0赢咗嘅。咁啊今次维拉咧就再次出击嘅时候，竟然间咧就真系嚟一个大逆转。呢个大逆转咧就真系强啦，因为睇得到佢咧就4-0啊，单系呢一场嘅赛事咧就赢翻。系啊，咁啊睇翻而家维拉咧就喺英超方面咧就系第五位嘅，咁啊森林咧就喺英超方面呢个排行榜第16位，其实两队喺英超上面嚟讲咧系有啲差距噶，咁啊但系就喺呢一个嘅欧霸上面咧就碰头，咁虽然首回合咧就0-1输咗俾维拉啦，咁但系金将咧的而且确咧就全力反击，咁啊都系犀利嘅，见到有位粉丝
0: 边个啊？
1: 阿威廉王子啊，
0: 哦系咩？佢都嚟睇波啊！
1: 系啊，佢都有嚟睇波啊！咁所以咧，即系去到呢一队，即系36分钟嘅时间咧，就打开咗缺口啦。咁啊，亦都睇得到咧，佢哋即系由门将开始啊，到去到前锋咧，都系打醒12分精神。咁啊，最后咧就可以赢咗呢一场波啦。咁啊，决赛嘅时间啊，维拉将喺今个月嘅20号喺伊斯坦布尔咧就决战弗赖堡噶。咁啊，见到弗赖堡呢一场嘅比赛咧，同都系次回合先至反胜嘅，最后咧亦都系以3-1就击败咗咧就系布拉加，咁啊两回合计咧就4-3入到决赛嘅，咁所以欧霸杯嘅决赛咧就我哋知道啦，咁啊欧联嘅决赛咧相信咧大家都应该清楚啦，咁啊喺嘉明会同我哋讲讲呢一个巴黎嗰场之前咧，我就想同大家讲讲咧嗱，阿欧就唔喺度啦，其实就好应该同佢倾一倾就阿仙奴咧就阔别咗20年咧，就再次闯入呢个欧联嘅决赛嘅。
0: 系啊，佢好开心啊！
1: 佢梗系开心啦。咁呢场波咧，其实亦都即系见得到阿仙奴整场波嘅发挥，其实亦都相当之真系理想嘅吓。咁啊，要睇翻啦。其实今次我哋一阵嘉明都会提到啦，决赛到底系边一队啦。咁阿仙奴亦都咧就喺上一届嘅欧联嘅时间啦，如果冇记错都系去到四强嘅。咁四强亦都系咧就俾巴黎圣日耳门咧就击败咗，就无缘决赛嘅。咁今次咧就再次咧就有机会喺四强嘅时候出现啦，亦都咧就真系慢慢叫糊啦。叫咩糊咧？咁样咁就可以有机会系同时间咧就英超冠军，或者咧系加埋呢一个嘅欧联冠军啦。
0: 哇，好厉害啊！呢一个咸头啊，咁啊今日咧而家呢一刻就讲下 PSG 大巴黎啦，讲下呢一队嘅法甲豪门嘅队伍啦。寻日咧就喺呢一个欧联四强次回合作客，虽然俾德甲嘅班霸拜仁慕尼黑咧逼和1-1啊，但系两个回合计嘅话咧仍然险胜6-5，咁所以话咧佢哋系哇第一次连续两届杀入决赛啦。
1: 系
0: 今个月底就。就系大战英超嘅劲旅阿仙奴争取卫冕啦，等等，究竟阿欧会觉得边一队赢面大啲咧？佢会唔会系中粉嘅心态，定因为系睇翻今季嘅表演？咁就迟啲等佢翻嚟咧，再问下佢啦。不过睇翻今场赛咧，都有几多争议，尤其是咧系关于呢一次嘅主球证咧，有几次嘅判决咧，都之后几多人去讲啊？系唔系咁样判噶？
1: 系唔系因为有一球12码？会唔会系咪呢一球啊？
0: 嗱，就系讲紧呢一位嘅葡萄牙籍嘅主球证啦，佢个名咧叫。祖奥宾希路，咁佢有几次嘅判决咧，都系有啲古怪啊！球为后咁讲啊，上半场有两次，下半场咧就系关于迪亚斯同埋卡尼咧，曾经怀疑俾对手侵犯之后，反而被判佢系落地用手掂到个波，手足球犯规。咁但系赛后咧，高柏尼就回应啦，佢都觉得系嘅。嗱，当你睇过呢两场赛事呢两个回合之后咧，你好自然会觉得有太多唔好嚟我哋自己队嘅因素咯。咁虽然我明白嘅，即系球例对。于嗰球手球唔判12码嘅理据，但系系咪合情理呢？又另一回事。但系另外咧，文迪斯嗰球手球系明显嘅，咁理应系有第二面黄牌啦。跟住佢话啦，但我又唔知道球证系咪有第啲嘢谂啦。咁所以佢判翻呢一队咧，就我哋自己球员咧系手球犯规在先。但系重睇嗰段片咧。又唔系手球喎、
1: 哦，系咩？
0: 系咁、哦，所以佢咁样讲法，大家都觉得咦，系咪有古怪咧？系咪上演戏剧足球咧？
1: 系咯，
0: 唔知不过点样都好啦，今次都可以顺顺利利咧入到去呢一个嘅决赛啦。咁就今个月底咧就会大战呢一个阿仙奴嘅。最开心嘅，除咗系球员啦，除咗系球迷之外咧，应该要讲佢哋嘅领军主帅安力基啦。
1: 哇，佢啊真系犀利啊！佢 好多紀錄都破咗安薩洛提啦，
0: 啊、
1: 破埋哥迪奧拿啦，咁、
0: 啊、
1: 同一時間佢亦都即係連續兩屆都能夠殺入決賽，
0: 嗯、
1: 法甲亦都已經係冠軍都囊中物啦。
0: 係啊，
1: 佢真係打得好好、啊、喎，
0: 打得好，同埋
1: 又有紳士嘅感覺。
0: 佢其實講真。56岁啦，佢今日系56岁生日啊！
1: 喂，系咩？
0: 系啊，所以佢话佢庆祝两日啊！
1: 哦，叫佢太太打嚟神哥 morning call 啦。

0: 我點咗中文波俾佢聽下，和一和佢。不過咧，其實今個都好多唔同嘅睇頭嘅，譬如話咧，佢哋今屆係歐聯16場累積咧係入咗44球啦。
1: 嗯，
0: 咁即係話距離喺巴塞隆拿喺1999同埋2000年嗰一個球季咧創下最高嘅紀錄45球咧，爭一球啫喎。
1: 咦？
0: 咁即係嚟緊喺決賽入一球就平咗嗰個紀錄噶
1: 咯
0: 喎。
1: 係咯。入一球咧，嗱，暫時嚟講啦，有好多嘅叫做球迷啊，
0: 係，
1: 佢哋亦都咧就係、是、會將呢一場嘅決賽咧就叫做最強嘅矛對住最強嘅盾嘅，係、
0: 哦、
1: 啦，因為阿仙奴嘅失波睇翻歐聯嘅其實嚟講真係唔多
0: 啊，
1: 咁而且佢即係當然你話攻擊力亦都有啦，咁雖然就話唔係話全部都係大炒，咁、
0: 嗯、
1: 但係都睇到佢嗰個盾係相當之厲害，咁但係相對嚟講你睇翻即係巴黎聖日耳門啦，你淨係知道佢哋同拜仁呢一場波即係上一場第一回合嘅時間咧、
0: 嗯，
1: 都已經對即係兩隊都係咁強嘅矛啊，
0: 係啊。
1: 系啦，不断咁入波啦，咁、
0: 嗯、
1: 都知道个攻击力嘅锋线咧好强，同埋即系前边几位嘅前锋啦，其实嗰个走位亦都相当之灵活啦，速度亦都快啦，咁、
0: 嗯、
1: 所以佢哋最强嘅矛咧，即系绝对不为过吓。
0: 系啊，咁究竟今次嗰个嘅决战会系点样样咧？睇翻少少之前啦，因为大巴黎同埋阿仙奴咧，佢哋两军都之前喺欧联对阵过5次咁多嘅，以往嘅纪录。是关于 PSG 啊，大巴黎2胜2和1负，咁啊，暂时如果纯粹讲往绩嘅话咧，又似乎佢哋赢面多啲啲。
1: 巴黎啊，嗬，
0: 啲啲系啦，巴黎。
1: 睇翻巴黎嚟讲咧，佢哋对英超嗰个嘅对赛成绩咧，如果我冇记错，都系超过90%，接近100%，唔系咪100%？我唔敢讲，系、哦、啦，即系对英超嘅列强嚟讲啦，即系无论系利物浦啊、曼城啊，都可能系阵式上边或者系格式格啦，都系输俾巴黎嘅。咁啊，阿仙奴咧，咁啊上一届头先提及过啦，嘅欧联亦都输咗俾巴黎啦，咁、
0: 嗯、
1: 变咗今届又会唔会系一个好强嘅复仇咧？
0: 系、哦，
1: 会唔会转一转咗个阵咧？
0: 吓、嗯，
1: 咁啊，大家领队一样系都系嗰一位啦，吓、啊、球员亦都差无几啦。咁但係面對住呢一場波嘅時候，有啲咩新嘅板斧呢？所以都好好大亮點啊！係
0: 啊，
1: 係啦。咁啊，如果你話睇翻阿仙奴，唔單止淨係講話。呢一場嘅歐聯決賽啦，甚至乎咧就係英超嘅決賽咧，其實亦都係好多朋友就係成為一個亮點嚟嘅。曼城咧就失分，曼城就和咗波啦，咁啊即係驚險和波啦。咁、
0: 嗯、
1: 但係有啲球迷咧都幾搞笑喎。
0: 點啊？
1: 係啦，咁有啲球迷就行過喺曼城開波嘅時候咧，就行過去哥迪奧拿嗰度鬧哥迪奧拿。
0: 哎呀！点解啊，球迷？
1: 因为真系闹佢，我哋等咗咁多年啊、哦，真系喺佢后边个闹佢，我哋等咗咁多年啦。
0: 系
1: 咁有啲脏语喺度嘅，都嗰啲脏话就唔讲啦。佢就话我哋等咗咁多年都系想等个英超冠军啫。
0: 嗯，
1: 你让开得唔得啊？咁样
0: 系啊，但系如果人哋真系让俾你，你又觉得赢咗翻嚟系咪真系咁光鲜先？
1: 冇错啦，咁所以即系我觉得球赛咧就真系咁嘅，你想赢得光鲜同埋即系攞到个冠军系属于自己实至名归嘅话咧，
0: 系啊，
1: 梗系靠实力啦。咁我自己即系虽然我唔系阿仙奴球迷啦，咁但系我觉得阿仙奴都绝对咧系值得拥有呢个英超冠军啦吓。咁、至于你话喺欧联方面啦，除咗系决赛系一大亮点之外啦，咁另外就系哈利简尼，哈利简尼呢一位嘅英超神射手啦，英超前锋啦，其实喺佢踢完对大巴黎呢一场波之后咧，佢都即系神伤，黯然神伤，即系留下颇多嘅男儿泪。系啦，因为对佢嚟讲咧，就系欧联冠军咧，系一直以嚟梦寐以求嘅一个奖项嚟嘅。由佢即系决心由热刺去到拜仁嘅时候，其实佢都系想攞奖杯。咁而家佢虽然拜仁都系话叫苦啦。有幾個獎杯喺手啦，咁但係可能佢最想攞嘅心入面都係歐聯冠軍，咁所以你見佢整個嘅歐聯嘅比賽嚟講，其實佢真係踢得幾好嘅、以前鋒嚟講真係做到好到位啊，咁另外就係一位另外一位前鋒咧就係皇家馬德里嘅前鋒啊，麥巴比，麥巴比就真係要點都要提一提噶啦，因為佢喺歐聯嚟講，暫時如果冇記錯咧，佢個神射手位置都坐得幾穩嘅嚇，佢、神射手位置點解話坐得幾穩咧？係因為佢应该是有15球在手，
0: 哇！
1: 虽然咧佢就已经脱离咗，即系皇马就已经冇办法再即系继续上去啦，即系15球就系尽噶啦。咁、但系咧就见得到巴黎嘅前锋线啦，咁都系好似10球咧，暂时喺呢度，除非系大炒，即系除非去到5球咁样，咁先至有机会咧系即系争夺呢个神射手。如果唔系嘅话咧，都有机会系输咗嘅皇家马德里嘅前锋咧就麦巴比咧就有机会系攞到呢一个今届欧联嘅神射手嘅。咁但系遗憾嘅咧就真系冇办法啦。咁皇马出局。亦都系连续两届四大皆空啊！

0: 如果为系长辈可以氹得到佢嘅话，我哋又鼓励佢 download 头先之前讲嗰个 app 咯，有个小长辈，
1: 有个小系，
0: 可以少少嘅安慰啦吓。咁我哋讲咗好耐足球啦，呢、這个时候咧讲下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啦。嗱，去到七月份嘅时候咧，中国女排访港、哦
1: 嗯，
0: 因为今次嘅赛事咧将会喺七月八号至到十二号期间启德嘅体艺馆举行嘅，到时中国女排、意大利、多米尼加共和国、加拿大、比利时同埋乌克兰等等咧，都会云集香港，一连五日上演十二场嘅赛事。咁啊，到时留意翻个门票嘅价钱啦。
1: 系啦，咁啊，有好多精彩嘅体育赛事，其实都经常会喺香港上演嘅。
0: 系啊，
1: 同埋我都好觉得真系犀利一样嘢系咩咧？就系、是、香港嘅体育运动越做越好啊！即系我哋睇到嘅，譬如游水啦、单车啦、剑击啦，
0: 系
1: 嚟紧都会相信越嚟越多咧，就系精英运动员咧喺佢自己界别咧就做到亮丽嘅成绩啦吓。咁啊，真系我觉得。有个好嘅体育员啦，咁啊运动嘅发展方面都越嚟越好啦。我成日都会同其他家长去到分享嘅，因为大家家长都会喺度谂啦 ，AI 嘅世界好犀利，好担心自己嘅下一代咁样。其实我有同佢哋分享过就系、是，有冇谂过运动咧咁样？
0: 因为运动其实都有 AI 嘅成分喺入边嘅，都会有好多科技去到帮手，令到啲球员可以更加提升自己嘅能量嘅。
1: 冇错，但系同埋最重要一样嘢咧，就系 AI 咧，佢虽然可以即系有取代到好多唔同嘅工作啦，但我相信人咧系需要睇翻人同人嘅竞技嘅，
0: 同埋人嘅极限究竟可以去到边。
1: 系啦，我哋就会好想去到睇，所以即系运动可能系一个几好嘅出路嚟嘅。咁啊，睇下你自己小朋友本身有冇呢一方面嘅才华，如果有嘅话，不妨向呢一方面谂下，成为香港嘅精英运动员啦。

0: 终于等到他们服役之后再次合体了 BTS 新作品 Swim。
1: 晨光第一线，嘉明
0: 今朝将个厨房早啲搬出嚟先，
2: 好、啊，
0: 讲下煮意粉先。
2: 意大利粉啊，意大利粉咧都有好多煮法嘅，即系原来唔同品牌意大利粉咧，佢哋嗰个熟成程度会有啲不一样嘅，
0: 同埋好多唔同种类啦，唔同形状啦，唔、
2: 啊、
0: 同质地啦。
2: 你自己本身中意食意大利粉啦，
0: 系啊，
2: 我都中意嘅，譬如诶螺蛳粉啊、通心粉啲蝴蝶粉啊，
0: 系啊，
2: 其实我都好中意食噶。
0: 我都觉得意大利粉咧，其实佢嗰个变化好多，同埋咧大家中意嘅口感又唔一样。

0: 所以譬如話啊，原來阿小白中意食 al dente 嘅，有嚼口嘅，咁啊變咗嗰個煮法又一唔一樣咧。又或者如果係家庭小朋友比較細個嘅，中意食淋啲嘅，咁變咗除咗煮耐啲之外，仲有冇啲咩其他嘅特別嘅技巧咧？
1: 我以前細個睇過一套卡通片咧，即係火多智多星啊。
0: 我哋大家都有睇。
1: 咁佢其中一個咧就個主角咧就相當之出位啦。咁佢就將個意大利粉喺煮之前咧，佢就將個意大利粉斬一半，真係攞把菜刀斬一半。唔知嘉明仲記唔記得呢個劇情？
0: 好似有印象喎。
1: 一撮嘅意大利粉將佢斬一半，然後就用嗰啲肥嘅茄子咧就包住個意大利粉去到煮噶嘛。
0: 哦，真係有幾多啲？
1: 係啦，跟住個意大利嗰個茄子係煎過佢先嘅，跟住就再淋個汁上去嘅，係啦。咁我覺得相當之出位，咁啊亦都真係打破咗意大利人嘅傳統啦。我記得曾經都有廚師做過呢一味餸噶。
0: 跟我哋幾十年啦，呢一啲
1: 幾有趣啊！呢個
0: 即係意大利粉真係有好多唔同嘅變化嘅。咁、再加上，尤其是一啲意大利粉，我哋平時喺超級市場買到翻屋企煮嘅咧，都已經成個櫃都係啦。包括咗有長條型，我哋一般真係叫嘅 spaghetti 意大利粉。咁另外亦都有一啲可能係長通粉啊，總之好多唔同形狀，好多唔同類型。
1: 長通粉我好中意食嘅，因為鎖住啲汁啊喺入邊。
0: 但係咧。究竟每一種嘅意粉要煮幾耐先至為之最正確呢、或者最標準呢？咁都好多唔同嘅說法。如果你去上網揾一啲唔同嘅食譜，又有個個唔同嘅時數。咁、於是乎咧，最賣座嘅呢一個意大利麵條公司，即係藍藍地色嗰個盒咧、B 字頭嗰個牌子咧、就諗咗條橋。佢咧就上咗去一個聽歌嘅平台。自己砌咗一个意粉嘅 playlist，
1: 哦，
0: 咁基本上嗰个 playlist 嘅长度咧就啱啱好系你标准时数嚟嘅。譬如话我今次要煮普通嘅 carbonara， 即系呢一个烟肉忌廉味嗰一种嘅意大利粉啦，咁原来佢嘅建议咧就系话要煮19分钟嘅。
1: 哇，
0: 系啦，咁但19分钟咧，佢就真系攞咗1、2、3、4、5、6六只歌，砌到啱啱好19分钟。你听完晒呢几只歌之后咧，就可以起镬啦，就可以攞翻啲意粉上搞掂咁样样啦。咁又或者我今次我真系想整个 spaghetti 嘅、我想整个即系普通意粉嘅啫，7分钟，咁佢就1、2、3、4，4只歌。听完又 OK 啦，咁嗰啲歌你可以想象咧，都系好似好意大利厨房嗰种嘅感觉嘅。佢有啲唔同嘅歌词啦，佢亦都有啲唔同种类嘅歌啦。有时可能播下 Jay Z rapper 嘅，有时咧可能播下妈妈咪又系阿爸嘅歌嚟嘅。但总之你听到开开心心完成晒呢几只歌之后咧，就可以起菜啦。
1: 啊，几好喎！咁你有一路听住嗰啲歌嘅时候咧、你可以一路准备定其他配菜噶嘛？
0: 系啊，
1: 即系嗰种厨房嘅气氛啊，
0: 系啊，
1: 同埋嗰种喺厨房入边开心嘅节奏咧、就可以一路煮意大利粉，一路咧就煮出嚟啊！
0: 系就唔使死咕咕，净系计个时数或者计个时气、
1: 或者净系等哔哔哔哔哔哔哔咁样就啊，
0: 冇灵魂冇灵魂。歌，总之你听完之后咧就够钟咯，咁就可以食得啦咁。但系讲开呢个意粉咧，都揾到好多唔同有趣嘅主题翻嚟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譬如先讲过咧有唔同嘅召口啦，但系我谂之前嗰排比较多人讲嘅就系意粉嘅来源啊，即系基本上我哋讲得个意大利粉咁，应该系嚟自意大利啦，咁但
1: 系
0: 又有相传话可能系源自中国噶嘛，
1: 即系面条嘛，
0: 系啦，就话因为咧嗰阵时马可波罗咧就嚟过中国食过面，中国嘅面，咁于是乎咧就将面呢一个嘅概念带翻过去欧洲啦咁样，咁但系亦都有，
1: 所以咪话冇大朗饼都系披萨前身。
0: 好多唔同嘅说法啦，即始终关于历史故事嘅嘢，我哋又唔系当时出世，所以都唔系好知道究竟嗰个真正嘅分界系点样。不过咧，原来意粉嘅起源咧，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历史嘅。譬如话咧，讲最多人讲嘅睇法咧，就系嚟自呢个意大利面条本身，佢喺地中海，佢哋系本地嘅饮食文化嚟嘅。咁、之后就喺西西里啦，同埋意大利嘅南部啦，慢慢就开始兴起，咁啊盛传出去，咁、所以都系话系意大利嗰附近嘅。咁、就为之发扬地嚟嘅。咁当然啦，去到12世纪嘅时候咧，就正式出现到有历史记载系面条式嘅嘢食。咁就觉得应该呢一个咧就系当年最盛传嘅意粉啦。咁而佢哋亦都有干咗嘅面条，等于我哋而家喺买到一盒盒嗰啲咧，未煮熟嘅时候咧，佢哋各种嘅保存方法咧，就据闻系同阿拉伯人将一啲嘅面团风干，然之后攞去出行嘅时候食。是有个类似的做法，所以就说应该是那附近的时候就开始有干的意大利粉用来做个存放的，整多了就整干它咯。去到16世纪之后就变成是意大利南部那些阳光啊、海风啊，再用他们那种的意式风情去到整意粉，就变成了一种文化的传承。
1: 就好像我们现在可以一路听着他们的 playlist， 就一路叹着这个意大利菜。

0: 系啊，咁啊，当然到而家都仲有咁多朋友中意食意粉咧，都有好多好得意嘅记录嘅。譬如话，你估下、最多人同时食意粉嘅记录，
1: 又系几多个人啊？
0: 有几多个人？
1: 通常佢哋有咁大嘅广场，我谂即系我谂一定有几百个嘅。
0: Yes， 但系仲要系情侣、哦，
1: 情侣啊，
0: 即好似嗰个好经典嘅迪迪尼嗰两只狗狗嘅场面咧、
1: 哦。哇，嗰、那个好经典，两个一齐啜一条意大利粉嗰个嘛，啜到 kiss 啊嘛。
0: Yes， 系啦，就做翻嗰个场面，但系要制造一个记录，就系最多情侣一齐制造呢一个食意粉嘅场面出嚟，
1: 系嘛？
0: 系啊，
1: 如果佢系一 pair 嘅话，就系双数啦，
0: 冇错，
1: 一千。
0: 真系接近，
1: 系嘛？
0: 真系接近。原来咧，当其时咧喺比利时就呢一个活动咧，就系鼓励433对嘅情侣咧，
1: 系
0: 要喺30秒之内食完一条意粉。总之就系两个人同时左右两边食咯。
1: 佢呢个嗱，30秒就好容易啦。
0: 系啊，
1: 其实佢揾咁多对 couple 仲难过食嗰个意大利粉啦。
0: 我都觉得系，我都觉得系。但系因为期间咧，你条意粉唔可以断啊嘛。
1: 吓，
0: 咁所以究竟你两个之间有冇默契啊？30秒之内系咪真系可以食到石石噶？咁样咁就佢当时一个嘅派头啦。
1: 我啊好想知道呢个记录嗰啲人咧，即系咪有啲监察员嘅、啊？你点派400几个人，每人睇一条啊？
0: 工作人员仲多过参与嘅，
1: 系咯、
0: 啊，可能都系都唔出奇。咁但系另外咧，都仲有一个嘅记录嘅，就系、是、究竟最长嘅意粉面团啊，唔系讲一条意粉咁简单，系嗰个面团本身拉到最长嘅时候，个纪录可以有几长呢？哇，都犀利、
1: 啊！10米啊，
0: 系真系有超过
1: 哇，
0: 144.78 cm 嘅面团就系由呢位著名嘅英国厨师 Gordon Ramsay 当年做嘅一个纪录，60秒咋，
1: 犀利
0: 就拉到条差唔多成140几 cm 嘅面啊！
1: 大师即系大师。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青衣乡事会路近青衣警署有水管爆裂，水务处话工程团队正系进行供水调度，预计除咗翠怡花园之外，其余受影响屋苑可以喺凌晨2点起陆续恢复食水供应，已经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水务署确认事件涉及一条直径400毫米食水供水管，用作供应食水俾青衣一带。喺关上水掣之后，现场已经停止涌水，工程团队正系全力维修。由于更换涉事水管需时，争取喺今朝10点之前恢复翠怡花园嘅食水供应。水务署话会继续同葵青民政事务处、关爱队同埋屋苑管理处紧密联系，为受影响嘅居民提供适切协助。运输署话，因为爆水管，青衣乡事会路往青衣港铁站方向，介乎涌尾路同枫树窝路之间嘅一段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较早前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陆续恢复原有路线行驶。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话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同埋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嘅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嘅时候，拦截咗伊朗嘅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嘅军事设施。美军强调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系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军嘅行动只系轻微一击，